0: 但是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的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的相关条件和承诺的落实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
2: 佩泽西奇扬在帖文中写道，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不过18号晚些时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向当地媒体证实，夏巴兹已经取消了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伊朗民众表示，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终于开始转向了平静，他们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3: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ر مقابل دو تا قدرت بزرگ جهانی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تونست مشت محکمی به اینها به این دو تا در واقع قدرت بزنه، به نظر من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یک پیروزی بزرگی بود که احساس پیروزی و شادمانی که
1: بگو. 也有伊朗民众表示，美国此前就有不遵守协议

0: 的先例，他们对于这次美国能否履约、未来局势是否会真的平静下来深表怀疑。
1: من خیلی سعی در نمیارم راجع به این موضوعات نمیدونم شاید یک کلکی داخل این توافقشون باشه ممکنه که باز هم بزنن یا باز هم قولشون رو بشکنن
2: من اصلا هیچ امیدی به اجرای توافقنامه ندارم برای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بارها خودش رو به ما اثبات کرده که یه دروغگوی بیش نیستش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没有能够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3: 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5: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向路透社记者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若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离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在美伊双方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3: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参与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是随后决定暂缓出行。那么伊美两国总统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外公布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 备忘录是否体现了双方的利益平衡？瑞士方面表示，美伊今天将就协议的执

0: 行进行初步谈判，伊朗仍在观望当中。瑞士谈判能否顺利的进行？此外呢，因为谅解备忘录将以色列的利益排除在外，以色列将会采取怎样的应对行动？美国能否对其形成有效的牵制？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的分析。
1: 我想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他当然希望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对等的，或者说是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这么一份协议。但是从这份停火备忘录的一些细节，尤其是文字表述来看，我认为这份备忘录的内容是明显偏向于伊朗的。你比如说在停战的问题上，那么备忘录中说，那么要求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都停战，那么这实际上是伊朗一贯的诉求，也就是要把黎巴嫩战场要纳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这个框架之中。那么另外在海峡的解封问题上，那么备忘录中也提到了，就是伊朗只是允许在60天内那么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在60天外，伊朗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对海峡进行管制，甚至我们收费这种可能性。那么随着这份停火备忘录的签署，那么下一步的焦点显然转移到了协议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落实。那么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对这份协议的落实还是抱有一种谨慎或者是边走边看的态度。我们知道本来美伊双方是原定在瑞士要举行这份停火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同时就地开展下一轮的谈判，也就是要解决伊核问题，解决伊朗手上的核材料的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可能对此并不想进行推进的这么快，那么伊朗可能要再等一等，看一看这几天这份备忘录执行的效果如何，然后再去决定怎么去与美国谈，以怎样的这种速度和美国谈。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现在在谈判中还是保持了比较强的定力，那么他可能会采取一定的这种拖延的战术，那么争取在与美国下一步的博弈包括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对于这份备忘录的执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色列因素。以色列最重要的破坏这个协议执行的办法就是他去破坏停战的局面，比如说在黎巴嫩他可以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他还可以对伊朗本土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目前仍然有兴趣有动力去推动与伊朗的这份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去推进与伊朗下一步的谈判，那么特朗普政府还想在伊朗问题上取得更多政绩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要突破美国的约束它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以色列如果要对伊朗动武，它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技术上的依赖。而在黎巴嫩升级的话，之前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也公开的批评了内塔尼亚胡，这样以色列在短期内去破坏协议的这种选项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已有三艘邮轮和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话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
3: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邮轮18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

0: 由于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伊朗将近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 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斯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 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的通过海峡。 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
2: 海塞不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已经派遣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德方希望能够迅速抵达霍尔木斯海峡投入行动。他还表示，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按照媒体统计，这是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0: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4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3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 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两

0: 乌克兰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八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进行两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 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克塞斯提到所谓北约3.0愿景， 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 赫克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赫克塞斯还称， 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 1.5万亿美元， 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 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克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 2025年6月，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 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此外，赫克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
2: 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 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 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 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 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执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 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話ではないし、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

0: 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的报道。
1: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地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
0: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较量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阿尔加斯打到后点，波黑队把球顶出来，打门，漂亮！
3: 这球打得真漂亮！
2: 刚刚换上来的小将曼萨比帮助瑞士队取得了1-0的领先。横传，恩博洛
3: 啊，想漏一下。
2: 恩博洛，阿尔加斯，
4: 2-0。
2: 84分钟，阿尔加斯得分。到禁区里，先回传，打门！曼萨比进了第二个球，他就完全站在了自己进攻的第一梯队队友的身后。小球打到门前，二连打门，漂亮！
3: 这球打得漂亮，
2: 跟上来的一脚补射，也没踢远，
3: 没踢远，
2: 等一下点球，扎卡把球打进，4-1。上点补时的最后时刻。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0: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在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之间展开，最终加拿大以6-0的超大比分完胜对手，斩获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
5: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这么大，这网速够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几天中国多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3: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起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战船，在船头船尾加装威武的龙头龙尾，用木桨劈波斩浪。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在江西吉安新万县三湖镇，一场集文化、美食、游玩、消费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精彩上演，各种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射五毒、投壶等活动趣味十足。热闹的集市上，不少游客与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品早点、喝早酒，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新疆昆玉市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沉浸式端午民俗游园会，当地千余名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一起划旱地龙舟、包粽子，还体验了香囊制作、投壶、祈福等传统民俗，共度端午佳节。山东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在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民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
4: 我学会了包粽子很开心。
3: 在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夜幕降临，一场沉浸式夜游拉开帷幕。荷塘鱼灯次第亮起，古朴花船在水面游弋，两岸灯火与楚风歌舞交织，营造出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此外，当地将龙舟从水面赛道搬到了沙滩浅水区，打造了一个长55米、宽7米的巨型龙舟主题亲水互动空间。孩子们在水枪大战中奔跑，家长陪同闯关，共同体验别样划龙舟。
2: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那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的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5: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

0: 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昨天广东、重庆等地出现了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18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昨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在广东阳春市双滘镇，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接下来阳春市还会迎来一股较强降水云系，当地正全力做好应对工作。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八时至18号八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17号晚，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18号，湖北省正式入梅，湖北省气象台当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省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
3: 端午小长假期间，湖北是多降雨过程的，其中在19日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2: 受持续强降雨及天文大潮叠加影响，17号，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海水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超警戒潮位，积水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随着潮汐回落，海水倒灌的情况逐渐消退。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1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国首批商业不动产瑞慈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举有利于盘活商业地产存量资源，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0: 首批上市的4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商业不动产 REITs 也叫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把成熟的商业地产打包成可以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标准化基金份额。对资产方来说，商业不动产 REITs 有利于回笼资金，推动向轻资产运营转型。对投资者而言，用少量资金就能间接持有商业物业，并通过租金等运营收入获得分红收益，受到投资者广泛关注。
1: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二位，上升了1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
4: 昨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半年。封关半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业务办理堵点难点，中外企业在自贸港。

0: 发展提质加速。
1: 6月17号上午，在海南省东方市的一家农业公司的种植基地，工人们将热带反季节软籽石榴打包发货，运输销售。这也是企业在获得全国首张热带软籽石榴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之后，扩大种植面积收获的第一茬果实。
2: 如果没有这个证书的话，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一直就面临着这个被盗种、被这个种苗外泄的这个风险。
1: 海南天然具有反季节热带水果的自然条件优势，不能因为一纸证明让企业卡脖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主动上门，依托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平台优势，精准对接国家林草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解决难题。从去年五月的第一张证书到现在，企业已累计获得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注册商标、植物新品种权等在内的多项知识产权，种植面积也增加了3倍多。跑出自贸港速度的，还有自贸港率先探索的，在国际商事纠纷中普遍适用的临时仲裁。随着自贸港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愿意到海南来通过仲裁解决纠纷。2024年七月至今，海南共办理了8件临时仲裁案件，争议金额约2.38亿元。
3: 我们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若干规定》。对接国际仲裁通行规则，对原仲裁法的具体规定进行了变通，创新引入临时仲裁制度和仲裁地的概念，为海南进一步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0: 眼下高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筹备期，全国各地高校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各地高校近期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专家建议家长和考生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5: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4: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高考志愿填报临近，偏远地区考生如何获取专业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统筹多方力量，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面向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全覆盖线下咨询服务。
6: 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汉语文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就业方向和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初步的了解。
7: 我们也组织各盟市参照本次活动形式，同步开展本地区其他重点帮扶旗县考生的志愿填报帮扶工作，做到应帮尽帮。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商务部等8部门18号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

0: 启动。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中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18号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18号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双胞胎幼崽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经检查身体健康。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1: 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其中还有华北豹幼崽。其中一只华北豹幼崽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了黑冠、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画面。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ic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中国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的有所北台，并且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伴有强对流，需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雨范围仍然不小，不过呢，普遍是以小雨为主。明天在德国一带降雨将会略有增多增强。气温方面，虽然降雨的范围较广，但是对于气温影响相对有限，像西欧、中欧的不少地方气温还是会有小幅度的上升，尤其是法国、德国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超过35度或者是40度，炎热的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很多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强对流。明天降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在美国南部，尤其是德克萨斯州一带，强对流天气较为猛烈，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最热的地方还是在西南内陆一带，最高气温大都在40度或以上。
2: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20到29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阴18到30度，唐山雷阵雨20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0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7到33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西雅图阴转晴13到29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小雨转大雨21到34度，东京小雨22到28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晴16到24度，柏林小雨转晴21到34度，维也纳晴23到34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0到34度。

空谷，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听万里江河汇聚的中国声浪，看古老民俗如何定义现代健康新姿态，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敬请关注。

0: 乡满人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特别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处，都请接受这份跨越山海的端午问候。
1: 今天是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五，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它既有咱们文化基因里的仪式感，还承载着盛夏里最热闹的烟火气。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我们一起看百舸争流的夏日多巴胺，品万家团圆的仲夏安康。
0: 今天演播室里还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研究员宋颖女士。
1: 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欢迎宋老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训练研究中心主任李海鹏先生。
1: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健康。

0: 哎，这个健康二字啊，也是李老师给我们今天划重点了。端午安康，健康的体魄确实也是对这个节日呢最实在的尊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马上出发去全球各地的龙舟赛场，看看这股最燃的中国式安康是如何划遍五大洲的。
1: 嗯，在刚刚入夏的英国曼彻斯特呢，龙舟划开了当地的水面。前几天，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踩着端午的节点热闹开场，吸引了近万人现场参与。鼓点声与欢呼声交织，也把中英民间交流拉得更近。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2: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举行，英国和中国选手同场竞技，更有众多当地民众前来感受中华文化。
3: 本届龙舟会共有50支队伍参赛，中外选手们在竞争与协作中感受龙舟运动的魅力。来自英国各地的参赛者和华侨华人一道，在龙舟赛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
4: We've come down here to have a fantastic day racing in this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Really enjoy it. Really enjoy all the culture of China coming together in Salford Quays. Brilliant. Really enjoyed it.
5: Chinese people seems to have amazi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 do admire that.
3: 如今端午文化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6: The largest Chines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the whole of Europe actually, and today is a real celebration of culture, of tradition, of people to people, city to city exchange,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round the sport that is the Chinese Dragon Boat Race.
1: 端午前夕，德国杜伊斯堡迎来一年一度的龙舟赛，而今年的赛事呢，也迎来了举办25周年的重要时刻。当地龙舟爱好者们齐聚杜伊斯堡内河港，在挥桨竞速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7: 这里是杜伊斯堡龙舟赛的现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之一，这项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水上运动，如今已在这座德国老牌的工业城市扎根。从最初的文化新鲜感，到如今的深度融入当地的社区生活，龙舟赛已经成为中德两国民间外交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8: Es ist seit 25 Jahren fester Bestandteil im Veranstaltungskalender der Stadt Duisburg. Es erfreut sich großer Beliebtheit. Und ich persönlich nehme seit vielen Jahren gerne immer persönlich daran teil, weil es ein toller Sport ist und ein Zeichen dafür, wie schön der kulturelle Austausch zwischen Ländern und Völkern sein kann.
9: Ja, wir haben dieses Drachenbootrennen. Ist ja in diesem Jahr findet das 25. Mal statt. Und das ist ein Jubiläum hier und das wird besonders gefeiert.Und das Drachenbootrennen kommt ja aus China. Und insofern ist das eine gute Verbindung zwischen China und Duisburg.
3: 赛场之外，不少旅居德国的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也来到现场为参赛队伍加油助威。很多当地的华人社团、孔子学院等机构举办了武术表演、汉服展示、学写毛笔字等活动。对于他们而言，熟悉的鼓声、飞舞的龙旗和整齐划一的号子，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唤起了对家乡和传统节日的深厚记忆。
10: 我看到像咱们划龙舟这样一个非常有传统的一个民俗，可以在德国这么受欢迎，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3: 杜伊斯堡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远不止文化交流。
11: 众所周知，杜伊斯堡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中欧班列这么多年来从无到有逐步壮大，每年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万列，这也带动了这个中国和德国，包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友城的关系，进一步走深走实。
12: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呀，敲锣鼓。

0: 龙舟呢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就是船型。我们来看一下，在我身边呢有两艘这个龙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一艘离我近一点的岸边的这个呢是这个30人的这个传统龙舟，另外离我远一点的后面的那一艘呢是40人的大龙舟，同样是木质的，同样是归纳于传统龙舟，因为木质嘛，手工嘛，它传承的是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技艺。镇远呢，当年呢是连接湖南沅江的这么一个航运船运的一个重镇，所以呢当年从这个龙舟文化从洞庭湖畔传过来的时候呢，本地人就用这个航运的这个货船来划龙船，所以呢用的是这个30人的稍微宽一点的这种货船在划龙船。但是后来随着这个镇远龙船的这个龙舟的这个名声越来越响，全国闻名，而且是经常出去打比赛，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发现呢有很多其他省呢都在用这个40人的这种大龙舟在比赛，所以为了更好的融入啊，镇远这几年也开始融入到引入了这种40人的大龙舟来比赛。但是呢，为了更好的保留自己本地的这个传统文化呢，30人的这个传统龙舟也保留下来了。另外开一个组别嘛。同时呢为了更好的融入呢也引入了全国通用的竞速竞技更好看的那种现代的竞速龙舟，也就是玻璃钢做的龙舟。这是船型方面的特点。另外呢就是镇远的传统龙舟赛还有一个更好看的，刚才咱们主播也讲到，就赛系同舟，也就是我们看这个传统龙舟啊，它有一个纯木质的龙头，我们的骑手在划龙舟比赛的同时竞速的同时会在这个龙头上面去抱着压这个龙头，本地话叫撑龙头，同时呢要做很多花哨的动作，非常的有意思，也就是赛系同舟嘛，这个表演也算加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镇远的这个女子龙舟队呢历史呢也是很悠久了，应该说是有了镇远的龙舟比赛，女子就在划龙舟。我们今年的大赛呢有5支那个女子龙舟队来参赛，单独也是成了一个组别。这些女子队员呢他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啊，你看有这个服务员，有民兵，有社区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大家平时白天在外面辛勤的工作或者是照顾家里，一旦上了龙舟，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大家同样在这个烈日下这个艰苦的训练，同样拼搏奋进，同样能够吃苦，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传承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本地的文化。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传统龙舟，这个就是小一点的传统龙舟，上面的这个船员的打扮都非常的有意思。哎，这些都是在讲述一些镇远本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故事。今天呢镇远就将迎来这个一波这个端午的旅游的热，为了让这个文旅能够更好的融合，镇远呢是在不断的创新和拓展自己的这个端午文化。你比如说在昨天这个河面上就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这个龙舟拔河比赛，你看在一艘40人的大龙舟上面，两支队面对面坐着同时开划，看船往哪边走，那么就是对面的这支队伍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的了解镇远的端午文化呢，很快咱们的这个开幕式啊也将进行这个划船游江的这样一个仪式。每艘船上10几艘划船上面都是镇远的一个文化符号和故事，让咱们的游客能够深入的了解镇远，能够读懂镇远。另外呢就是宠粉啊，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镇远的这个县委大院就会开放，把这个院坝开放给咱们的游客，大家可以走到里面来歇歇脚，同时呢喝一杯免费的坝坝茶，还可以上台自己自弹自唱一首，轻松又宠粉，非常的好玩。不管咱们的这个龙船的这个形状怎么变，不管咱们划的姿势怎么变，总归镇远人在过端午奋勇争先的这个精神没有变，他们搞文旅开放包容的这个状态没有变。我们也希望很快，我们也期待很快就要开始的这个龙舟大赛能够给大家带来别样的惊喜。好的，主持人，我在贵州镇远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赛系同舟果然很有特点，感谢影评前方的报道，谢谢。
2: 如今啊，这小小的龙舟呢已经成了连接世界的文化方舟，让我们再到非洲大陆南端的开普敦看看那里的龙舟赛盛况。
3: 非洲大陆最南端开普敦，端午龙舟，没错，安排上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在维多利亚港盛

0: 大道，星光大道一带呢是推出了美食街与啤酒乐园，而且是特设了赛事的直播区，可以让民众啊在那里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端午的气氛，尽情庆祝端午节。那除此以外呢，今年的端午节啊，香港特区政府和以往一样，也是以传统加创新的模式，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旅盛事，全港多区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与消费优惠密集铺开。随着赤柱、沙田、大埔以及大澳等多区龙舟赛事与嘉年华的陆续上演，香港啊正凭借着无处不旅游的氛围，带动赴港旅游的热潮，是全力的吸引旅客来香港，而且是带动了餐饮、零售以及酒店业整体的复苏。我们大家知道，端午节是国家首个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承载2000多年的中华文脉，而端午文化呢在香港落地生根，焕发新生，更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怀，是全体中华儿女珍贵的共同文化记忆。积极开展端午传统节庆活动啊，意义深远，不仅能够加深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更能潜移默化的厚植家国情怀，树立国家观念。以上就是我从香港发回的观察报道，现在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金东来自香港的报道。感受完香港的热力，咱们再去看看有着40多年历史的澳门国际龙舟赛，看看中外选手如何同场竞技。马上连线亚太总站记者刘冰清。冰清你好，那边情况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澳门南湾湖的水上活动中心，这里也是澳门国际龙舟赛的举办场地。那今天的比赛呢已经在早上9点正式拉开帷幕，现在呢也是比赛的间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呢也是在赛场边做着最后的赛前准备和热身工作。那在今天呢，来自中国、香港、内地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龙舟队伍呢，将齐聚南湾湖畔，与澳门本地龙舟队伍同场竞渡这个赛龙夺锦。本届赛事呢，由澳门政府体育局以及澳门龙舟总会共同举办。赛事呢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分为三天举行。那在上周末，也就是13和14号的时候呢，举办的是澳门本地的小龙赛以及标准龙的赛事。今天呢，也将迎来重磅的国际赛事，也就是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那三天的比赛呢，一共吸引了超过180支的海内外的龙舟队伍参与。那说起赛龙舟呢，其实在澳门也叫爬龙舟，在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2020年呢，也被澳门特区政府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一脉相承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门国际龙舟赛呢，在澳门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为了兼顾比赛的一个专业性和它的大众性呢，也是分为三个阶段举行。那在上周末举办的本地赛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澳门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企业高校的这个龙舟队伍呢，也是踊跃的参与，组织了137支的龙舟队伍参与各个阶段的赛事、各个组别的赛事。那其实我们在采访中呢也了解到，他们也都是不管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呀，还是这个企业的学生、老师，乃至于在澳门工作的外籍人士，都非常喜欢龙舟这项运动。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带给他们的一个激情和快乐。同时，龙舟文化所传递的这种同舟共济、力争上游的这种精神呢，也是他们喜欢这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也为了让市民和游客更好的体验 到这个龙舟文化以及端午文化呢？奥姆特区政府今年也是同期举办了这个龙舟嘉年华的活动。嘉年华活动呢，也是包含了这个文艺展演、非遗的这个体验以及文创市集的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沉浸式感受这个端午文化。我们也感受到。

0: 个今天这个澳门的端午氛围呢已经拉满。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感谢冰清，谢谢。谁说端午只能看划龙舟？在今天这样一个热辣的仲夏，绿茵场的氛围早已拉满。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这场足球狂欢，看看咱们的足球基因是如何从2000多年前的蹴鞠一路丝滑传球到了现在的超级联赛。
2: 我们把目光呢再转向四川。端午节前夕，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们正在训练基地开展集中备战2026中国足协杯。结束训练后，俱乐部特别准备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3: 在位于四川成都锦江区的荣城训练基地，队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热身、传接球配合、冲刺跑以及攻防演练等训练。绿茵场上，球员们时而快速穿插跑位，时而完成精准传球配合，全力备战6月20号的中国足协杯。训练结束后，基地食堂摇身一变成为端午体验区。俱乐部准备了包粽子的材料，中外球员围坐在一起，这是属于球队的放松时刻。

0: Natal também, tenho o prazer de experimentar comida chinesa e é muito significante para os chineses, então eu fico feliz por isso.
1: 除了体验包粽子，队员们还用艾草和粽叶制作成小足球，比拼颠球技巧。外籍球员还在队医的带领下，认识了艾草、菖蒲等端午传统植物，并一起悬挂艾草，感受端午节祈福纳祥的文化寓意。
2: Você pode colocar na porta da sua casa, sabe, que vai te trazer sorte. Então, fico contente de participar desse festival, de participar da cultura chinesa e me aprofundar cada vez mais.
3: 不少中国球员也表示，这是难得的一次与中外队友共同体验传统节日的机会。大家在互动中增进了解、提升默契，也将端午节蕴含的团结拼搏精神融入到球队文化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和球员和我的队友一起，然后在这个地方包粽子。整个团队一起包粽子吧，感觉意义很深刻。毕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希望能够通过包粽子、挂菖蒲这些行为，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能够给球队接下来的比赛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4: 目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赛场内外的烟火气。

0: 端午前夕，东北超第二轮焦点赛事，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赛场上，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东北草根足球的拼搏精神。凭借下半场的制胜进球，沈阳队最终以1-0获得胜利。
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的一个健身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把我们整个的东北人凝聚到一块儿，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为丰富观赛体验，彰显地域文化特色，赛前及中场休息过程中专门设置特色文艺展演。当天，延边队带来具有朝鲜族风情的歌舞表演。看台上，演员将特色美食风干明太鱼作为创意道具，为球队呐喊助威。沈阳啦啦队则创新复刻辽宁省博物馆藏品《簪花仕女图》中的人物造型，以独特的文化创意为赛事助力，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

0: 尽是感受双城文化魅力。
1: 东北超呢，一方面是给我们在家乡的这些球迷一个欢聚的节日，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远在外地的东北的孩子们，通过电视、通过网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关注着东北超，关注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家乡。
0: 赛场之上是全力以赴的竞技争锋，赛场周边同样看点十足。

0: 热血与市井烟火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1: 我们的非遗展示、非遗美食还有非遗表演都来到了东北超的现场。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这个传承人呢、他们更多的希望是什么，能够把这个非遗项目的话能够传承下去。
2: 辽鸡黑猛八个球队，八个球是吧，掉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鹅蛋壳上，是吧？东北是一家，把这个雁边洲的非遗文化通过球场传播到沈阳，希望东北超加油。
3: I came here because I've heard of Northeast Super League.
4: Yeah.
3: So I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it, and I also heard that I can buy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in here. So I came and I bought this drink, and I really like it.
5: 球员们奋勇拼搏，球迷们摇旗呐喊，这就是足球该有的样子。不用分谁跟谁，只要心跳加速就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苏超如何点燃每一颗沸腾的心。
6: 苏超让今夏的每个周末都成为无锡人的足球之夜。
7: Let's go， 无锡，加油！
6: 作为覆盖江苏十三市的顶级全民城市足球联赛，这场绿茵盛会扎根西城烟火市井，打破了传统都市休闲的固有边界，为无锡的夏日时光重塑全新打开方式。以周末赛事为核心载体，苏超不仅在西城催生了观赛加游玩加消费的沉浸式周末休闲新范式，更搭建起一座温情满满的全民社交桥梁，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圈层，无数西城市民因足球热爱奔赴相聚，让寻常周末告别平淡。
8: 蜜桃出征，无锡必胜！
9: 今晚我们全力以赴为无锡队加油，无锡必胜！
6: 赛事热度仍在持续攀升，属于无锡的足球狂欢久久不息，一个个热烈沸腾的足球之夜正持续绘就全民健身、全域繁荣、全民同乐的西城崭新图景。

0: 足球最初什么样呢？当蹴鞠的基因遇上现代足球，一场名为齐鲁超赛的全民狂欢就此点燃。蹴鞠的智慧穿越千年，不仅得到了世界的官方认证，更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登上了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着东方体育的独特魅力。
1: 谁的童年没有踢过球？你有没有想过足球最初是什么样的？最初啊，它长这样。蹴意为踢，鞠就是球。2004年，蹴鞠被国际足联正式确认为现代足球的前身。蹴鞠的发源地是中国山东淄博临淄。蹴鞠曾是战国时期百姓的娱乐，也是汉代训练士兵的必修课。唐代蹴鞠就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颠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摆打，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跃鞠。从古代起，蹴鞠就是非常流行的运动了。从临淄出发，蹴鞠的智慧穿越千年，不仅得到了世界官方认证，更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登上了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着东方体育的独特魅力。当蹴鞠的基因遇上现代足球，一场名为齐鲁超赛的全民狂欢就此点燃。从职业球员到业余爱好者，从老人到

0: 孩童，足球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也让淄博这座老工业城市的热情被世界看见。好，那么在最繁荣的唐宋时期啊，会看到球终日不坠的场景。今天呢，在我们演播室，我们看到李老师刚才是球不离足，足不离球。但是呢，我觉得您作为淄博人，让您来聊一聊蹴鞠，再合适不过了。什么是蹴鞠？从蹴鞠到足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为什么目前在民间足球运动这么的火爆？
1: 这个小球呢，是用动物的皮来缝制的，然后里面有填充物啊，有或者是气体啊，这样的形成的这样一个球，这就是蹴鞠的本身。那它是怎么起源呢？它是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时候呢，我们的军队要训练。但是呢，我们的军队训练呢，我们知道体能训练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呢，就要求军队的这个战士们呢，通过这样蹴鞠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体能，来锻炼大家之间的协调能力，就慢慢的蹴鞠运动就兴盛起来。然后到我国的唐宋时期是最繁荣的时候，大家都是人人都爱蹴鞠这项运动。那么后来呢，经过我们的丝绸之路，慢慢的就传到了西方，这也就成为了现代足球的一个起源的因素之一。后来欧洲人慢慢的根据自己的理念和他们对蹴鞠的这种理解，然后慢慢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足球。
0: 在古时候，人们玩蹴鞠怎么样判断输赢呢？
1: 很简单，比如说有一种方式，这也是叫直接对抗，他们就是像有点像今天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一样，两队人马然后进行比拼，当然方式更简单一点，也是看对方踢进对方球门的次数的多少。
0: 所以说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目前非常火爆的足球赛，它的源头跟中国的蹴鞠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身边也有足球的话，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我们一起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端午节，来吧，一起动起来，用手也可以。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2: 由爱丁堡文化艺术统筹会牵头筹办的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在苏格兰多地举行，该活动联动当地华人社区及文化交流机构，通过社区端午活动、粽子制作与分享、太极展演、鼓舞、善舞及书法文化体验等形式，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华传统节日文化。
3: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coming to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4: Yes, it is. And it's very special for me. Long time ago, I taught in China, Chinese students, and in Hubei. Mm-hmm. And so now I'm always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5: I participated and I attended different Chinese cultural events. I've been to China also many times with my college students.Yeah, I'm very, very anxiou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see how it goes about.
3: What custom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r 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one?
6: Yes, last year there wa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Malta, however, not in China, obviously, where we are bridging the two traditions of Malta and China. So the Chinese and the Maltese row on a Maltese traditional boat. What I tasted is the zongzi.
3: Yes.
6: Yes, they are really good.
3: Have you eaten zongzi?
7: Yes, I have eaten zongzi before.
3: Which type of typical zongzi do you like? The salty one or the sugar one? Like the sweet one?
7: Actually, I've only tasted the salty one, which I like. I think it was peanut and some meat.
3: Yes.
7: So I'd have to try the sweet one.
8: 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从大球转到小球。这几天四川彭州举办了一场乡村乒乓球擂主挑战赛，大家都说呀，这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乒乓世界杯。
10: 端午节一到，大家伙儿都忙着包粽子赛龙舟，可成都彭州的乡亲们却说，粽子先别急着吃，搭一只冰封再说。
11: 大家注意啊，端午佳节我们的春乒擂台赛现在开始，有奖品哦，炫爆的粽子，大家不急。
12: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1: 一颗小小的乒乓球，把健康运动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乡间地头。火热的赛场凝聚起了邻里间的热忱，也引得八方来客争相汇聚。要说此刻大伙儿心里都在琢磨啥？答案很简单，这球可千万别下网。彭州人对乒乓球的热爱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在今年五月开出了花，叫做彭派村乒嘉年华。而这场端午擂主挑战赛更像是其中的一朵花瓣，随时随地报名上场，房前屋后自己张罗。彭派村乒让每位参与者都成为了自己的主角。当全民运动的狂欢遇上村堂市集的热闹，成都彭州探索出了一条以赛聚人、以产兴城的城乡融合新路径。
2: 希望能够将彭州的一二三产做深度的农文旅的融合，整个全四川的人都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这里去跟这里的老百姓来进行一场对抗赛。
1: 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在这儿啊，我们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因为球打得太久，总得补充点体力。这个端午，我们收获的不只是粽香，还有赛场上的欢笑声，以及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3: 将至，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苏州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龄童比赛火热开赛。

0: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桶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只见灵桶在水面上左右摇晃，你追我赶。岸边群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1: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就是那个第2、第3，今年拿了个第1，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嘛，就是坐在中间保持平衡，滑的时候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然后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0: 灵桶本是江南水乡地区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农闲时节河水上涨，村民们就地取材办起了划灵桶比赛，久而久之变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战，外国友人也跃跃欲试，亲自上阵沉浸式体验划灵桶的乐趣。
2: I enjoyed it and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try it again one day. Even though I'm a foreigner, right in the race, I saw myself as part of the locals.
3: 在湖北武汉古村大鱼湾，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地道民俗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厚重和端午节的独特韵味。
0: 在大鱼湾130亩的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员的指导下，手握秧苗，弯腰弓背，将秧苗插入泥田，一行行、一列列秧苗在水田中有序延展。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就铺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4: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0: 一旁的稻田里，别开生面的捉鸭子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游客们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弯腰扑腾围堵，成功将鸭子擒在手中。现场欢呼声、笑声此起彼伏。

0: 除了农事体验外，在古村戏台前，木兰村戏楚剧演出精彩上演，演员们身着戏服，婉转的唱腔，精湛的表演，引得台下叫好声连连。随后农耕踢台秀在欢乐的乡村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们身着质朴工装，手持各式农具，依次走上踢台，每个步伐都透着自信。这些沾满泥土气息的农具在村民们的演绎下仿佛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风采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喜悦。
1: 好，确实刚才看到农耕踢台秀给现场带来很多的欢乐啊！啊，不管是庞州的村乒还是张家港的灵童挑战，这种田间地头的这种精气神儿，我觉得应该是最具生命力的。
2: 是的，我觉得这种竞技的激情哈，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咱们端午节呢自古就是一个全能的体育大赏。那宋老师您看，咱们刚刚也看了很多的短片哈，我们看到这个龙舟它都已经滑向全世界了，那您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道跨越千年的端午竞技的时间轴呢？看一看哈，咱们这项传统项目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圈粉全世界的。
3: 是这样的，就是端午的这个龙舟活动呢，在我们国家起源非常古老，学界以前有学者专门做过考证，就是在我们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当中就已经有独木舟和木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龙舟的形态比较接近的这样的造型。在那个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的一些出土文物当中已经有这个划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真正的能够把这个端午的这个节日和龙舟竞渡合为一体，成为一项重要的这种民俗活动呢，我们现在认为呢是在吴越时期，就春秋战国时期，像吴国的伍子胥，他是古代姑苏城的建造者和守卫者，大家平时熟知的都是他的一些故事，比如吴王吴国和越国之间的一些故事，但实际上吴国像现在苏州一带纪念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城池的保护者，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越国呢，就是越王勾践的这样的一个竞渡训练他的军事力量，这个跟现在的这种争胜的这样的一个遗存是有关联的。基本上到了两汉时期，就是端午节的这个龙舟竞渡已经变成一项重要的活动，而且同时呢在北方一些政权形成了这种像骑马呀、射柳啊、斗草啊、还有斗鸡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汉地可以举行的这样的一些竞技活动。到了唐宋时期呢，整个的这个龙舟竞渡和端午节的很多体育活动就变成了一个全民性的这样的一个节俗，比如文武百官啊，包括这个龙舟啊，也有其他的一些游船的形态出现，还有非常标准的这种对船的一些设定，还有对比赛制度的一些规定，然后还有很多诗人词人写过观赏龙舟的这样的一个盛况，然后这个时候它的竞技性和观赏性都非常强，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摔跤啊、拔河啊、还有打秋千啊，还有其他的像水上的一些竞技的运动，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一些，比如说抓鸭子啊什么的，还有夺标争胜这样的一些形态，体育的项目在唐宋时期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盛。到了明清的时期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江南一带，因为有那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它有很多扮演台阁故事，就是有娱乐性的一些民间的戏曲啊的一个展演。然后像闽南一带，因为是在海边生活，它有打鱼的一些知识，还有跟妈祖信仰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龙舟的习俗。然后像广东一带呢，它是非常完整的这种宗族乡里，包括送龙舟饭啊，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看到龙舟都是坐在船上，他们有那种就是要跑到船上去争，然后划船，就有点像铁人三项，包括游水，这样的一些技能的一些训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龙舟赛的这种形态。然后像荆楚大地一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传统的，比如说纪念屈原，还有纪念其他一些当地的文化英雄这样的一些传统仪式，在这个荆楚的一些龙舟竞渡中都是有保存的。基本上到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我们有这种全国的体育赛事，龙舟就成为一项体育赛事，同时在民间呢就非常丰富，除了龙舟之外，端午节的体育活动已经有200多项这种趣味活动，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然后像这种团体的一些项目呢就有30多个，然后涉及到就是比如八大类

0: 类这样的一些锻炼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技能，增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非常的丰富。然后最主要的是到了80-90年代，我们有一些国际龙舟邀请赛就开始举办了，后来成立了一些国际龙舟协会，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常态化的来举行这个龙舟运动。特别我觉得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像欧洲，他们有皮划艇这样的传统技能，所以他们把我们的龙舟跟皮划艇结合了起来。像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是有这种中式的这个技法。
1: 不难理解为什么能够圈粉全世界，敦文化也是很厚重的。
0: 是。
1: 好，那么此时此刻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闽江之畔的有福之州，听说那里的龙舟手个个不一般。马上连线正在福州龙舟主题公园的福建台记者于子书。子书你好，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福州端午的澎湃激情。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子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福州龙舟主题公园。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呢，就是今天正在举行比赛的浦下河。那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呢，是2026年福州龙舟国际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刚刚在我身后结束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的100米的决赛。可以说，现在我的耳边还在响起我们水面上整齐划一的划桨声和我们岸边冲天的呐喊声。那现在呢，我的心跳还在跟随着我们龙舟上的鼓点在不断的加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每年在我们的福州呢，都会有非常多精彩的龙舟大赛在这里上演。那比如说我们的中华龙舟大赛，我们的世界龙舟联合会世界杯，以及我们的世界龙舟大赛，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精彩的身影。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比赛呢，一共是分为了6个组别，设置了100米、200米和500米3种赛程。那也非常开心荣幸地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选手，除了我们国内的优秀选手之外，还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的青年选手们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今天的福州的龙舟的国际邀请赛。可以说今天在这里，我们这里的这场比赛呢，是我们今天全国端午节当天规模最大、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场比赛。同时非常荣幸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州跟龙舟的缘分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早在公元的928年呢，史书上就有关于福州的龙舟竞渡的明确的记载。那今天在这里，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我们用龙舟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那这些年呢，我们福州也是一直致力于把龙舟的文化发扬光大。除了顶级的赛事之外呢，我们还打造了四季龙舟的品牌，让龙舟的运动不只是端午节的专属。我们通过龙舟文化，让体育加旅游的格局在这座城市不断的打开，不断的放大。那如今在我们的内河、湖泊、大海，福州的每一片水域都可以看到龙舟的身影。那今天子书在这里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比赛，一边来感受福州这座海思名城的独特魅力。好的，那我们身后即将进行的比赛呢，就是我们的200米的决赛。200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3: 放在同一组来竞争冠军的话，看看两队要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4: 对，尤其现在我们看到6条龙舟已经是整装待发，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争夺。而且我们看到舵手手中这个舵把的末端呢，是握在这个岸上取旗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手上，
3: 非常长，非常重啊。
4: 好的，准备开始，压低重心，随着这个比赛的发令枪响，2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哇，马宝龙舟队已经开始奋力的向前滑行，他们的这个滑行的频率相当之快。那么在这个边上，我们看到一航道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四航道的这个队伍呢，同样也是以自己最快的这个桨频向前滑行。6航道的这个队伍同样也是有点不甘示弱的这个状态，响行已久。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100米的这个线，现在向终点200米处发起了冲击。这时候呢，在中途加速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完全的顶住。现在应该来讲是，山河岸湖窄龙舟队是第一个过线，苍山融通是第二个过线。那今天这个 马宝龙舟。

0: 该是马宝，马宝是拿到了冠军。
1: 而且刚才从这个画面上看，应该是马宝先过线。
0: 对，37秒的成绩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胡在龙舟队掉队了。拿到第二名的应该是苍山龙通。
1: 苍山龙通，对，
0: 一航道的苍山龙通。胡仔是一开始出发就已经出了状况，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大概在70-80米行进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起航，你看70-80米行进的时候呢，一航道的这个队伍，也就是
0: 苍山龙通，
1: 苍山龙通就已经开始起航的时候就领先了。这应该来讲和这个闽后胡仔的这支队伍呢，他们的这个起航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按说胡仔的龙舟队呢，他们是抓起航抓的是非常强的，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他们在起航就要开始压住对方的。
0: 对，到这个时候胡仔已经落后的
2: 怎么样？刚刚的比赛是不是看得您热血沸腾呢？那在这里呢，也不妨告诉大家，今天在浦下河上飞驰的这些福州的传统的龙舟呢，大多数出自福州一个世代造龙的村落。那一艘艘龙舟从福州的本土造出，通过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驶向了广阔的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带大家去看一看那个一木成舟的地方是如何把世界串联起来的。
3: 每年端午，福州的江河湖海总会迎来一场盛大的相聚。
1: 从开局落后一点点，到现在呢，已经是领先了将近一个龙头。现在这是三道的队伍，来自
3: 鼓声响起，龙舟进发。人们说这是龙舟赛开始了，但对于福州来说，这更像是一条龙的苏醒，而它的生命往往开始得更早。在闽后方庄，一艘龙舟诞生之前只是一根根沉默的木料，工匠们用双手丈量岁月，也丈量着龙舟的筋骨。船底的弧度，船身的宽窄，船头的起伏，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未来它如何劈波斩浪。这里制造的是龙舟，更是在塑造一条龙的骨架。
4: 因为我们造的是全国各地的龙舟，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根据他们当地的习俗进行设计。比赛赢了，他们会报喜报过来，哎呀，我这个龙舟跟人家比赛赢了，所以说我们也有一种成就感。
3: 很多人会记住赛场上的胜负，却未必知道一条龙的筋骨早已在这里被悄悄锻造完成，而筋骨成型之后，龙还需要血肉。在连江，龙舟不只穿行于江河，更奔向大海。与内河相比，海面上的每一次前进都要面对风向、潮汐和浪涌，这里考验的不只是力量，更是几十个人同心协力的默契。桨叶起落间，龙舟有了呼吸；鼓点震荡之间，龙舟有了脉搏。
5: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
6: 每年端午节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而当夜幕降临，三溪村的鼓声再次响起，在这个著名侨乡里数百年来延续不断的夜赛龙舟，让传统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薪火相传。如果说海龙舟展现的是龙的姿态，那么夜赛龙舟守护的则是龙的记忆。每年六月，人们看见的是龙舟竞渡，而看不见的地方，有人用匠心塑造它的筋骨，有人用热爱赋予它血肉。从木头到浪涛，龙舟驶向大海，也驶向世界。比龙舟走得更远的是福州人关于团结、拼搏与传承的文化记忆。

0: 一幕成舟，造的是闽都人刻在骨子里的端午技艺。从祖辈的一斧一凿，到今天的劈波斩浪，龙舟文化的厚重与温度呢，就这样延续了千百年。延续的不只是竞渡文脉，更是我们福州人向海而生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精英组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一起感受纯粹的速度对决。
1: 从起步来看呢。 条艇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呢，在15米过后马上就要出现冒头的这个队伍。现在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在奋力的这个划桨，整个的这个龙身前行的这个效果呢，应该来讲各支队伍都不错。但是第五赛道的这个福州万寿应该来讲还是有着一个领先的比较多。福州万寿现在是脱颖而出，已经以这个将近5个点位的这个优势在领先。现在呢，马上。 就要进入到终点了，目前还是福州万寿保持着这个高速度的这个行进，这上呢没有放桨，没有这个减速，现在福州万寿第一个过线，
2: 第二名在1到6道之间，
1: 还是六只天鹅更快一些，这苏州龙江是第三个过线，瑞安战狼第四，
2: 这周吉山第六，
3: 苏州龙将啊在前半程感觉还领先，
1: 还可以，
2: 但是在后面又被六只天鹅给反超，
1: 其实呢这个。 2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呢，它和100米相比呢，它的距离是延长了100米，但是呢，对于整个队伍的这个力量上的要求，包括体力上的要求是更高的。因为呢，这时候呢也不存在你可以通过呼吸啊，或者通过这个变桨频的这个方式给自己调整一下，然后再向前走。因为你在滑行的时候，尤其是前面的。 50米，如果你是用这个10桨或者说是用这个15桨的这个频率来行进的话，那么你在中途上不可能变桨变到12桨或者说是10桨来继续行走，而是呢要最起码要保住这个划桨这个频率。所以呢，200米比赛呢实际上是更考验队伍的这个身体条件。
2: 对后半段啊，乳酸大量堆积的情况下。
1: 导致200米的项目上确实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剧情的反转，
2: 对，特别是两支队伍呢，在这个咬得很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身边的选手，在这个行进当中压力过大，最后是形成了这个侧压反超。但如果你实力已经强到像台江万寿这样能够领先第二名将近4秒的优势的话，那昨天的预赛真的成。
4: 真的是太燃了！那刚刚结束的精英组的决赛呢，每一支队伍都拼尽了全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那其实看着江面上飞驰的龙舟呢，也能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其实今天最精彩、最感动人心的，并不只是比赛的胜负，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因为龙舟而结下的深厚情谊。那今天呢，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们，虽然大家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是。 我们却有着同样的对龙舟的热爱而激情，而相聚在这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国际的龙舟健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在福州的所见所感，看一看古老的龙舟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续写着海丝交融的新篇章。
5: 这个端午节，我会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们一起划龙舟，
6: 预备，划。
7: 上船第一件事儿，我得先补上龙舟第一课。
8: That's good. And all the time, the paddle stands this direction in the water.
9: Yeah. Keep straight. All the time straight.
8: Okay. That speed that we want to try. One.
7: 本来以为划龙舟靠的是力气，上船才发现，最难的是跟上大家的节奏。教我划龙舟的是一支来自德国的中德友谊龙舟队。这个端午节，他们来参加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
10: It's first time in Fuzhou, yeah, and first time in China also. Yeah, people are really nice and they smile all the time. They are very warm. I really lik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 like to be part of a team.
11: We have many nations who are participating at the Dragon Boat Race here, and I think it's alway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ave a cultural mix.
7: 而在这片江面上，还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等4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因为同样的热爱来到福州。

0: 拍了那个滑轮就的视频，我把它发给我的家里的朋友，他们真的想来这边来福州体验滑轮就。
1: 我的曾祖父是福庆来的人，回到中国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家里。
2: 我希望呀，我们去第一名。
3: 有人来寻找家族记忆，有人把福州分享给远方的朋友。还有人为了更好的成绩再次出发。
4: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有个第一个目标，就是一起团队。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说呢，各美其美，美人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5: 这个比赛让我交到了很多很多朋友，尤其在这里幸福的，很幸福的。
3: 2000多年前，龙舟承载的是中国人的端午记忆。2000多年后，这份记忆有了更丰富的声音。短短一天时间，我或许还没学会怎样划好龙舟，但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同一条船上，慢慢找到了同一个节奏。
0: 福州，我们来了，加油！
6: 福州，我们来了！
7: 福州，我们来了！啊，福州，我们来了！
8: 福州，我们来了！
6: 福州，我们来了！
9: 福州，我们来了！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从闽江到世界，从端午到日常，如今的龙舟赛呢，早已经跨越国界，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千年不息的桨声，也正化作连通世界的文化纽带，将中国的端午祝福呢，送到了五湖四海。它承载着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也将我们中国的智慧和世界的文化相互交融。今天在这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相聚在这里，因为龙舟相聚在一起。在回讲京都当中呢，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在并肩同行当中收获了友谊。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国际和港澳台组的200米的直道赛，他们将用最饱满的热情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国际对决，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喝彩。
11: 涛水没有那么深，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滑行当中呢，他们的桨平还是非常快，用立腰滑的这个方式呢，压低这个重心向前是奋力的滑行。现在是马上面临终点，结果应该来讲还是这个菲律宾队是第一个过线，香港11精英队是第二个过线。
12: 真的实力太强了啊，菲律宾皮划艇联合会国家龙舟队，这带国家二字啊，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它就是菲律宾国家队的实力。在200米这个项目上，能够领先第二名将近3秒多的这样一个距离，那基本上也就是一个领先一条艇的一个优势。
11: 是。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组12人龙舟的2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那么在整个的比赛，你看从起航才刚刚过了第一个浮标的这个位置上，作为这个中间的菲律宾龙舟队就已经开始领先了，
12: 五桨过后已经领先一个桨位了，后面就在不断的拉开它的优势差距。
11: 所以呢，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作为这个菲律宾龙舟队呢，他只要保持好自己的这个速率就可以了，他并没有要求你马上再变换桨频、再加快桨频，因为呢，他们在行进到这个第一个100米处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领先优势已经是相当明显了。
12: 在他相邻航道的这个香港十一精英队的鼓手非常的淡定，完全不看旁边的菲律宾队。
11: 对，
12: 如果我拿到的资料没错的话，这个香港十一精英队的这鼓手是外号小龙女的林怡静啊，是一个护士。
11: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菲律宾队呢，它整个的这个划桨的技术呢，也是相当的这个娴熟，尤其是他们采用的是。
10: 龙舟的船头始终朝向远方，因为他知道最好的船舶从来不是单向的远航，而是能够让每一个接过船桨的人都能够在独属于自己的领域划出最独特的波纹。我想这也是千年舟文化送给这个世界最美好的礼物。那其实除了大家

0: 今天看到的千年龙舟运之外呢，今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巴闽大地火热开展。那从专业运动健儿的巅峰对决到寻常巷陌的运动身影，奋起争先的精神呢，早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底色。那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福建，本届的闽超呢，还专门邀请了台胞的球员参与到了我们的赛事当中，让两岸同胞在同场竞技当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彰显了体育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当中的独特作用。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客都能够在挥桨和奔跑当中读懂这座海丝名城，这座山水之城最滚烫也最热情的灵魂。
1: 闽超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福建本土的世界杯，

0: 在场上不管输赢就是拼。我觉得这个球队的氛围是非常好。
1: 今天很多机会，但都没有办法破门。那希望说，有机会把攻破对手的大门，再拿下一场胜利。
2: 助力闽超，为闽超加油！我们就是最佳第12人。

0: 足足的举办对孩子的成长，尤其是下一代，应该是有好处的。
1: 未来我想成为中国的运动员。
2: 我原来就是踢足球出来的，所以我能感同身受球场上的这些球员他们的努力。闽超这个赛事已经完全的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3: 第一次动迁，所以大家全家人一起过来。
4: 我希望闽超有女足，我长大以后可以参加比赛。

0: 完刚才这样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赛的短片之后，我们看到这项赛事很受欢迎，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那么在这个赛龙舟划船桨的时候怎么样发力呢？
1: 首先是要腿来发力，腿就要蹬上力量，然后这是我们下肢的力量，然后呢通过核心的旋转和发力来把力量传递到上肢，最后我们用上肢的力量来去划水，这样下肢核心的力量以及我们上肢的力量联动起来，我们的多肌群多关节的力量全部都联动起来，而且这样一种运动方式其实是体育运动中非常少的一种能够让这么多关节和肌肉群参与进来，
0: 那是很考验核心的。
1: 是的。
0: 那跟船桨有关系吗？
1: 跟船桨也很有关系，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桨吧，其实这就是这个福州那边的叫柳叶桨，我们可以看到它造型很别致啊，它的这个桨的尾部呢是尖尖的，这样呢就有利于它入水的时候呢更加快速，然后上面宽宽的呢，然后它发力的时候就能更加的充分和饱满。嗯，其实你像如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赛艇队，它也有很多仿生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的一些桨叶的设计，甚至我们通过一些现在我们国家队的船桨哦，它通过一些图案的设计。能够精确地测量你的入水的深度，这个桨的入水深度也是有讲究的哦。所以其实在一个小小的桨上其实都有很多科学的道理以及还有很多运动的知识
0: 那除此之外呢，赛龙舟它有哪些精神内涵？

0: 赛龙舟呢，我们知道有三个关键的角色，坐在船头的那个叫鼓手，他负责的是整个龙舟运行的节奏。中间的呢，也是人数最多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桨手，他们主要提供的是动力源泉。还有在桨尾的呢，叫舵手，他负责呢是整个龙舟运行的方向。所以我们这样整体来看，一有鼓手负责节奏，有桨手负责的是我们的动力来源，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舵手负责方向。它就像精密运行的一辆汽车一样，十分的需要我们的团队协作的精神。
1: 分工明确，同舟共济，要讲这种团结的精神。
0: 没错。
1: 那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在家里边没有船桨，但是也想练一练核心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0: 简单，那也咱们俩一起来做一做，好不好？
1: 好啊，
0: 来，
2: 好。
1: 不妨，请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学起来，练起来。
0: 好，我们双腿自然开立，比肩略宽一点啊。如果感觉到不舒服呢，可以脚尖稍微往外一点。然后呢，我们上身保持这个垂直，然后手伸起来，然后缓缓的下蹲。蹲到什么程度呢？蹲到我们的小腿跟大腿成90度的时候。哦，是不是感觉到力量了？
1: 是是。哎，
0: 然后再起来，注意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脚尖啊，跟这个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哦。啊，来，我们蹲一次看看啊。哎，对。是的，哎，蹲到90度，然后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蹲起的动作，
1: 这不难呢，
0: 是吧？我们做两次啊，
1: 一、二，
0: 是还可以是吧？
1: 还可以，进阶
0: 一下，好不好？
1: 进阶，
0: 好，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耳后啊，然后我们还是照常的做蹲，然后起来的时候注意站直了之后，我们的右肘碰左膝，哦，然后回来，然后我们再蹲下去，左肘碰右膝。
1: 啊，反了，大家一顺，
0: 没关系，很正常。
1: 好，我们来完整的做一组，好不好？
0: 好，
1: 从最简单的。
0: 好，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啊，做两个简单的，两个复杂的。
1: 好，
0: 来，
1: 一、
0: 二、
1: 三、
0: 四，然后复杂的，五、六、七、八，再来一个，
1: 五、六、七、八，
0: 非常好的全身运动啊，一个居家锻炼的方式，对不对？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像龙舟运动一样。
1: 我们接着来做这样的运动，好不好？
0: 来，
1: 传奇中国节，下面精彩继续，我们接着练起来。今天早上这个动作是两个。
3: 刚刚隔着屏幕啊，我们就感受到了福建热闹的体育氛围。同时呢，也谢谢吴鹏老师和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说到端午呢，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奋勇争先的龙舟竞渡，或是家家户户飘出的粽叶清香。而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的辽宁阜新市张武县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这里一度被黄沙吞噬，如今绿浪翻滚，被称为陌上草原。总台记者李承泽正在现场。承泽你好，听说你那边啊，不仅能够体验到独特的端午民俗，还能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阜新市张武县的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那么在蒙语里啊，德利格尔有鲜花绽放、开阔明亮的意思。在我身后，大家看哈，有一个绿油油的哈，宽2米、高3米的一个大型的粽子打卡点，它寓意着五谷丰登、岁岁安康。在它的周围，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在进行手舞龙的表演哈。这个手舞龙舞起来像彩绸一样飘逸的灵动。你好，大姐，我看你这个舞的这个风筝是。一起的话，让我体验一下，可以吗？
5: 可以。
4: 好，我来试一试啊。哎，这手舞龙看着简单哈，舞起来非常考验手腕的力道哈。端午节舞龙舞的就是这一个精气神，同时也是对风调雨顺的一种期盼。好，谢谢大姐。那如果说我刚才这个手舞龙啊是文戏的话，接下来就是一出实实在在的武戏了。现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运动会，像拔河、蹴鞠、投壶、射箭这些传统项目可以说是样样都不少。那么在古代呢，投壶啊是宴饮时的一种投掷游戏及礼仪。现场就有这个投壶区域哈，我也来试一个投壶吧。哎，差一点哈。那这个投壶呢，寓意着纳福迎祥，这一投出去的是烦恼，投进来的是好运。同时在我们现场也正在进行一场蹴鞠比赛，现场分为红蓝两队哈，我们的每队6名队员，大家在草地上奔跑追逐，在现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快乐和团队协作的精神。那么像蹴鞠、拔河、射箭这些比赛都是力量与团结的象征。今天我们在陌上草原过端午，大家可能很

0: 很难想象，我们面前这个芳草依的地方曾经是黄沙漫漫的沙地。那么几代张武治沙人凭借着试把荒漠变绿洲的决心和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绿水青山。从昔日的沙地到今日的绿洲，靠的就是这股不服输勇向前的劲头。那在运动之后，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在现场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我身旁的这样一个手作区啊，汇集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非遗项目。那很多的非遗作品也是融入了端午的元素哈，又有颜值又有寓意。那么在当地端午有这样一个讲究，就是在桃树枝上哈，这个系上五彩纸葫芦，并悬挂在家门上，寓意桃枝守门亭，葫芦纳祥瑞。那么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在编五彩绳哈，五彩绳代表着五行哈，寓意祈福平安。非常的热情哈，谢谢谢谢。你看，带上这五彩绳，我感觉这个运气马上就要来了。那也把这样一份祝福送给大家，带上五彩绳，好运常相伴。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程泽。看到那片陌上草原的勃勃生机啊，我们真是让人感慨。几代人的坚守换来了今日的碧草连天，这本身就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康大礼。刚才咱们这一路看过了百舸争流的壮阔，也领略了草原端午竞技的飒爽。不过说到过节，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但是如何才能既吃出美味又不吃出负担呢？咱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解锁这份舌尖上的健康锦囊。
2: 冰水夏季消暑神器，多喝。冰糕也是夏季消暑神器，要多吃。还有冰西瓜、冰奶茶，这个夏天呢简直不要太凉了。
3: 哎，不对不对不对啊、大型夏季解暑误区，你中招了几个？
2: 到了端午仲夏，时节非常的炎热，我们这时候应该如何吃，如何养生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主管营养师蔡晶晶，欢迎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提到了夏季养生啊，其实有很多人他会有很多的邪修的减肥法、包括您看我们最近非常火的馒头减肥法呀、包括一些冰饮减肥法，那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然后我们到了夏季应该如何养生，如何吃呢？
3: 哎呀，这个说起来还真是不少见哈。其实呢，这个在营养学上它都叫单一饮食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呢是不科学的，这个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营养不良、造成我们身体其实是受损的，包括那个冰饮也是，你这个胃肠功能就会变弱呀，容易腹泻，就很不适合。
2: 是的，所以夏季养生其实切记是不要单一，要均衡。刚才您提到了冰饮啊，现在很多人都是提到了夏天的饮料啊，就像冰镇绿豆汤啊，红豆薏米水可以祛湿。
3: 对，咱们说啊，像这个绿豆啊、薏米，其实呢，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哈、它可以祛湿，但是如果大家把它当成了这种日常饮料，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其实是伤脾胃了。
2: 所以这个冰水虽然它爽，但是一定要少少的喝。
3: 对对对，还是要少喝。
2: 现在您看，很多年轻人呢开始慢慢的戒掉主食，而且呢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碳水点，有没有这个说法？那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首先啊，营养上好像还真没听说过，但是呢，我能理解啊。碳水脸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是这种，比如说脸有点胖胖的，
2: 对，
3: 就是有点水肿，然后皮肤可能有点暗黄，是吧？然后感觉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其实呢，这个碳水脸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有点发胖了？就是这个体重过高造成的。
2: 就是锅不在碳水。
3: 对对对，不要让碳水背锅啊！大家正常的去选择一些健康的碳水，比如说像咱们说的燕麦呀、包括前面咱们说有一些薏米加在我们的日常的主食当中都是没问题的，不会形成这个碳水脸。
2: 没错，碳水呀不是洪水猛兽，所以到了端午节，这个粽子我们是不是该吃还是能吃？
3: 该吃必须吃啊。
2: 粽叶飘香，端午是如期而至。蔡医生您看哈、现在很多人呢可能觉得粽子是热量炸弹、您怎么来看呢？
3: 咱粽子作为这个端午节的一个特色食品，大家完全是可以品尝的，只是品尝的时候咱们注意三个给大家小提示哈。对于胃肠功能弱的人来说呢，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凉食、也不要吃太多，
2: 趁热吃、
3: 对，趁热着吃、然后呢咱别吃太多啊，这是两个点。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强调啊，这个可以在中午吃可能更合适一点，一个是晚上不好消化，对吧？中午的话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肉啊菜，把它当成主食、不仅呢这顿饭吃的大家聚起来比较有趣，就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合家欢哈，这种感觉，然后也吃到了美味，
2: 对，
3: 是不是？
2: 就是又相聚了，然后粽子也吃到了，
3: 对对对。
2: 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康健，
3: 端午安康。
1: 端午节期间，四川成都青白江区城乡。

0: 好，那么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稍后呢再做尝试连线。
1: 好的，咱们再去感受一份啊岁月的厚重。现在呢，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呢，正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1961年拍摄的珍贵影像，那陕西安康的这个龙舟赛。虽然画面呢已经是有些斑驳了，但是那种力拔山兮的拼劲儿，即便是跨越了60多载的青春，依然看得人热血沸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龙舟竞渡的鼓声，那即将在世界的屋脊敲响。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河畔，一场高原龙舟赛蓄势待发。面对高原水域的特殊环境，各支队伍能否克服缺氧挑战，发挥出最佳水平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我的同事卢志一起走进赛前的适应性训练现场，看他们究竟是如何备战的。随着赛事临近，拉萨滨河公园的水域上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作为今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的首场重点赛事，这些队伍将在世界屋脊之上展开一场跨越山海的逐浪较量。
2: 你们这是第几次来参加比赛？
3: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参加比赛，然后这也是今年比赛的第一次入水训练。
2: 你们之前一直都是在陆地上训练吗？
3: 对，我们之前一直是在校内由我们教练带领我们进行整体的协调性训练和力量性训练。
2: 今天下水感觉怎么样？
3: 今天下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会觉得在水上的协调性和在陆地上的协调性不一样，但是经过滑了2-3趟以后，我们觉得整体还可以。
1: 为了这场赛事，西藏大学队可是早早从校内选取了精英队员来参赛，在此之前他们也进行了充分的相关训练。
3: 我们西藏大学也是多民族融合学校，我们选拔的时候也是多民族选拔，目前我们是有7位汉族，然后两

0: 回藏族和一位土家族，然后我们的训练的话主要是用课余时间。
1: 面对高原水域与陆地训练的差异，队员们正在积极调整状

0: 昆明地处高原，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能很好的适应这个环境。我们为了这场比赛，我们进行了一个20天的封闭训练，然后呢，我们自己带着这种碳纤维甲，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碳纤维的鼓棒。
1: 充分的备战与预防措施是区外队伍克服高原反应、顺利下水的底气。然而，从平原或低海拔地区来到拉萨，呼吸节奏的改变和氧气供应的差异依然是摆在所有选手面前的一道难关。刚才还在信誓旦旦可以适应场地的选手，滑了几圈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2: 就是感觉呼吸太急促了，这边
3: 呼吸太急促了，
2: 就是氧气有点供不上了。
3: 那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这个比赛那天战术战法上要做一些调整？
2: 这个目前还没有，我们回去会秘密商讨一下。
1: 面对高原水域的特殊环境，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出最佳水平，成为各支队伍适应性训练后复盘的重点。从陆地到水上，从平原到高原，技术与技法的因地制宜将成为本次高原龙舟赛的一大看点。
4: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就给这个队员买了那个预防高原反应的一个药，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坚持了也快2个月的一个在家里的一个体身。最后就是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还做了一些什么有氧的一些运动啊，还是有一些预防措施的。
3: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像在拉萨河里划龙舟，跟您在长沙划龙舟战术技法上有没有不一样？
4: 这个暂时保密。
1: 对许多参赛选手而言，能在拉萨河畔度过端午佳节，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本身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各支队伍在拉萨河畔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在世界屋脊之上划出属于这个端午的最美水上风景线。
5: 好，下面再把视线转向成都，连线成都台记者林瑞。林瑞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跟随着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成都市的新津区啊。2026天府端午龙舟会如约而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新津这座幸福水城的幸福感就会变得特别的具象化。在大家整齐划一的桨板中能够看到，在激荡的水花中能够看到，然后在对岸大家可以看到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中也能感受得到啊。今天的比赛呢，从上午10点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年有来自全国56支队伍，超过1300人参与到比赛当中。和往年相比呢，公开组啊依旧是汇聚了全国的各路高手啊，有来自福建、广东、天津、贵州等等的专业龙舟队。本地组呢持续讲述着新津故事，而今年专门设置了川渝承德梅子组，这也是今年龙舟会的一大亮点。来自重庆、德阳、眉山、资阳以及成都各区市县的26支代表队，他们将会同场竞技，展开的呢是22人大龙舟500米直到竞速的比拼啊。可以说，今年咱们天府端午龙舟会，无论在规格还是能级上，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它已经串联起了川渝儿女，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和成都都市圈的发展注入了文化动能。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感受龙舟竞渡的魅力，我们今天呢也是专门完整地录制了一组川渝承德梅子组的比赛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鼓点声、龙舟号子声，还有两岸的加油声一起上赛道吧。
3: 信心十足啊！好，准备。
6: 对。比赛开始。
3: 是的，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是第一阶段的抢奖瓶。在龙舟比赛中，第一阶段我们需要把奖瓶逐步提高，取得一个率先的领先优势。可以看到我们现在5号赛道和2号赛道都处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其他几个赛道正在你追我抢。
6: 对的，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船身的距离了，甚至
3: 是的，跟最后一名确实是已经有非常大的差距了。
6: 现在是快要进入冲刺阶段了吗？
3: 是，现在还现在的话他们在起步阶段把奖瓶升上来之后，就要开始这个留存体力，这个时候渐渐的把奖瓶降下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鼓手他们的鼓点的频率，就会去调整这个每个运动员他们划桨的这个深度还有频率。 这个时候保存一些体力是为了最后冲刺阶段能够更好的

0: 稳住自己的领先优势，或者是追赶上其他的队伍。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梅山浪和非洲队非常的勇猛，现在两支队伍与德阳广汉队正在已经是这个摩拳擦掌，他们两个
1: 他们扎进水里的那个桨皮非常的快，而且速度非常的齐，就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精心训练过的。
0: 是的，明显能够看出来他们有这个训练的痕迹，但是很显然从这个航拍画面上来看，这个德阳广汉龙舟队好像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优势。
1: 嗯，对的对的，
0: 而且他们还在扩大优势，已经渐渐的拉开了一个船身的位置，不知道了梅山浪和非洲队还能不能
1: 继续追赶上去。
0: 是的，
1: 对，有没有希望呢？
0: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也不要吝啬你们的加油和呐喊，把你们支持的队伍尽情地打在公屏上。
1: 对，加油！
0: 这是我们今年天府端午龙舟会第一场比赛，看一下桂冠究竟花落谁家呢？好，现在给到的是德阳广汉龙舟队。哦，现在这边成功出现了，
1: 哦，没有悬念了。
0: 是的，好，
1: 好的，
0: 第三名的是梅山浪鳄非洲队，紧接着是金堂树德中学龙舟队。让我们
1: 那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他们今天呢会完成两轮的比赛，然后决出年度龙王。而本地组的选手呢将会尽情的享受这两天的酣畅淋漓的比赛，最后争夺一个水城龙王的称号啊！大家可以看看，其实我所站的这个地方距离终点非常的近。刚才呢我看着一组组选手从我旁边冲刺而过，看着他们一起使劲儿的那个样子，我突然发现啊，这500米的赛道其实承载着的是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而我们延续千年的龙舟会也寄托了85儿女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了，这份向往啊，不仅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在稍后会进行的抢鸭子的趣味民俗体验当中也能感受到。还有哪儿呢？就是我们南河两岸热闹的场景当中啊。今年天府端午龙舟会的又一大亮点，就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其实能够感受到啊，从我所站的这个位置，顺着南河两岸铺开，包括远端地标，这个五金廊桥在内，其实都进入到了一个龙舟会的时间。在这个区域当中呢，有巡游，有非遗的表演，也有趣味体育的运动。那么我的同事小月今天早上在逛到南河对岸的趣味体育运动的时候呢，就玩的是不亦乐乎。所以在这一段直播的最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凑凑热闹，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端午快乐又安康。
2: 河对面是激情上演的龙舟赛，河这边呢是全民健康过端午的欢乐氛围。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咱们成都新津啊，粽叶香裹着欢声笑语，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您。走，跟我一起走起来看。在这个现场呢，我们看到有除了放假的小朋友之外，还有我们一起结伴同行的叔叔阿姨，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来这儿打卡和体验。今天我们把这五毒变成了可以在指尖上体验的趣味轻运动，我也要来感受一下。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哇，我看到您已经挑战两轮了，是不是？
3: 哎，对。
2: 来，我跟您一起玩起来好不好？
3: 来
2: 我帮您这个完成最后一关。OK。 也是射到了船出来，我们给老师盖个章。
3: 好，谢谢谢谢。
2: 好，您是新津本地人吗？
3: 我是新津本地人。
2: 啊，这个端午节有没有想跟大家说的？
3: 我想在这里呢，邀请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成都新津，来参加我们新津举办的龙舟会，在这里来品尝河鲜，然后玩我们的端午民俗活动。
2: 好，谢谢你。在咱们新津过端午啊，有的吃，有的玩，还有的体验。在这个位置您看，纵享快乐也是排起了长队，小朋友非常的有乐趣，我也要来赶紧享受一下。哇，来了来了，3、2、1，走。
4: 加油，
2: 好，走，
4: 加油，
2: 挑战成功，快来快来。哇，在小朋友的深深的这个加油中，我们挑战成功，快来给小朋友盖个章。哇，好，今天既然是端午节，我们就对着镜头送一个祝福好不好？
4: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 谢谢你，也祝你玩得开心，继续体验吧。哇，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
4: 开心！
2: 挑战成功没有？谁集章了？我看一下。
5: 我
2: 看到了。

0: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呢，就是大家刚刚在我们探龙取珠那儿获得的我们的端午的奖品。哇，大家的热情，好，你们继续玩，谢谢你们。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哈，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在咱们的成都新京，既有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可以看，还有非常有乐趣的这种全民的民俗体验可以让你来享受。那在这里我也想发出一个邀约，邀请大家能够一起在这个小长假来到成都感受这份欢乐。
1: 看完了成都那种扑面而来的朝气，咱们跟随画面再去感受一份岁月的厚重。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正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1961年拍摄的珍贵影像，陕西安康的龙舟赛。虽然画面已经有些斑驳，但是那种力拔山兮的拼劲儿，即便跨越了60多载春秋，依然看得人热血沸腾。
2: 是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在陕西安康已经传了上千年。今天呢，汉江之上的鼓声将再次敲响，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决正精彩上演。下面马上连线陕西总站记者甘科涵。科涵你好，赶快带我们去领略一下汉江之上的端午豪情。
3: 主持人好，首先祝福各位端午安康。我现在是在陕西安康的汉江之滨，在我身后啊，就是第26届安康汉江龙舟节的主会场水域。此刻现场已经是锣鼓震天，热闹非凡。经过前三天的激烈角逐呢，今天是进入到了各个组别的决赛环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向您介绍今年安康龙舟节的新变化，那就是扩容升级。首先是人数上，今年的龙舟赛是吸引了86支队伍，近2000名选手参赛，规模是创下了历年之最。其次是人员身份上，今年是首次吸纳了青少年选手和女队员参赛，年纪最小的仅为12岁，而最大的是达到了60岁，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多年龄段参与、多元身份共享的端午嘉年华。此外，今年的安康龙舟赛是被首次纳入到了全国龙舟大联动国赛体系，增设了12人制和22人制的标准龙舟竞赛项目。可以说，这意味着安康龙舟赛在保留汉江本土特色的同时，也在加速融入全国乃至世界龙舟竞技的版图。在我身后这边水域啊，刚刚是完成了200米标准龙舟直道赛的决赛，待会呢将会开始的是600米传统龙舟直道赛的决赛。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标准龙舟和我们的安康传统龙舟有怎样的区别呢？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安康龙舟的一个模型，这是从当地的龙舟博物馆借来的。安康龙舟呢，它的相对会更加的宽胖一点，首尾是两头翘，底部呢是呈现出一个 U 字形，当地将它详细的描述为啊，黄瓜底子两头翘，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汉江复杂的水情。如果说是平底舟啊，则不太容易抵抗水流的冲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拍摄到的是之前安康龙舟的一个比赛的画面。因为这样特殊的船身呢，也是造就了它的一个独特的划法。选手呢，他通常是采用一个半蹲半跪的姿势来进行一个划船，并且每一桨啊，他都是几乎压上了全身的重量，因此他的动作看起来幅度更大、更莽、更实。在当地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莽实汉子”。跪着滑。现在呢，在我们的说话间啊，我们安康龙舟的这个600米的决赛是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先把画面啊给到我们的现场。现在是在进行的是600米传统龙舟直道赛的决赛，目前场面上是有4支队伍在进行着比赛。这四支队伍也是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在20来支的传统龙舟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啊，来到了今天决赛的角逐。相对于标准龙舟呢，咱们传统龙舟啊，它会讲究这个吃水的深度以及这个稳定性，而标准龙舟呢，它可能会轻快一点点。600米的比赛啊，它的时间会比较的长，现在慢慢已经是接近到了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可以看到这4支龙舟目前第3条赛道的龙舟，它是稍微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好，我们看到目前这第3条龙舟啊，是基本上已经领先其他2条龙舟有1个龙身的优势，领先第4名是有将近2个龙舟的优势。

0: 优势，现场的气氛也是被这个激烈的场面所点燃。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离我最近的这个一道啊，它这个龙舟呢是慢慢的在追赶上来了。标准龙舟呢，它对于这个吃水的深度和这个滑行的节奏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它的这个龙身的特点。好，即将要闯过终点线，我们来看这个冠军啊，鹿死谁手，大概还有将近30米的距离，即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好，我们听到一声哨响啊，这个第一支队伍是已经闯过了我们的终点线，恭喜他获得了本组比赛的冠军。无论是龙舟上的队员还是现场的观众啊，我发现此刻大家的脸上都是在洋溢着非常幸福的笑容。我们现在稍微把这个观看比赛的激动心情平复一下，再次回到说到的安康龙舟的这些历史文化的知识当中。刚刚其实说到安康龙舟，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形制，更在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据考证啊，安康龙舟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至今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除了多类型的龙舟竞技呢，这里还衍生出了像吃牌子席、系龙船等多样的习俗。当然，如果要挑一个最具特色的环节啊，那可能就是这个抢鸭子，因为这个抢鸭子呢是在我们赛后，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放了一些抢鸭子之前的一些比赛的画面，这也是对于水手的考验和考核。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安康龙舟呢也是寄托着大家美好的期望，安康这个名字也是寄托着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安宁开泰。所以今天我在陕西安康也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前方的报道，下面再把视线转向西藏。在海拔3650米的高原之上，不仅有来自自治区内外十支队伍劈波斩浪的龙舟竞步，更有承载着千年藏地智慧的牛皮船技艺等待探寻。从牛皮船的匠心制作到高原水域的比赛，从传统工艺的传承到现代体育的激情碰撞，这片土地正以独特的方式迎接端午佳节。

0: 天在岸上呢，就是有两艘这样停着的牛皮船，我也请到了咱俊巴当地的阿旺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
2: 阿旺老师好。
1: 你好。
2: 这个船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的状态，它完全是由皮来作为一个船体，是人可以坐在上面的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船是一个透光的，所以我看到一些资料说，整个在船的制作过程当中，这个船上都要抹上动物油脂做来用作防水，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2: 啊、正好看到这儿，大家可以看看这儿。我原本以为它连接的部分应该会要做一些加固，但没想到它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牛皮，用小刀拉了个口子，然后它完全可以做一个力的支撑。
0: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么一张牛皮做的船大概有多重呢？
1: 八九十斤左右。
2: 我看网上现在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问一个问题，说大家是怎么把这个船背起来的，能不能背起来，其实很多人想试一试。
3: 量力而行啊、
0: 好。很结实的一个重量，
2: 我来试一试，
0: 先试试，
2: 我试一试给自己上点难度，我试一试能不能把这个船背到岸边。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我往这边倒一下，我其实要用的力气就会非常大，这九十斤在我身上，正是因为它分散到了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所以它感觉起来没有那么沉。我终于到岸边了，我觉得阿旺老师，我是不是可以体验一下坐船了，我不背船了。
0: 老师，咱现在这个速度属于是快的还是慢的？
1: 慢的。
0: 那既然是来到了这个骏巴渔村，卢志，你猜猜还有一项必须要体验的是什么呢？
2: 你都不用说，这是大家都愿意来打卡的项目，就不就是坐个小牛皮船，对不对？做个工艺品。
0: 对，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大的是怎么做的吗？这个没办法带你体验了，要不我们现在去坐一个小一点的牛皮船试试？
2: 那咱们走吧。

0: 阿旺老师划船走。
1: 咱现在也来体验做一下这个小的牛皮床嘛，你看这个框架是已经搭好了，我们现在呢需要把这个皮给缝到这个上面，也跟师傅再学一下。
0: 对，我看这个架子跟我们今天其实做的那个大船的结构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艺品的都是羊皮，对不对？
2: 羊皮，大的那个牛皮，小的那个是羊皮。
0: 做大船的时候需要几个人一起用力气扯吗？还是说一个人就够了？
2: 六个人。
0: 做大船的时候需要六个人一起用力气才可以。难怪刚刚说一个星期就能做成，其实是一个团队作业。
3: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我的同事卢去探访了即将在拉萨河畔举行的龙舟赛赛前准备情况。此刻呢，在海拔3650米的云端赛场非常的热闹。我们马上来连线卢去，开启这场世界屋脊上的端午奇遇记。卢去你好，把时间交给你。民族大学龙舟
0: 队。好的，吴鹏，我现在呢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河畔向大家问好。此时此刻，在我身旁的这片拉萨河的碧波之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龙舟赛马上就要鸣枪开赛了。今天在这里将会举行高原龙舟赛和牛皮船赛。今年的龙舟赛呢，一共有10支队伍参加，展开两个轮次的角逐。要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年的龙舟赛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区外的参赛队伍的比重是大幅的增加。今年有来自北京、湖南、湖北、云南、江苏的5支区外的参赛队伍，他们会来参加比赛。他们的职业也是涵盖老师、医生、工程师、社会体育爱好者等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实现了跨界的联动。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跨区协作。今年西藏大学代表队是派出了由汉、藏、土家族等多民族组成的这个融合的队伍，而西藏大学代表队的舵手是值得一提的，因为西藏大学代表队的舵手啊是来自湖北武汉参赛队伍的队员。今年呢，有一半以上，也就是3支的区内代表队，他们的舵手都和西藏大学的代表队一样，他们的舵手都是来自区外的参赛队伍。我相信也是这种跨区的协作，不仅让传统龙舟在高原上有了新的活力，也成为了拉近友谊的纽带。而在今天稍后呢，还会进行一个牛皮船赛，给大家看一看我手里的这个小小的模型，它的原型就是今天比赛要用到的赛艇。而在西藏呢，有一句古话说，江河再宽有了皮船不难渡，流水再急总在皮船底下流。西藏大江大河众多，地势复杂，河底呢是巨石沉积，流水湍急，而牦牛皮蒙在柳木框架上制作而成的牛皮船，吃水浅，韧性好，不怕暗礁，所以千百年来一直都是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上最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之一。如今这项古老的机已经跳出了传统渔猎作业的单一用途，摇身一变成了赛艇。而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啊，现场也进行了阔姿，也就是牛皮船舞的展演。这种原本用于生祭用于祭祀的这种传统的舞蹈，如今也变成了端午的节日序曲。我想正是这种求生存到享生活的转变，也让高原上的端午有了别样的韵味。此外呢，今天在现场2026西藏体育赛事季也是正式启动了。从6月到9月，整个西藏将会举行包括传统射箭、赛马节、郭庄舞大赛等23场重点的特色活动。有机会您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在拉萨河边有的不只是体育，大家可以从画面里应该能够看到，在岸边已经是人头攒动了。今天啊，在现场还有包括非遗传承、民俗文化等在内的精彩的游园活动，大家可以在现场体验包粽子、团糌粑团，以及用汉藏书法亲手写下端午的祝福。另外在20号，也就是明天，这里会免费开放一个民族体育体验的活动，大家可以亲身体验包括龙舟、牛皮船、响箭、这个打牛角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如果您这两天正好在拉萨，也欢迎您到现场来亲身体验一下高原传统体育的魅力。那在连线的最后呢，我想借用一下今天我在现场的游园活动上得到的这个汉藏双语的书法作品，祝大家，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扎西德勒。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4: 感谢我的同事卢志从拉萨发回的报道。其实呢，安康。

0: 的意义啊，就在这举手投足的活力里，也在这一呼一吸的从容里。这一上午呢，我们跨越山海，看遍了神州大地的龙舟破浪，读懂了生命里的拼搏与坚守。但无论划出多远，那个叫家的坐标始终清晰。
1: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遍大江南北，并于近日正式开启全球公映。借着这股观影热潮，影片中的几位主演来到了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潮州，在古城街巷间开启了一段寻找郑木生桥坯的奇妙旅程。这不仅是一次沉浸式的电影打卡，更是一场跨越时空、追寻先辈记忆与侨乡文脉的深情回望。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广东省潮州市。近期啊，有一部潮汕地区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遍大江南北，也让无数人看懂了桥坯背后的深意。
3: 电影里面是我阿公，电影里是我阿公，
2: 请保持理智。来，我们再来一遍。
3: 你阿公当年下南洋留下的桥坯有下落了，那懂美嘞，走吧，
2: 走。
4: 有呢条系沉落啊，平台出嚟放弃得。
3: 万一给我牺牲民国两条，
5: 阿公他小鬼也只能啊，没上车。
3: 哎，老金，
6: 哇，你在兔仔家闯，
7: 到时那是淡薄，你得去顾娶家家，
6: 闯国事事糟，你个找我做会放无？
3: 老金，阿狗爷只需要回来，就是来找你打个桥坡呀。
6: 桥坡呀，阿伯上叫我命姐。有单就叫咩？地咩噶？地咩？
3: 地北城。
6: 哎，地北城，离婚较久啊，我淡薄咪异地。阿明姐条清楚，你淡薄问伊。
3: 哦，袂争个明姐啦。
6: 啊，袂争个明姐啊。
3: 好，好。
6: 阿姐来算有定时做对我哩着，在那里我家来做地地，哼，羡慕梦有春天。路就是我的春天。
3: 慢了兄，我电动车坡电动可能塞出了。对不对啊兄？花清息息。梁姐，
8: 哎，
3: 阿明姐姐。我没报，你报就上叫啊！
8: 我没追啊，你，别人落金章来报。这个鸟啊，还是要不跟你唠下？
3: 哦，是啊是啊，哎，明姐，我讲一声，我跳牌吼，我想问你，但你再去一种跳牌就定下吧。
8: 我唔知啊，阿弟讲我知。
3: 哦，弟讲我知呐，好，喊我出来弟讲，啊。
8: 阿弟买只啷个呀？
3: 哎，明明坐下，啊坐下。
8: 好，马家，我出来啊。

0: 诶，点解？
1: 大概几十株秋松。
2: 你快回来，我想死你了。
1: 钢铁钢铁钢铁钢，肯定讲好嘛去。
0: 好好，得讲老实。我提名即等我公务贴去倒你最紧。
1: 倒你得行啦。
0: 诶，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但佢点试试话嘅，你讲啥先啊？是但现在红乜萝卜倒我就讲。
0: 冇咧，倒你讲。
1: 诶，你个梦啊，老爷几家主意，伊做会知。
0: 我真是是，你不是在叫他找路，你是找啊注意，到底找你哪？
1: 啊，你跟梦一样。
0: 等我讲，你找的人啊？

0: 后悔，日子悄悄又天衰，想好难解的歌吹。
1: 哎，注意。
2: Hello, clean my room.
0: Good, good. 来，提示做，简单说一下，不要注意。
1: 好，坐下。啊，注意啊，我讲跳牌是不是都做吧？
0: 跳牌到大埔医院。
1: 啊，大埔医院。啊，好，坐下注意。
0: Good, good, go ahead.
3: 哎，是不是这样？

0: 管。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出圈，在朋友圈里晒乔批成为了当下的一股热潮。近期乔批专家张美生在整理收藏的时候发现了两封与剧中人物郑木生重名的乔批，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嗯，怎么又是你们呀？不是在找阿公的乔批吗？
2: 其实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找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啊，
1: 你来对地方了，我正准备对一位乔批专家进行钱采，我们一起走吧。
2: 真的吗？
1: 对，走吧。
2: 好。
3: 张老师，
4: 你好。
3: 你看我把谁给带过来了？
4: 这是肖维吗？
2: 你好，张老师。我今天来是想找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哦，
4: 我知道你要找什么了。你看，
2: 郑木生，
4: 就是华侨郑木生。这封求批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郑木生下南洋讨生活的时候，从外国寄回潮汕给他的亲人的。以前每一次批齐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或者是妻子会带着儿子到村口等秋批。他等的不仅仅是这几个钱，更重要的是海外亲人的平安。
5: 吴恒老师啊，有一个小细节，其实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这个阿嬷还是阿嬷，这个字到底该怎么读呢？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吧。
6: 咱们来做一个探讨，一起交流一下。
5: 好，
6: 那到底是读阿嬷还是阿嬷呢？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应该是有很多的说法在这里边的。我们就长话短说啊，这个因为在方言里边有一种情况，那便是只有读音没有文字这种情况。那么在书面表达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借字比较方言借字，比如说刚才说这个阿嬷，这个嬷字便是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借来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字典里边只有一个读音，只读这个嬷，因而我们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在发音的时候，只能够按照我们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唯一的一个读音来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我觉得不管是阿嬷还是阿嬷，表达的情感是不变的。再者，我觉得不管是目前这种情况呢，因为读错的话我们可能要扣钱的，相信阿嬷也不同意。那说到这儿，其实宋老师，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乔批啊。那么究竟什么是乔批？乔批里面一个字乔，一个批，乔应该指的是华侨华人，这个批应该是信函还有汇款。纸短情长，情真意切，能不能就此相关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7: 乔批其实在目前我们中国最多的地方是潮汕地区，它有10万多件，然后总的有17万多件，这个福建也有，海南也有，是早期下南洋的一些离开家乡到外去打拼的人寄回来的一个，主要是汇款凭证，但是呢它有简短的复言和情深意重的这种家书。这种乔批呢本身呢从现在的乔批档案中能够看到，就是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把，因为它具有重要的价值，都把它列为了世界记忆名录。然后我们学术界也有冷门绝学在研究这个乔批。目前能够看到，一个是它主要是诉说对家人的思念，第二个呢它还会表达对家族的一些责任和担当。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寄回来的这些费用是他自己在外面用双手打拼出来的，他寄回来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家人的这个生计问题，他有的时候会嘱咐把这个钱用于比如修缮祠堂啊，修缮学堂啊，然后用于这个家乡的这个修桥修路，来造福乡里，就这种奉献的精神非常的真实。然后这种真挚的情感呢，现在也能感受到它超越了时间，非常可贵。
6: 好，谢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揭阳、汕头等地也留下了动人的光影印记，让我们跟随镜头沿着阿嬷的足迹去探寻那些藏在影片里的同款风景。
8: 我们现在来到了揭阳市的西旗村，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邂逅以及踢脚落水的石板桥也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火爆的打卡点之一。
9: 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参观游览，也有人特意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的经典情节，他们在用自己的

0: 方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
1: 这里是揭阳古城，也是影片当中暹罗唐人街的取景地，随着影片的热播也带火了这一座古城。
2: 这个场景，这张剧照呢，是很多小朋友学生来这边求着男子姐姐给他们学习的机会。
1: 在这里，我们为南枝善良坚韧所动容，更被那些颠沛流离的华侨华人的命运所牵挂着。
3: 就是一个大棕树，有根有枝有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呢，它伸向四面八方啊，就像我们华人走遍世界，但是它在世界各地它又落地生根。
0: 盘根错节的树根，分明是游子缠绕了一生的乡愁。走得再远，只要根还连着，心就有了归处。
4: 阿嬷的情书呢，讲的就是我们潮汕侨批这边旅游，还有感受一下最近的那些活动啊，都挺好的。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陈公祠、张厝内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5: 通过这些墙板啊里面的底色来判断是最早的颜色，一方面是用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就尽可能的还原它已有的样子啊，去恢复历史的原貌。另外，我在这些摆设上面也会考虑一些我们侨乡的一些元素，那也是自己家族的一段历史。所以我就觉得，哎，看到这个东西，你会看到，那一代华侨啊，他们的艰苦奋斗的一些场景。
1: 那随着这部电影热映啊，就大家也了解到了侨批。
5: 我收藏的一封侨批，他其实写得很生活化，他是想那个给他奶奶那个寄一些钱，还有寄一些那个药物生活用品回来。我开心望大人修下留着袋子，有难忘上二本钦下修恩，另有该当大帅莫能难忘以恩施魂，体解红高病逝时后二用塑饼装车并且曝光。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也让取景地潮州迎来了一波游客打卡的热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在打卡取景地的同时，吃芝粽、观汉龙、逛文旅新地标，一同感受当地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
6: 你以为我在泰国，实际上这里是
7: 叠鸠
8: 叠鸠
9: 叠鸠
10: 叠鸠
11: 叠鸠
12: 叠鸠。
6: 龙湖古寨地处韩江中下游西岸，始建于1000多年前，后续成为潮汕滨海的贸易重镇，仍保存着100多座古建筑，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这条小巷就是电影里的五官巷，阿公郑木生和阿嬷叶淑柔定情的地方。半个世纪前，两个年轻人冲破世俗，踩着脚下这条石板路，许下相守约定。后来阿公坐上红头船下南洋，从此一纸侨批，半生等候。今日客串一日手艺人，我发现这个汉龙跟舞龙不大一样。
13: 舞龙它是一路舞，我们的汉龙是抬着在街上走，不一样的。汉龙呢，有的叫它龙舟，有的叫它龙船，因为我们做的龙有头有尾，空腹可载物，是有讲究的。初一到初六，一天游一条汉龙，一条汉龙是一个色彩，每一条颜色是有一个意义的。
6: 来到潮州，吃货上线，您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现在我在潮州的凤凰镇为您推荐一款能够化解南北口味之争的芝粽。
14: 芝粽是我们凤凰山的特色粽子，我们那个芝水是用凤凰山的压木茶，还有凤凰特色的凤凰单丛的树枝烧成木灰，用那开水再一直淋泡做成碱水，浸这2天，然后才可以泡糯米。所以我们凤凰汁

0: 重视特别有味道。我们当地有一个俗语，就是叫“我为嘴家长，身体为长”。
1: 我来尝试翻译一下，“我为嘴”应该是端午节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端午节吃粽，身体会壮。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刚好补充能量，出发下一站。体验了端午潮州特色的民俗，这个假期也别错过文旅新地标。在这条长廊上，我发现除了有潮州的照片之外，还有一些汕头和揭阳的老照片。
2: 考虑到潮人文化，它必定要包含更大的潮汕的一些文化内容，所以我们除了收集我们潮州的一些老历史照片之外，我们还去了揭阳、汕头，去把潮汕三市的一些老历史照片展示出来。
1: 从下南洋到龟故里，从一指桥坯到一座公园，这里是市民休闲的乐园，也是全球潮人的乡愁栖息地、文化会客厅。端午安康，我们在
3: 叠酒、
4: 叠酒、
5: 叠酒、
6: 叠酒、
7: 叠酒，
1: 等你回家。
8: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节。
9: 好，大家看一下，刚才呢在连线西藏现场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卢志也在尝试制作牛皮船。此刻呢，我们就把这个牛皮船的模型带到了现场，真的可以说是简约而不简单呐。
10: 是的，宋老师，其实我有些问题想请教您啊，就是当地的这些非遗文化，它是如何与端午产生共振的呢？是不是其中会蕴含着某些吉祥的含义在其中呢？
11: 像这个牛皮筏子啊，就是目前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文旅产品，因为2005年以后，这个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都修了大桥，然后通了公路，这个牛皮筏子呢，已经不是一个现实当中使用的交通工具了，它的寓意呢，在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呢，我们认为它是浮运满舱、破浪前行这样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对生命力啊、对凝聚力啊、对大家的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礼赞。其实这个牛皮筏子呢，在我们国家呢分布也是比较广泛的。到了像青海啊、甘肃啊、银川啊、宁夏啊，还有那个这些整个黄河的中上游，它还有这种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还有用那种100来个啊多的，有600多个的这样的一个牛皮囊子，然后来绑这个船。非常广泛的一个文化现象。
9: 里边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同时要传递出一种健康的理念。说到健康，李老师，
11: 对，
9: 这么长的时间直播过去之后，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坐久了，有没有适合现在我们做的一些运动？
12: 有的，主持人。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讲究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呢，我们经常的久坐会造成我们的肩颈的损伤。这样，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好不好？
9: 测试啊，
12: 对，
9: 我们能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做。
12: 可以，我们一起来做，好吗？
9: 好，
12: 好，
9: 来，
12: 我们
9: 什么测试呢？来，
12: 尽量的，我们做一个握拳的测试，我们尽量的把手掌整个的打开，打到最大，然后再握紧。达到最大握紧，然后我们这样用最快速的速度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看看10秒钟我们能做多少个，好不好？
9: 您准备好了吗？不妨先把手中的粽子先放下，或者手中的一些劳作放下，我们做一个测试啊。10秒钟我倒计时，看看大家能做多少个握拳，
12: 是的，
9: 伸拳的动作。来，准备啊，3、2、1，开始。
12: 我们要最快速哦。
9: 时间到。
12: 有过20个吗？
9: 我应该是过了，
10: 我刚刚，
12: 对，是吧？
10: 刚刚，
12: 基本上过了20个之后，证明呢，我们的颈肩还是可以的。
9: 如果不过20个，有什么好的动作能够缓解颈椎的这种疲劳吗？
12: 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有一个招财猫的姿势，像我这样啊，收，上，收，上，15个一组，每天做3组就可以了，对我们的肩颈是非常好的，
9: 像小零食一样吃起来。
12: 是的，这就是碎片化运动，运动零食。
10: 好，非常好，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一个好上手哈，又在家方便做的一个运动，让我们整个的肩颈都舒服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将视角转向到广西，粽叶飘香，酸野开胃，油茶暖身。在广西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不同民族的群众用特色美食串联起邻里情谊，在互帮互助中呢，奏响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13: 在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居住着壮、汉、瑶、侗、苗、傣、哥老等12个民族的群众。和往年一样，今年端午节，居民们穿上民族服装。

0: 发地来到居委会，一起制作不同民族的传统美食，共度佳节。大家围在一起包粽子，细长条的凉粽、三角形的肉粽，还有糯米粉做的落水包，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1: 现场好香啊！阿姨们正在打油茶，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瑶族、侗族非常喜欢的这个东方咖啡。阿姨，这里面有什么呢？
2: 这里面有姜、有蒜、有葱、有绿豆、有花生啊。吃这个茶可以祛湿。
0: 最受欢迎的还要数用芒果、葡萄、苹果、梨等水果做的普法红糖酸野。
3: 英雄难过，
4: 美人关，
3: 美人难过，
4: 酸野汤，
3: 好还稀稀哦，真是好还个，
1: 好吃是吗？
3: 对呀，
5: 那个美，
3: 来你尝尝。
5: 哎，
3: 那个，
6: 一家人一样，
3: 就像一家人一样。有时候他那个民族有他的习俗，他在做他们好吃的，也请我们去，我们也去。有些没有的，我们也给他，大家互相分享，慢慢的都融洽在一块了，成了一个大家庭。
0: 现场孩子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用艾草制作漂亮的香囊。
7: 宋老师，您看，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民俗文化，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同的民俗，但是传递的文化它应该是一样的。
8: 对，这个肯定是，虽然各地都有差异性，但是总体上来说又有共同性。端午节作为我们最早最大的一个人类非遗的节日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呢，它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还有省级啊，还有其他一些级别的非遗项目。所以呢，很多人可以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就生活在这个非遗当中，然后你可以从中能够体会到我们悠久的这种历史的积淀，还有我们丰富的这种传统知识的一个保存，以及我们这个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越来越认同，越来越有感情，然后能够感受到大家日渐增长的一种文化自信。然后另外呢，也能够比如像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展现的，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的中华文化是一个相互之间是有紧密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共创共享共有的一个文化财富。
7: 除了传递出一些这种很好的美好的寓意的祝福，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传播之外，还是要倡导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理念。李老师，谈谈您的感受。
9: 我觉得通过刚才的龙舟运动，比如说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体育文化，比如说龙舟的同舟共济、顽强拼搏，以及它的兼容并蓄啊，整体来讲呢，我想呢，端午节跟我们的体育文化也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越来越好的原因之一。
7: 当我们同时开始龙舟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来自哪个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当我们同乘一条船的时候，那边同舟共济，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到达彼岸。
10: 对，我们看过了这个全球的体育的比赛哈，也感受到了我们在中国神州大地上各种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时刻，在这个端午这一时刻，感受到这种万家团圆的这种开心啊，内心有非常的这个欣喜和快乐哈。
7: 是的，
10: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到尾声了。
7: 没错，那么从下南洋到硅谷里，每一峰桥坯，每一粒枝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情。
10: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的陪伴。在2026年这个仲夏，我们不仅传承了千年的文明，更在运动与健康中读懂了安康的真意。愿大家如龙舟般破浪前行，如奔马般奋发向上。祝愿每一位朋友
4: 端午安康。
7: 好的，朋友们，再见。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端午安康》，再见。
10: 再见。

0: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17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国民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2: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1: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3: 我很坦然，因为我

0: 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1: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2: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3: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4: 姚庆宁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5: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17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17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7: 那时候有勾到一次，那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6: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
1: 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8: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百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

0: 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1: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八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2: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个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

0: 零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 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8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B-52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B-52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啊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1: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2: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啊，十几二十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3: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

0: 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
0: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2: B-52 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是吧？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冲炸。第二类呢是的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啊，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 啊等等，空射的啊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载 GPS 制导的装置，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0: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3: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一代到两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偷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他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开过去，那 B-52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0: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秉仲，
4: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数。

0: 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意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认知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三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3: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定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4: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

0: 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2: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 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呢得超过6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呢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地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尾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证实两国总统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称外交谈判中将把伊朗权力放在首位。美副总统万斯表示60天谈判期限18号起算，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万斯赴瑞士与伊朗谈判。
1: 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及液化天然气船增多。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称乌方一周内2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以回应俄方袭击。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涉乌结论文件，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12个月。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国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0: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北京时间18号的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2: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 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0: 当地时间6月18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白宫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每一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3: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2: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的变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

0: 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伊两国总统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停火止战，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有望最先解锁。美国国内有批评声，伊朗最高领袖也表示保留不同的意见，那您认为双方的关切在备忘录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另外双方在未来60天的谈判当中还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2: 我们从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这14点谅解备忘录来看啊，应该说涵盖了美国和伊朗双方核心的关切。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的核心关切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而伊朗方面核心关切是终结这场战争啊，那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资金啊，获得赔偿等等等等。所以这14点这个谅解备忘录，应该说的内容涵盖了双方这个共同的核心关切。那么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公布之后呢，美国国内批评声啊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而且美国绝大多数媒体认为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我认为主要是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美国人看来，认为开放海峡，本来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而现在呢伊朗方面只是答应在60天内啊免费开放通行，而且你免费开放通行呢，这些船只还得向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局申请，按照伊朗方面规定的路线引导来进出，实际上这是新的，就是突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还获得了额外的，你比如说获得了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的豁免，以及按照伊朗坚持的要求，就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必须得结束，而且美国不再威胁伊朗，不再干预伊朗内政啊。那么对于未来的谈判以及签署和平协议这方面，美国方面认为啊，美国的承诺太多了啊，伊朗只是承诺了就是重申永远不发展核武器啊，不谋求获得核武器，而且承诺呢就是他高浓度浓缩铀在本土进行稀释等等。而美国的承诺就太多了啊，包括承诺解除一切制裁，解冻所有资金啊，以及甚至还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用于重建伊朗和发展伊朗经济的这个资金。所以美国人他是这样想，就本来2月28号开战之前，那么本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这个要好得多的协议，但是美国却选择了战争。战争结束之后，现在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明显的还不如战争之前能够得到的，好吧？
1: 另外呢，在美伊签署备忘录之际，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部地区，还向美国谋求在黎南部地区保留驻军。那伊朗代表团呢，也是因此暂停了前。

0: 往瑞士与美方谈判的行程。那您怎么来看待美以在美伊谈判过程当中的这种角色转变？另外呢，以离局势又能否因为美伊局势缓和而降温呢？
1: 我觉得，首先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以色列并不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谈判桌上啊，这一点呢，对于以色列刺激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6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在线上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烈的要求要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人并没有答应，而且迟迟不予公布，也不向以色列通报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可以这样讲，以色列现在呢，正像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讲的，对谅解备忘录呢产生了恐慌啊，反应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方面的四个方面的核心关切，一个都没有在考虑之内啊。一个关切呢，就是在更迭伊朗政权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尽可能的削弱伊朗政权，而现在看来，他们认为是加强了伊朗政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销毁伊朗的，彻底销毁伊朗的核，但是现在看来并不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而伊朗弹道导弹现在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范围之内，再加上他们强烈的要求要控制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啊，这些东西通通不在谈判的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反应非常强烈。大家都知道，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直是没有停止下来，而且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绝对不会停止下来的。不管美国如何约束，我觉得美国能约束住以色列不在黎巴嫩去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就不错了啊。所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对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谈判造成影响和搅局，好吧？
0: 好的，感谢李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的费用由伊朗政府来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已经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2: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0: 好，接下来向东

0: 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丽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续谈判可能面临哪些障碍？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协议细节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在这场博弈中，伊朗展示了他能够控制海上咽喉要道，挤压全球经济，并承受美国的空中打击。协议诸多细节印证了美国的被动。协议要求伊朗允许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且仅在60天内不收通行费。这表明在此之后，伊朗和阿曼将与其他海湾国家协商，就海峡船舶交通的管理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伊朗仍计划收取费用。此外，围绕伊朗核计划和重建资金的问题同样棘手。下面呢，再来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谈判可能被无限拖延。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伊进入新一轮为期60天的谈判阶段，最终为了签署一项被称为永久性和平的正式协议。然而，文本第三条明确指出，这一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就意味着谈判可能被无限拖延。伊朗擅长通过拉长谈判时间来获取优势，因此这一条款很可能被利用。虽然文本特别强调维护黎巴嫩的主权问题，外界尚不确定以色列是否会完全接受美国的安排。法国《解放报》的消息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称结构。这份谅解备忘录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称结构。美国结束了一场代价高昂且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冲突，获得了一份充满原则性表述和未来承诺的文件。伊朗在保留核计划谈判空间、维护地区盟友体系、保全导弹能力和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收益。对美国来说，这或许是一份外交成果，但从协议文本所展现的力量对比来看，伊朗更像是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战略回报的一方。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如何落实是关键。文章指出，未来局势发展取决于相关条款能否得到落实。美国与伊朗将建立一套机制，以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该机制在实际操作上将如何运作仍不清楚。由于缺乏信任，伊朗对美方履约诚意存疑，需要继续保持谨慎。后续谈判重点是推动美方解除所有经济制裁。若以色列等因素持续干扰，协议约束力面临考验，当前缓冲期很可能演变为新一轮施压。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您。
0: 好的。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自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按照媒体的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的攻击。
2: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3: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弗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

0: 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当地时间的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1: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的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2: 赫克塞斯提到所谓北约 3.0 愿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越机制。赫克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赫克塞斯还称，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1.5万亿美元，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克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赫克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就七国集团峰会难掩分歧的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李平。在美欧关系渐行渐远的背景下，七国集团峰会难掩分歧，欧洲希望美国在哪些问题上软化立场，他们的兴趣点有何不同，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欧洲避免与美国公开争吵。除美国之外的七国集团成员国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变，并应对美伊冲突带来的经济波动。在峰会上，这些国家有意避免与美国公开争吵。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对在场的领导人说，我是老板，这或许是一句玩笑话，但足以看出美国在伊朗协议、乌克兰问题上谋求掌控力的姿态。欧洲希望美国更多地倾听乌克兰的声音，对俄罗斯保持强硬。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国私下提及格陵兰岛。七国集团峰会包括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经济可持续增长等议题。私下里，世界杯是与会领导人闲聊时的热门话题。耐人寻味的是，为

0: 关闭的麦克风捕捉到特朗普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聊到了格陵兰岛的话题。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念念不忘，折射出美欧之间的博弈仍将继续。此前特朗普曾威胁要收购格陵兰岛，引发欧洲愤怒。爱尔兰时报的消息，俄乌议题是重点。乌克兰问题是本次峰会核心议题之一，欧洲主导节奏让美国认识到乌克兰在战场上不再处于劣势，以争取到更多筹码。美国有必要转变角色，成为支持乌克兰的调解方。俄乌短期内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介入能起到推动作用。在特朗普看来，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但冲突本身跟美国无关，美国只是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俄罗斯指责西方对乌军援，加大了冲突的不可预测性。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每日新闻的消息，美欧关系复杂化。本次峰会上，美欧分歧有所收窄，但这种共识更多建立在现实利益而非战略认同之上。文章认为，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对盟友合作展现出罕见的开放态度。欧洲抓住这一窗口，通过淡化分歧换取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配合，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全面修复。无论是伊朗协议能否落实，俄乌谈判能否启动，还是未来美欧能否步调一致，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的意见。
2: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5: 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を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风品牌，冰雪化心率，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中国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0: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3: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0: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4: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0: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绮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至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5: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1: 端午正日，龙舟竞渡。那今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掀起了高潮。龙舟竞渡融入端午文脉，特色龙舟赛创新蓬勃开展，粉旅消费热潮再起。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特色龙舟赛一场接一场，其中

国际龙舟赛有53位外国籍选手，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工作，共有5支国际队伍参赛。贵州省铜仁

0: 除去一名鼓手、一名锣手，还有一名舵手啊，大家必须要保持步调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大家甩出去的是力气，但是比赛比的更是一种默契。
1: 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传承，我们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2: 据介绍，铜仁璧江已举办了16届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端午赛龙舟成为响亮的文旅名片。今年端午期间预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火热上演，各项决赛陆续产生，最具看点的是新增2000米追逐赛。
3: 中华龙舟大赛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6个年头，那么比赛的升级以及创新一直都在，让龙舟这样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在当下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4: 我们推出草根联赛，直通国赛的赛事机制，激发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
2: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非遗展演、AR 数字龙舟体验等多元龙舟加消费场景，极大丰富了游客端午假期的观赛体验。
5: 今年子有那个 AR 数字龙舟体验湾，还可以亲自划船。看完龙舟赛之后呢，还可以去梦华路看一下夜景表演，还是比较开心。
2: 火热潮起的龙舟赛成为串联不同文旅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从水上竞技到全域消费，从节庆活动到文旅品牌，龙舟加聚合文旅新动能。据统计，今年中华龙舟大赛期间，当地预计吸引线下游客超80万人次，带动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
6: 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与在大陆福建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主委邱垂对此表示，会以所谓的两岸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请台内务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对此，饶庆麟表示，他只是为农民打开销路，对于惩处坦然面对。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不顾农民生机，恐吓两岸交流。
7: 因台陆委会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与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原本计划赴大陆替台东农民推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麟，只能改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论坛发声。
8: 一旦在今年凤梨即将丰收的时候，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台东土地甜美的滋味。
7: 但饶庆麟的这段视频却被民进党不具名官员指责是配合统战，应该查处。对此，饶庆麟17号接受台媒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台东凤梨世家出口市场95%以上集中在大陆、香港及澳门，是目前最主要的市场。若不面对这个现实，等同断了农民生路。
9: 这个市场真的95%、96%、97%，你怎么放弃？我真的觉得这么重要的客户不能随便放弃啊！我深深的觉得哦，凤梨世家这一题哦，这一题可以不用这么政治的，因为种的农民很多，不是只有国民党在种凤梨世家。
7: 而面对民进党的惩处威胁，饶庆麟说他坦然面对。
10: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特别针对我这一次到海峡论坛去说明品质提升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封杀我没有任何意义。
7: 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宣称照顾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地方政府协助农民拓展市场加以限制。饶庆麟究竟触犯哪一项法律要被惩处？
11: 已经有一次违规，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7: 邱垂正说，主张以两岸条例第33条之1查处饶庆麟。对此，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认为，这一所谓的法条根本就是阻挠两岸交流的恶法，早该废除。
12: 帮台湾的农民渔民找生路，竟然还要被民进党法办。过去呢，台湾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大陆的平台上转发一些文章，民进党也是用这一条来做恐吓。这一条法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包山包海罗织罪名的恶法。
7: 邱垂正声称，海峡论坛采购台湾的农渔产品

0: 是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是统战平台这样的说辞也遭到岛内舆论的反驳。而民进党最没资格讲这个话，因为 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的ECFA，民进党也把它当成续命仙丹，也享用好多年了。如果今天有九二共识是个错误，那站在九二共识之上面的ECFA，那应该是大错特错。这些天天在ECFA架构下面收钱的人运作的绿营高官，是不是都集体触犯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今天我们跟大陆交往，那大陆希望的政治前提是什么？就好歹你要承认两岸一家亲，有九二共识，大家和平发大财。
1: 有点夸张了，邱主委拼命的在里面找茬，阻挡我们的农产品去中国大陆，怎么会这么离谱呢？按照陆委会的想法的话，那ECFA应该停掉。我觉得民进党太可耻了，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有台湾的船产？有台湾的服务业吗？ 奄奄一息，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呐、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0: 岛内舆论认为，县市长帮忙推广当地农产品，大陆愿意采购，受贿的是岛内农民。但赖当局眼中只有意识形态，完全无视农渔民的生计。大陆在上门送福，民进党当局却在关门添堵。谁在为民众谋福祉，谁又在为一己私利筑高墙，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对于饶庆龄将被查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自己时事不干，
2: 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台媒报道，花莲台军基地一架 F-16战机日前执行战备跑道起降练习时，疑似因进场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的灯罩，还波及路边的车辆。17号下午，
3: 花莲空军基地 一架 F-16战机执行战备跑道起降训练，落地过程中进场高度偏低，起落架轮胎直接擦撞路灯灯罩，路灯当场损毁掉落。巨大撞击声响惊动附近居民。
4: 飞机下来的时候，轮子是勾到那个电灯啊，整个电杆你看都坏掉了。
5: 之前有飞这么低吗？
4: 没有啊，
5: 这是怎么这？
6: 很危险的，你看，哎，掰了那么多，你看。
3: 当地民众表示， 2010年也曾发生战机撞到电杆的情况，也是同款机型。如今类似情况再度上演，不少民众担忧战机会直接撞到民宅。台军方表示，确认此次事故由战机进场高度过低导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彻查事故原因。接连重复的飞行意外暴露出台军飞行训练存在明显疏漏， 居民区周边安全隐患长期悬而未决，也引发岛内舆论对台军装备管理、训练规范的质疑。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6月18号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细腻隐忍的日常折射华侨家国情怀。
7: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戏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2: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华侨历史和侨批文化为背景，通过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展现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香港与潮汕文化渊源深厚，拥有逾百万侨籍人士，同时也是当年侨批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影片在香港上映备受关注。
8: 好多，当我想起我儿时的时候，在家里妈妈、祖母，大家写信啊等等，都表达出来，真的很想起小年时候的情景。
9: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体现出我们潮汕人的一个
7: 特殊的一种礼力，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我今天已经是第二次观看这部电影了，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2: 目前香港的电影购票网站显示，《给阿嬷的情书》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

0: 显示满座。
1: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了澳门观众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
2: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观众的期待值拉满。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0: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6月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3: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0: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4: 因为我是潮汕的，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电影更好地了解潮汕文化、中国文化。
5: 侨僻文化本身就是我们向南洋的父辈们的一个集体的回忆，代表着他们的乡愁与牵挂。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
6: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7: 之所以能感人，还跟他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非常的朴素，用材料来说话，没有大红大紫的明星，啊，并且这是中国人真实的这种感受，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煽情的成分，这反而呢催人泪下。
1: 好，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了本届赛事的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线形势并不乐观，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了出线的主动权。
8: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背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2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1: 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2轮一场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

0: 墨西哥队球员罗莫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2: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3: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2: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警方的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的18号的16时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当地时间的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15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6度，安庆暴雨转小雨，23到25度，南京中阴转小雨，21到27度，襄阳多阴转晴，22到3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40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阴，28到33度，曼谷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晴，14到20度。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巴黎晴，23到36度，罗马晴，21到30度，雅典晴，22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好，感谢。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立夏这天，位于杭州市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在举行一场龙舟训练赛。因地处五常街道，这项赛事也被称为五常龙舟盛会。与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五常龙舟比拼的是水花的高度，龙头吃水的次数。水花越高，吃水越密，意味着这支队伍越出色。2008年，五常龙舟盛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阵阵鼓声中，人们全力以赴，奋力拼搏，为柔美的江南水乡注入了一股勇武之气。
1: 江南之美不止在烟雨风光，在杭州西溪这片温润的水乡当中，就隐藏着一份刚正不屈的忠义底色。它的源头正是西溪洪氏家族。800多年来，洪氏走出了父子公侯三宰相，祖孙太保五尚书，而撑起这整个家族精神脊梁的正是南宋名臣洪浩。
0: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洪园以明代私家园林格局复建，洪氏宗祠、洪府两封书院错落于水岸之间。西溪洪氏家族在此生活了800多年。南宋时，洪氏家族从江西鄱阳迁居杭州。洪氏宗祠内，一块中冠日月匾向人们讲述着史先祖洪浩的故事。
2: 这块匾是南宋皇帝宋高宗评价他这个精神

0: 品质像太阳、像月亮一样，光明磊落，照耀大地。
1: 南宋建炎三年，金兵步步紧逼，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争论不休。宋高宗打算迁都以避战祸。当时的洪浩担任秀州陆氏参军，虽然只是一个从七品的小官，却屡次上书力主抗金。他认为人心未稳，若仓促南撤，恐使金人乘虚而入。洪浩的意见没被采纳，但宋高宗记住了这位刚直敢言的臣子。也是这一年，朝廷任命洪浩为大金通问使，北上与金国议和。此前派往金国的使臣大多被扣留或惨遭杀害，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明知前路凶险，力主抗金的洪浩还是接下任命，带领使团踏上了艰险的北上之路。然而一行人刚到太原就被金人扣留。一年后，金人扶植的伪齐政权建立，他们企图借助南宋臣子的归顺来证明傀儡政权所谓的正统性。金国重臣完颜宗翰逼迫洪浩接受伪齐政权的官职，洪浩断然拒绝，并说道：万里贤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折逆欲，人事之也。留一死，不及欲一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顶祸无悔。
0: 他说他奉王命远行万里，却不能迎回徽宗、钦宗南归故国，现在却要让我为一个傀儡皇帝当臣子，让我去服侍他，那我是坚决不干的，我绝对不会像老鼠、野狗一样苟且偷生。
1: 洪浩宁死不屈，惹怒了金人。宋史中记载，完颜宗翰当即命人杀了洪浩。旁边的一位金国将领被洪浩的忠烈气节所感动，感叹道：此真忠臣也。他阻止了刽子手，并当场下跪为洪浩求情。洪浩虽保住了性命，却被流放到冷山，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五常一带。
0: 冷山这个地方，四月份小草才发芽，八月份就要下雪了。他是常年住在一个冰寒的寒冷的一个山洞里面的，大雪时候吃饭就是雪水煮这种糠，往往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
2: 其实这种艰辛的生活条件是十分消磨人的意志的。
0: 但是呢，他始终坚持下来。
1: 在漫长的流放岁月里，金人屡次以高官厚禄诱降，洪浩始终没有屈服。面对金国权贵，他不跪不拜，坚守气节。冷山物资匮乏，没有纸笔，洪浩就扒下桦树皮，将其洗净晒干，当作纸张，每日默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在当地百姓中传播中原文化。南宋绍兴五年，宋徽宗去世的消息传至冷山，洪浩面朝南方，跪拜痛哭，朝夕凭吊。他虽身居北国，却心系宋土，忠贞不移。南宋绍兴十三年，宋金关系缓和，洪浩获准南归。十五年光阴，离开时正值壮年，归来时已两鬓斑白。宋高宗召见洪浩，感叹道：请中观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皇帝赐洪浩居杭州葛岭，赐田西溪。洪氏家族由此定居杭州。洪浩去世后，朝廷赐谥号中宣。
2: 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顶祸。

0: 悔。十五载北国风霜没有磨灭洪浩的一身傲骨。中贯日月四个字召见的是一位使臣深陷敌营时宁折不屈的气节，是身在绝境当中至死不渝的赤诚。洪浩用自己的一生把忠字活成了血脉里的风骨，化作了危难时刻志不忘君舍生取义的担当。
1: 洪浩的忠烈风骨影响着后世子孙，洪氏家族以忠义传家，他的三个儿子皆考中进士，先后官至宰执大臣，为官清正廉明，世称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洪氏家族由此称为钱塘望族。清早的洪园渐渐热闹起来。作为五常十八般武艺传承人，洪明宝每天都会在这里练习。这套武术由十八般古兵器操练法演变而来，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你好，洪师傅，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哇，这套拳法看起来很精彩。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先祖洪忠，他告老回乡以后创造的。
3: 为了让更多的乡民习武。
1: 明成化十一年，32岁的洪忠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担任四川按察使时，他铲除了盘踞数十年的土官势力。担任顺天巡抚时，他主持修缮长城，从山海关到居庸关，270座城堡一一加固。凭借功绩，洪忠官至刑部尚书。明正德五年，湖广、四川等地流寇作乱，聚集10多万人，攻陷城池，劫掠乡里，多地州县接连失守。朝廷数次派兵征剿，却因地形复杂，接连损兵折将，节节败退。一时间，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就在朝臣束手无策时，有人举荐洪忠领兵剿匪。洪忠早年曾总领湖广军务，熟悉川楚一带的山川地形，是平定叛乱的最佳人选。但那时的洪忠已67岁高龄，此前他因年老体弱，多次上书请求致仕归乡，安度晚年。一边是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一边是岌岌可危的家国危局，两难抉择摆在这位老臣面前。暮年体弱，归心似箭，是洪忠真实的心境。可当时朝廷无人胜任，若自己推辞不救，战乱势必愈演愈烈，更多百姓将身陷水火。洪家世代忠良，国家危难当以忠义为先，个人的安危、家人的团圆只能暂时搁置一旁。
2: 他的体质远远已经跟以前不能再比了，再说马上就告老回乡了，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远离家乡，远离自己的亲人，带兵打仗，但是我这次去了到底能不能够回来。那么他想，亡民不可为，朝廷要用我这个人，我应该义不容辞。所以经过一番的思考以后呢，他还是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带兵出征了。
1: 年近古稀的老臣接下朝廷任命。明正德五年，洪忠总治川陕、湖广、河南四省军务，率兵征剿流寇。抵达前线后，他迅速调兵遣将，巧设伏兵，一举擒获流寇首领。2年后，叛乱平定，年近70的洪忠告老还乡。他把行军打仗的武术带回西溪。

0: 创编五常十八般武艺，传授给乡亲邻里，强身健体，保家护院。洪忠又发起五常龙舟盛会，让邻里在协作中减少纷争，并立下孝以事亲，义以睦族，谨以持己，恕以及物十六字家训教育后代。明嘉靖二年，洪忠安然辞世。嘉靖皇帝派使者先后九次举行御祭仪式，此谥号乡会。
1: 年过花甲，挂帅出征，国有危难，虽老不辞。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忠义，在洪忠身上延续得淋漓尽致。对他而言，忠是君命在前，义不容辞，是身居高位必担其责。年近七旬，仍然披甲上阵，为国分忧。这份忠于职守、勇担重任的精神，伴随着洪氏家风，在这方水土上深深扎根。
0: 洪氏家族自迁居杭州，八百多年文脉绵延，人才辈出。明代洪忠致仕还乡后，在西溪新建两封书院，免费教授贫寒学子读书习经，惠泽一方。到了清代，戏曲家洪生创作的《长生殿》成为中国四大名剧之一。抗日战争期间，空军飞行员洪彦石驾驶战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中有人投身教育，倾尽心血育人，有人寄情艺术，留下传世之作，有人为国捐躯，血洒万里长空。他们忠于自己的选择，更忠于脚下的土地，这份忠心激励着洪氏后人，也影响着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洪兴亮是两峰书院院长，如今这里已成为传承诗礼家风的研学之所。
2: 急于表里的，急于达到达人，这个事情别人让我做这个事情，我当做自己的事情去做，这是成为忠。所以忠是尽己，恕是尽人。
0: 每次讲课结束，洪兴亮都会在湿地公园走走，这里常有民乐爱好者演奏，耳畔熟悉的曲调让洪兴亮想起自己的爷爷洪金水。
3: 其实我不是很会唱，我从小的时候我爷爷教我唱过一点点。
0: 洪金水所在的洪冲村原本是一个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庄，历史上贤才辈出，被誉为诗礼之乡。然而20世纪60年代因修建水库，洪冲村整体搬迁，村民被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地方，村中原有的礼乐队也随之解散。此后每逢婚丧嫁娶，村民只能去外村请乐队。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洪金水受村民所托去外村请乐队，然而对方的一句话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去隔壁请觉得丢人，就去很远的隔壁，但是别人会觉得嘲笑你们，哎呀，你们这里成为诗礼之乡，培养过这么多秀才，这么多进士的地方，现在您这个都没有，
4: 感觉这个村没人了。
3: 对，我爷爷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很难受，这个气你就咽不下这口气，我们凭什么我们不可以。所以我爷爷他就觉得我一定把它搞起来。
0: 一句话戳破了村庄的体面，也击碎了老人心底的骄傲。回乡的路上，洪金水一路沉默不语。在他眼中，礼乐队不只是乐器、曲调、仪式、排场，更是洪冲村的脸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从新生命降临的鼓乐，到婚嫁迎亲的欢歌，再到送别逝者的晚曲，人生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有礼乐相伴。一套套规制严谨的曲调，一步步循礼而

0: 行的仪式，约束着言行，教化着人心，把忠孝节义、长幼尊卑融入日常。洪金水要把解散的礼乐队重新组建起来，那时他已年过五十，不识乐谱，不会吹拉弹唱，连一件像样的乐器也没有。他找来弟弟和几位族人，又挨家挨户登门劝说。就这样，一群靠务农为生的庄稼人凭着一股心气儿聚在了一起。
1: 不光缺东西，还缺钱，要做点小凳子，做点小桌子，搞点小椅子去卖，卖了换来的钱就干嘛呢？就去买那些道具。
0: 靠着做木工活赚来的钱，洪金水买回一面面锣鼓，以支支唢呐。一开始大家演奏的不尽如人意，洪金水四处打听哪里的礼乐队演得好，不论多远都会专程去学习。寒来暑往，七八年时光，洪金水一头扎进礼乐之中，日复一日地打磨技艺，从杂乱声色到章法井然，礼乐队渐渐在十里八乡有了名气。此后村中婚丧嫁娶再也不必去外村请人，洪金水带着礼乐队走家串户，用一首首乐曲为乡邻贺喜祈福。这份不求回报的坚守，他一做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走了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而且是下一任的接班人主动说，哎，这个还要给他多做一点事情。一般我们只是做一天，到我爷里他就三天。
2: 嗯，您当时的印象是什么？
1: 这个叫哀龙吧，就很难受，但是也觉得很有荣耀，因为所有的人这是真心的帮助你，然后起棺的时候的那种尊重感，然后那种哀戚之情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0: 整整三天，洪冲村的鼓乐声没有停过。过去老人为全村人奏响礼乐，送别爷爷的时候，大家用同样的方式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那一年洪兴亮只有12岁，在他的记忆里，祖父一生平凡，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直到今天，全村人都念着他的好。择一世，终一生。一位普通农民用20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恢复乡村礼乐。他守住了诗礼之乡的风骨，也守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如今洪兴亮接过了祖父的接力棒，为孩子们讲甲骨文，上国学课，传播传统文化。那些忠孝节义的故事，那些唱本里的传奇，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去。今天的杭州生活着近20000名洪氏族人。
3: 户口本不是没有打印吗？你们给他开了。
0: 杭州市西湖区文兴派出所户籍室里，辅警洪忠勤正在忙碌。
3: 对，我跟当事人也联系过了。
0: 他在这里工作了25年，每天接待居民办理户口、身份证、居住登记，这些寻常琐碎的民生小事。刚参加工作时，他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理业务，材料齐全就办，材料不足就拒。在他看来，按规办事就是尽职尽责。一次，有位居民前来办理改名业务，因携带的材料不全，洪忠勤按照规定向对方解释材料不齐全无法办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服务态度生硬的投诉。
4: 当时我打击很大，我觉得我就是听我师父这么

0: 说的呀，他说的都可以，为什么我说的就不行呢？而且那会儿我可能就是后面刚怀孕，就可能孕激素也有，就是非常的敏感，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1: 挫败。
0: 对，我有点挫败，我觉得我难道天生嘴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吗？
2: 那件事让洪钟晴感到很委屈，自己按规定办事，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第一次动了辞职的念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
0: 他问我，你当时跟人家说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你说的是不是按照规定来，有没有去就是为难老百姓？我说我没有。他说你只要做到没有了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当时我家人跟我说，给我取名一个忠，他希望我就是对国家是要忠诚，对待工作从一而终，服务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我后面想，如果我真的不做了，管自己走了，我就在想，难道我是个逃兵吗？我也不想做逃兵。
2: 洪家人没有临阵退缩的逃兵，洪浩以忠贞之节在塞北苦守15年，洪忠花甲挂帅，以挺身而出的担当守护家国安宁，那份忠义风骨一代代传承下来。父母为孩子取名，往往藏着对其一生的期许，一个忠字就是一份沉甸甸的嘱咐。
3: 你好，我这边是文新政府窗口，就是
2: 洪钟晴留在了户籍室。
3: 就是您爱的延州的
2: 规章制度是底线，但服务可以有温度。从那以后，他学着换一种方式接待办事居民。他们听不懂政策，他就放慢语速反复讲解。他们有难处有急事，他就主动搭把手，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变通。
0: 其实我把这个政策给他们解释好，每次就是碰到问题，老百姓的一句感谢，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是特别是解决了一些特别难的问题的时候，得到一句肯定感谢啊，内心真的是无比喜悦。
2: 20多年来，洪钟晴已记不清为多少人办理过户籍业务。前两年，一位居民来窗口办事，业务办完后，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静静地望着他的工作牌。
0: 他说：“你叫洪钟晴，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跟你非常符合。”我说：“为什么？因为我10多年前在你这里办过户口。”我10多年后又继续来办理户口，但是你给我的服务态度还是一样的。
4: 他看到你了，
0: 对，他
4: 记得你，
0: 他记得我，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他就看我的名字，你这个名字啊，你非常忠于你的工作，他说都没有变动。他说，
2: 日复一日，面对前来办事的居民，洪钟晴早已记不清每个人的模样，可他们却记住了他的耐心与真诚。这份被记住的温暖让他格外动容。2017年，杭州推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其背后正是无数个像洪钟晴一样恪尽职守的普通人，他们守着一方窗口，服务每一位市民，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让冰冷的规章制度充满了暖人心怀的温情。历史上，忠是以身许国的家国大义，是为民解难的担当与坚守。代代洪氏后人以忠立身，以义行事。如今，年轻一代的洪氏后人正用平凡的坚守续写着忠义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和男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紧张。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酱吧，酱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这个傻子
0: 味儿太大了。
2: 哎，有人，有人，我们打他。
1: 是。你抢什么呢？你让你抢。
3: 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住手！你们这是模范监狱，这是模范监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老实点。
0: 您没事吧？
5: 没事，没有大碍。啊，
6: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扯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7: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6: 我会亲自跟团部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7: 现在就办？
6: 立刻就办。
1: 是。团座。
6: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姚华康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0: 哼，这你都知道了？
1: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0: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新城的特派员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郑。
1: 好，千万注意安全。
2: 咱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儿。
3: 这已经很好了，多谢老哥啊。
2: 您太客气了。我一看呢，您就不是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4: 看看，
2: 看看，
4: 看看。
2: 那您看到什么了？
4: 自由的可贵啊！
2: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4: 老哥说的有道理。哎，
5: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张衡的突然到来，让萧韩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韩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张衡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3: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人士，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2: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上过军校的人。
3: 只要你够勇敢，而且运气也不错，上不上军校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说得好。哎，你和林东野是什么关系？
3: 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说明这来龙去脉您是了解过的，要不然您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2: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是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
2: 哦，他为什么要帮你进来
3: 啊？哎呀，东野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上当受骗了。
2: 那你进来是要做什么呢？
3: 我是来专程拜会张特派员您的。
2: 哦，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3: 是吗？
2: 当然，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啊。
3: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0: 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1: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0: 关键是您在乎啊。
1: 我在乎什么呀？
0: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1: 什么力量？
0: 人民。
1: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2: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1: 那你能怎么做？
2: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1: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3: 1937年7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
3: 又发表了《
2: 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3: 制定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3: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0: 也包括这儿。

0: 死劫。
1: 书记，你怎么回来了？
2: 啊，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3: 一路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2: 好，
3: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什么事儿啊？
1: 有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0: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1: 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2: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啊？董爷，回来的正好。我问你，怎么回事？
3: 哎呀，这，
2: 雨珠，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4: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
3: 爸爸，我说一句行吗？
2: 你说。
3: 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4: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0: 这样，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
1: 《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
0: 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1: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3: 报告，
0: 逻辑。
3: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1: 谁？
3: 于继民先生。
1: 这事闹大了，
0: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

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入狱事件。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2: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3: 好的，爸爸。

0: 喂，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啊，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1: 哎，
2: 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

0: 这辈子让我来还。
1: 我还是不去了。
0: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1: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0: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是抗日英雄？
2: 干嘛呢？干嘛呢？
0: 为什么请求放人？
2: 别吵了，别吵了，
0: 放人！
3: 放了抗日英雄！
0: 放了我是抗日英雄！
4: 抗议你们的行为，
0: 对，你们都拍下来，拍下来，
2: 都拍下来，
0: 抗议，
2: 拍下来，
5: 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杀人？
6: 给我们一个答复，
0: 是，对，
6: 给我们一个答复，
0: 给我们一个答复，
7: 给我们一个答复，
5: 我们要解释，
0: 凭什么抓抗日英雄？
6: 给我们一个解释，
0: 给我们一个解释，
8: 啊。
0: 兄弟，出什么事了吗？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9: 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0: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9: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0: 谈判？嗯，
10: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警。
0: 这人真是疯了。
9: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11: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12: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11: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12: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11: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12: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我兄弟来。
1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2: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

0: 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1: 你明白就好。
0: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了。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哎，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
1: 我扶你了，行吧？
0: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哎，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哎，
1: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0: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2: 喂，哎，老于说。
3: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错。
2: 傻子？
3: 啊。
2: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0: 你干什么？对不起，马京了，马京了，我抓住他，对不起，马京了，让他跑了，追！不要去追，不要去！特派员，快，去监狱，去监狱，
1: 去监狱！快，特派员，车坏了，扶我下来，走，走，走，
0: 快跟上！
1: 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0: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1: 是，加快速度。

0: 别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哎呀，这烟我不抽，是给傻子抽的。
1: 你这个人，
0: 哎，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哎，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4: 别闹了！不能打了！
3: 放人！
5: 放人！放人！
3: 不走了！
2: 对，
3: 赶紧给我们放人！
5: 快点！放人！
0: 打完了？
2: 打完了？
0: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走。
2: 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0: 哎呦，

不错。可我品这茶怎么还是次茶呀？要不你尝尝？哎，我说。

了。

0: 这到晚上了，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2: 安静点。
1: 安静点。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行。

0: 我出来了，我们的方林兄出来了，谢谢。太好了，太英雄！
1: 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
2: 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你们几个，
3: 秩序间不许出来。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哎，张衡明白。 反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顶住萧寒才是当务之急。

0: 事情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慌什么？
1: 没有，没慌。
0: 我觉得你有。
1: 你说有，那就有。你都挺好的吧？
0: 你说呢？
1: 我可都挺好的。

0: 变漂亮了。那个，昨天
1: 好了，你别说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
2: 所有珍藏一旦苍凉，那是爱情不
1: 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没事儿，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带的光芒给照的。
1: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0: 好多了，
3: 盘儿。
4: 回家。

林父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东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刘嫂，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
0: 刘嫂，啊，怎么只摆了三副碗筷？
1: 哦，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说是不能离开兵营。
0: 好，好样的，
1: 大小姐。
0: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才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让他快点来。
1: 萧公子一大早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那这样，给他留点，等他回来热了吃。
2: 哎，爸，
0: 嗯，
2: 你就别操心了，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2: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没有舵的船，谁都控制。

0: 不孝子萧寒，来看你们了。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想什么？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哎呀，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1: 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
0: 主儿，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 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
1: 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
0: 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寒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

0: 涵儿啊，
1: 爹，哎，
0: 你看，我就说了吧，涵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2: 来，看看，
3: 特派员，耀华刚才说什么了？
2: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4: 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
1: 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4: 对。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

0: 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1: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0: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2: 嗯，东家。
0: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0: 哦，
3: 孩儿，
4: 爹，
0: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4: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绿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0: 孩儿，
4: 啊，
0: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4: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竹妹妹的。
1: 谢谢啊。
4: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竹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0: 啊，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4: 谢谢老爹。
5: 必ず3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6: 刚刚睡着。
4: 找医生看过了吗？
6: 看了看，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一段时间吧。
4: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6: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工程，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7: 林营长，
8: 林营长，
0: 哎，
7: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
9: 对呀，对呀，
0: 有机会，有机会。
7: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10: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0: 特派员，您说笑了。
10: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0: 好，
10: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哼，
0: 特派员，耀华刚才说什么了？
10: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

0: 飞机打下来呢？哼，
1: 特派员，
0: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1: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0: 嗯，
1: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0: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吧。嗯，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1: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0: 什么女孩子？
1: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我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0: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1: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0: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1: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0: 哦，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1: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0: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升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1: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0: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升，奋升。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1: 谢谢学长鼓励。
2: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3: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2: 但是这个工作队呀，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4: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
5: 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3: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2: 对。
3: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2: 嗯，
5: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走着进来的你啊！
1: 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2: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0: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0: 啊，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我这不也为了警民关系更好吗？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二十七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你觉得我会同意吗？黄主席亲自签署。我要不认呢？不会。为什么呀？
1: 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你凭什么？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缺德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哎，大哥
2: 怎么看的门？
3: 大哥咋了？大哥，
2: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3: 哦，是是，盯。

0: 中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0: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2: 快快快，快快！
3: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
4: 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
3: 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5: 这也太悠闲了吧！
6: 坚持抗战。

0: 现在也不是放假。
1: 姚瑶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星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所以啊，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2: 明白了，肖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
3: 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2: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3: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噼噼啪啪。
2: 明白了。
4: 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坚持抗战！
5: 行，来，那我出，看看，该你了，该你了。
6: 哎，好，你看这样对不对啊？
7: 跪下来了，
6: 这很简单的事。
7: 哇，你真厉害！
6: 再等两分钟。
2: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8: 还没有。
7: 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呀？
6: 对对，
7: 你这个写的不错啊。
9: 那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呢？
3: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痕。
9: 你是队长？
6: 队长。
3: 对。
9: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3: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9: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哎，给我滚出去！
2: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们？
10: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1: 子明，是我。
10: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1: 你看看这是谁？
10: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9: 欢迎大英雄。娘，你们有宠，谁看。
3: 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政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0: 着你，为国而战。
1: 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2: 对，为国而战。

0: 小心啊！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边。哎，对了，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坚决不能再玩，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啊！还有那个凳子，都摆放好。哎，以后这些该洗的、该晾的东西，都仔细的放在这边，好不好？以后不要再乱放，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收拾，放到里面去啊！
1: 好，来来来，给我着吧，那你忙着吧。
2: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3: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2: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1: 来这搭把手。
2: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3: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4: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5: 是啊，你们是？
1: 这给我吧。
6: 阿娇，
4: 林哥。
6: 真的是你啊！哎，太好了，
4: 林哥，
6: 你跑出来了！
4: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6: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两位同学是，
4: 这个叫阿雪，
5: 阿雪好，
4: 你好。这个叫阿玉，你好，
5: 阿玉
4: 好，
5: 你好。
6: 哎，对对对，我来，
4: 谢谢，谢谢，谢谢。
7: 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3: 哎哎哎，
5: 来新同学，
3: 怎么搞？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6: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3: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6: 杜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3: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5: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8: 是啊，
6: 同学们，
1: 别这么说。
6: 队友们，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7: 对
9: 对，
7: 怎么了？
9: 对
7: 对对，你怎么
3: 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什么你？地上的人，
4: 别打了，别打了！
3: 住手！
6: 别打了，
3: 别打了！休息！你敢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10: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6: 谢谢。
10: 赶紧给他包扎吧。
11: 嗯，好的。
10: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11: 好，
12: 好，好。
10: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13: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上的药。
10: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13: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14: 来，给我一张，
7: 来，大家看一看。
4: 欢迎参加政工队，拿出来。
7: 看一下，
15: 政工队，我们一起抗日，
7: 抗日！
15: 队友，队友，队友，
7: 来，加油吧！来看一下，
15: 加油！
7: 加入我们这个队，
15: 小英，
7: 来看一下，
15: 我要加入你们政工队，
7: 我也要加入。

0: 被他们的热情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林小姐，我您要，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儿，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3: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3: 知道萧寒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3: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3: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儿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这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6: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他们。肖恩，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2: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6: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2: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
6: 哎呀，你这……
2: 行，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6: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2: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6: 要收敛。好好干。
7: 是。
6: 我始终觉得这问题你这是。
2: 哎呀，老哥，您就放100个心吧，交给我。
6: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2: 哎，来，
6: 说你们这是
2: 小气儿啊！
8: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一定要走出来女兵的气质。

0: 好，转！转的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明白。
1: 。
0: 。
2: 腌的蔬菜，菜菜喽！
3: 就是这家，
4: 是这家吗？
5: 老宋，老宋，昨天跟你说的，
6: 准备了吗？
5: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3: 来来来，
5: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都有啊。
3: 坐吧。
4: 这都准备好了，好嘞。
3: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
5: 哎，
3: 但是啊，就是要排队。
5: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4: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3: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好吧？
4: 好，
7: 好啊。谢谢。
5: 哎，排好，排好啊！
4: 有点淡了。
5: 都有。
4: 我去加点盐哦，在那儿。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7: 哎，谢谢。
5: 好好好，你去吧。
7: 哎，谢谢谢谢。
5: 哎，有有有有。
7: 谢谢。到我了。哎，谢谢。谢谢。给我来一碗，
5: 还好啊！
7: 哎，好，知道了。
5: 别抢啊！哎，别抢，别抢！
7: 哎，不抢，
5: 别急。
7: 哎，谢谢啊。
3: 这回呢？
4: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3: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5: 哎，
4: 这
5: 是
4: 好。不行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3: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7: 还有吗？
3: 不过，
7: 谢谢。
3: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7: 我懂了。
4: 怎么了？
7: 好好。
3: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
4: 啊，
3: 吃吧。
8: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9: 从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10: 是啊，
11: 说得对。
10: 是啊，
9: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11: 对，
10: 可不是嘛，
11: 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10: 吃上饭的
11: 事得解决。
10: 对呀，
12: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升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
13: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9: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13: 不能没有，
9: 就是留下了希望。
13: 我们还想帮着他吃饭，
9: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13: 对
9: 啊，
13: 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9: 对
13: 啊，不能没有船啊，怎么办？
10: 哎呀，这真是。

0: 我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赴国难不能避，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
1: 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
0: 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
0: 可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
1: 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
0: 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1: 父亲，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0: 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早懂。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追了多年，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冬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0: 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2: 这不是好好的吗？
3: 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
4: 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5: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

0: 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冬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吧。

我们的船全来了。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波，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永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
1: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0: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1: 你自己仔细看看。
0: 爸爸。
1: 老爹，
0: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2: 爸已经3天没吃饭了。你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1: 老爹，
3: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1: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3: 我想，我当然想。
1: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2: 小韩，
1: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春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

0: 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2: 一起吧。
3: 好嘞，团座。
0: 小刘，
3: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3: 是。
0: 走吧。
4: 你俩，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快走啊！快拿东西走。

0: 等等等等，别扔！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你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兵，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啊！
3: 好好，
0: 进吧。谢谢兄弟，快快快，我带回去。
1: 稳点，
0: 站住！站住！
1: 旅长，
0: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呢？
1: 救救他！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0: 不是啊，他不行了。
1: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0: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1: 他跟我说话，
0: 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来啊，说怎么了，
1: 长官。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
3: 他家里死了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军区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0: 开枪！
1: 开枪！
3: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
1: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这晦气！
4: 虎哥，虎哥，干嘛？小弟，老吴，留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
5: 放心，哥送你回家。走，团座到。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
4: 嘿，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哼，好。<笑>哎呀，
6: 子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喂。
5: 团座，您的。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哈哈哈哈，好好好，马上，马上。
4: 是，否则来。

0: 来的电话。
1: 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2: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3: 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一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2: 文件柜是锁着的？
3: 锁着。
2: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3: 一点也看不出来。
2: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0: 别慌，慢慢说。
3: 我看到封口处的蜡开封了。

0: 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0: 扰乱军心，
1: 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1: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3: 等一下，等一下，
4: 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1: 我告诉你，哎，
4: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1: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5: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孙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5: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
4: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这不就是刘干事干的吗？
5: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0: 这盗窃防御工事图还不是证据？
5: 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工事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4: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0: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定要

0: 没错，你哨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肖哥，来，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哎，不过肖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3: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2: 对，
3: 你说呢？
2: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这个。
4: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5: 二把位，你们是谁啊？
4: 找人，浓眉大眼。
5: 这找谁啊？你们
4: 放
6: ！干什么你们？
4: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5: 你怎么说话呢？你说什么呢？
7: 这么说话？
4: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5: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4: 打过硬仗，孟婆给他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2: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4: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5: 你是来捣乱的？
8: 我说你少说两句，给我闭嘴！
2: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8: 你谁？我干死你！
3: 走，看看去。
5: 别！我话好好说，
2: 哎，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5: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2: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5: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呢。
4: 浓眉大爷会。
5: 哎，对，就是他，
4: 就是他。
2: 肖哥，
3: 机枪班长。
5: 哎，记得他。
3: 哎呀，二位这是班煤灰了。
4: 这
3: 啊，来吧，跟我来，
5: 好，走，
8: 不是，
9: 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3: 来，二位喝点水。
9: 谢谢。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4: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3: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找我呀？
9: 我是老机枪手。说要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3: 哟，慢点。
5: 喝水
3: 啊。
9: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劲儿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3: 没错，
4: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9: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4: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群。
9: 你怎么？甭理他，他就这样，吃饭。
3: 哎，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4: 我

0: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1: 早晚会有的啊。
2: 肖哥来了。
1: 好，
2: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1: 啊。好好好，海生啊，
2: 哎，
1: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2: 好嘞，
1: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2: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嗯，料子也好。走吧。
3: 走啊。
4: 我不想跟刚才那一人一起住。
3: 说什么呢？别娘们学习，赶紧走。报告。
5: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6: 不是，那个人。
5: 这个点还有这个点，
6: 嗯，
5: 一定要加强防守。
6: 好，我知道了。
5: 然后，
6: 哎，这里吧。
5: 对，嗯，这都是要塞。
6: 营座，
5: 马上出。
6: 好。怎么样了？
5: 我没什么。
6: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7: 柳干事？
6: 对，
7: 柳干事。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6: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7: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6: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7: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6: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7: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6: 是。

0: 你们干什么？老柳啊，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1: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0: 不是你，那你慌什么？

0: 老柳啊，人赃俱获了吧？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
3: 挺沉的。
0: 慢点啊。怎么样？
3: 可以啊。
0: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发传单吧。
4: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
0: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4: 明白。
0: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
4: 嗯
0: 啊，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伯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借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4: 你们还偷运药了？
0: 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4: 哦，对。
0: 哎，行行行行。
5: 肖哥，肖哥，
6: 哎哎，
5: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哎，全给你买了，
6: 辛苦了，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6: 行行行行行行，
5: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
6: 嗯，
5: 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6: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5: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6: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5: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6: 比饭重要。
5: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6: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
5: 嗯，
6: 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5: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6: 哎。
5: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
6: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5: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6: 嗯。
5: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6: 你说。
5: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冰痞习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吧，骂骂咧咧，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6: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5: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
7: 别打了！
8: 别打了！别打了！
5: 你看，又来了。
9: 住手！
10: 哎哎哎，
9: 别打了，住手，放下，都放下，
10: 住手，
9: 放下，
10: 住手！
11: 肖哥，杨秋草先挑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12: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11: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6: 好了好了，怎么样？傅大虎，你说说，
13: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是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11: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12: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11: 不是，
7: 别打了！
11: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行了行了。
13: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化验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 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12: 别打了啊，回家吧。
1: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13: 怎么了？
12: 不该我活吗？
1: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她是长沙文熙大火的幸存者。
3: 那钱后长，
1: 他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
12: 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1: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12: 我嘴不利索。
1: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12: 你又学我。
13: 行了，大家消消火，消消火好不好？
6: 怎么样？

0: 肖哥，你不管了。
1: 嗨，男人的事儿，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系的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哼，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没事了。

0: 有点出息。
1: 你这样，哎，夏队长，
2: 哎，

0: 林东也来了，来得好，但是他看着好像不太好。不会的，他会好的。东野，这里。 东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谁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跟我说你要干嘛？
2: 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去哪儿啊？这边请。啊？哟，
3: 你也来了。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2: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笑>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啊？
3: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2: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3: 是我说的。
2: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3: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
2: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2: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3: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
2: 哎呦，东野啊，
3: 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
2: 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儿，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13军和武汉的第11军。 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3: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你胡说八道，不可能。
2: 看看这些小报上。

登了些什么。不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柳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咱们俩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
0: 东野，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得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1: 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
0: 没关系啊，你可以积极地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1: 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
1: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现实，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战场的。
0: 哦，想要现实，我这就有。
1: 哪儿呢？
0: 跟我来。
2: 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
2: 好，东野啊，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4: 我觉得挺不错的。
2: 嗯，
4: 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
2: 东野，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
4: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5: 是。
2: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
4: 嗯，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嗯，
2: 哎呀。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你愿意吗？
4: 可以。
2: 你真愿意给？
4: 我愿意，我愿意啊。
2: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6: 谢谢。
2: 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
7: 他们所信奉的
2: 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
6: 好。
4: 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
2: 哦，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6: 我们是光荣的战抗日人。
8: 战抗日。
2: 那你们还不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好好感谢一下林营长。啊！
6: 谢谢。
4: 行了，来。

0: 特派员那点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
1: 快看，
2: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他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3: 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2: 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
3: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4: 这李满彪的队伍在干什么呢？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这可真不错，肖哥，江，我给你送来了。哎，老板手，把这打开。胡副，这怎么了？让我啊，怎么样啊？队长，这都什么破烂？哎，大伙，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说对喽，夫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凑凑用。卢副营长，哎，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对队员，哎，对他守信的敬佩。哎。
1: 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
2: 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引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您。
0: 服了，你说说，日本人讲兵刀吗？
1: 也是。
3: 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0: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哎，
1: 肖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2: 哎，不，走了，走了，不再喝点茶吗？
3: 不了，肖队长。
2: 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0: 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
2: 真的，军中无戏言呐，当然是真的。好，那我们等着。
4: 忙着呢。
2: 嗯。
5: 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4: 哪个大英雄？
5: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4: 嗯。

0: 你找我？
1: 我来找你帮个忙。
0: 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
1: 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0: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1: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1: 为了抗战的胜利呀！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啊？哎，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0: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1: 好啊，听诊器先带上，
2: 哎，
1: 然后呢？
2: 别这么大嗓门，
1: 放在这个位置。
2: 上着课呢，
1: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3: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4: 不想。
3: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2: 上啊！
5: 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6: 使劲儿！
7: 消息确切吗？
5: 枪我都见过了，又不诚信，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7: 说东爷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糖甲鱼呀，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5: 谁说不是？
7: 枪在谁手里？
5: 杨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7: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5: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
7: 要多少？
5: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100现代洋。
1: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
7: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5: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7: 这枪咱们得要。
5: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0: 哎呦，大虎啊，省得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 东爷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2: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0: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
2: 啊，
0: 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2: 对对对，你说的对。
3: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花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没弄错吧？
2: 看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
0: 没错。
3: 哟，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4: 再来啊！
3: 再来、啊。

那个复杂八将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拿到枪就行。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了，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0: 来，
1: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1: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1: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2: 是，
1: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1: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你。
1: 得嘞。
3: 局座，局座，
1: 啊，
3: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1: 都丢什么了？
3: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士。
1: 哎呀，东爷，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3: 哎，
1: 不好意思，
0: 老杨。有事儿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
4: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记，不是那个吗？
0: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

0: 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花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你说是谁抢的呢？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1: 那是他姚花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花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那您说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俄军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 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0: 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找到线索没有？
1: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0: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1: 哦，是是是，走，走，快。
0: 哎呀，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
2: 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大虎，你少攻一箭啊！
3: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2: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3: 好嘞，
2: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3: 嗯。
1: 大哥，大哥，
4: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啊，哦，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
1: 心平气和，这次绝对少不了他，气死我了。
0: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
1: 我这快这
0: 哎，
2: 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3: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4: 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萧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正宫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3: 我这就去。

0: 稍等啊，来了，就喜欢吃这家。嗯，好吃。有那么好吃吗？嗯。老宋，开门啊！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
0: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啊，
1: 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0: 哎呀，先进去吧。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好，
0: 来坐。
1: 快坐。
0: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2: 啊，我来，
3: 我也来吧。
2: 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3: 屋主还真是够意思啊。
0: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2: 我来帮您系上。
0: 哎，
3: 你不去帮个忙？
4: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
2: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0: 嗨，卢英夫啊，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4: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
0: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2: 哎。

0: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李国珍，
1: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他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0: 我们家的后院自己家的防空洞里躲一下吧。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
1: 不是，别说了。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
2: 哎，就这样，对，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3: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4: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吗？
2: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
5: 好好学习吧，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
6: 好，
5: 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7: 是。

0: 这就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
1: 都拿好了啊。
2: 是。
1: 拿。
3: 报告，萧寒来了。
1: 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
3: 到。
1: 拿着。
0: 关键是啊，你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
1: 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0: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1: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1: 拿着。调整防御阵地

0: 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1: 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0: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
1: 是吗？
0: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没有咱们这些
2: 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0: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
1: 邓爷，
0: 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得比你多得多。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2: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1: 哎，
0: 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
1: 董爷，董爷，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
3: 喂，日本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防御の抜け穴をかいくぐって、敵陣の後ろに回し、陣海を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我が手に託さん来い。一緒に向こうの岸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陣海待ってろ。
4: 陣海待ってろ。
3: いいか、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測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4: 分かった。

0: 下去，除了预备连以外，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
1: 是。

0: 队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一声令下。
1: 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0: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对啊，
1: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0: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2: 对啊，
3: 是啊，
4: 带我们一起去吧。
1: 怎么样？这是命令。
0: 队长，
1: 服从命令。
5: 是。

0: 小韩带着江海生、傅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1: 秋哥，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叫做戚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
3: 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2: 曾在这里抗倭，
3: 击退倭寇的入侵，
2: 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1: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2: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甬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1: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
2: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4: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5: 那肯定是不窝囊。
1: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
2: 好，兄弟们。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在鬼门关一起行走的人了。

0: 老大，喝口鸡汤。我又仔细的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
1: 你看，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0: 萧寒肯定是吓唬我的。
2: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四零年七月十七日，日军派遣舰艇四十艘、飞机三十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进攻了，咱们得抓紧了。
1: 可是萧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0: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1: 走。

兄弟们，顶不住了！兄弟们，撤！机枪连，机枪连，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好好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真海一触即溃。
1: 明白了，小哥。

一连别慌。

0: 这李满彪的队伍在干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真不好！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2: 你说防御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什么意思？
0: 真日军完全。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你们怎么不知道，这里是个重要的战略 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地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同伙来。
1: 老大。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营长好，营长好。
1: 好。
0: 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阿闪。

0: 请坐。
1: 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
2: 站住！口令！
0: 我是政工队的江海生，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衍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
3: 回答不出口令，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0: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
3: 让他回答口令。
0: 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

0: 团座，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我不放心呐！我等，还是撤下去吧，团座！不行不行，本上，我得多劝你几句。啊，本上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 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
0: 快护送团座撤离！小心，我去看特派员。
1: 啊啊！快护送团座！
2: 是。

0: 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
1: 毙了他，否则我就毙了你。救援的人还能耐吗？
2: 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的天黑。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敬轩雄的。
3: 嗯，对，卡住。
4: 啊，要我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6: 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戏家，新戏骨，端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
1: 桐城的浓郁文风流芳后世，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其中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小街巷，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七拐八角
2: 九弄
1: 十三巷，最为有名的就是六尺巷。
0: 六尺巷位于桐城西后街，长不过百米，宽仅两米。它没有胡同那般蜿蜒深邃，也装不下喧嚣嘈杂的商铺门面，却成为人们纷至沓来的城市地标。小巷两端矗立的礼让牌坊，记录着300多年前两个家族的一场纷争。
1: 这条小巷真的不宽啊，
3: 不宽。
1: 我感觉如果是一个更高大的人，一伸开手臂就完全就可以覆盖住了。
3: 对对对，是。
0: 关于六尺巷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

清康熙年间，同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同城的祖宅与吴家。

0: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那个时候，张英做出这样的决定，能够规劝自己的子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1: 那身居高位，
2: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实际上，张英也是吴家的外甥，他的母亲就是吴家的。
1: 那个时候，如果两家一直争一时之气，甚至两家可能因此交恶。
2: 对。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1: 这边是
2: 这个馆，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张家第一个进士张纯的馆。
0: 张长忠是桐城张氏宗亲理事会的成员，他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感触良多。历史上，为躲避兵火战乱，许多耕读之家由江西、皖南等地迁居桐城，文风浸染，文脉更续。明清时期，这里走出200多名进士，孕育出文章甲天下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也产生了众多世家大族。张氏家族就是明朝初年为避战火，由江西鄱阳迁至桐城。
3: 张纯呢，是我们张家第一个考准进士的人，就是我们的六世祖。实际上他是张英的曾祖。张纯他一共是四个儿子吧。张英的祖父叫张思维，也是知书达理的一个人。
0: 张英的祖父张世维为人宽厚善良，相传他曾在雪夜看见一个盗贼藏身在自家屋脊上，已经冻僵了。张世维心生怜悯，便拿来梯子把盗贼扶下来，结果发现竟是邻居。
3: 没有声张，就拿个梯子把他扶下来了，然后请他吃饭了。吃饭以后，然后再给他点钱，什么也没说，就给人家送回家了。做贼都是纯人，富人谁做贼啊？这个事情反映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可能就想着做人嘛，怎样留点余地，
1: 能让一步让一步，能放一马放一马，
3: 能对人好尽量对人好一点。是这种。张英当官以后，他父亲经常也写信给他，教导他，我们张家的人走上极端了，你现在当官呢，身在高位，要中央思维，要有格局。
0: 在张家人心目中，对人好一点是美德，更是处世智慧。事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样的家风传承，也让张家后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品行修养。
3: 我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农民，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在学校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张英的后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有度量，就是说有些事情尽量让着人家，这种教育很深明。
0: 随着六尺巷的美名远播四方，人们都十分好奇故事的主人公谦谦君子张英的模样。2018年，张英后人向当地博物馆捐赠了一件

0: 先太傅文端公遗像卷。
1: 我们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出，张英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儒雅的人哈。当时大概是多大年纪呢？
2: 这是张英在快到70岁的时候，在致仕的时候。所谓致仕，就是退休的时候，告老还乡的时候。
0: 清康熙40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结束了34年的为官生涯，告老还乡。退隐之后，他并没有居住在六尺巷旁的府邸，而是住在城郊的双溪草堂，每日粗茶布衣，留下5亩田自己耕种。双溪草堂不设藩篱，过路的樵夫、相邻的农人皆可随意前来游玩。乡邻们喜爱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以至于忘了他曾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2: 他走在山间啊，看到了挑柴的老百姓，你猜他是怎么着？他主动的让路。张英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学士，不以大学士自居，而是以有一颗平常心，以一颗山间普通的老人与老百姓进行交往，所以说呢，也赢得了老百姓对于他的尊重。一直到现在300多年了，我们桐城人都记得张英让路的事情。
0: 从为邻居让地到为乡邻让路，张英用一个让字化解了纷争，和睦了邻里。为教导子孙，他把一生的所思所得写成了家训《聪训斋语》。
2: 你看啊，这是聪训斋语、是他写的家训、上面桐城张英顿服是他的字、其实啊，临念起就有4句话，叫做读书者不见，守铁者不积，积德者不亲，择交者不败。就是希望他的后世子孙要注重读书，同时呢要重视择友，就是选择交朋友，
1: 与何人为伍是很讲究的、
2: 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对于为人处事、修心养性，
2: 对，
1: 进行了总体的一个教诲。
2: 对呀。
3: 那这边还有他后代，就是从此以后就是关于
0: 修身为先、大度做人。张英不争的礼让气度，对子女影响深远。他的儿子张廷玉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勤勉的为官之道，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张氏一族自张英后出了2代中堂、6位翰林、146位后人为官，成为桐城首屈一指的大家族。每年冬至这一天，张氏后人都会来到距离市区7公里的双溪村祭拜先祖张英，
4: 缅怀祖上义德，继承张氏家风，秉承文端公所拟的。
0: 清康熙帝在御赐张英的碑文中曾全面评价了他的居官为人，说他如止水之长城，素怀淡定，若春风之自矮，善气充和。
4: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时隔300多年，张英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
5: 让他30又何妨？张英留下的七字家训镌刻在60巷巷口的太湖石上，也镌刻在了世人的心里。今天漫步其间，仿佛仍能感受到当年那场纷争得以化解时的和谐与温暖。这条窄窄的小巷所承载的宽容礼让的精神，犹如一束永恒的历史之光，让张氏子孙获益匪浅，也照亮了每一个桐城人的心灵。
0: 今天的六尺巷是桐城的一张名片，更是桐城文化的一种象征。在桐城的大街小巷，

0: 随处可见六尺巷的影子。马路上立着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标牌，街头墙壁上是有关六尺巷的彩绘，路口的礼让邮局里各种文创产品透着代代人遵从的礼让文化。在六尺巷旁有一座让园，是张氏后人张云的调解工作室。作为六尺巷的社区书记，在20多年的工作中，祖先的处事智慧帮助他化解了不少社区矛盾、邻里纠纷。张云至今记得，小时候家中栽了一棵树，因为其中一只树杈伸到了隔壁院里，邻居一声招呼都没打，就闯进了他家院中砍树枝。
1: 砍树的一个大的枝，很大的枝，我父亲呢也没有跟他争，他就回去拿脸盆打了水，拿了一个方凳把那个脸盆啊给那个方凳上面，就叫他，他说你要砍那个树枝，你累了，你要不下来啊洗一把脸啊接着砍都可以。
2: 按理来说，不打声招呼就来动自家的东西，怎么人也要有点生气的。
1: 后来呢，我们家里面在一起聊的时候，我父亲就说那个树枝可能有影响啊，你这个砍掉也很正常啊，他说这个不能怪人家。
2: 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一种胸怀和态度了。
1: 这个在我心里面还是印象很深的。那我父亲那时候才30多岁。
0: 推己及人才有体谅与周全，张家代代相承的礼让精神如同阳光温暖人心。六尺巷社区是一个保留着传统风貌的老旧社区，常住居民有2200多户，不少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噪音问题、墙体修缮费用谁来承担等生活中的小矛盾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老孙购买了社区里一处闲置厂房，由于年代久远，院墙已经倒塌。旁边邻居10几年前就把自家住房扩建到了厂区里边。当时老孙想对厂房进行改造并加装空调，可邻居认为厂房离自家围墙太近，空调噪声太大，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提出要老孙让出2到3米的距离。为此双方争执起来。
1: 他都租了10几年，那就感觉这个就是他家的院落一样，他说呢很自在的。但是呢，实实在在的，人家镇啊土地镇上面那是这个企业的。
0: 为了缓解矛盾，张云请来两家人聊起祖上家事。一纸书来纸未墙，让他3尺又何妨。张云从六尺巷的故事说起，劝解双方说远亲不如近邻，想要长久相处就要相互体谅。最终在张云的调解下，老孙同意退让出一个空调的距离弃厂房院墙。邻居看到老孙如此，也做出了让步。
1: 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影响，这个邻居呢也就认识了。空调外挂机那个热风，它就可能离他们特别近啊，所以对他们也有影响。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互谅互让的方面。

0: 让一点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今天的六尺巷社区，邻里关系愈加亲近。每天早晨，老吴包子铺都会排起长队，一元一个的包子已经陪伴街坊邻里走过了十几年。虽然舍了蝇头小利，但收获的是暖暖的邻里情。
1: 来的都是老顾客、老邻居、老街坊嘛，我们不好意思沾家的，都有感情嘛。
0: 聚拢来是烟火气，摊开来是人间情。在桐城，人人都听着六尺巷的故事长大。每每遇到纷争，人们大多一笑了之，放弃了计较，收获的就是温暖与和谐。十年前，黄甲镇水岭村的张文和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几年后，村里五户天姓人家又在他家房后的山坡上盖了房。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家家户户都买了车。这样一来，原本只够几人通行的小道变得不够用了。为此，天姓人家找到张文和，希望他能把院墙往里退几米。
2: 原来的院墙是在什么地方？
3: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2: 哦，那宽出不少呢。
3: 宽了不少啊！说句老实话，我不认，因为是我的宅基地。一路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在这边做一个小屋啊。
0: 那个时候要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张文和怎么也想不通。村党总支书记张生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到了张文和。
4: 是我宅基地，你要跟我讲了，不产也要不产的，你什么都没提出。
5: 我就跟他讲，邻里之间嘛，你让一点嘛，人家已经房子做好了，车子不得出，然后呢，那上面人也很好，就把两家找在一起，上面人让你我把这个墙扒掉以后。让50公分存七个钱，我也出一点像材料费。那老张呢？他后来呢？他又就跟他讲呢，都没有多大事了，都是邻居吧，就让了。
4: 老人怎么讲的嘛？他那往里一进油菜呀，不仅打你的寝室还，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那个了。可是说，现在我们还活到多少年了？60多岁了，算了算了算了，也就算了。
0: 宽街窄巷都是人生度量。修好后的这条路被村民起名为和谐路。没事的时候，两家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如今礼让文化不仅在社区百姓间传承，知进退和为贵的六尺巷精神还在桐城社会治理的领域开花结果。在桐城市人民法院独创的六尺巷调解法被成功地运用到司法调解中。
6: 这个就是六尺巷调解室，
2: 也就是说在进入诉讼的环节之前，所有的调解的工作都是在这儿完成。
6: 对，调解的工作都在这个六尺巷调解室里面来进行。
0: 早在2014年，张成所在的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人民法庭就尝试着用六尺巷的经验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纷争。
2: 是怎么想到建立这样一个六尺巷调解室？
6: 这个法律啊，它是一种干性的，它的弹性非常小。这个案子判了，但是他接受不了，病人要进行二审，二审不服还要进行再审，再审不服还有可能进行信访，这样这个矛盾纠纷它就是无穷无尽。我们讲的这个主人公张英，他一个家书里面就提到了，预审署刑部司50日兼天下大宋大日都从几小时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办理的这个刑事案件来看，天下有许多大案要案都是起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小纠纷引发的。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矛盾纠纷用调解的方式把它化解在这种萌芽状态。因为这个德治啊，它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更加有温度，更加能够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
0: 如今，同城已建成300多个六尺巷调解工作室，累计化解矛盾纠纷近4000起，调处成功率达99.7%。2023年，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推行到全国。短短的六尺巷，不仅滋养着礼让的城风与民风。

0: 也把这一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2016年，206国道改建工程启动过程中，林业局接到了白马社区居民的电话，说一棵古黄连木处在施工线路上，请求暂缓施工，保护古树。
1: 这个树因为时间太历史悠久，230多年，特别下的陈年烂年的时候都在树底下，然后这个小朋友就站在树上面玩，老人在底下乘凉，这个跟这个树感情非常深的。
0: 刚开始的时候，秋通林业部门准备对古黄连木进行移栽，但实地勘察后发现，这棵古树的树冠和根须庞大，移植极易死亡，于是决定为树让路。为古树让出生存空间，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1: 但是这个全部设计好了，特别像这个南面的这个铁塔，但是全部已经装好了，它这边空间不就不够大吗？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铁塔向南面贴了30米高。
2: 铁塔的位置当时都挪动了？
1: 对，全部做好了，然后再往那边移了，又重新投资了，大概有600多万块钱。古树的就是这个绿化带这个南北全部拓宽，然后灯西延展，
2: 给这棵树留出充分的生存空间。
1: 充分的空间，因为它这个树冠很大，将近有20米，你小了以后，到时候这个路上面呢，可能就影响它的生长。
0: 如今，这棵高20米、树围3.77米、平均冠幅19米的古黄连木矗立在马路中央，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一次的让，守护的不仅是一棵古树，更是一座城的气度和底蕴。礼让自然，虽然短期看不到收益，表面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实则是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3: 我家两堵墙，前后100米长，得意中间走，你站站两旁。
0: 2024年，六尺巷吸引了全国各地超过100万人次前来参观。有人夸他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胸襟，有人称他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处世情怀，还有人以他自勉：心宽不怕巷子窄，行善礼让福自来。
4: 我家两堵墙，前后100米长，
0: 六尺巷里的智慧，不仅教会人们如何处世立身，更包含着解决纷争的中国方案。
4: 像个六尺宽，包容。
2: 300多年前的那一封家书，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感。六尺巷，这条城市的小巷，不仅蕴含着和谐礼让、人善亲邻的思想，更记录着中国人面对纷争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它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更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无限启迪。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0: 是一次穿越近百公里的冰河探访之旅。在泰加林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1: 别往前去，咱别分散了，有熊。
0: 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2: 有
3: 吗？
4: 这是什么东西？
3: 哦，有。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5: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的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9: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0: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
13: 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在阿尔泰山深处，隐藏着一处如翡翠般的秘境——喀纳斯。它的湖水随着光影变换着色彩。

0: 时而碧绿，时而幽蓝，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精妙的笔触绘制出的画卷。清晨时分，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湖面，伴着晨雾，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队登上了开往喀纳斯湖北部的快艇。
1: 穿过24公里长的喀纳斯湖，我们即将到达它的最北端，那里也是我们今天行程的起点。这一次我们将跟随中国科学院两个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喀纳斯内部，来了解它的自然生态以及冰川的现状。冰川被人们称为地球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全世界80%以上的淡水资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整体呈现出一种快速退缩的趋势。那近些年喀纳斯的冰川有哪些变化？这一次我们将深入这一片自然秘境来一探究竟。
0: 乘船逆流而上，湖水碧蓝如镜，两岸云山层层叠叠倒映水中，晨雾贴着水面缓缓散开。24公里的行船里程，不仅是一次深入秘境的探访，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回溯。大约20000年前，世界约30%的陆地表面为冰川所覆盖。10000年以前，极地冰盖和山地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这时喀纳斯湖的基础地貌得以形成。而今发源于喀纳斯北部的喀纳斯河是它唯一的源头。船行1小时，我们来到了喀纳斯湖头位置。入湖口处的蓝白交织，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色彩盛宴迎接了我们。喀纳斯河水汇入深邃碧蓝的湖面，仿佛乳白色颜料被打翻浸染了碧蓝画布，蓝白交织，界限分明，让初见此景的我们无不为之震撼。眼前这片宽阔的沙滩是冰川消融后留下的巨大脚印，也正是通往北部冰川群的大门。
1: 赵老师，我们看到喀纳斯河的入湖口这个位置哈，明显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里面一个悬浮物质，它这个从园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碎屑物质会带进来。那么碎屑物质在里面呢是遮光以后，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的地貌就挺特别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片细碎的沙滩。
2: 对，因为那个河源丘呢，它主要的岩性呢，它是花岗岩的。那花岗岩风化以后呢，它的矿物就展示出来了。有个长石啊、石英啊、永母啊。那你看这个里面，黑颜色的是永母，那北的呢，它有的是长石，透明的它就是石英。
1: 石英。
2: 所以说在水里面运输的过程中，这个细物质它呈悬浮状态。所以能看到的不同的那呈现着不同的颜色。
0: 这看似开阔的河谷，在数万年前并非流水潺潺，而是被厚达数百米的巨大冰层完全覆盖，经过数万年的切割侵蚀，最终塑造出如今这宽广坦荡的谷底。
2: 我们现在从湖尾就是我们乘游艇向上来的这一段，
1: 这个方向
2: 一直到冰川末端。那么这整个的河谷呢，在20000多年的时候全部是冰川。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现代冰川210余条，覆盖面积200多平方千米，现代冰川资源丰富。这次行程我们从喀纳斯湖湖头码头出发，骑马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经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头管湖站、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白虎管湖站，最终抵达四国边境友谊峰冰川，全程近70公里。为保证安全，马匹是前往冰川群的唯一交通工具。
1: 那我们这次全程负责的呢是喀纳斯管理局的孙老师。孙老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拍这个湖周围的时候已经很熟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开始正式骑马出发了，骑到晚上的落脚点要多长时间？
3: 骑到晚上的落脚点大概也在6-7个小时。
1: 那这一路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尤其是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随意上下马，听

0: 听我们的指挥，再一个就是骑马过树的时候，注意那个不要那个让树把膝盖给磕碰上。
1: 嗯。
2: 注意安全。深入无人区，安全是此行的关键。由于核心区完全未开发，沿途没有道路，加之靠近边境，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行程充满了变数。保护区为了此次科考顺利完成，共组织25匹马前往，其中4匹托运帐篷、给养和科研设备，其余21匹供队员骑行。伴着喀纳斯河的潺潺声，浩浩荡荡的马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喀纳斯河一路向北，密林、河谷反复穿梭。
3: 现在来到了一片草原，我也终于可以把这个自拍杆拿出来，来给大家记录一下了。看一下，而且这个速度挺快的，我整个人现在就是上下上下一直在颠的那样的感觉。进山啦！
2: 茂密的针叶林，沿途的碎石坡，长达7个小时的行程。孙启洲告诉我们，了解马的脾气比骑术更为重要。马是群居动物，行程中只要头马带的稳，马群便不会掉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3: 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这里有座桥，但是马害怕，首先水很大，其次呢桥不是他熟悉的地形，然后那2匹马呢都在这个桥头不敢过了。
2: 行进2小时后，喀纳斯河的潺潺细流已变得越来越湍急，马天生怕水，对水声更是敏感。头马在桥头迟疑了许久，终于勇敢地朝对岸走去。
3: 好，有一匹过去，我们就好过去了。
2: 看到头马过桥，后面马匹也跟了上去。乳白色的河水在林间倾泻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河岸的景色在眼前徐徐展开。越往深处走，倒伏的巨木横陈在林间，树干上挂满了松萝，透着一股古老而宁静的气息。由于行程路途遥远，领队孙启洲宣布短暂休息。队员休息的间隙，孙启洲带我们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0: 哦，这棵是这个啥五针松属的那个新疆红松，那一棵是个云杉，这棵你看这个皮比较光滑，这个叫冷杉，像那个高大的就是落叶松，新疆落叶松。
2: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3: 我们身后这棵树，它得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龄了吧？
0: 这棵树这么粗，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能抱过来。
3: 我的手能看到吗？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俩的这边手还没碰到。
0: 这个落叶松太大，这个落叶松最少200年以上。
2: 看到如此粗壮的落叶松，孙启洲也是惊喜不已。他告诉我们，在这片泰加林里，像这种百年以上的树木有很多，但也难以寻找。树木也有自己的新陈代谢，有的挺拔站立，有的悄然腐朽，而它们能得以健康生存，与另一套繁忙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0: 哎，你看那一个蚂蚁包。
3: 这个吗？
0: 蚂蚁包，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啊。
0: 你看，它一般选在这叫树底下。你比如说，像这些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毛线虫，或者它出去找食物，这个树上爬的叶子上一些松毛线虫，它都会把它捕捉回来，间接的就是除掉了一些那个是这些虫害
3: 啊。
0: 所以也是对这个森林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作用。
2: 红鹤林蚁是森林中的原住居民，其体型虽小，却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生态工程师。筑巢过程中，他们会翻松土壤，搬运枯枝，不仅为树木生长提升了透气性， 同时将枯枝落叶

0: 液搬运回巢内分解转化，使养分重新回归土壤。这群小型生物凭借其捕食害虫、改良土壤等行为，默默维系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简单修整后，科研团队又踏上了前行的路程。为了赶在天黑前抵达星城的第一个目的地，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1: 他现在快速奔跑。
0: 23公里的路程，经过9个多小时，马队终于抵达了第一个宿营地——阿克图鲁滚管护站。
2: 啊，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宿营的地方，我们第一个管护站哈。说实话，这一路骑马到现在晚上9点钟，9个多小时，挺艰难的。不单单是这个路途的这个路况很艰难，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很艰难。大家都感觉身体已经到达骑马骑行的极限了，腿部的摩擦，身上的这个震动，导致我们这个包括膝盖的一直的支撑啊，导致整个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酸痛啊，还有人抽筋。不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艰难两个字更体现在我们要守护这一片大自然，这一片山林的艰难。
0: 眼前原木搭建的房屋，便是保护区的阿克图鲁滚管护站。屋前是奔流而过的喀纳斯河，四周被泰加林紧紧围拢，几间木屋嵌在山与水的峡谷中。
2: 这里面有人，我们进去看一下。您好，打扰一下。啊，可以进来哈。您就是在这个管护站的管护员是吗？
3: 对。
2: 我看到你正在用这样一个对讲台和外面的人对话，对吗？
3: 对，跟那个湖头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交流，那白湖呀，都可以交流。
2: 几个管护站之间都可以用它交流。
3: 对，5个管护站，内部的。
2: 5个管护站。
3: 对的。
2: 内部都可以用它交流哈。嗯。
0: 这间房屋是管护站的值班室兼宿舍，右侧房间是搭建的简易厨房。管护站门口的小木屋，则是管护员们自己搭建的桑拿房。
4: 里面呢是一个洗澡地方，就像那个温泉一样的。
2: 哦，这里面可以洗澡啊？
4: 对，下面那就是火柴扔进以后就是然后等它烧个5、6小时以后，它就特别热的，里面跟温泉一样，然后拿起水往里头就跟温泉一样的。
2: 哦，我理解了，那里有一堆鹅卵石堆在这个灶头上，算是对吧？下面可以生火，然后把这些鹅卵石加热了之后呢，把水泼上去，
4: 对，
2: 就和那个桑拿一样。
4: 桑拿一样，对对对。
0: 管护员叶尔达纳介绍，在这深山里，他们每天巡山归来，便靠这堆石头洗去一天的疲惫。虽然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长明灯，但这排木屋是他们在这里的家。
2: 我看你很年轻啊。
4: 就是年
2: 轻。哪一年的？00后吗？
4: 对，00后。04的。
2: 04年。
4: 就是。
2: 所以你在这儿待了几年了？
4: 今年刚来吧。
2: 刚来哈。
4: 对。
2: 感觉怎么样？喜欢这种生活吗？
4: 挺喜欢的，比较喜欢那种寂静的生活。
0: 管护站共3名工作人员，每个月每个巡护员休整回家一次，其余20天都在山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山水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宁静。夜色渐浓，星空格外璀璨，喀纳斯河的流水声和虫鸣声构成了一首宁静而悠远的森林夜曲。在泰加林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5: 别往前走，咱别分散了，有熊。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2: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加拉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

0: 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清晨，阳光照进河谷，喀纳斯河在晨雾里奔腾。管护员们早已起床，翻身上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马蹄踏过挂着露水的草甸，身影很快消失在泰加林的丛林里。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早晨。虽然已是夏季，但清晨的气温已经接近零摄氏度，帐篷外凝结了层层水汽。
2: 我收拾好了，在这个帐篷里的空间有一点点局促啊，所以收拾完稍微费了点时间啊。怎么样，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冷。这个表面的水哈，现在大家看上去像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出来的晨雾凝结在这个帐篷表面了，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冻成霜和冰碴子那样的形状了，所以我们觉得温度已经接近了零度。喀纳斯的日出很早，大家看，阳光已经照到我们对面的山头了，应该马上就要照到这里了。哎，就在我说话的功夫，感觉到没有？光来了，我们先拥抱一下喀纳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吧。哇，早上好啊，喀纳斯！
1: 清晨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却也格外明亮，穿过泰加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队员们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好行装，准备往下一目的地出发。这次科考鱼类调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喀纳斯河的独特水文环境也为哲罗龟、细鳞龟、北极回鱼等珍稀冷水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中国科学院鱼类研究团队在行进途中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捕捞样本。
3: 喀纳斯01-21号点，12:38，地笼。
1: 下完地笼，队伍继续沿喀纳斯河北上，越往深处前行，河谷越窄，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巨石，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突然，头马猛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马队瞬间停止了前行的脚步，队伍一时乱了阵脚，队员们纷纷勒紧缰绳，目光警觉地扫向周围的密林。
4: 别往前撤，咱别分散了，有熊单独的人，熊就会袭击。
1: 棕熊的出现让马队集体受到惊吓，孙启周告诉我们，保护区巡护过程中遇见棕熊十分常见，但由于此次科考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危险发生，他叮嘱大家还是不要下马，他独自带小队前去寻找。
2: 孙主任，有熊脚印是吗？
5: 你看它的爪子，
2: 爪子印吗？
5: 就是嘛，
2: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熊脚印，在哪儿？哦，还真是脚印，
5: 熊爪印，奔跑状态下打滑。
2: 他刚才从这儿走了吗？
5: 这不是他的爪印吗？这是他的这个样子啊，你看他的齿，他的肉垫子。
1: 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体长可达2.5米以上，雄性体重通常超过300公斤。虽然身形臃肿笨重，但棕熊的奔跑速度能到每小时50多公里。
2: 这个可不是淤泥啊，这是硬的，它这一找能把这样硬地挖出这样印儿来。哇，这个熊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走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我使劲这样磨，无非也就磨平了，它的一找 这个深度有两三厘米的这个深度啊。

0: 棕熊的嗅觉十分灵敏，400米以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但由于喀纳斯河湍急的流水声，且科研团队位于下风向，导致他在队伍距离15米才察觉异常。孙启洲沿着棕熊的脚印向上追踪，在脚印旁意外发现了棕熊遗失的野果。
1: 像我们这个，刚才是我手里拿着这种浆果，当地的哈熊果
2: 啊，
1: 因为这个棕熊，我们老百姓都叫哈熊。
2: 这个果子和那种深红色的石榴一个颜色哈，
1: 对，
2: 它的颜色特别红，特别的鲜艳，所以熊也会吃这样的浆果。
1: 这也是它一种食物。
2: 那我尝一下，有点像番茄的那个果汁，但是甜度有点像樱桃的那个。
1: 甜的熊也很喜欢，因为熊就喜欢吃蜂蜜嘛。
2: 嗯，
0: 棕熊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浆果、草根、嫩芽都是它的食物。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他野生动物也是它的猎食目标。
1: 像这样单只的，它是一个雄性的，像雌性它会带小熊
2: 啊，
1: 雌性的带着小熊就比较危险，它有安全距离。像刚才我们那个距离啊，就会已经超过了。雌性的安全距离了
2: 啊，
1: 他因为他害怕我们
2: 伤害他的幼崽，
1: 他就会主动攻击你。
0: 棕熊为独居动物，成年棕熊几乎不结伴活动，仅母熊抚育幼崽是为特例。此时正值夏季，独行的棕熊主要以觅食为主，为即将到来的冬眠囤积脂肪。为了不再打扰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科研团队快速上马离开，继续前行。阿克图鲁滚广播站距离第二溯源地仅9公里，为了便于鱼类科考队提前下网采集标本，我们便先行前往宿营地旁的白湖。骑行5小时后，一汪奶白色的湖水浸没在山谷中，湖水乳白透亮，四周云山密布，这一奇景瞬间吸引了队员的目光。孙启洲告诉我们，这便是阿克库勒湖，当地人称它为白湖。
2: 其实我们看啊，白湖不单单湖白，大家低头看一下，石头都是白的，它就是表面白，它底下不是白的，
3: 主要就是一个颗粒，细颗粒，细颗粒物质沉淀在上面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达到粘土级了，就是非常非常细。我们说的粘土啊，粉沙呀，根据它的粒径大小来分的，不是说那个化学成分来分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就是这个冰川底部啊，它的模式作用非常强。
0: 白湖是喀纳斯河上游最大的湖泊，面积约9.5平方千米，湖水主要来自有一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融水，是冰川中气溶堰塞积水而成的冰气湖。
3: 就是在白湖之上的，你现在目视能够看到的，它的融水都可以汇到这白湖里面。因为它这个落差比较大，加上那个冰川的侵蚀力也比较强，都造成了大量的一些粉沙，颗粒非常细，所以就汇到湖里面。如果是进水的条件下，它是很快的。可能会沉淀下来，但是这水呢，因为上游不断的融水汇入
2: 啊，
3: 所以它水是就流动的
2: 啊，
3: 所以这种像这种极细的颗粒的这些矿物质，很难沉淀下来，所以在整个你从空中看呢，湖呈现这个乳白色的，就是比较浑浊
2: 啊。
0: 乳白色的湖水记录着冰川研磨大地的痕迹。赵景通介绍，白湖自2000年被发现，地质地貌、冰川遗迹、动植物分布至今还没有更多数据。此行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考察将填补白湖更多科研空白。鱼类科考团队下完捕获样本的地笼，队伍便返回白湖管湖站营地。站在营地抬头便能看到远处悬挂着的冰川，他们像白色的挂毯一样贴在山坡高处。
2: 这算冰川吗？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很小的，看着这远处呢，就是悬挂在山坡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悬冰川。这个冰川是我们国内也就是从冰川种类来说，它是数量最多的，但是面积都非常小。

0: 这些冰川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冰川的存在取决于气温。全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些悬挂在山顶的冰雪奇观，有些已经开始消逝。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冰川，改善气候条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白湖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1: 有吗？
2: 这是什么东西？
1: 有。
0: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清晨的白虎保护站，几间木屋静静卧在喀纳斯河边的草甸上。远处山头的玄冰川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近处的泰加林还笼罩在暗影里，河水轰鸣了一夜未曾停歇。马群已在草甸上觅食完毕，马队赶回营地，等在屋前准备出发。
2: 各位早啊，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也不知道我们的马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哈。昨晚我观察了一下，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会将这些马匹全都解开缰绳，在周围这个草原上去觅食，让他们吃饱，然后开始休息。我看一大早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就把马又赶回来了，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行程。从现在早上九点出发的话，我们按照新疆天黑的时间十点多，有1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赶路和科考。今天一定又是一场硬仗，走吧，出发。
1: 此行的终点友谊峰冰川位于友谊峰西南坡，是阿尔泰山最大的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据遥感监测，1959年到2008年，友谊峰地区冰川面积减少了近1/3。为了更准确地监测友谊峰的冰川数据，200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保护区第一次对友谊峰进行科考，填补了这里冰川资料的空白。此次科研团队为了精准记录冰川的变化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留下科学依据，再次前往友谊峰。白虎管护站距友谊峰25公里，全程要渡过5次冰河，翻越5个大坂，行程十分艰难。
2: 怎么样，苏老师，能过吗？
3: 过不了，过不了。
2: 过不了吗？
3: 对，水太大了，都淹到岸边了。
2: 那我先下来看一下。
1: 孙奇洲的头马到达渡点，突然停下。自白湖向上，河流中并无桥梁，马队面对急流不敢下河。
2: 本来是要从这边过吗？
3: 本来是从这下来，你看到没有？这个
2: 那条路
3: 啊，那条路，然后。那是个浅滩，这个地方嘛是个稍微深一点啊。一过去以后，从浅滩上直接走过去，上这个林子以后，我们就翻越那个，
2: 从那个垭口过去。
3: 对，垭口过去以后到

0: 有一峰冰川，这个浪简直就像是水库泄洪一样啊！每年夏季，由于冰川融化，加上降水较多，喀纳斯河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加之上游河床弯曲多变，水流愈发湍急。
1: 那有没有可能找这个河比较浅的、不急的一段过去？
0: 这是最佳的一个点了，因为这个点位它是个浅滩，水小的时候，它那些很多石头都可以露出来，马都可以看着摆过去。你看现在这基本上水都淹没了。孙启周介绍，喀纳斯河在河谷间弯曲绕行，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眼前是最佳渡河点。
2: 但此时用来渡河的石头桥已被河水淹没，无法渡河。冰川难以到达。啊，
1: 赵老师，要是突发情况，您上一次来是16年前，
2: 对，去到
0: 有一峰冰川了吗？
2: 到了。啊，
1: 那个时候你们渡河的水流和今天看到的区别有多大？
2: 至少说流速比现在要缓，这个流速一快的话，马上站不住，没办法，
1: 可能要在这儿放弃去那个地点了，
2: 非常遗憾吧。
0: 这是很遗憾。由于喀纳斯冬季漫长且气候多变，科考队只能夏季进山。虽然科考队做足了准备，但由于进山前频频降水，导致河流流量增大。科考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友谊峰之行，转向距离此处11公里的布尔金18号冰川。
1: 前往18号冰川之路，途经白湖，科考团决定先行前往白湖，回收之前放的地笼。有吗？哦，有。个体不算很大，现在看上去大概就是10多厘米的长度，所以有鱼首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首先告诉大家，白湖里面是有鱼的，这什么鱼？看一下。
3: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极回，
1: 可以看一下吗？
3: 但是您要先把手弄凉啊，否则会把它的温度特别敏感，把它的鳞片什么粘液都给烧伤。
1: 好，
3: 很敏捷。
1: 我们来看一下白湖的北极回，那个主要是之前你看一下这个白湖的北极回和我们在喀纳斯周围的那些水系看到的，
3: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种，
1: 同一个物种，
3: 就是北极回，
1: 甚至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区别吗？
3: 我们待会儿在狩猎外山网看看有没有别的物种吧。啊。
0: 北极回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质和水温极为敏感。它们通常栖息在清澈低温的溪流与湖泊中。白湖海拔近2000米，生态环境苛刻。此前中国科学家从未在白湖开展过鱼类调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孙志贤捞上几只地笼，只发现了北极回一种鱼类。
1: 目前看只有北极回一种，我们之前见的还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很小，啊，小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它会在这个地方生宝宝啊繁殖。那现在我们能确定北极回的这个产卵场在哪儿了吗？
3: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探索到这里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湖里头有这样的这个个体的鱼。
1: 那你这次捞到北极回？
0: 这也是很重要的，能有什么样的现场的一个结果吗？那就提示我们嘛，
3: 周围可能就有他们的这个繁殖的地方。
0: 成年北极回鱼通常在支流或上游溪流中产卵，幼鱼孵化后在顺流进入湖泊生长。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产卵场的位置，但小鱼的出现证实了白湖并非生命的禁区。 离开白湖，科考团前往布尔金18号冰川。走过悬崖，马蹄每次踩在如脚面宽的碎石小径，都让队员心中一紧。偶尔看到成片的高山杜鹃，在峡谷中绽出点点色彩，为这趟艰难的跋涉添了一抹亮色。翻越两个打板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碎石滩。
1: 走到这里，我们的马队就不能再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脚下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碎石。这些碎石对于马的行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自重很重，每踩一块有时候会翘起那些松散的这个石板，很容易摔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转乘徒步前行了。
0: 远远望去，布尔金18号冰川就在眼前。赵景东介绍。

0: 2009年科考，冰川末端又退缩了几十米。布尔津18号冰川，同样是这片冰川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冰线变化和厚度消长，也在默默记录着气候变迁的痕迹。此地已经进入冰川侵蚀地貌的核心区。
1: 这是冰川末端的石海，虽然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它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它下面是有冰的，冰每年的消融，每年的冻结和消融都会导致这些大石块像海洋一样不断沿着它的重力方向去流动。所以啊，地质的变化不能看当下，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轴里去感受它。一起穿越这片石海吧，走了。
0: 冰川看似就在眼前，但茫茫石海阻碍了行进的脚步。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石堆间穿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大片的石海棱角分明，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看似无路可走的石海。团队成员行进大约3个小时，终于抵达冰川脚下。
1: 哇，冰川，我来了。
0: 站在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两道山梁将冰川切分开来，谷底并排卧着两条，冰面上覆着灰白色的碎石岩屑，第三条则悬在半山腰，薄薄地贴附着陡坡，像一片将落未落的云。面积最大的冰川末端，融水聚成一汪乳白色的湖水，湖口溢出一条窄窄的溪流蜿蜒而下，而在山谷的另一侧，一湾湛蓝的湖水浸我山间，仿佛镜面一般蓝得纯粹。冰体表面覆盖着散落的岩石碎屑，融水顺着冰裂隙滴滴答答往下淌。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哇，我去了很多的河流的源头，我知道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包括我们这次前往的喀纳斯河，它们的上游都发源于冰川，但是我们来到它最初的起点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冰川融水汇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变成了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哇，太神奇了，我能触摸一下它吗？
0: 一滴滴融水汇成涓涓细流，融流成溪，汇聚成河。冰川末端并非一片纯净的冰，眼前的冰川因其冰冻了大量花岗岩碎石在其中，呈现出了灰白色。到达冰川后，赵景东首先拿出了取样袋，提取冰川底部的碎屑。
1: 那为什么要采下面这些碎石呢？
2: 因为这冰川底部，我们说的这个风沙物质藏了很多。那风沙物质呢，主要就是冰川底部这个研磨，冰川携带的一些颗粒。
1: 所以冰川研磨之后和岩石之间的研磨产生的碎屑是不同的。
2: 就是冰川它形成的这个颗粒表面，就我们叫纤维结构，纤维结构与风尘的沉积物，还有那个从流水的沉积物的颗粒表面，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0: 赵景东介绍，在显微镜下，冰川研磨形成的颗粒表面会呈现斜纹状结构，碎石独特的擦痕和微结构，可以让它们追溯这片山谷曾经历的冰川运动轨迹。采样完成，抬头望去，冰川远处的一处裂隙吸引了赵景东。
1: 右侧的有一侧裂谷，正面还有一个断层，
2: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差异性消融。冰川在向下运动过程中，它如果遇到是凹槽的话，它是称为叫挤压，我们就叫压缩流。如果是遇到像这样的叫伸张流，那么伸张流的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裂隙。压缩流不怕，怕的就是伸张流出现。
0: 赵景东介绍，冰面一旦由于拉伸产生冰裂隙，冰川本体接受太阳辐射的方向和强度随即产生差异，有的裂隙会越裂越深。

0: 越裂越宽，造成冰川快速消融。
1: 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想上这个冰链的话，非常容易，它的坡度比较缓，这个说明它是属于退缩型的。冰川退缩，首先它要减薄。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看到冰川的末端，它属于这个直立的状态，这个冰川属于稳定状态，或者甚至是前进的状态。这地方的冰川退缩都是比较剧烈的。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地球上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的最新国际评估表明，冰川消退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在过去几十年里，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几米至十几米，而近几年，许多冰川一年能退缩几十米，部分地区的退缩量甚至达到了上百米。在应对冰川变化面前，科考团队此行所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份样本，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的科考依据。
2: 走到这里，我们这一趟的从湖泊到冰川的科考之旅也就接近尾声了。回望我们这一路，我们穿越了茂密的泰加林，偶遇了棕熊，在这群山之中解读地质的故事，也走到了冰川脚下，触摸到了古老冰川。当护林员们骑着马守护着这片山林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追溯着这一切美景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最后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北纬48度的白和蓝，不单单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也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最本真的颜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瑞士外交部今天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瑞士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稍早前报道说，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号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同一天，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

0: 伊朗不犹豫地发起反击。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 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 从18号开始计算， 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万斯18号指出， 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 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使，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 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极度，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按照备忘录规定，美伊双方将展开谈判， 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 但随后就传来取消， 双方取消了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60天谈判窗口期有何影响？
2: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美伊双方已经推迟了原定要在瑞士进行的下一步的议程，包括后续的谈判，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推迟，还不是一个取消。应该说事态还不是特别的严重。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 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 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 那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那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 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

0: 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所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3: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s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2: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5: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今天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布尼特

0: 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已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三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了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布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并非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在美伊开启谈判之际，为什么以色列非要与美国唱反调？美方宣称全面停火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相悖，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行动？目前黎以双方诉求是否还有调解空间？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关于美以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有个说法，就是美以之间就像家人一样，关系很好，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最近双方特别不一致的就是关于美以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包括后续的谈判的问题，那么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尤其是让伊朗获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红利。比如说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面临这场选举的考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说是对美国特别软弱，对美国的决策没有影响力，甚至是被排除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之外的话，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是有很大的损失。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比如说以色列现在坚持的在黎巴嫩南部驻军的这个问题，他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有改变。那么也是因为以色列要长期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这实际上是黎巴嫩政府也反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反对的，所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驻留，也就使得未来黎以之间的和谈缓和的空间非常有限了。
0: 美国和伊

0: 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呢？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
2: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3: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2: 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按照媒体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4: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5: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18号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对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4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

0: 如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时起， 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1: 据俄罗斯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
2: 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 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 延长12个月。 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 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 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0: 赫格塞斯提到所谓北约3.0愿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 他说将听取美军欧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盟友等意见，重点审视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基地安排以及相关准入、驻扎和飞跃机制。赫格塞斯称，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 赫格塞斯还称，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1.5万亿美元， 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 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他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赫格塞斯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 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 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此外，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
1: 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

0: 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1: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0: 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获得通过，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集中讨论等一系列动作，引发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2: それも戦争に対する準備の経済全体を戦争経済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国民が決して豊かになるような、ね、話ではないし、やっぱ人を殺すための、ね、戦費を拡大していくことは絶対反対です。それと今日の憲法審査会ではやっぱり憲法改悪のための手続きの方法も、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し、維新の方はね、原子力潜水艦持ってもい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まあ、次々とね、やっぱり具体的に戦争に向か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こういう声をね、お聞き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4: 政府が憲法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改正だから、戦争のために行っている議論なんていうのは私はもう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5: 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6: 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非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非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0: 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自 0.75% 上调至 1.0%， 为31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摘要显示，围绕是否加息，政策委员会成员之间也曾存在意见分歧。一方面，有委员认为中东局势正在趋于稳定，尚未到必须加息的紧迫程度，因此对立即加息持谨慎态度；而另一方面，多名委员担忧原油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物价涨幅超出预期，主张推进加息。
1: 日本经济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贬值的趋势不会因为日本央行加息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実際アメリカの長期金利もそれほど原油安になって下がってない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の金利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からのお金がアメリカに流れていく要因っていうのがまだまだ続く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 今の円安基調っていうのはそんなに日銀が利上げをしても変わらない。金融市場の体質が非常にこう AI によって高度化されていて、為替介入みたいなややこう古い手法をとってもなかなかこうトレンドが変わらないと。
2: 熊野指出，如果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形成稳定预期，可能导致日本进口成本上升、贸易赤字扩大，进一步加剧日元抛售压力。而日元贬值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导致物价上涨，给家庭和企业都带来负担。悪循环っていう話は、おそらく日本が為替介入してもすぐに円安に戻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は。 これ円安の予想トレンドを逆に強めてしまうと。でこれが強まってしまうと円安によって輸入物価が上がる、そうすると日本の貿易収支も赤字になって円売りになる。これは円安要因なんで、デメリットの方は何かというとこちらの方は非常に多くて、例えば食料品、食料品の自給率っていうのは大体 38% ですから、 62%、68%、60%、6割強の部分というのが海外からの輸入に依存していると。そうすると円安になると食料品が上がる、円安になると物価が上がる、ダメージが家計に及ぶ、家計のダメージが中小企業にも及ぶ。
0: 根据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而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2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 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 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3: 端午佳节，中国各地推出龙舟竞渡非遗市集、民俗汇演等特色活动，民众在丰富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新的活力。6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大鹏新区南澳街道的月亮湾，一场海上龙舟赛火热开赛。今年赛事新增了一支全新组建的亚太联队， 他们中的一些队员是来自各个APEC成员国的学生。与内陆河道赛相比，海上比赛受潮汐、海风和洋流影响明显，队伍竞技难度更高，赛事观赏性也更突出。

0: 除了龙舟比赛，当地还举办非遗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持续释放端午文旅消费活力。 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将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扮成威风凛凛的渔家龙舟，以竞渡的形式展现海岛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 端午假期，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
1: 集中推出60余项节日特色文化活动，
2: 推出了凤翔端午戏满陶然这个丰富的游园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受五毒、电舞彩绳民俗体验活动以外，还可以聆听民俗专家来讲解这个民俗故事。国家植物园北园化身城市里的绿色秘境，
0: 多种乔木与灌丛相融合，构成植被覆盖率达90%的绿色植物景观。在玉渊潭公园，一场集包粽子、制香囊、编舞彩绳于一体的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在湖北利川，当地推出一场融合非遗文化与传统民俗的端午主题活动，
3: 包特色非遗粽，学本土登歌，江上互动对歌，让民俗活态呈现，也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端午风情。
4: 在船上的气氛非常的热闹，也让我非常的开心，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气息。
0: 端午假期，浙江建德寿昌古镇热闹非凡。 非遗市集上，游客们选购手工香囊，品尝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沉浸式的节日体验聚拢人气，激活消费，让传统端午文化焕发新机。
5: 端午假期，龙舟竞渡，百舸争流，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创新蓬勃开展，文旅消费热潮再起，围绕端午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端午假期，一场以沉浸式实景戏剧串联全程的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在河北沧州大运河百狮园码头水域上演。重头戏12商号水兽斗龙舟争坛表演尤其吸睛。
6: 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好多的节目震撼到了我。
7: 今年海口的龙舟赛有100支参赛队伍，其中9支来自国际与国内的专业队伍，90多支队伍来自社会各界。从岸边观赛到组队参赛，既是民俗活动的传承，也彰显了全民健身的普惠性与包容性。
8: 龙舟赛它的魅力就在于团队协作，然后同时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龙舟赛落地的海口湾已成为一条多功能城市景观带，文旅、体育、休闲、商业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城市价值与民生福祉同步提升。
9: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来到了海口湾或者是万绿园，兴许就很好了，有唱歌的，也有跳舞的，什么都有。
0: 端午假期首日，湖南湘西芙蓉镇景区接待游客量近1.6万人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当地深挖端午传统内涵，依托瀑布、吊脚楼、跳岩等原生态山水实景，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演绎、亮灯祈福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我真的很喜欢芙蓉镇的夜景灯光。 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主题活动。在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同步衔接端午假期消费热潮，联动场内40余家零售餐饮商户，打造一站式看球休闲消费场景。
10: 购物商圈变身集观赛、休闲、文化、社交于一体的城市体育客厅，持续刷新线下消费场景。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散发到整个城市里，对外国人和游客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真是太棒了。
0: 在甘肃张家川，国内唯一以战国西戎车舆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马家园车舆博物馆端午期间推出研学体验活动，引入 VR 技术造车游戏文物拓印体验，把历史知识转化为可感可视的实景体验，持有

0: 厦津、全津、良马、黄马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21%。厦津、黄马小三通航线将适时增开船班，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福建海事部门也将加强海上交通组织调度，综合协调客船运力，便利小三通客船口岸通关。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与第18届海峡论坛。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扬言将对他行政处罚。对此，饶庆龄表示坦然面对，自己只是想为农民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不顾农民生机，恐吓两岸交流。
1: 因台陆委会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与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原本计划赴大陆替台东农民推销农产品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论坛发声。
2: 期待在今年凤梨即将丰收的时候，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台东土地甜美的滋味。
1: 但饶庆龄的这段视频却被民进党不具名官员指责是配合统战，应该查处。对此，饶庆龄17号接受台媒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台东凤梨世家出口市场95%以上集中在大陆、香港及澳门，是目前最主要的市场。若不面对这个现实，等同断了农民生路。
3: 这个市场真的95%、96%、97%，你怎么放弃？我真的觉得这么重要的客户不能随便放弃呀、啊！我深深的觉得哦，凤梨世家这一题哦，这一题可以不用这么政治的。
1: 而面对民进党的惩处威胁，饶庆龄说他坦然面对。
4: 我很坦然呢，针对我这一次到海峡论坛去说明品质提升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封杀我没有任何意义。
1: 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宣称照顾农民，另一方面却对地方政府协助农民拓展市场加以限制。饶庆龄究竟触犯哪一项法律要被惩处？
5: 已经有一次啊违规，那这一次我们会以啊《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啊，会请主管机关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1: 邱垂正说，主张以《两岸条例》第33条之1查处饶庆龄。对此，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认为，这一所谓的法条根本就是阻挠两岸交流的恶法，早该废除。
6: 过去呢，台湾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大陆的平台上转发一些文章，民进党也是用这一条来做恐吓。这一条法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包山包海罗织罪名的恶法。
1: 邱垂正声称，海峡论坛采购台湾的农渔产品是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是统战平台，这样的说辞也遭到岛内舆论的反驳。
6: 而民进党最没资格讲这个话，因为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的 ECA 法，民进党也把它当成续命仙丹，也享用好多年了。如果今天有九二共识是个错误，那站在九二共识之上面的 ECA 法，那应该是大错特错。这些天天在 ECA 法架构下面收钱的人，运作的绿营高官，是不是都集体触犯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7: 我觉得民进党太可耻了。所以你们心里面真的有台湾的农业吗？有台湾的船产？有台湾的服务业吗？奄奄一息，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你们毫不在乎，因为你们吃香喝辣，吃相难看啊，你们一个一个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脑肥肠，你们有在乎台湾的人民吗？
1: 岛内舆论认为，县市长帮忙推广当地农产品，大陆愿意采购，受惠的是岛内农民，但赖当局眼中只有意识形态，完全无视农渔民的生计。大陆在上门送福，民进党当局却在关门添堵，谁在为民众谋福祉，谁又在为一己私利筑高墙，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
0: 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升至全球第2位，上升1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
8: 2026年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18号在上海举办，在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展开深入探讨。
9: 今年多家上海科创企业赴港上市，截至今年五月，在港上市上海企业达

0: 212家，总市值超4.3万亿港元。沪港两地资本市场的规模、深度与发展潜力，成为国际资金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通道。与此同时，沪港两地深入推进金融协同发展。截至五月，沪港通累计成交额近157.7万亿元，有效促进跨境资本高效配置。
1: 这边两个双枢纽的角色呢，其实是有非常的大的互补性的。上海可以调动起内地企业的总部经济啊，而且调动内地的资源。那从香港的角度呢，我们可以调动国际资本的，在管理好他们离岸的这么一些的各类型的风险。其实我们刚在上周宣布了有四部曲，包括我们有税务豁免，会改革我们税制，吸引更多的这么一个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
2: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或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3: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4: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5: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3: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6: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Alors vous avez...
3: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

0: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1: 4.9。
0: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抚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2: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
3: 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从去年8月底到今年3月初，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清晰拍摄到了雪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裸岩区的活动状态。
4: 此次拍到雪豹，印证了乌孙山林区生态环境以满足顶级捕食者的生存栖息需求。
3: 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位于伊犁河谷中部乌孙山北坡，有着雪山、森林、高山草甸等完整的自然生态，是伊犁河谷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几年前，当地组建了专门的巡护队，开展常态化高海拔林区巡护管控，同时在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布设红外监测相机，追踪记录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繁殖规律等，为伊犁河谷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此次除采集到雪豹的活动画面，还拍到了棕熊、马鹿、野猪、亚洲狗獾、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
2: 今天，中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风机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1: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

0: 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协议具体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预告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此次简报正值国会对协议质疑声升高之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0: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0: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另据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18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此外，路透社18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方立场不会妥协，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以方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1时30分左右，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凌晨2时许起，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3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

0: 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四名官兵当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一名以军预备役军官和四名预备役士兵受伤。在以军发表声明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必须向世界表明，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宣称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以军18号称，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出所谓安全区。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1: 按照备忘录规定，美伊双方将展开谈判，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但随后就传来消息，双方取消了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开局不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60天谈判窗口期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已经推迟了原定要在瑞士进行的下一步的议程，包括后续的谈判。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推迟，还不是一个取消，应该说事态还不是特别的严重。首先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停火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所以我觉得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还是有相对宽松的这个时间窗口。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并将加快船舶通过海峡的审批进度。
0: 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说，伊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并将逐步增加通航数量，而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波斯湾海峡

0: 管理局将另行公布。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昨天20点至今天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33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呢，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90架无人机。截至今天上午8点30分，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79架无人机。再来看，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2: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的表态立即引发欧洲国家的关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呼吁美国更好地协调削减在欧洲军力的计划，以防止欧洲大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0: 皮斯托里乌斯18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华盛顿减少其防务投入，欧洲盟友也准备承担更多自身常规威慑和防御的责任，但各方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从美国手中承接更多防务责任，避免出现防卫缺口。在18号会议上，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他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越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 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追问中，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缓和这一议题，强调盟国目前正投入巨额资金。吕特拒绝评论赫格塞斯的尖锐。

0: 批评，只是表示赫克塞斯试图保持压力，这是他的职责。 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0: 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 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 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 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 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菲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目前已送交参议院，预计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 内完成立法程序。根据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2: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端午假期，中国多地以传统民俗、特色展演、沉浸式夜游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1: 端午假期，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依托豫西本土特色非遗文化，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游客亲手触摸传统民俗，品尝山野风味，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
2: 第一次吃到咱们栾川的这个特产糊包，非常好吃，登山的疲惫一下子就消失了。
1: 除了糊包制作体验，景区还配套了点雄黄、祭五彩绳、赠香囊等传统民俗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互动中感受一个有温度、有韵味的传统佳节。夜幕降临，北戴河即发农业梦想王国内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夏夜画卷。
3: 我和同学们来北戴河玩了，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1: 本届千灯渔火节将滨海文化、渔家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滨海夜游魅力，助力区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甘肃庆阳，特色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市民游客购箱包、看展演、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陇东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基本上每年都会逛，因为这是我们庆阳的一个传统嘛。我感觉今年的新品种还是挺多的，我们传统的花绳儿，还有像这种叫事事如意，好事发生。
1: 夜幕降临，全息光影惠民实景秀，使用声光电等前沿技术，立体展现本地自然、历史与时代风貌。低空飞行表演中，无人机搭载金龙与彩凤造型，在夜空中穿梭飞舞，为市民游客献上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端午祝福。
0: 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从去年八月底到今年三月初，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清晰拍摄到了雪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裸园区的活动状态。此外，此次采集还拍到了棕熊、马鹿等多种野生动物。今天，中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风机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标志着中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了新突破。好，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5: 食蜜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史密斯相信。

0: 园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园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2026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以军持续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谈，形势急转直下，引发各方担忧。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总统普京下令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日非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方三次海上行动坚决反制。日本大型银行考虑向军工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军工产业持续获得松绑和输血。美伊谅解备忘录刚刚落地，原定的首轮谈判就被紧急叫停。就在美伊代表团启程前夕，各方突然宣布取消会谈。刚刚看到和平曙光的中东局势充满变数。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的行程。万斯在白宫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存在变数。
2: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1: 当地时间18号，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率先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的行程。消息人士称，伊方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会谈，以开启为期60天的谈判进程。谈判前夕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引发各方疑虑。一问，美伊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让步？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但在正式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中，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特朗普17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甚至公开为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进行辩护。
3: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绝不允许伊朗开展任何铀浓缩活动，要求拆除相关基础设施，并将浓缩铀移出伊朗境内。而在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双方同意

0: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
1: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get at that. Very, I don't think anybody could get at it. We could get at it with great work and a lot of time. But the B-2 bombers and those great pilots, now you understand they did their job. So much less important than not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0: 分析人士认为，从转移变稀释，这凸显了美方在铀浓缩问题上的重大让步。 多年来，美国以制裁伊朗核计划等为由冻结了伊朗价值上千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明确承诺将终止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2: But Democrats are pretty united on this one. They're saying that this deal is a far cry from the JCPOA, the Iran deal that was negotiat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aying then there were clear goals that were outlined and that were verifiable, and that pretty much in their minds, President Trump pretty much stepped on his own feet when it came to landing this deal.
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方面在浓缩铀问题上也做出了让步，立场从拒绝转移铀库存到接受就地稀释，且做出了不获取核武器的书面承诺。二问：霍尔木兹海峡多久才能恢复通航？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当天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其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3: 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的通过海峡。 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能源和航运业人士认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完全解除，航运量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开始逐渐恢复。
4: ناقلات النفط أولاً لأنها تضغط على الأسعار سفن الغاز ثانياً لأنها تحمل عقوداً لا تحتمل التأجيل ثم سفن الشحن والمواد الحيوية بعدما يتضح أن الممر لم يعد فخاً بحرياً
0: 纽约时报称，若要恢复船只通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5: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邮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 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
0: 装置在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三问：后续谈判还面临哪些变数？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官员强硬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6: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is the

0: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1: 与此同时，美伊两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在美国政坛内部引发激烈对立。有议员公开批评协议对伊朗让步过多，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
2: Everyone who bought Trump's book, The Art of the Deal, ought to ask him for a refund, because what Trump has done in Iran is the art of the disaster.
1: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结束战争本身值得欢迎，但特朗普为发起战争提出的大部分目标并未实现，最终达成的协议反而让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层面付出代价。美国未来可能还将长期承担更多的战略成本。
3: 美伊原定线下会谈取消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将对后续谈判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会谈取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直接原因，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及其盟友应当立即永久地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但是备忘录签署以后呢，以色列在黎南部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明确表达了不愿意接受美伊和谈的态度。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履行好约束盟友的责任，因此暂停会谈，表达不满。第二呢是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的核心分歧没有解决，对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呢尚未做好准备。虽然双方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表达了和谈的意愿，但是回避了最棘手的问题，比如核问题、海峡管理、解除制裁等等。那么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会谈需要向前进一步的推进，但是双方如果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基本方案，线下会谈的意义和必要性呢就会大打折扣。这次会谈取消预示着后续谈判进程充满变数，从短期看呢，60天的谈判窗口开局受挫，美伊对对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呢都没有充分的信任，以色列又成为搅局的核心风险因素。那么从长期看，和平进程虽然大概率不会中断，但最终协议落地的难度不容低估。
3: 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一家购物中心区域发现无人机坠毁残骸，其中一栋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应急部门正在事发地点开展工作。
5: This is a Ukrainian drone.Hitting an oil refinery in Moscow. It's part of the biggest attack on the Russian capital in years. The roof of this storage tank blown hundreds of meters in the air.
1: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位于该州的一家健身中心和一处工业区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此外，无人机残骸击中该州一家购物中心屋顶并起火，过火面积及可能的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
5: Direct drone strikes and debris from those shot down, sparking fires across the city, including in residential areas. The Moscow oil refinery, which processes 12 million tons of oil per year, i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wave of drones sent by Ukraine. It is the second time this week it has been hit. President Zelensky describing the attacks as long-range sanctions. By intentionally striking refineries, Ukraine is damaging a key part of Russia's economy.Moscow's airports were closed for hours during the attack, delaying hundreds of flights.
1: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保障飞行安全，已对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茹科夫斯基机场和谢连梅杰沃机场的航班起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表示，过去一夜间，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等多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555架乌克兰无人机。为回应乌方袭击，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

0: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快速反制。 6月1号，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 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三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 6月6号至10号， 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此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 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 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 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专家认为，这三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1: 第一次是由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独立执法巡航，重点呢是宣示国家执法权和现场管控能力。第二次呢是交通运输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重点呢是强化航运管理、海底地形掌握和交通保障能力，为长期依法管海用海奠定了技术基础。 第三次呢是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海洋环境调查，就进一步完善了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基础数据，夯实了国家依法行使海洋管辖权的科学依据。那么这三步啊，形成了海警执法、海事管理、资源调查相互衔接的立体化治理体系，释放出呢中方不仅有能力维护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且有能力依法管理、科学利用、持续治理相关海域的鲜明信号。
2: 那么对于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呢，这既是法理上的有利回应，也是海上行动上的现实反制，更是在国际舆论上展示中国依法治海、依法维权的坚定立场，也就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国家借单方面政治操弄改变海上现状的空间，增强了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行为的震慑效果。在日本政府不断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的背景下， 日媒18号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 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 今年5月，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该行修订了内部业务规则，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度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万亿日元， 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 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尤为显著。 6月7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市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 共同社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用于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演习现场并未实弹发射25式高速滑翔弹，而是通过大屏幕播放了发射视频。
3: こちらが2号式高速滑空弹です。この距離で見て。

0: ますと、すごく大きなトラックといった印象で、見た目は非常にシンプルです。ですが、遠くのものを攻撃する最新の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18号的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自民党提出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1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2: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
3: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8: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门槛过门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8: 久久为功，
19: 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3: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渔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

0: 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1: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1: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2: 他们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1: 马古富力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3: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力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1: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力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力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1: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斜拉桥马古富力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力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5: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

0: 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1: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2: 沙尘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2: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在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3: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4: 然后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5: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5: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four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她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6: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二零一

0: 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1: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艾利斯特，林格寺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基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2: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1: 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国。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3: Thank you.
4: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as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

0: 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1: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Gently,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Isaac 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2: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3: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2: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3: 啊。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心也都包在一起。
1: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4: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胞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1: 成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

0: 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学生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1: 之所以会讨论到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的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些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0: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两岸之间的军事互信。为什么又如何去建立呢？刘教授，
2: 为什么军事互信这么重要呢？因为要和平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那就得减少控管军事冲突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要避免两岸擦枪走火。两岸的军事互信应该怎么建立啊？绝对不能只靠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啊，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 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

0: 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1: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啊，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啊，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啊，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啊，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啊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啊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暂时青年服勤同意书，马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63.9%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1: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3: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他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个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0: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

0: 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治中的。
1: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
2: 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3: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2: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岸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4: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四个月到现在的一年，这是啊，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

0: 证实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1: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1: 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3: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1: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4: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有很多的活动啊，有50多场活动，那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交流，那其中一项活动就叫做台湾人才啊厦门对接会。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77家的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啊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

0: 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2: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兴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升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的，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也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迫切的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

0: 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纯酿。
6: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打击真主党。以军称四名官兵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以国家安全部长敦促扩大对黎军事打击。针对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表示自己持不同意见，但批准相关安排。伊方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通过涉乌结论文件，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首次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12个月。俄外交部称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采取强硬反制。中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1时30分左右，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凌晨2时许起，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3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一名以军预备役军官和4名预备役士兵受伤。在以军发表声明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必须向世界表明，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宣称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以军18号称，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出所谓安全区。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2: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

0: 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 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1: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0: 万斯还表示， 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 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
2: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并且对这份备忘录颇有微词。美以之间似乎出现较大分歧，这会对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关于美以关系，那么最近双方特别不一致的就是关于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包括后续的谈判的问题。 那么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 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 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比如说以色列现在坚持的在黎巴嫩南部驻军的这个问题，它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有改变。
3: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0: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0: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 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使，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 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并将加快船舶通过海峡的审批进度。
2: 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声明说，伊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并将逐步增加通航数量，而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另行公布。 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呼吁美国更好地协调削减在欧洲军力的计划，以防止欧洲大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 皮斯托里乌斯18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华盛顿减少其防务投入，欧洲盟友也准备承担更多自身常规威慑和防御的责任，但各方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从美国手中承接更多防务责任，避免出现防卫缺口。 在18号会议上，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他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 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越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以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 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追问中，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

0: 缓和这一议题，强调盟国目前正投入巨额资金。吕特拒绝评论赫格塞斯的尖锐批评，只是表示赫格塞斯试图保持压力，这是他的职责。 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2: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 此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 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 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34名个人和47个实体。 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 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
1: 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0: 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 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 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 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菲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日本国民投票法的全称是日本国宪法修改手续相关法律。顾名思义，这部法律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高市政府修改国民投票法意味着什么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那么本次修正案

0: 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正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拥有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2: 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叠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已有10年，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间增长了10.8倍。中欧班列的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电影端午档格外热闹，有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据统计，今年暑期档还将有超过80部新片陆续上映，带您奔赴缤纷多彩的夏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大熊猫芊芊10号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这也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首对大熊猫双胞胎。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

0: 中国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1: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2: 非洲疾控中心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防控主要瓶颈。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3: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5: 云。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
2: 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6: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9: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
11: 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潮游会。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2026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刚刚过去的48小时，俄乌局势骤然升温，莫斯科遭遇了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和购物中心被击中，俄军击落约190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专门压制乌军无人机的星链通信，试图扭转信息战场劣势。俄乌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而在欧洲方向，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欧盟和英国扩大对俄限制名单，俄外交部强硬警告，北约国家若对俄发动侵略，将予以毁灭性回击。俄罗斯与北约的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自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援引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

0: 据报道，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超190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18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二位老师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在6月18号这一天，莫斯科是遭遇了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且袭击的地点是购物中心还有炼油厂。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得到，炼油厂上空的这个整个天空都被这种浓烟笼罩了。那这次为什么炼油厂会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呢？
2: 这个购物中心叫园丁购物中心，它就在这个炼油厂的附近，属于福代沙伤。炼油厂才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三天之内第二次打击。16号的打击的时候，它的产能57%已经停产了，这一次打击把剩下的43%的产能啊悉数摧毁。啊，我们知道这个炼油厂在莫斯科的东南部，建于1938年，是俄罗斯十大炼厂之一。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3000万人口，家用车辆40%的燃油来自于这个炼油厂。另外呢，像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军区、中部军区，这些军用燃油包括航煤都使用啊，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它的炼力是1280万吨。另外呢，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将近300公顷，这个厂区难以防范，我打击你呢比较容易。还有一点，它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的距离，也是一种震慑和警示。啊，同时我们知道，当天打击的当天，俄罗斯正在跟东盟国家开分会，啊，而且呢，这个打击了之后，至少有5个起火点，这个浓烟柱腾空而起，整个莫斯科都看得见，这个宣传的可视化效果特别好。同时，正好是当天泽连斯基参加 G7 分会，参加第35次拉姆斯坦因乌克兰援乌这个防务联络小组的会议，我需要展示向西方国家展示，我有远程打击的能力，我有斩断俄罗斯臂膀的能力，我行。所以我们从这个反向的，在 G7 会议上，特朗普罕见的答应，你可以在乌克兰开设爱国者的生产线。当然回国还要具体去商讨。另外，在第35次拉姆斯坦因会议上，各国又有9个国家加入了乌克兰优先武器采购清单，给你10亿美元专门采购爱国者导弹。同时我们看，像英国、德国、荷兰都单独拿出了钱，比如说英国，我给你350枚这个航空导弹。我给你这个100枚的爱国者3的拦截弹。德国呢，我给你4亿美元，2亿美元你买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从美国购买，另外的2亿美元我帮助你购买其他的武器。荷兰呢，拿出了5亿美元。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渲染一种氛围，乌克兰不会被打垮，我们有可能对莫斯科形成常态化的打击。在乌克兰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乌克兰自产的导弹与无人机能够持续的打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都会城市的时候，那对俄罗斯的压力才真正来临。让我们想到6月3号、5号对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对圣彼得堡的2次打击，6月3号、5号也是在48小时之内的打击。所以 我觉得这一次打击的时机啊，是刻意选择的。
1: 嗯，确实，我们感觉到乌克兰的这次打击行动似乎是给他自己还有北约国家都打出了一种信心。另外我们看到，就在18号同一天，乌克兰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同时进行了袭击，而且是14次的袭击。那这一次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是否与在同一天打击炼油厂的这样的行动是联合在一起的呢？
3: 无论是打炼油厂还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都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行动，而且是无人机的联合攻击。1月14号，乌克兰最年轻的国防部长菲奥多罗夫就任以后，打击方式和打击的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凭借传统的像陆军、海军、空军，传统经典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长期对抗。只有把数字化 IT、人工智能包括无人机相互组合，才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打击效果。从最近几天无人机的打击样式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打首都，取得心理的战略威慑等级，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距克里米估非常近，而且在法国刚刚开始的2026欧洲防务展上，乌克兰展示了自己的 FT5 巡航弹、FT7 和9弹道导弹，但背景是燃烧的莫斯科，也说明呢，通过国产武器装备、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展示，他要让自己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在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首都和北方首都形成乌克兰的某种存在。第二呢，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意外风险，因为打核电站，它现在攻击的主要是运输车间，主要是切断人力和物流的输送，有可能从本体上对核电站不可能构成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风险，但是谁也说不准。那如果意外风险逐渐增加，也不排除风险叠加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严重后果。第三是打后勤。按照目前在前线作战行动，你包括在阿尔巴林高速公路通过无人机打击各类运输车辆，通过布雷无人机切断各种交通线路，那目前呢，按照乌方估算，整个公路的后勤保障能力已经降低了71%，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集群攻击，不仅在莫斯科可以形成无人机威慑，在重要的风险目标能够形成打击能力，同时在切断或者是降低俄罗斯后勤保障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确实，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了乌方的一把利器。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随即就表示，将会对乌方进行密集打击，以表示一种回应和报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抵御和防御的能力吗？必须通过这种相应的打击行动来进行报复吗？接下来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将会朝哪个方向调整呢？
2: 事实上，每一次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内陆腹地、纵深腹地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都是在战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在最近的一周之内，尤其是最近3天，俄罗斯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红利曼这个两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呢，现在这个城市是被克里沃洛托勒茨河把它分成两半了，东西两半。现在呢，西半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这个占领不是这种渗透式的把这一地区变成灰区，而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向前推进，正在形成合围的态势。另外，在红利曼方向，就在今天已经被合围了。现在这个乌军开始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红利曼的一些区域开始逐渐的撤除。另外，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方向，俄军插到了两城中间，现在还剩下，如果还有两个居民点拿下来，就把双子城隔离开了。这些攻击不是说临时性的，而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发起的攻击，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有35万的人啊，在最近一周之内攻击的势头非常猛。这些消息呢，在乌克兰方面进行了封锁，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不太会宣传。事实上，像这种轰炸这个莫斯科炼油厂的事情，这个俄罗斯也经常做，比如说在基辅周边跟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非常像的一个叫白庙的一个地区，对这一地区的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的 打击跟莫斯科的这个效果差不太多啊，但是这些视频。

由于乌克兰方面搞了封锁啊，这些视频放不出来，而俄罗斯的这些民众呢，自己把拍的这些视频放到了网上，所以我们才看到莫斯科电厂被打击是这样，整个莫斯科在燃烧，能打的都打了。我认为下一步，包括最近这一天的攻击形式来看，一个是地面攻击，我加大攻击，我不管你，咬住青山不放松；另外呢，对于内陆。

0: 外打击了哈尔科夫的佐洛切夫这个变电站，这个变电站是为哈尔科夫境内的电气化铁路这个供电的。另外，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讨论，这个俄罗斯的学者提出，现在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了，微当量的核武器，钻地核弹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的问题。另外也在讨论轰炸基辅之海，基辅之海是在基辅上游的一个大型的水库啊，俄军曾经在这一地区这个飞机进行飞行，但是并没有炸开这个坝。如果是炸开了水坝，整个基辅的右岸地区将全部会被淹没，第聂伯河上的这些桥梁也会被摧毁。到目前为止，双方开始触及这些最敏感的话题，那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用设施、桥梁、涵洞、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打击，我认为可能都在俄罗斯的全盘的考虑之中。
1: 还有两点信息啊，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攻击，同时乌克兰又是拿出了新的这个兵役合同来应对兵源的短缺。那如果结合这两点信息，您推断出下一步的走向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2: 首先是卢卡申科的说话温度在降低，某种程度上在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切割。如果真的无人机对明斯克进行攻击，比打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有可能能力更加强劲，离很近，因为莫斯科距乌克兰是750公里，圣彼得堡是1000多公里。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攻击，这个距离更近，所以它的一些中近程无人机完全可以复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打击行动。第二太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目前防空能力无法对比，它比俄罗斯差距很大。如果采取密集集群攻击，那么在明斯克包括其他点位对白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有可能会更加明显。乌克兰呢，根据形势颁布了新的这个兵役法，叫无固定期限，规定在前线可以按照10个月、12个月甚至24个月签约。但是按照目前基本状态去分析，它的普通平民包括现役人员都可以进行重新签署。这样干呢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可以得到保障，它可以对前线服役的人员提供一部分财政支持，对于鼓励作战能够起到作用。第二呢，它可以保证休整，比如打了6个月可以休6个月，这样的兵役是可预期的，不像战争初期到前线以后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结束在前线的作战。如果这个新的无固定期的兵役法在乌克兰全部推广，这样呢，能够打仗的人，能够在前线作战的人，兵力规模将会有所上升。
1: 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称呢，俄军已经在新俄罗斯公路沿线部署了新型的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旨在压制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通信。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6号报道，俄军已在新俄罗斯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用于对抗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报道称，新俄罗斯公路对于俄方向克里米亚和俄军部队集群提供补给具有战略意义。俄军在这里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能产生强大的电磁干扰，可压制星链终端信号。就在同一天，立陶宛、波兰与法国这三个北约国家正式启动代号为勇敢野猪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此次演习动用约6000名军人和600件陆战及空中装备，将持续至26号。据俄媒报道，演习地点选在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地区，该地区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之间，是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北约及欧盟主要领土的唯一陆上通道。报道指出，这一地点选择和参与者组成情况表明，北约国家已然开始为与俄罗斯进行武装对抗做准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出警告称，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若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毁灭性的坚决回击。
1: 三个北约国家的联合军演地点选择在苏瓦乌基走廊，那这个地点确实它是个战略要地，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俄军经常在这一地区原来进行那个西部战略演习，就是模拟如何切断这个100公里的苏瓦乌基走廊啊。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现在成了特别军事防御区，现在呢他跟着这条走廊和这个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的距离这个100公里，俄罗斯一心想

0: 通这个走廊，啊，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考虑。但是波兰和这个立陶宛方面，他们想着如何守住这条走廊，在这个时候进行演习，我认为也是在牵制俄军的兵力。你不能大规模投放到乌克兰战场，同时也牵制白俄罗斯，你不要参与啊。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白俄罗斯向南对基辅发起攻击，因为白俄罗斯的边界距离基辅也是就100多公里，如果他这要是下手出兵的话呢，对基辅这个威胁更大，所以你的兵力在这儿被牵制了，俄军的部分兵力也被牵制了。
1: 那俄罗斯方面是启用了新的电子战系统，想压制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那您觉得这个新系统对于战场的局势扭转多大帮助？能够抑制住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的优势呢？
2: 首先呢，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损失，因为这套系统呢属于电子干扰系统，它对于星链包括其他无线电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效果，但是对目前乌克兰全部无人机并不起到绝对作用。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它不受电子信号干扰，这种特殊制导方式如果在周边对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它的干扰作用无法达到，所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损失，但不可能做到这个全方位的防御。那第二呢，要多套联合使用。按照俄方所提供的数据，这个穹顶系统的干扰半径大概是20公里，如果在410公里的公路上进行使用，至少需要10套连续部署。所以如果出现间隔或者出现干扰强度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异常，有可能对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没法把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乌克兰有很多新型无人机，比如布雷的，还有这个袭击的无人机。那么这类无人机呢，作战方式比较特殊，也没有任何规则，所以穹顶波浪系统如果展开部署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但是削弱程度和预想相比应该有一定差距。
1: 15号，欧盟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1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随后，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通过新一轮制裁切断俄罗斯财政收入，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亿英镑的能源援助。就在14号，英国海军还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对于欧盟的制裁，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欧盟正以凭空捏造的借口对俄追加限制措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无论是欧盟峰会还是G7峰会，都再次强调了要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如何理解这次欧盟高官所说的一块砖一块砖的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呢？
0: 欧盟峰会全票通过这个制裁，以前像有匈牙利啊，有斯洛伐克会投这个反对票，但是这次一次性通过，而且呢前言有一点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领土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啊，同时这个制裁必须统一行动，啊，它锁死了欧盟个别国家像以往的匈牙利那样对俄绥靖的空间。另外，这些制裁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钱，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装备。我打击这个影子舰队、这个影子游轮这些，我不仅打击在俄罗斯出来的这些，另外呢，你像土耳其、阿联酋被欧盟认为你们转卖俄罗斯的石油，这样也不行。另外的制裁以往只是盯住这个军工体的总组装厂，现在呢，你那个第三方的中间商在这个当中也受到了打击，你提供零部件也不行，你只要对俄罗斯有任何的援助，你就要付出代价。对比前20轮。

0: 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它的这个力度、范围啊、深度都超过了以往。
1: 嗯，那杜老师，您觉得英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扣押了俄罗斯的邮轮，是否准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制裁呢？
2: 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一直很激进，无论是之前的坦克，包括后来的各种资金援助，虽然被西方嘲笑为援助的第一很快，第二很少，但援助一直在进行。而且由于俄乌冲突局势发生某种形式的微妙变化，目前呢，英国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也很出位，特别是对影子舰队的拦截，以及在这个英吉利海峡的交火，都说明呢，今后无论是制裁，包括各种拦截行动，还会呈现出新变化。如果下一步欧盟集体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军工生产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比来真数导弹数量就很少，如果一部分高精武器装备或者是零配件对外有极度依赖，制造会受到大的影响。另外，影子舰队虽然目前拦截的是个别艘次，不是太多，但是长期居地也会形成很大的变化。那与此相反，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包括装备技术援助，无论是从规模到质量，在同步提高。所以一上一下，也说明呢，下一步欧盟国家在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带领下，对俄乌冲突还会起到重要作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在中国华北到华南多地都有降雨出现，其中在广西、湖南、安徽还有江苏一些地方雨势猛烈。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依然覆盖江南中东部和华南一带，那么位于副高边缘的广西、贵州、长江中下游多地依然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同时在北方，冷涡将会继续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雨水和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河北北部、北京、辽宁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内蒙古东北部还将会有暴雨。同时在云南、广西以及广东、湖南到浙江这些地方的雨势猛烈，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降雨往往急促猛烈，要注意防范相伴而来的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华南降雨减弱，而西南地区东部以及长江流域这些地方呢，依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通辽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达州多云，23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鹤壁晴转小雨，18到33度；淮安晴转阴，19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杭州中雨，24到30度；首尔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29到38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4到2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22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2到3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
1: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2: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0: 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
1: 的。我会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2: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4: 未来人类慢慢淡化，
5: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6: 每个人都有专属的精神。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arth's 4.5 billion year history that it's been possible to extend life or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
1: 中国航天商业化之路正在高速前进，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
2: 就在11月10号，我国第一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
3: 海思一号是我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4: 我们2020年第一颗撒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5: 今天进入发射阶段，
6: 3、2、1，停好。
4: 这是中国第一颗商业撒呀，原来都没有啊。
7: 对啊，而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对吧？
4: 啊，对，对吧？太成功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

0: 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是真诚的，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到底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你知道。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立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2: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嗯，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0: 是。
2: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3: 哎，那你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是在哪？
2: 酒泉
3: 还是酒泉？
2: 酒泉
3: 。那什么？
2: 16年
3: 那次。
2: 11月10号。
3: 那是什么感觉？
2: 很激动，很兴奋，就像第一次。有孩子在这个产房的门口等着的时候，那种焦急和抓狂的状态，
3: 但是自己帮不上忙，也是
2: 啊，对，帮不上忙，
3: 什么都做不了
2: 啊，对。然后火箭看着火箭平稳的升空，然后最后宣布发射成功，这个时候其实心还悬着呢。
3: 对，因为你们的那个确实还没开始嘛。
2: 因为那个上去了之后的遥测信号还没有收到，得要等。90分钟绕完一圈，再回到我们的地面站的时候，我才能够收到这个遥测啊！收到遥测的这一瞬间，就相当于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
3: 嗯，因为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就，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那个时间经历了他第一次做卫星总师，也是，对他来说也是首先压力很大，但也是。就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正好看到你，我从侧面能看到你，不是这边头发有点白吗？我就会想起他，他在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迅速有了很多，
2: 没错，
3: 白的头发，可能就是思虑很重，然后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精神可能跟身体上都有一些压力。
2: 是的，嗯，这个的确做我们这一行，这个承受的压力会大一些。嗯，
3: 那是来自主要是来自。

0: 哪儿的？
1: 其实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现在在商业航天上可能更多的人在讲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如何有更大的火箭，如何有可以回收的火箭，如何有批量生产卫星的能力，如何卫星的通信或者是遥感的指标更高，如何建更多的地面站，如何地面站的带宽会更大，对吧？你没发现
2: 就是天地的交通更多更宽广。
1: 对，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听着都很好，对不对？
2: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听起来都挺对的呀。
1: 啊，都挺对的，对吧？
2: 挺对的呀。
1: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花钱的活，都是一个能力建设的活，但是有没有人在聊，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就比如说星链已经发了10000多颗了，然后还在持续发。那为什么它能持续发？是因为它的地面上的用户从几十万到100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后它的收入从零到几千万到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2: 他已经看到盈利了嘛？
1: 对，所以现在星链现在最主要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叫做全世界的村村通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农村也好，还是不发达的国家也好，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弱，用卫星直接替代。所以他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能够促进他有更多的钱去搞火箭搞卫星。所以商业航天它一定要实现一个闭环。对我们来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商业航天是我们这帮人在探路。中国航天还有先例可追寻。中国商业航天没有先例可追寻。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火箭，你长二长三或者是长几，对吧？现在的长十，你都可以有前面的火箭
2: 一步一步迭代
1: 出来的，这是有经验，有教训，有先例。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特别是10年前中国商业航天没有专家。那么我现在是第一个跳到商业航天这个泥潭里边，在做挣扎在做选择的人，岸上一堆专家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我都不敢相信。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2: 我当然理解，我明白，我明白。
1: 然后这些投资人、这些商业专家给我的建议，我说你对航天有概念吗？
2: 会发生冲突吗？
1: 太冲突了。就比如说啊，在早期来说也好，到现在来说也好，其实都存在一个冲突，就是商业卫星或者是商业火箭一定要把它做便宜，对不对？
2: 听起来，因为商业是这样
1: 啊，对
2: 对，成本嘛，成本控制，
1: 成本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时候的这种降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摇摆，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2: 最后是你做，
1: 一定是我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人干过，包括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一个行业。

0: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哦，这儿有那个
0: 这个卫星模型啊，
1: 模型，
0: 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其实卫星模型经常这都是太阳能的，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设计呢，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这个萨卫星啊，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是平台，然后上面顶一块板子是太阳能帆板，然后下面挂一块板子，是相控阵天线
1: 嘛，对吧？
0: 对，这是传统的萨卫星都是这种设计。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就给它拍平了，等于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板子和下面的这个板子给它拍平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块叫做平台载荷一体化的这块的这个平板。面向上面，这就是太阳能帆板。

0: 现在用的大量的图片都是萨，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它不是光学。
1: 千里之外，洞悉毫厘，也就是说你在一千里之外把一个东西移动不超过一毫米，我在这儿都能够给你测准了。
0: 光学卫星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彩色的，那么在阴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萨了吧？因为萨都是一样的。
2: 其实这样会不会减轻它的重量？
3: 对，就是原来的萨卫星都是两吨起，
2: 嗯，
3: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卫星只有200来公斤，就是只有十分之一的重量。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做成高度集成化一体，只有唯独有一小块，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2: 当初做萨卫星的那个决定是一个必然的决定吗？还是一个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3: 我觉得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无论是外部的人还是内部的人。那么或者说其实商业卫星啊，到底该往哪个方向上走，比如通导遥，对吧？那么大家最热门的方向是通信，就是就像星链在组网一样，
2: 一星
3: 啊，对，这个方向是这个是最热门的方向。然后最简单的方向是光学，很多人也在走这条方向。那么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说 OK， 我第一个台阶已经踩得很稳了，我要走第二个台阶，再上一步的时候，这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我们选择了一个萨。
2: 对，
3: 然后同时呢，萨放在国际上来比，通信是第一大热门方向，萨是第二大热门方向。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大热门方向去跟所有人去卷？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第二大热门的没人干？
2: 那听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你现在的描述变成了很顺啊，很理所应当的选择。为什么又会？你刚刚又说有很多人反对你。谁在反对你？我不知道，其实肯定有，对吧？
3: 肯定有。第一个是能不能做成，因为它技术难度很高，所以你能不能做成，这就是一个
2: 问号。
3: 人家会说，哎，你原来做那么小的科研卫星，那你可以做，对吧？那这本来就是个你们适合你们商业公司来干的事情，觉得说你还是历练几年再说吧，你这萨太难了，这个是一方面，技术难度是难，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萨没市场，
2: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啊。对啊，就是我们投资人会觉得说，你们想清楚了吗？别人都干通信，你为什么要做萨？
2: 那如果我是股东，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说服我这个技术问题是一定能解决的呢？
3: 那不能，那我不能，我不能说明，就是。往这边走，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解决。往这边走，可能它的不确定性更大。但是我只要走通了之后，那它就很好了。所以或者说，我认为技术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赚钱才是事儿，就是你用钱和时间换来的技术怎么去赚钱？
2: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表述的。
3: 搞科研的人不会这么说，
2: 对。
3: 但是做商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2: 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这个理念和你2016年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变化过？
3: 当然变化太大了，
2: 是完全变化过。
3: 我这么说啊，我可以说2021年是我的转折点。
2: 经历了
3: 什么啊？我只用管技术，我把这个东西做好，需求会找我而来。这个圈内可能有一些人，包括我，包括早期的我，是同样的想法，就是能力建设到一定的程度，需求自然会来。
4: 你指的是自己，比如说我的产品的能力，
3: 就是我的通信卫星也好，还是我的遥感卫星也好，还是我的什么也好，我只要往天上发的足够多，需求会主动来找我的。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4: 这个不对吗？哎，我听起来也很合理啊。
3: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科技它最后都有一个市场教育和最后一公里，和场景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商业航天的能力再强，你都要去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事情。
2: 嗯，
3: 而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动去做的，而不是等着市场、等着大众、等着客户来找我们的。
2: 嗯，
3: 所以我现在，我说我现在都，哎，
2: 没事
3: 啊，没事啊。
2: 蜜蜂我不惹他，他不会来蛰我的，他不走这最后一公里。
4: 其实是最古老的商业逻辑，
3: 对，
4: 跟小的时候有人会敲你家门说，看看我们这个洗发水，它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哦，其实是一样的，类似
3: 的，真的，就是还是就是
4: 最古老的，
3: 就是商业航天，你看啊，我们说，商业航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4: 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3: 如果是叫航天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其实先解决航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更关注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4: 这是你遇到最难的事儿吗？
3: 当然不是啊。
4: 那最难的是什么？
3: 最难的事儿，那其实就是制裁啊。
4: 国际之间。
3: 对，
4: 哦，
3: 就是其实
4: 航天毕竟是最高精尖的技术，而且事关很多安全的因素。
3: 是。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金融制裁，就俗称金融制裁，也就是说他从 SWIFT 的那个体系上给你踢出去了。
4: 我明白。
3: 你哪怕你真愿意合作，你这个钱都付不过来
4: 啊。
3: 所以这个是国外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原本国外的订单占我们的总体的80%
4: 哦，
3: 直接归零
4: 哦。
3: 所以这个很可怕。
4: 确实国际局势是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预测的嘛？
3: 对，
4: 你在投身一个行业之前，尤其是它对具体的行业的影响
3: 是。
4: 那后来是怎么缓过来的呢？业务慢慢好起来了，还是
3: 就国内的业务慢慢好起来嘛？
5: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运营，我国也掀起了又一波的航天热。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印象都是，这是国家队才能干的事儿啊。
6: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各领域对商业卫星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市场化的需求推动着商业航天不断拓展各种应用场景。这是福成一号卫星2023年11月对绵阳市福成区拍下的一张卫星图。
7: 我们发现了福成区的主城区的这些建筑和楼房啊，它的这个沉降是有21个风险点，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险点呢汇报给了当地的住建部门。
8: 地震之后有这么多房子受到了影响，用卫星来去测量，一测就是几百平方公里。
3: 那么随着商业航天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这种民商应急响应机制的这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顺畅了啊。
8: 我们已经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水灾场景提供了我们的SAR数据。
7: 那么这些图像除了能够用来协助救灾之外呢，还能够看怎么样未来进行疏通和排水。
3: 未来我们一定要把卫星的成本降下来，把规模拿上去，才是真正的对地球有更大作用的时候。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合成孔径雷达萨卫星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点，就是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好，叫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那么无论是灾后的救灾，
4: 生命嘛，对吧？
3: 对，
4: 其实是生命嘛。
3: 对，如果能做了灾前的防灾减灾，那就更好。那这个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特别特别擅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4: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们接下来或者后面你们会做什么呢？听起来应该会做新的产品，如果是商业布局的话，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越丰富越好，对不对？
3: 对，是这样。首先，萨已经是现在我们在行业内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了。
4: 旗舰产品
3: 啊，对，我就光说城市安全，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4: 对
3: 吧？那么能不能用上？
4: 这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市场。
3: 是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块，就是要把我们萨的这个业务要做到各行各业越

0: 做跃层，甚至推到 C 端。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在 SaaS 的这个方向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点。
1: 嗯，
0: 现在我们在做深空 SaaS，
1: 更高远的卫星。
0: 对，我们要发一颗 SaaS 去月球。
1: 是，你要放在上面还是
0: 绕着月？
1: 绕月的。
0: 我要做一个绕月 SaaS。那么绕月 SaaS 是干嘛呢？去发现月表下边的溶洞。
1: 嗯，其实就是在看月球上面的。
0: 地下的
1: 有没有变化的变化啊，所以说就是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特性，当你面临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你是会那种比较主动去迎接他的人，还是
0: 我同意这个说法，
1: 你不是那种在这边等一等看一看的人。
0: 所以其实这里面
1: 还是很喜欢未知这件事情。还是
0: 的确是，但是但是就是你选择未知的这个事情吧，还有好处，就是很有挑战，很刺激，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然后做好了之后有很多的成就感啊，这的确是。但是有时候你就享受不到那个去做已知行业的好处。
1: 而且我觉得航天这个领域，我至少在我觉得在我们的寿命里一定是一直都会充满未知的，因为它太远了，它太需要。那你如果我们站在此刻的角度去想，你觉得你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商业航天会是什么样？
0: 首先，我认为中国航天一定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国家队的航天，一块是商业航天。那么大家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国家队的商业航天跟民企的商业航天
1: 加起来
0: 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说，放在国际上来比，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商业航天是马斯克一家独大，
1: 嗯，
0: 巨无霸的存在，但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有另外一套逻辑，我认为我学习马斯克不代表说我要成为马斯克，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马斯克打败波音落马的方式是通过可回收的火箭来实现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下一个人去打败马斯克。
1: 嗯，
0: 那他打败马斯克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可回收火箭来打败的。
1: 嗯，那一定。
2: 商业航天不只是一家公司，商业航天需要产业链全部的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支持。
3: 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密集的快速的向前发展。
4: 3、2、1，停火。
5: 我们对天明科技其实成立之初的初心，也就是说能够尽快的缩短与国外的这个在航天领域的差距。
6: 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实话实说啊，我什么都不懂，非常多的这种摸索过程。
7: 我们实现了1公里高度亚米级的回收。
8: 朱雀一号的最大历史使命其实是帮助蓝箭航天，甚至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走出中国民商航天的第一步，
7: 将42个卫星、4.7吨的云霄载荷送入轨道。
6: 经过了大约9年时间这种积累，才把卫星技术的完善。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卫星，把人们的生活各个角度都能够用上卫星，用上我们的卫星。我们用卫星就跟用电一样便捷，
9: 这其实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0: 对，
9: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就设想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平行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星，也从来没有过 SpaceX， 现在也没有星链。
0: 对，
9: 另一个世界是跟现在一样，但你是一星的创作者。
0: 嗯，
9: 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最后会失败。
0: 对，
9: 你更想生活在哪个里面？
0: 那肯定是后者。
9: 你可以接受自己是过程中的一员？
0: 我可以接受。
9: 嗯，就是那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直接就走了。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0: 我觉得也没问题，
9: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我觉得

0: 也没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嗯，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1: 是，
0: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0: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

0: 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5: 人民共和国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5: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

香港举行世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技。

0: 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

0: 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十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制冷的抽油烟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你这个小子，你怎么长大的？我阿爸从小把你拉扯大，教你守，你丧心病狂，你把廖家的产业变为己有，你这么做，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1: 廖大少爷，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0: 给我！
2: 敢！你们敢！不，你谁敢？廖大少，
3: 少帅大驾光临啊！
2: 搞这么大动静，我要再不来就乱套了。
0: 啊，少帅。
2: 你这是说在哪里的话呀？
0: 我们天秋阁在处理不要的东西，你看这个廖西廖大掌柜带着人在我家门口滋事啊。
2: 什么？李家？
0: 对呀，少帅可以明察呀。这么大的院子，可是我真金白银购置来的，这房契地契一本不少啊，上面可都盖了官府的大印啊。
2: 这就是你要烧的东西。
0: 哎呀，廖家的人也不在了，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我的。

0: 下人们把这匾摘下来以后啊，发现没地方放，所以只好就地处理。啊，
1: 你扔的这块匾，含的可不止廖家人的心，你知道吗？
0: 少帅，你这又是说的哪里的话呀？
2: 这是迂腐的亲政府所赐，我当街烧了它，就是表明我刘某人的一个态度和立场。
3: 刘振秋，把这块匾还给廖家。
4: 对啊，牌匾就应该还给廖家。大家说，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啊？
2: 对呀，
5: 还给廖家，
6: 还给廖家，
7: 还给廖家，
8: 还给廖家，
9: 还给廖家，
10: 还给廖家，
11: 还给廖家，
12: 还给廖家，
13: 还给廖家，
14: 还给廖家，
15: 还给廖家，
16: 还给廖家，
17: 还给廖家，
18: 还给廖家，
19: 还给廖家，
20: 还给廖家，
21: 还给廖家，
22: 还给廖家，
23: 还给廖家，
24: 还给廖家，
25: 还给廖家，
26: 还给廖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就应该是老家。
2: 撤。来。慢点。
3: 来，慢点，小心。
4: 哎，这是干什么呀？啊？
5: 这不是当年皇上赐给咱们家那个牌匾吗？怎么？这又是装的什么？

0: 这帮丧尽天良的东西，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呢？啊，老爷，咱们廖家是怎么了？老爷呀！
1: 快，阿妈，阿妈，
0: 快快快，走，走到屋里，走，来呀，慢点，慢点，来呀，来呀，
1: 阿妈。

0: 怎么了？
1: 刚才郎中来说了，说是急火攻心。一辉，你学医护的，好好照顾丈夫奶奶啊。
0: 奶奶。
2: 你丧心病狂，你把廖家的产业变为己有，你这么做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3: 人在做天在看，刘天秀，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4: 我等着。

0: 他们知道有人行刺，早有防备。
1: 不怕，都是下人，也没什么武功。哎呀，挺准的，看来是个练家子。嗯，
0: 二位，是不是很意外啊？去，把他俩的面纱给我摘下来，我倒想看看谁这么恨我。上。

0: 哎，干什么？哎，我说，干什么这？胡警长，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1: 奉命搜查。
0: 搜查？搜查什么？
1: 证据。有人来报，昨天晚上刘会长家里遭了贼，用飞镖射伤了他家里面的一个下人。我们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这不，到你们兴盛园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胡警长，我们兴盛园能跟这事有关系吗？
2: 你想啊，我们一直以来都奉公守法，今天这店门刚开开，一单生意还没做，你说来了这么一堆你们这个警察，
3: 梁大师，我们也是奉公办事，您不会妨碍公务吧？
0: 那倒不会，妨碍公务呢，肯定是不敢了。但是这样影响多不好啊！一大早兴师动众的到我们兴盛园来，这太影响我们做事。
4: 喂，怎么了？
2: 这是干什么？
4: 报告。
2: 走一起。哦，这个作何解释啊？这是我的。穿夜行衣的人，非匪即盗。你是匪呀，还是盗呢？
4: 胡警长，都是误会。我们这儿没有匪，也没有盗，他们都是伙计。 其中有一匪。
2: 在行凶的时候，刘会长打伤了他的右小腿。
4: 来人，在，脱了鞋子，一个一个检查。是。
2: 等等，女眷就不用了吧？这传出去，不太好听啊。
4: 无论男女，通通检查。站住！
0: 来，胡局长，
2: 别动啊！
0: 来，出去。
4: 梅老板。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接受检查，不然整个兴盛园的人都会遭殃。检查，
0: 是，
2: 不用查了，是我。
4: 带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胡局长。
4: 我们梅老板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的。哎，我说胡局长，说你这话可是天大的冤枉，不能带走，干什么呢？出去！
2: 胆敢阻拦者，
4: 就地正法。带走。
0: 是。
2: 都别碰我，
5: 我自己走。

0: 道王，你给我过来。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们去哪儿了？说话呀！
1: 去暗杀刘天秋了。
0: 刘天秋本来就是只老狐狸，这种事情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的呢？就贸然行事啊！
1: 梅姨见老太太气得病重，想替她出口气。
2: 大少爷，大少爷，快来看看老夫人！大少爷，
0: 阿妈。阿妈，阿妈，我在这儿呢。阿妈，您别多想啊，您好好躺着，刀疤去请郎中了。
3: 没死。

0: 掌柜的，调西来了。
1: 让他进来。
0: 是。

0: 要钱还是要物？
1: 此事因你而起，
0: 也可以因你而终。条件，
1: 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就不废话了。
2: 两个条件，
0: 说。
1: 梅洛丹伤了我的人，赔我2000大洋。
0: 还有呢？
1: 关闭新生源，
0: 我答应你。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1: 什么时候见到人？
0: 好，现在就可以放人。
2: 你呀，真是跟你爹一样。

0: 梅掌柜，阿宝，老太太，罗丹回来了，我回来了，是我，我回来了，老太太，都是我不好。 说话了，你要好心，谢谢。
1: 好吗？

0: 请你们放心，只要我廖西还在，廖家的手艺就不会丢，你们对我的教诲我也不会忘。阿爸阿妈，我一定恪守正道，不忘祖训，我会光明正大的把硫磺糖赢回来，希望你们在天上看着我，保佑我。
1: 叶专员请。
2: 好。哎呀，陈老板这么急着找我来，所谓何事啊？
1: 叶专员，您公务繁忙，程某就不跟您兜圈子了。
2: 哪里的话，程老板有事不妨直说。
3: 我听说政府要关闭兴盛园。
2: 啊，哎呀，这个梅老板啊，竟然带着人到刘天秋会长的府上行刺，啊，这可不是件小事啊。双方经过协商调解，这件事情才算是平息了下来。这个兴盛园也是梅老板他们自愿关张。
1: 叶专员，他们之间的恩怨程某并不了解，我呢只是一个商人。兴盛园的规模在兴化还算是比较大的，此前一直是廖西大师在打理，生意蒸蒸日上，就此关张实在是太可惜了。
2: 这兴盛园经营的好坏且不必说，但这个梅老板啊，初来乍到啊，蛮横无理，影响恶劣，给他个教训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这件事情啊，牵连到了廖家大少爷。哎呀，这廖家经历了20几代，到如今只怕是日落西山喽。
3: 廖西大师受伤之后还能再度出山，实属不易。如果兴盛园再关张，怕是木已江湖再难见廖大师了，
4: 还请叶专员多多考量。
2: 哎，我倒有个建议啊，你可以拉廖西入伙一起合作呀，若加以时日，你的生意必定会红火起来的啊。
3: 在下是以经商为业，看重的是眼前便利，假以时日之事程就不考虑了。
2: 那程老板的意思是，
3: 我想恳请政府不要关闭。

0: 兴盛源。程某正打算与兴盛源携手共同经营，为振兴先派木艺，为繁荣兴化的商贸经济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1: 哈哈，哎呀，程老板，你这算盘打的是很精细呀、啊。
2: 不是吗？
3: 哎，这关门了，
4: 估计让田秋阁回家了。
5: 掌柜的，这牌子真要炸呀、啊？
6: 掌柜的，咱再想想办法呗。

0: 把匾不用摘了，把匾摘了，是大少爷跟我一起做的决定。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上下我都打点好了。以后我就是兴盛园的股东之一，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干。真的？
1: 这是什么讲究？
2: 师傅，程先生来了。来了，
3: 廖先生。大少爷，陈老板把我们的铺子保下来了，带着他说想跟我们一起做。一起做？对，我很欣赏廖先生和梅老板做事方式，所以我把店铺保下来，想让你们继续经营，我就按月分红，怎么样？
0: 陈老板，你请坐，坐着。哎，少成，陈老板，你别介意，大少爷的母亲刚过世不久，他心里还难受。刘二，跟我回天秋阁吧，我现在是天秋阁的大掌柜了。 你以后也不用这么辛苦了，啊，到时候啊，我给你安排两个丫鬟，专门伺候你。你这双手呢，就管每天绣绣花、泡泡茶什么的，啊，哎，这些脏活累活，到时候就让下人去做，好吧？
1: 这些脏活累活我干惯了，有人伺候我，我反倒不自在。
0: 你不想跟我回天秋阁了吗？
3: 我只是想等到你真正放下仇恨那一天，再来接我，娶我。柔儿，梅老板，以后兴盛园的生意你打算怎么办？廖家是以木艺雕刻为主。
4: 我想的是，等大少爷的手完全恢复好了，应该还是会做这个。
5: 廖大哥的雕工技法，在兴化可是首屈一指啊！现在亲自出马，兴盛园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哦，丰田先生，这是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跟我的风格很相似，
1: 甚至连雕刻的手法都很接近。
0: 哎，成田先生，这出自于哪儿啊？
2: 出自于日本的唐本家族，而且这只猴子比你的松鼠上市要早，以至于被南洋客商误认为您所雕刻的松鼠就是唐本家族的。我们已经特别声明，但是商户们不相信，都觉得你剽窃了他们的技艺，以至于没人订咱们订单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廖先生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之前见过猴子雕品？
4: 程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师父是那样的人吗？再者说了，我师父之前根本就没见过这只猴子，您不也是第一次见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唐本家族剽窃我师父的小松鼠呢？
5: 我相信啊，廖兄绝对不是剽窃别人东西的人。
2: 廖先生，那这雕刻松鼠的技艺是不是出自廖家的珍品？
1: 不是。
3: 现在一定要弄清楚这只猴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陈田先生，日本的木器制作本就跟我们同宗同源，两国匠人呢经过几代乃至几世代的代代相传，才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地步。我想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唐本家族的匠人呢，这个时候诞生了这只猴子，是不是跟我有同一种感悟啊？
1: 我现在只能这么想了。
2: 廖先生境界是越来越高了，那你看看能不能再改进一下，把这猴子比下去，咱们得重新占领市场。
0: 这不是说我自己想提高就能提高的量的。
4: 啊，对了，师傅，有件事忘了跟您说，商会贴出告示，说是要公布什么规章制度和条例。
6: 商会大概会公布什么条例啊？你给我透露透露，我也好提前准备准备。
7: 啊，哎呀，没什么，也就是公布一些规章制度，有我呢。啊。
6: 哦。
7: 你尽管放心好了。
6: 啊。哎，坐。
7: 哎，好好好。
6: 昨天大帅的手令到了吧？
7: 啊，是是是是，我一早就听说了。哎呀，这次刘会长得到了大帅的提拔，以后啊，我这个商务专员就得听你刘大会长的指挥了。啊，恭喜刘会长，恭喜呀！
6: 哎，你我都是给大帅办事的，千万不要客气。
7: 哎呀，那哪行呢？这以后啊，聂某人还得指望着刘会长多多关照啊。
4: 好说好说。
6: 哎，叶专员，叶专员，
7: 哎，
6: 还有事吗？
7: 那个，我回头把条例拿过来，你再修改修改。刘会长，那就不打扰了啊。
6: 那就不送了。
7: 好，留步啊。

0: 什么？你要将廖家的手艺公开？
1: 对，过去我们呢想法固化，把很多东西看得太重要了。
0: 这可是廖家几百年不传人的手艺啊，你都想好了全部公开？
1: 对，全部公开，毫无保留。一门手艺，一本秘籍，不应该只让一个家族、一个店铺或者一个工坊得益，它应该属于整个行业。
0: 这刘天秋不就是想霸占真普吗？哎，你一旦全公开了，他霸占也没什么用了。
1: 不破不立啊，只有破才能立，唯有打破传统，方能革旧图新。
2: 革旧图新？
1: 对，我打算把廖家的雕工技艺啊，让更多人学会。同时呢，我也要学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雕工技法，改良雕工行业。
0: 说得太好了。破保守传统，迎接新事物，
2: 革旧图新。
0: 哎，这不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吗？只有革新才有出路。
1: 但是这件事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啊，这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所能改变的，唯有让整个行业相互

0: 龙头，才能改良雕工技艺。
1: 我能做点什么？
0: 你这样，你帮我联系整个木雕行业的各个流派的高人，向天下发出英雄帖。
2: 好，好木艺江湖，斩廖家逆贼。
0: 好，你查再行。
3: 廖师傅，刚才您徒弟在门口说的是不是真的呀？
4: 对
3: 呀，对呀，对呀，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我廖希今天就在兴盛园的门店呢，现场雕刻木剑。如果有木艺爱好者呢，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好不好？
3: 好啊。
0: 那我就从这尊木雕观音开始说起。
3: 哎，您请。

0: 怎么回事？啊，
1: 这事我说了多少遍了？李师傅，你先说怎么回事？
2: 掌柜的，孙老板来找您。
1: 先下去。
2: 是
3: 是，掌柜的。
1: 刘会长，刘会长。
4: 呀，孙掌柜，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呢？
1: 哎，那个廖鑫是不是疯了？
4: 怎么了？
1: 居然跑到武顺堂和武顺堂老板交流雕工。
4: 他就不怕廖家的手艺被其他商户学会了吗？
5: 嗨，最可恨的是他刚才居然来我珍馐堂和我切磋木艺。哎，
4: 疯了，他这是疯了。
1: 我看真是疯了。
4: 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6: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兴盛园的招聘告示，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
7: 瞧一瞧，看一看，看兴盛园招聘告示。
8: 兴盛园招聘木匠师傅啊，
9: 要求善于各类家具制作，会雕刻为佳。嗯，
10: 每月三个大洋，这么高？
11: 是啊，
12: 是啊，我要是会木匠的话，我肯定会去。嗯，
13: 招聘工匠啊，工匠啊，
14: 工匠
13: 啊，钱还多，
15: 学徒是啊，学徒。
0: 刘掌柜，
4: 啊，事情都问明白了，
0: 问清楚了，他们的确是在招人，什么人都招，一个人三块大洋。
4: 这节骨眼上，这又招工又招徒，他们想干什么？
0: 哎，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他们这是动摇军心，这不挖墙脚吗？嗯，
4: 就算他把人都挖去了，出这么高的工钱，这成本就上去了，他会那么傻吗？
0: 是啊。哎，掌柜的，嗯，我是觉得呀，咱们是不是应该也拿出点东西安抚一下大家，要不这人心不就散了吗？嗯，
4: 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看光拿出点钱是不行的，除非还有别的。
0: 是。哎，掌柜的，嗯，那你说六合真谱是不是？
4: 哦，六合真谱啊。
0: 啊，
4: 其实拿出六合真谱倒也不是不行，尤其是你，哎，这么忠心的跟着我，你也该看看啊。这样吧，就把六合真谱的一部分拿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这也够大家用的了。哎呦，
0: 掌柜的英明，掌柜的英明。
4: 我再给大家加点工钱。
0: 行，那我跟大伙说。
4: 还想打六合真谱的主意？我努力半辈子才得到的东西，你们只有看冒牌货的命。

0: 会长，你这火急火燎的找我有什么事啊？你听说了吧？啊，这几天，兴盛园在全兴化各地高价的招师傅，还说什么流派不分，会雕工的都行。这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
1: 你说他们如此的招兵买马，高价雇人，这不是在扰乱市场的行情吗？啊，
0: 这个廖希啊，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2: 对，哦，
0: 我已经领教好几回了。
2: 刘会长，那你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呢？他这是摆明跟我唱对台戏啊！接下来，我会以商会的名义管上一管，
0: 恐怕不太好管吧？一个要出钱，一个要挣钱，而且他们交了税，我看不太好办。
3: 好办不好办，这事多得办啊！叶专员，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分寸。那就好啊！好，好，好，好，好！商会的同仁们，我们兴化商会成立至今，进展得非常顺利，只要全部仰仗诸位。 和政府的支持，在下感激不尽。今天我作为商会的会长，接下来要宣布商会的规章制度。
4: 规章制度？什么制度？
3: 一，合法经营；二，不掺杂使假，价廉物美；三，正大公平，互惠互利。 基于公约，商会特规定，以后商会的商户订单要统一报备。这没有任何的秘密了吧？让我们怎么活呀？是不是？
5: 是啊，
3: 是啊，这买卖全都经他们手了，那以后还不他们说了算了？不行，那绝对不行！这你说这，你拉倒吧，你这，
6: 诸位，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生意不好做，外面是什么情况，大家最清楚，大帅此时正出征平叛，保我们一方平安。
3: 让我们能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在兴化做生意。所以啊，我们的心要齐，劲要往一处使，才能共荣嘛。什么
7: 共荣啊？分明就是想控制市场，吃独食。哎呀，
8: 你看这，要是这么干，这个商会我不入了，
9: 我也不入了，
10: 我也不入了，
11: 我不入了，
12: 不入了，不入了，不入了，
13: 这叫人怎么干？
3: 诸位，请安静啊！听我说，我刚才宣布的是商会的规矩，这更是政府的规定。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不在兴化经商啊。一会儿我会让他们把规章制度下发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里，大家遵照就是了。啊，散会。
14: 这就是商会，商会独断专权，以后商户们都没法活了。真是气死我了！你就没有见到那刘天秋小人得势的样子？还没当几天商会会长，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那主要是商户的订单都要拿到商会去报备记载。
15: 时间长了还不得受他摆弄啊！我看呢，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们兴盛园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16: 廖先生，梅老板，梅老板，廖先生，
17: 怎么了？
15: 大事儿，大事儿！
16: 什么大事啊？
15: 你们知道我见谁去了吗？
16: 谁呀？
15: 安夫人来了。

0: 烧榜的时间就定在15天之后，我会当众开榜，物美价廉者得。
1: 刘老师，我觉得还是按照常规路子设定报价吧，毕竟我们只有15天的时间，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
2: 这件事情要做，就要打破常规，凡事破则立，从则平。
3: 开我开！
4: 行，
5: 你要想全身而退，可以，只要你帮我看到你师父的标的价格，告诉我就行。

0: 安夫人，您来新化又做什么大生意啊？现在洋人托我在新化采购一批出口到南洋的雕花家具，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您讲，这算是个大生意。
0: 大少爷，如果我们签下这个订单，那新盛源没多久就可以赶超天秋阁了。现在安夫人已经入驻商会会馆了。
1: 我相信，不出两三天的时间，整个兴化的商户啊，都会知道这个消息的。嗯，
2: 廖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我们跟刘天秋硬干的话，肯定是不行。他毕竟现在是商会会长嘛。安夫人，请进。
3: 安夫人，这是我们兴化商会的会长刘天秋。

0: 会长，同时呢也是天秋阁的大掌柜。
1: 你好，刘会长。
2: 安夫人好，
1: 请坐。
2: 您请坐。哎呀，知道安夫人调度在身，那我就直说了。我听说安夫人来我们兴化带了一大笔雕花家具的订单啊。
1: 刘会长消息灵通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作为兴化商会的会长，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是不知道不是很奇怪吗？
1: 刘会长还是天秋阁的大掌柜。恕我直言，之前没听说过
0: 啊。是这样，就是以前的六合堂，现在呢变成天秋阁了。
1: 啊，六合堂我是知道的，听说出了点变故。
2: 是啊，六合堂原先的大掌柜廖老爷因为做龙椅一事，这中间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老爷已经故去了。大少爷廖熙因为救父，这两只手啊被打成了重伤。二少爷廖辉不争气，私贩烟土跳河，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天秋阁总得经营啊，我就只好赶鸭子上架了。但是再用六合堂这个名号显然不合适了，我们就改成了天秋阁。当然师傅还是六合堂的师傅。
1: 真是世事难料。话说回来，刘会长您来这儿也是想接我这个订单？
2: 正有此意。放眼整个兴化，能接这么大一笔订单的也只有我们天秋阁了。另外啊，我们商会还有一个规定，所有商户的订单必须在商会备案。这么大一笔订单可是涉及到我们兴化的商誉啊，所以我们商会会根据订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给商户分发订制。
1: 这么说，这个订单无论如何都会进入到你们的商会，再分给天秋阁了？
2: 也可以这么说。安夫人，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当然这好处是少不了你的。

0: 刘会长，我也是替杨任办事情。这样吧，您还是回去等信儿吧。啊，行，那就有劳安夫人了。行，告辞。
1: 安夫人，
2: 廖先生，梅老板，安夫人，
0: 请坐。不知道安夫人此次到兴盛园来有什么事儿吗？
1: 这次来兴化本来是冲着廖西大师的手艺来的，可我听说廖大师的手受伤了，这六合堂也已经不在了。
0: 安夫人。
3: 我的手现在基本上已经好了，虽然六合堂不在了，但是兴盛园在啊。我们兴盛园现在做的也是木艺雕工和木材生意。是，现如今廖先生可是国际大师，就凭廖先生的手艺，我的码头。
2: 梅老板的运输，这可是一条龙服务，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价格也是最低的。
1: 可我听刘天秋说，成立了兴化商会。
3: 订单合同都要从这个商会走，这让我很难办啊。虽然我是为洋人办事，可这官面上的关系我还是要顾及得到的。啊，这个问题我考虑了，我们可以在福州、泉州这些地方签署，反正那里我们生意分号，只要在兴化加工不就行了吗？再或者，我们可以把店铺搬到那里，不也行吗？
0: 对，
1: 这次洋人指定我来兴化。 找先做制作这批家具，如果离开了兴化，恐怕我很难交代。
3: 那。

0: 不知道安夫人是更愿意跟天秋阁合作呢，还是跟我们兴盛园合作呢？
1: 这个我还在考虑当中。
2: 安夫人，我们兴盛园非常有诚意跟安夫人合作，为此我们会拿出最优惠的条件和态度，希望您可以认真考虑。
3: 安夫人，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您不离开兴化，这样呢，您对洋人有交代，对官府和商会也有交代，您说呢？
1: 廖先生此话怎讲？
3: 您可以把订单变成招榜。
1: 招榜？
3: 对，因为招榜并没有规定非得在商会备案呢。
4: 大掌柜，掌柜的。
5: 哎呀，你慌什么？怎么了？
4: 掌柜的，今天听说安夫人要在这个招商会上开一个什么说明大会，好多人都去了。
5: 这个安夫人玩什么呢？
6: 廖掌柜好，廖掌柜好。
1: 诸位，今天召集大家来，想必大家已经知道订单的事情了吧？
7: 安夫人，你是为了把订单交给商会啊？
8: 还不如直接把订单交给天秋阁和詹修堂呢。
5: 你们少说两句，听安夫人怎么说。
1: 关于这个订单，我想改变一下形式，招榜。
5: 招榜？安夫人，
9: 这怎么冒出个招榜？你这具体是怎么个招榜啊？
1: 我会把家具的制作样式、数量分发给各位商户，大家按要求制作样品，形成榜书交给我，我会当众开榜，物美价廉者得。
5: 安夫人，这不合规矩吧？啊？
1: 刘会长，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洋人的意思。上知下派。
7: 招榜好啊，
10: 招榜
11: 好啊，应该招榜。
7: 这个垃圾怎么就对呀？
10: 好，就招榜。
5: 行了行了，
1: 这次招榜的时间就定在15天之后，我会当众开榜。
10: 好。
1: 廖先生，你说的意见得到了认可，洋人对这次招榜的形式非常满意，你们也准备准备吧。
12: 好。
3: 安夫人，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成功。
12: 一定会的。
13: 我说廖大少爷，这订单交到了商会，商会也会公平处理的，但要是私下动手脚，可不太好吧？
3: 是，私下动手脚，这话从何说起啊？啊，难道我能左右洋人吗？如果那样的话，我干脆直接把订单拿过来不就行了？
13: 可是、
5: 廖大掌柜，这批订单的量可不小啊！我现在就是担心你的这双手。
3: 刘会长，多谢你关心，我一切都挺好。再见。走。
14: 这招行，还真是个好办
15: 啊。你怎么想的？
3: 也不是我想到的，这个招榜啊只不过是一个新名词而已，以前呢宋朝就有这种形式，当时叫买铺，也叫铺买。铺嘛是博弈、竞争的意思，买呢就是买卖、交易的意思，两者合起来就叫竞价买卖。所以说，我只是把这种买铺的形式啊借鉴一下而已。
14: 反正我是挺佩服你的啊。如果这个招榜真能做成了呢，哎，他那个商会不就是形同虚设了吗？哎，那些商户啊肯定都得拥护你的。
3: 我不用商户。

0: 拥护我，我这么做其实我是有我的想法的。
1: 什么想法？你这不就明摆着跟刘天秋对着干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做生意嘛，一定要公平竞争。
2: 没错，大少爷说的有道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拿下这个订单。
0: 但是话也不能说得这么早，最终订单花落谁家还不一定。
3: 对了，师傅，这个榜书啊，我们打开看看有什么要求吧。
4: 这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
5: 这上面写的应该是家具的数量、款式和材质要求，这个只有廖大师明白。
4: 这个造价是多少？
0: 这个还真的不好说，这要从木料、人工、工时多方面来计算，这个一时半会儿恐怕算不出来。但是现在当务之急啊，应该先把样品给做出来。
2: 我看这上面写的15天，时间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6: 哦，还有件事，苏哲，你叫大发过来一趟，我有件事要交代他，快去。
7: 哎，
6: 嗯。
7: 你带几个人，在这15天里，摸清新化几大商户，给安夫人的报价。
8: 是。
7: 等等。
8: 切莫声张。
7: 明白。

0: 大少爷，我看你这个画的不像是常规款式。其实这批订单里的家具啊，都是常规家具。这是我在想啊，南洋和西洋，他们的文化跟我们肯定不同。如果在这批家具上雕上一些属于他们国家文化特色的花鸟鱼虫，他们会不会更喜欢呢？
1: 刘老师，我觉得还是按照常规路子设计报价吧，毕竟我们只有15天的时间，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是吗，梅老板？
2: 是，这一次我也赞同程老板的意见，还是别冒风险了。这件事情要做，就要打破常规，凡事破则立，从则平。
3: 掌柜的，你干什么去啊？我买木料去啊。
4: 买木料啊？参加料厂啥木料没有啊？
3: 师傅特意教的我的。哎，你甭管了，我自己去了啊。哎，
5: 老马，有稀赤木吗？
3: 哦、
6: 上面问问老板吧。
3: 嗯、
4: 蓝的，紫檀木，哦、香的。
3: 哦，
5: 哟，
3: 这不是廖大少爷的徒弟吗？来这儿干什么呀？
4: 来选木料啊。
3: 选木料。
4: 你可别逗了，你们兴盛园就是做木料的，上这选木料。
3: 这你别管。哎，选什么木料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3: 老板，咱家有稀赤木吗？
7: 有啊。
3: 按照这个单子，给我装好了啊。
4: 哎，好嘞，一会儿给你送去啊。
3: 哎，好好好。
4: 压个小，大，一二四，起点小，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
1: 。
2: 前两天总输，今天刚转运。
3: 哟，这么说平时还玩两把？
2: 平时也喜欢去宝局玩两把，但是太黑了，输。

0: 多赢少，要不这么努力赚钱想翻本啊。行了，不跟你说了，走了。
1: 时候买西赤木，
2: 刘掌柜，
3: 你怎么回来了？什么事儿？
2: 我看见廖西的徒弟去木料厂了。
3: 去木料厂干什么？
2: 去找西赤木。
3: 新盛源没有？不可能吧？
2: 是这样，这个大发呢，爱赌。他总想从这个木料里抠出一块钱，最后他跟工人们玩了一把骰子，赢了一块钱，还挺高兴就走了。
3: 有这事儿？
2: 是，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跟你汇报一下。
3: 你还能见到他吗？
2: 能，

0: 干什么去？
1: 我去还车。
0: 上次你师傅说非得让你出去买的那是什么木材？哦，
2: 上次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师傅指定的西赤木。
0: 西赤木？咱木料厂有啊，干嘛非出去买？
1: 师傅要求高。
0: 行吧，花了多少钱？哦，
1: 花了6块大洋。这是单子，您看一下。
0: 那你去吧。哎，
1: 好。
0: 家里秘密有，又得出去吧，什么意思？
3: 黄老板，大少爷，感谢这些年对我们廖家的鼎力相助啊！我今天来呢，是为了表达感谢之情的。我就专门雕了这个一帆风顺的木雕，算是随手之作吧，表达我的心意。祝华老板呢，生意兴隆，一帆风顺。哎呀，
4: 您这块雕的刀工是好，是真好啊！这下刀，这神韵，特别是这范，雕的明显就跟别人的手法不一样，有一种瞬间被海风鼓动的力量，就好像已经在这海面之上啊乘风破浪，让人看了。爽快之极，爽快之极呀！
3: 过奖过奖过奖过奖。黄老板，我廖家世代都生活在这兴华老街，跟华昌呢也算是世交了。我们两家人一直是根茎相连，每次在我们廖家有困难的时候，你都出手相助，特别是在我入狱的时候，您真是帮助我的亡妻做了很多。这份情谊，廖某真是没齿难忘。
4: 大少爷，您言重了。您说谁家还没有困难的时候？不足挂齿，实在是不足挂齿啊！哎呀，我这无功，怎敢收您这么大的禄？哪好意思收您巴拿马金奖得主的大作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3: 黄老板，您过奖了。什么金奖银奖啊？廖某啊，这是徒有虚名。只是您华老板没有把我廖某当作被廖家扫地出门的废物而已。
4: 大少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他刘天秋歹毒心肠，您说哪有他那么做事的？做人做事也忒不地道，当街砸人家招牌，那可是当年啊皇上御赐的物件。您别看他现在好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我看来那就是小人得志。像他刘千秋这种忘恩负义欺师灭祖的卑鄙小人啊，他长久不了，早晚啊遭报应。
3: 感谢华老板安慰之言呢、廖某觉得这些事情早晚都会过去的。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您有气度我佩服。我就相信啊，这廖家的人他是不会被刘天秋打垮的。大少爷，

0: 我想您今天来除了想必是还有其他的要事吧。
1: 黄老板，您真是直爽仗义，一眼就看出我廖某的心事了。廖某此次前来确实有一事相求，我想重新振兴家业。
0: 有什么事不妨说出来听听。
1: 我想向华老板拆借5000大洋。
0: 5000大洋？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也知道我华昌的规矩。
1: 华昌的规矩廖某肯定知晓，只是现在我是无房无地啊，只剩下这一双手了。您看，
0: 不愧是大师，出手果然不凡。行，3天之后您来取大洋。
1: 谢谢华老板，只是这件事情啊暂时还不着急，等我想用的时候我会提前告知的。
0: 哦，明白明白了。
2: 哎呦，大发兄弟来了！来来来来，快快快，
3: 来来来来来，
2: 坐坐坐坐。哎呀，那个什么，孙头，兄弟来了，照顾一下啊！
4: 哎，好，你放心啊！哎呀，好好好，来
3: 来，
4: 上一次赢了就走，这次看你还能不能赢我！
3: 来
4: 来，再来再来再来！
3: 行行行，
5: 王二少。
6: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口红，送给你。
7: 真好看。
6: 怎么了，一会你是不是不喜欢？
7: 不是。明天我想去奶奶和阿妈的坟前拜一拜。
6: 好啊，我明天正好有空，我陪你去。
7: 谢谢。
6: 这个是我知道不好说，但是我很想有时间找你阿爸谈谈，把我们俩的事定一下。
7: 子南，这件事能不能先缓一缓？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阿爸说。
6: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要不这样，你先想一想，等过段时间再谈，好吧？
8: 这是那个
9: 师傅，
8: 人都到齐了。
10: 好，挨个叫进来吧。
1: 老板好。
10: 师傅贵姓，哪里人，干这行多少年了，擅长什么？
1: 啊，我姓裘，叫裘荣，北京人。
10: 哦，您是京派的师傅啊，这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您是不知道京城现在那个乱了，今儿打枪明天放炮的，那生意根本没法干了，所以我就逃荒了，一路啊打点短工，给人做家具，就到了兴化了。听说您这儿招木器师傅，而且工钱给那么高，你看咱们不是有吃饭的家伙事儿吗？所以就想来试试。
10: 看您的这些工具，肯定是个老师傅了啊。雕刻会吗？
1: 会呀，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书上写的，一般的雕刻我都会呀。那吉祥件啊，也会。
10: 我们兴盛园招工的这个标准呢，会试工几天，然后再来决定，您能答应吗？
1: 没问题啊。
10: 那带到后边去。
8: 哎，好。哎，来，师傅，这边请。来来来，高飞。
4: 下一位师傅，
8: 掌柜的。
11: 梅老板。
8: 掌柜的，你好。
11: 这个事情你后来有想过吗？
10: 哪里人？
11: 你看招这么多其他流派的人，
10: 哦，
11: 我们要是弄不出新东西，这钱就白花了。
10: 哦，学过素材。
7: 不会的，
10: 干这
7: 我相信大少爷。
10: 多长时间？
11: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就是觉得价钱高，招这么多人，这都是钱。
10: 我们这有个规矩，
11: 况且
10: 是公司，
11: 我们没有那么多订单啊。
7: 大少爷做什么？
10: 来，行，
7: 我都支持的。
12: 能工巧匠们，我是梅洛丹。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接，也请各位师傅们有话直说。
1: 谢谢大掌柜的，在下啊，还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
12: 但说无妨。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是这样啊，我刚来到这儿呢，才知道咱们新盛园啊有那么多的高手啊，就京广书仙这几派，这全算是大工匠了。可是我不太明白啊，这往后的活咱们该怎么干？咱们到底是做哪一派的活呢？
5: 是啊，这么多工匠，我们应该做哪一派呀？怎么办啊？
9: 是一样的呀。
13: 诸位，我知道大家的担忧，在此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4: 大家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手艺传到别的门派去？
13: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那这样，我先抛砖引玉啊。诸位也都知道，我是仙派的正宗传人。
14: 如果我想把我们廖家的手艺传给在座的诸位，大家有愿意学的吗？
1: 哎，我愿意学啊！
15: 我愿意。
1: 可是，有什么条件呢？
13: 条件当然有了，条件就是我教你，你也得教我，我们相互学习。
1: 可我凭什么教你啊？
13: 凭什么？我教你廖家的手艺，不光教你手艺，我还付你工钱呢，
14: 可以吗？
1: 这倒可以。我的问题问完了，我，哎，挺划算的啊。
16: 我是南方人。嗯。广作和仙作有很多相近之处，如果我不想学仙作怎么办？
13: 也可以啊，那你可以教我，这样呢，我不光付你工钱，我还另外啊再付你学费。哎
16: 呀，这也行。还行。
9: 那我能向其他师傅学习吗？
13: 当然可以啊。
16: 这钱又怎么算啊？
13: 问得好。诸位，我们兴盛园呢实行的是别家工钱，那就是干得多得得多，会得多你得的就更多，多劳者多得。
16: 这岂不是能赚很多钱呢？
9: 是啊，
16: 好啊。
17: 大家都知道我们苏作重的是雕工，如果今后干活用不上怎么办？
14: 当然我知道各派都有各派的特长，各派呢也不可能所有的活都会干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互相学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18: 明白了。
14: 那好。
12: 好，既然各位师傅们都知道了，那我这第一杯酒我就敬各位，大家辛苦了。
13: 从今天开始，我们兴盛园雕工技法融合交流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14: 好，拜托诸位了啊。
12: 好，辛苦了。

0: 进来。
1: 老爷，刚才我打听了一下，你说这个廖西是不是脑子坏了？
2: 怎么了？
1: 我听说廖西现在把廖家的手艺往外传。
2: 传给谁啊？
1: 不光是这些徒弟们，还有各流派的，还有新招的师傅。哎，更不让人理解的是，他在传这个六合真谱上的东西。哎，什么制式啊、用料啊、工序啊，说得有模有样。
3: 他这是疯了吗？
1: 您看啊，这个黄木椅子是不是用料要加三分？工序是风干之后打磨再风干，然后涂五遍漆料，是这样吗？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廖西教的呀。他还说这是六合真谱上的关键点。
3: 廖金山是把六合真谱当成宝，在他手上是烂大街呀。他这是想干什么？
1: 这么说，他说的是真的。哎，老爷，要不您看您是不是也
3: 什么是什么？
1: 不是，我说的是。
3: 行了行了，没事，忙你的行。

0: 走啊，你也走，苏也走，你要翻本啊。
1: 我钱都没了，拿什么翻本啊？
2: 哎呀，兄弟，
3: 我借给你，拿我的钱翻本，敢不敢？来不来？
1: 算了，
4: 来吧。
1: 我还是不借了。
5: 大发兄弟，我给你担保，怕什么？跟他们玩。
1: 算了，我万一真还不上，那不完了吗？
5: 兄弟啊，我给你担保，你怕什么？有了就还我，没有就再说。啊，
3: 是啊，大白兄弟，来，这是10个大洋，拿着，翻本，怎么样？来呀、啊！
6: 怕什么、啊？
7: 怕什么？来呀、啊！
6: 来吧，
3: 来！哎，大白兄弟，稍等一下啊。大发兄弟，您看，您是不是先办个手印呢？
8: 不管你廖希干什么，我刘天秋都不怕。爷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廖家六合真谱学得滚瓜烂熟。我就不相信他们真的能在雕工木艺上超过我。我刘天秋一定不会输，一定不会。
3: 四个，
6: 哟，
5: 咋不？兄弟，赢多少？
1: 我怀疑他们出老千。为什么上次我赢，这次我全输了？
5: 兄弟，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这还是担保人呢。你要是怀疑他们抽老千，当时怎么不揭穿呢？
1: 我，
9: 钱什么？
3: 这些啊，都是大发的欠条。
9: 您看这钱，
3: 怎么办？
5: 哟，兄弟，你借了这么多，玩的这么大。
1: 着急翻本，就多借了点。你放心，我能还上。
5: 别，兄弟，你说这要钱少啊，帮你垫上。你跑了，我也能还得起。这么多钱，你要是跑了，我是真还不上。这样，我跟你回去，你找你师傅要啊。哎，
9: 你师傅要钱？走，
1: 别，不能找我师傅，我。找我师傅，那我师傅肯定打死我，还得把我逐出家门，我饭碗就砸了。
9: 哎呀，那这钱怎么办呀？
5: 我这个钱我实在是，替他担保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留在这儿了，是不是？
9: 我
6: 对啊，
9: 我
6: 先走了。
10: 别啊！
8: 不要欺负人嘛。
11: 没事，不就欠点钱嘛，别担心啊。
1: 你们是不是做套套啊？
11: 设不设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手里有欠条，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可以不告诉你师父，但是我可以把它交到警察局那边，到时候蹲监坐牢是少不了你的。
1: baby，
11: 你欠钱不还，到底谁卑鄙啊？
8: 你要想全身而退，可以。答应帮我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11: 你们去忙吧。
12: 啊，走，
9: 回去睡觉。
1: 走吧。
8: 很简单。只要你帮我看到你师父的标的价格，告诉我就行。
1: 我不可能对不起我师父，
8: 那我就对不起你了。我们就把你交到警察局那边去处理。
1: 我，但得答应我，不能伤害我师父。
8: 我伤害他干嘛？我就是想拿回原本属于我的订单而已。你师父拿不到订单，对他又没什么伤害。我就是想赚我的钱，做我的生意。只要你把底价告诉我， 到时候我就把欠条还给你，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
5: 那你们说话算数？
11: 当然。
5: 等我消息吧。
2: 大掌柜，这个大发可信吗？
8: 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4: 哎，这两个月花销太大，又不赚钱，再这样下去，这钱都要被花光了。
2: 那怎么办呢？老这么借钱也不是个办法。
4: 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我就回去找我娘。
2: 不能有困难就找你娘啊，老是这样怎么能行呢？
4: 是，不能老找我娘。你说的对，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8: 怎么样？我这个图纸和用料核算出多少钱了吗？
2: 怎么也要10万。
8: 十万，
2: 对，
8: 看来10万真的是底价了。
2: 怎么样？
4: 报价算出来了，
2: 算出来了，
4: 10万，
2: 差不多。
8: 什么？10万？
5: 数量大，要求高，可不得这么多钱吧？
6: 行，我知道了。不过我告诉你，这次的招榜，你就不要参加了。
5: 什么？
6: 这次的事儿很有可能是被天秋阁拿下，只要天秋阁能够拿下，我也会分出一批订单让你来做，让你也挣点钱。所以啊，你就不要再去掺和了。
2: 宋怀堂嘛，他的底价低不了，因为宋怀堂这个人呢本钱小，而且也抠。刘天秋呢势在必得，他报价一定不会高。这样，苏哲，你告诉大发，咱们报97万。
7: 为什么要把底价告诉大发？
2: 让你去报你就去报，我心里有数就行了。
7: 哎，
13: 行啊，小子，说吧，多少？
0: 欠条都不给我，我说什么说？哎，
13: 你看你说的，欠条就在这儿呢。啊，我还怕你糊弄我呢。
0: 你不信我，你找我干嘛？我还能把那榜书拿给你看啊？
13: 行。你要不信我，我可走了啊！永远别知道标价。
7: 哎，别，行行，我信啊！哎，你，
13: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糊弄我。
0: 说，97。呢？
13: 他怎么说？
0: 就那天我回去，我师傅正在那写榜书呢，我给我师傅递茶，一眼我就看见了。
13: 然后呢？
0: 然后我师傅看见我来了，赶紧用手挡上，给我轰出去了呗。
13: 看来关键时刻廖大少爷也不信任你啊。啊，
0: 那是机密，梅老板问的他都没说。
13: 行，机密。
0: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不许传出去，让我师傅知道我没法在那待了。
13: 你就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如果要是传出去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天秋阁，到哪儿没有口饭吃啊。
0: 我怎么惹上你们这帮人呢？
13: 慢点啊。97。
7: 老爷，得着了。
8: 这么快
7: 啊？这小子回来还挺快。
8: 多少？
7: 97。
8: 可信吗？
7: 我觉得不假。
8: 他是怎么知道的？你有没有问他？
7: 我问了。他呀是回去给他师傅倒茶，正好赶上大少爷在那写标书，然后还用手捂了下，马上就撵着出去了。这小子眼挺尖，一眼就看见了。
8: 这么简单？

0: 我又把心打开，让外面的东西进来，我们才能重塑自我，雕刻自己。明天呢，我就推出雕工融合创新的家具。
1: 天秋阁95000元，
2: 兴盛园15万。
3: 你疯了吧？报了个15万？
0: 啊，刘天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本以为我不会这么做，我偏偏这么做。

0: 回来还挺快。
1: 多少？
0: 97000。
1: 可信吗？
0: 我觉得不假。
1: 他是怎么知道的？你有没有问他？
0: 我问了。他呀，是回去给他师傅倒茶，正好赶上大少爷在那写标书，然后还用手捂了下，马上就撵着出去了。这小子眼挺尖，一眼就看见了。
1: 这么简单？
0: 啊，挨了一顿骂，骂的好像还不轻。对，他说呀，这个事儿，大少爷连那个姓梅的都没告诉，谁也不知道。

0: 九万七，啊，倒是个行情价。好了，我知道了。记住，这件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明白，就把它拉直。哎，对，
2: 明白了。
1: 麻烦您去把裘师傅请进来，好吧？
2: 好。
1: 哎，
2: 邱师傅，
1: 什么？
2: 掌柜的，您找我啊？
1: 哎，邱师傅，哎。
2: 你帮我看一看啊，看看这张图哪可以调整一下，能调整得更合理一些。哦，
1: 这张图啊，看着有点怪，
2: 啊，
1: 但它能又不怪。
2: 啊，如果把这个花纹啊，书作的花纹，改成更硬朗的金作，哎，你看怎么样？有道理。哎呀，真是有劳邱师傅了。行。
3: 您回去歇着吧，顺便把广做的师傅给我请进来。
1: 得嘞，
2: 好吧。
3: 找你了，梅老板，这太不正常了。你说一个先派大师，总和这些小工、小将的在一起，不可思议呀！
4: 你小点声，我相信大少爷。
5: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0: 还有王法子，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你副警长啊，你不能封我门啊！
1: 有人举报你们说，你们家出售伪劣的家具，现在必须封铺子。
0: 这是谁举报的？哪有这事儿啊？我昌隆堂字号虽小，可也是守信经营啊。 珍秀堂，你们怎么不去查呀？你们就知道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我知道你们就是怕我们去争那个订单，您放心，我们没那个实力，你就放过我们吧。
2: 你跟我说没用，有什么事去找我们局长。如果你在这边妨碍我们执行公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0: 你走。
3: 你们太欺负人了，我告你们，建文。师傅，呀，米掌柜，我回来的路上看到昌隆堂被警察给封了。
4: 为什么封啊？
3: 说是出售伪劣家具，被人给举报了。
4: 不可能啊，
3: 昌隆堂虽然说店铺不大，但也是经营的兢兢业业，小20年了，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
5: 我觉得肯定是这个刘天秋在使坏。那就是不想让他们参加竞标。说实话，这样的订单，这样的小店铺也生产不了。不给对方留机会，这也是刘天秋一贯的做事风格。咱们这几天也小心点，省得让他钻空子。将什么意思？
6: 匠，木工也，百工都叫工。据我理解啊，唯有造诣高深的人，才能称之为匠。唯有把心打开，让外面的东西进来，我们才能重塑自我，雕刻自己。

0: 叫匠心所在。
1: 明天呢，我就推出雕工融合创新的家具。这是设计图纸，大家先分着看一下。这儿就是赶制出来的样品。
2: 这么快啊，掌柜的，很厉害啊。
1: 哪里厉害，这里面都有大家伙的心血啊。
2: 先做不愧是巧夺天工啊，数千年的木工手艺让我们金座大开了眼界。不过金座的花纹那是用的最妙的，这套座椅堪称完美。
3: 这四家归流真是一大快事啊，还仰仗东家的成全，才有了咱木器界的一段佳话。各位师傅，我认为此事应该广为流传。
1: 谢谢。这批家具呢，不管从底、线、榫卯，还有这个雕工啊，我认为都堪称完美。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明天就送这套样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好，
1: 谢谢。
4: 梅姨，你找我啊？
5: 一会来了。
6: 你看，这些都是秀菊姐生前用过的，我把它们都赎回来。
7: 阿妈，这可是太老留给你的宝贝，真的要当吗？
8: 只要能救你阿爸出来，这都不算什么。现在账上亏得厉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0: 我就等了这么长时间，等到你，哎，刘会长来了，哎，刘会长，安夫人，早啊！
1: 刘会长，感谢你准时到来，请稍等。啊，
0: 我们提前来啊，就是为了表达对这份订单的重视啊。样品我已经带来了，
1: 希望安夫人秉公处理，
0: 说话算话呀。
1: 那是当然了，安夫人，
2: 安夫人，
1: 我们没有迟到吧？你们来的很准时，还有几分钟才开始。好，那既然人都来齐了，我们就开始吧。按照之前定下的规则，9点钟准时截止。可能还会有其他人来参加竞标，请稍等一下。
0: 我估计应该不会有人来竞标了。
3: 刘会长，既然安夫人都说了等几分钟，我们也不在乎这一会儿。
1: 好。
4: 等一等。时间还没到，我也来应标。我自修堂也来了，希望没有迟到。
5: 谁让你来的？
1: 好，时间到了，我们准时开始。我们今天的程序是这样：一会儿大家先把写有工艺、规则、报价的竞标书交上来。我会当众把它封存，这样就保证了大家不会临时修改和调整价格，这是公平。然后我们会再展示大家的样品，看是否符合我之前定下的标准，不符合标准的自然报价无效，取消资格。符合标准的，我们最后会把标书拆开，物美价廉者得。如果报价一致，那我们就要看看谁家的工艺更好，大家可以参与讨论。当然，最后的获胜者是由买家决定。大家有没有疑问？
3: 没有疑问。
0: 那就开始吧。
1: 好，那我就宣布我们正式开始。
4: 好。
6: 请各位交标书。天秋阁先来。请新盛源

0: 信。好，大家请移步大厅，我们看样品。
1: 安夫人请。
2: 请。
3: 展各家样品，珍馐堂、天秋阁、兴盛园。
4: 这是珍馐堂的样品，
5: 怎么样，夫人？我们珍馐堂的手艺不错吧？
6: 真是不错。
4: 这是天秋阁的样品。
1: 兰夫人，没有让你失望吧？
0: 没有。这是兴盛园的样品。

0: 我相信大家都拿出了各家最好的手艺。
1: 安夫人，这应该就是你想看到的吧？
2: 当然了，
0: 你们三家的样品都符合我的标准，大家都可以进入到下一环节。
3: 等等，
0: 刘会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安夫人，我想问您一句，您的这批货要销往哪里啊？
2: 一部分是出口到南洋，一部分运到欧洲，有什么问题吗？
3: 这就是了。请大家仔细看，我们天秋阁的样品和新盛源的样品有什么差别吗？
1: 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3: 我们天秋阁八仙桌的花碗雕的是花鸟云纹，寓意富贵吉祥，而新盛源的花板雕的是夔龙纹和夔凤纹。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夔纹传自上古，中国人可能看得懂，知道它的含义，但西洋人看不懂。很多去了南洋的人都是远离故土，他们讲求一个好的寓意，所以夔纹和饕餮纹对于他们来说看起来就会显得面目狰狞，远不如花鸟和云纹来得直接，看得舒服。
4: 说的没错，安夫人，我泱泱大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既然做外销的产品，我觉得应该把我们老祖宗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是不是？云纹花鸟纹虽然精巧，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地方还是不妥，那是因为西方在雕塑和画作上更写实，而我们东方呢更加的写意。
3: 我们天秋阁的雕工可谓是天下一绝，你可以看那些花草，那些鸟真是栩栩如生啊，这不正应了西洋人的喜好和品味吗？
2: 的确是这样。
5: 刘会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3: 请说。
5: 按照传统的工序，这里不应该有损，而天秋阁在这里打了两个叉损，四面一共八个。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在制作样品的时候，师傅把针眼开大了。还有这里拼接的不好，还加了补丁固定，看损的样子这应该是一个绝户损。刘会长，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好，艳丽啊，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是加了八个绝户损，但是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的生意考虑啊，绝不是因为我的什么面板铺的不好啊，损眼打大了。

0: 安夫人，您的货是要运往西洋，很难养。路途遥远，舟车颠簸，一般的工艺很容易损坏。但是我加了绝户榫，会让你的桌椅更加牢固，更加结实。
1: 绝户榫又称为万年牢，一旦打进去就绝无松动的可能。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刘会长言之有理。安夫人，
2: 木做的毛榫结构啊，是起稳定作用。日后呢？ 在使用维修的时候，随时可以拆，随时可以装，装完以后也没有问题。这是一般的毛榫，但是绝户榫就不一样。绝户榫一旦装上以后，往后再有问题是万万打不开的。刘会长，我说的对吗？
3: 非常认同，但是我还想问一句：西洋有懂榫卯的木工师傅吗？
4: 这个倒是没有，
5: 这不结了。西洋没人会修，所以所谓的拆卸是绝无可能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哎，如果一户人家买桌椅，能用上好几辈子，那安夫人，您的这些桌椅又卖给谁呢？
4: 安夫人，到底是损眼过大还是万年牢固？刘会长的话有点强词夺理。
6: 安夫人也该有自己的判断。好了，我心里有判断了，大家进入到下一环节。 接下来我们来看各家报价吧。真修堂10万元，孙掌柜有问题吗？没问题，就是10万。天秋阁。
7: 95000元。兴盛园15万。
8: 德喜，你疯了吧？报了个15万？啊？哼，
9: 刘会长，我没有疯。 刚才在里面看到的只是个开胃菜，我报的这15万，是刚才那一款和下面这一款新式家具的总价钱。苏哲，来，大家看看这把高背雕花椅，我们采用了目前市面上最昂贵的红木制作而成，在规定的制式里面呢，我们把靠背和椅面尺寸做了调整，那是因为。 我们考虑到洋人的身高尺寸，在前期设计图纸上就做了调整，这样并不妨碍它的整体感。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把先做细腻圆润的基础之上，加入了精做硬朗大气的风格。当然，这一点在前期设计的图纸上我们就做了规划。就洋人来说，它不光看着舒服，坐的也很舒服，同时它也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10: <笑>廖大少爷，你说的再好听没用啊！啊，你这是违规操作呀！
9: 刘会长，我怎么就违规了呢？我们安夫人大老远跑到我们新化来，就是冲着先做来的，你非要增加精做雕工是什么意思呢？刘会长，您考虑的太多了。那么在招标书上并没有规定只能用先做的雕法，对不对？ 招标书只是要求了制式、尺寸和材料的范围。我说的没错吧，安夫人？
6: 没错。
7: 行，就算没有，但是招榜上写的清清楚楚，物美价廉者得。我们两家按照制式和要求算了又算。

0: 底价是10万，没错，咱们谁也别蒙谁。明说了吧，你明明算好了9万7的，怎么说改就改了？哎，
1: 孙掌柜的，你怎么知道我算好了9万7啊？啊，
2: 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个底价？
3: 大家听听啊，
0: 你们好好听听，廖掌柜是说的什么话呀？啊，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吗？
1: 好了好了。 两位就不要再争了，看来我们兴化真是人才济济啊！两位雕工大师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不过这难分伯仲之间，我还是得好好想想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议。大家请便。好。
4: 我觉得啊。
5: 这廖大师的做法也太出乎意料了，我觉得确实不符合规矩。嗨，还什么规矩？现在规矩都是他刘天秋的了，兴化的商户是没法活了。为了不让别人争，把小作坊都给封了。
6: 我看啊，分明是刘天秋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无德无品。说句心里话，我这回
0: 说什么呢？
6: 吴老板。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参加？这心里不舒服呀？你也不怕乱说话闪了你的舌头？敢公然在商会门口散布诋毁我刘天秋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商会管不了你了？刘会长，我哪敢说您啊？我就是说我爷爷，我也不敢说您啊。您多厉害！
6: 少跟我冒充大尾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
7: 哟，哎呀，廖大少爷，
6: 你也想要看热闹啊？还是想撺掇大家一起损我呀？
5: 刘天秋，这里可是生意场，最好别那么小人。
6: 小不小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某些人背地里做事，那可是一套一套的。
5: 刘天秋，你心里想什么，不用我说，你自己最清楚。你现在想干什么，我心里也很清楚。
6: 哎呀，清不清楚不重要，但我想告诉你一句，这洋人是不会因为你使诈。
8: 就会买单的，
5: 是吧？买卖上的事儿，早晚会有结果的。你是不是觉得你能赢得了我刘天秋啊？<笑>
6: 我不管阴的阳的，刘天秋，对付你这种小人呢，说实话，我真的还得想想办法。
5: 你说这话，我好怕呀。哎呀，行了，那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6: 哎呀，你瞧瞧，把他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皇上呢。吴掌柜的，说实话，你就别跟他置这个气。老话说得好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咱就看看他刘天秋还能猖狂到哪一天。对对对，行，请，
5: 来，走走走。
7: 安夫人，哎呀，安夫人一看就是刘过阳的，品味就是不一样啊。您是叶？
1: 叶知秋，我是兴化当地的商务专员。
7: 刚才那个珍馐堂啊，也是鄙人参与的买卖。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叶专员，你有何指教？啊。
7: 安夫人，我是这么想的，那个，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政府关照的买卖。既然安夫人替洋人买办，您看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下我们这边啊？
1: 叶专员，按道理说，我应该是这么办，您是政府的人，
7: 但我现在也是替客户办事，有些事情还是要看品质的。
1: 那当然，那当然。
7: 您看我们的品质，
1: 你们的品质，我说实话缺少了一点精细，不如天秋阁和兴盛园。
7: 哎呀，
1: 这个精细不精细嘛，以后可以慢慢的改嘛。啊，那照安夫人的意思，这天秋阁和兴盛园，打算买哪家啊？

0: 天秋阁。安夫人，您不会是想要买兴盛园吧？
1: 抱歉，这个事情我无可奉告。
0: 安夫人，您慢用啊。

0: 吃个粉，你那么小点声。我听不好，慢慢听。
1: 你咽了再说话。
2: 我是说呀，廖世学回来真弄了一个山派没有的东西出来。
1: 纯粹是瞎折腾。我看啊，他就是个败家子儿。这廖家的样式、雕工、木艺，早晚也毁在他手里。
2: 反正我就觉得他这回的想法还是不错的。
3: 算是突破吧，突破个啥呀？他这是在毁老祖宗的东西。吃吧你。哎，你不吃啊？我不吃了。大少爷，我是刚明白过来，才看清你这招棋。
4: 反其道而行之，确实出人意料。可要是不成，代价是不是有点大？我一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我觉得安夫人和杨仁他们会同意的，应该没问题。
3: 我刚才啊，看到那个安夫人，看到咱们的雕工时，那眼睛都直了。
4: 我敢打包票，他肯定会买的。
3: 再者说了，也不看看是谁下的刀。
2: 我是有一点担心，这事不太合规矩。梅老板，怎么才算合规矩？他刘天秋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本以为我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认为我不会这么做吗？我偏偏这么做。
3: 对付刘天秋这种人，就该这么做。

0: 各位大王和兴化的父老乡亲们，我现在宣布，此次招榜的获胜者是。
1: 新盛元，恭喜！恭喜！
2: 安静，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呀。
0: 刘会长，有什么问题？
1: 安夫人，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是你说话不算话，而且还造成了先做木易不纯的隐患。
0: 刘会长。 你这个想法我就不赞同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买办，就是要为买家和卖家找到合适的东西。我觉得新盛源这次的想法和用料，我都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我做的决定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你说的隐患，我觉得就算不是这次招榜，也会有别人打破的。
2: 但是，作为新化商会的会长，我有责任和义务。
0: 维护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声誉，
2: 抵制你们这种不良的竞争。刘
0: 会长，我知道你在兴化的地位，可我也是在给洋人办事，就连大帅也会对洋人礼让三分。你明白我的意思？
2: 既然安夫人这么说了，行，那我无话可说。
0: 好，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了。 那我们就开始现场签约，请新盛源代表上台签约。

0: 谢谢你，我们也很高兴。
1: 非常高兴，我说句实话，第一次看到新盛源的样品后，我非常的开心。我相信，如果它的样式做成一桌六椅的话，能在洋人市场打开非常好的局面。我喜欢它的设计和用料，特别是高椅背，我非常喜欢。让我们再次恭喜新盛源。 本次招榜到此结束。梅老板、廖先生，
2: 安夫人，还有什么事吗？我就是想问一下，以后的合作能不能都和新盛源？
1: 当然可以呀、啊，我们求之不得，是吧，大少爷？可以。那太好了。
3: 不可以。
1: 刘会长，我私下和商户约定，有什么问题吗？你最好。
3: 不要得罪洋人，
1: 安夫人，不要动不动就把洋人搬出来，多没意思。我希望下次还这么高，而且安夫人来我们新化的所有花销由我，由我们商会来承担。我觉得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3: 安夫人，刘会长既然这么盛情，我觉得您不妨就答应了。
1: 那好，我会再回来的。不出意外，两个月之后。
4: 我会带来一笔新的订单，我们再次招榜。太好了，那我就两个月之后在兴化恭候安夫人的到来。告辞。刘会长，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这次竟然是兴盛园给赢了啊！看来我们真是。
3: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这下哪到哪儿啊？他廖希啊是走了狗屎运了，<笑>是不是走狗屎运还很难说，反正啊，这回他是赚足了人气啊。不过刘会长也没必要为这件事情跟他生气，不值得啊。<笑>说不生气那是假的，他不是要跟我们比雕工花样、比材料吗？
4: 我刘天秋也不是吃素的，走着瞧吧。哼，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招你惹你，干嘛跟我耍脸子啊？你是没惹我，可我赔了钱。你活该！哼，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啊？不让你去投标，你偏要去。
3: 结果怎么了？现在亏了钱了，又怪上我了。
4: 好了好了，就算花钱买了教训了。但这件事情后面怎么办？我们还要不要跟着刘天秋混了？我看大家伙对他的怨言极大，我都担心会被老百姓的唾沫淹死。嗯，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这刘天秋。 是不受待见。不过这从长远的形势来看，兴盛源还是斗不过刘天秋的。这回虽然吃了亏，他不还是稳稳当当的吗？所以啊，暂时我们还是得跟在他屁股的后边啊。
3: 说的没错，可，哎呦。 我的钱哦，心疼死我了！
4: 哎呀，行了，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哎呀。

0: 干一杯。我说兄弟，你说芝麻大的事儿，犯得着你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不过就是投了篇稿嘛。但你想啊，
2: 那刘天秋多嚣张啊，咱们能赢他一次就能赢他个第二次。
3: 说的没错，赢了第一次必然能赢第二次。
0: 弟兄们，其实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刘天秋这种路数啊，咱们面对他就得随机应变。
1: 哎，你说这好日子啊，要是老爷夫人他们能看见那多好。
0: 在看着，一直在看。

0: 让大家伤感了。来，我不说这么消沉的话了啊。我呢，今天敬大家伙一杯啊！我感谢大家为了帮助我重回六合堂，干杯！
1: 来
0: 来。李夏兄弟，你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1: 我把老家的地给卖了，我想把那个被砸毁的报馆给恢复。
0: 怎么把地给卖了呢？你真要缺钱的话，你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啊。
2: 你们家遭了这么多难，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哪能找你啊？我是想现在时局这么乱，有地啊也种不好，不是被兵拿，就是被匪抢。
1: 留着这地也没什么用，把我自己的报馆恢复了，报道真相，传播真理。
3: 李叔，你这个想法好呀。
4: 阿爸，我觉得我在新生园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我有空来去李叔的报馆学习学习。
0: 好，那就去帮帮李叔叔。来，弟兄们，为了李霞兄弟的志向高远，咱们共同干一杯。苏哲，嗯，各位工匠师傅都到齐了。
5: 啊，师傅，人都到齐了。
0: 好。各位工匠师傅，昨天晚上我跟梅老板呢商量过了，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兴盛园呢主要以木工雕塑为主。啊，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来问我，好不好？
6: 好，
7: 好，好。
0: 另外，安夫人这批货呢。要求虽然别致，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得按照我们老规矩来啊。不管怎么说，不能把我们先做雕工的手艺细腻这个风格给丢掉。
6: 对
8: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招聘工匠的事儿，但凡有能工巧匠，只要是雕工好、人品正，都可以把他请到兴盛园来。如果在座的师傅有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也可以跟我举荐。我对于举荐者，兴盛园也是有奖励的。
6: 好，
0: 好，
6: 好，
0: 好，
6: 好，
0: 行了，没别的事了，大家都去干活去吧。
6: 好，
0: 哎，苏哲，你来一下，你去帮我把冯师傅请过来，咱们打磨工具还得靠他。
5: 哟，程先生来了。
9: 嗯。
5: 程先生，
9: 哎，

0: 哟，程天先生，您怎么来了？
1: 看来还是打扰到您了。没有，
0: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我专门托人去打探一下南阳木易好事，结果
1: 不容乐观。
0: 怎么讲？
1: 那边能卖到咱们现在报的价格？
2: 多少钱？
0: 我明白你的担忧啊。
1: 嗯，
0: 但是真品总归会有真品的好事的。
1: 我觉得真品应该是纯粹的，
3: 仙派的雕工不应该出现其他流派雕工。

0: 这样就会少了些独特的味道。
1: 看来程先生也是一个行家啊。
2: 哪里，我只是个生意人。
1: 那最起码是一个懂行的生意人。
2: 廖大师，我还是觉得雕工是用来雕件，家具只是个用品。您是巴拿马金奖大师，应该区别对待一下雕工的事情和家具的事情。
1: 其实我目前呢正在尝试着做一些事儿啊，因为现在在家具行业啊已经做到顶端了，我想在家用的家具上啊加入一些具有艺术感的设计。

0: 你先派人去码头那边断他们的料。刘天齐又利用商会把名贵木材都垄断了。
1: 看来他就是不想让我把赵宝山的木材给凑齐了。
2: 咱们还有一个办法，去鬼市。
3: 诸位呢，可以摸，可以掂，但是绝对不能揭开来看。
4: 赌的是你们的经验，赌的是你们的运气。
5: 20000，
6: 安夫人，这回新盛源就是来砸场子的，
5: 他是来戏弄人的。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3: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他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练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
3: 妈你放心，
2: 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4: 干啥香啊你？
2: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喜剧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百态，不仅能给人带来欢笑，通常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聚焦于反诈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诈骗事件为创作素材，通过夸张幽默的手法揭露诈骗手段，将更多的反诈知识传递给观众。在相声《一本正经的反诈手册》中，李丁、郑健巧妙地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电商客服等多种诈骗手段，在带来欢笑的同时，也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
5: 没收记，
6: 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在这儿啊，
7: 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5: 我也没问题啊。
7: 那来啊，
5: 宣传就宣传，
7: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5: 可以啊，
6: 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5: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6: 啊、哦？为啥呀？
5: 网络购物。
6: 啊、哦，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5: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啊，
7: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5: 这条
6: 什么
5: 刷单诈骗？
6: 刷单诈骗
5: 妹妹年轻容易中招。哦、
6: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5: 您等会儿，你这干嘛呢？
6: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5: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6: 那我妹妹什么样？
5: 你妹妹你得这样，什么叫刷单诈骗？
8: 好可爱。
7: 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5: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6: 哦，这碗头花呢是吧？哎、哦，明白了啊、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5: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6: 还挺贴心的。来、哎，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5: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6: 听了，认真听呢。
5: 有反馈吗？
6: 认真听了我、哎。
5: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划。
6: 听了，
9: 听说柔韧度不错。
6: 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5: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7: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呢？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5: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介绍，介绍。
6: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让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啊，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

0: 我给我妹讲完了，
1: 太累了。
2: 你讲的太啰嗦。
0: 是啊，
2: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0: 是的，
2: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演什么东西？演啥？
2: 铁头撞火车。
0: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0: 不是，
2: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0: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2: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0: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2: 啊！那太好了，好，你妹妹很聪明、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咱得给好好学习。
1: 没有，
2: 这就是你爷爷。
0: 不，
2: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0: 爷爷岁数大了。啊，
2: 这个谁说我岁数大了？
0: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2: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0: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2: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2: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0: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着跳皮影戏呢，是不是？我们跳西洋
2: 浴。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0: 我爷爷得揉核桃呢。
2: 不是揉核桃，
0: 那是
2: 遛鸟呢。你爷爷是遛鸟呢。哎，
0: 我爷这遛冲击钻呢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哎，你好，这哎呀，你看，
2: 这不是一般的鸟，
0: 什么鸟？这是
2: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0: 那不把笼子都叨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2: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儿。
0: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啄木鸟跑了，
2: 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0: 我没
2: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0: 我弱点，
2: 你想，
0: 我弱点就是没手机，
2: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0: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2: 没的功夫。
0: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
3: 哈哈哈哈，心里话说出来了。
2: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0: 我老伴儿走得早啊。
2: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0: 你说么叫杀猪盘呢？
2: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哎
0: 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2: 爷爷，
0: 我
2: 都别走，
0: 我得，
2: 爷爷，您记，
0: 我得快点走。
2: 这个
0: 记，我记住了。
2: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就这哎呀，
0: 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伙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
2: 算
0: 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我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
2: 啊。
0: 陌生电话别唠嗑啊，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2: 找我干嘛呀？
0: 让他铁头撞火车，
2: 我呀。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由田野、张佑维、曾永皮、陈金鹏带来的小品专属定制，讲述了骗子利用面试，根据不同受害者的情况进行诈骗的故事。演员们通过生动的表演和对话，将诈骗分子的狡猾和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为

0: 观众敲响了警钟。
1: 搜！
2: 现在这人呢，反大意识太强。
1: 不是他反大意识强，是你太犟。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周旋一个月了，
2: 咋的？骗出感情来了？
1: 来，我再给你巩固一遍咱们企业文化啊、嗯！来，年纪大的
2: 要亲吗？
1: 年轻的得从
2: 感情抓。
1: 职业虽然
2: 风险大，
1: 说起谎话
2: 别害怕，背得挺好啊。
1: 你为什么实操就不行了呢？
2: 不是你让我真诚对待吗？我都真把人当妈妈看的，我没错啊。
1: 我让你骗他们装儿子，没让你真当他们儿子。你说我怎么招你这么个玩意儿？
2: 不是，那你不是说我这个大学暑假吗？来你这儿锻炼锻炼吗，表舅？
1: 在公司别管叫表舅，叫啥？
2: 老板。
1: 对了，你考的什么学校
2: 啊？我考的
1: 考什么学校都不如社会实践重要啊！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没有天花板，只有无底线。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开启2.0时代。
2: 2.0是什么？
1: 专属定制。
2: 什么意思呀、啊？
1: 就是一对一行骗。一会儿我约个客户，我一对一骗他。来了，不许说话啊！看啊！
3: 你好，请问是专属定制商贸有限公司吗？我是来面试的。
1: 对不起，你不合适。
2: 哎，不是，你咋就不合适？人说面试啊。
1: 这是反向推销，一看他就爱面子，利用拒绝勾起他的胜负欲，让他自己走进圈套。
2: 他没走进呢，你给他推出去了。
3: 老板，
2: 走进了。
3: 这不公平啊！您试都没试，为什么就说我不合适呢？您的招聘信息我看了，身高1.7米，会用计算机，本地户口还不要，待人笑嘻嘻。
1: 看括号里的小字，只要中年女性。
3: 中年？我太中年了，我都快中老年了。
1: 真的吗？啊，不，怎么证明你中年女性的身份呢？
3: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孩子都10岁了。
1: 咱们做人呢，可得讲究点诚信，不能撒谎啊。
3: 我没有撒谎。
1: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来我们公司面试呢？
3: 老板，我在家带孩子这么多年，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我跟您保证，我踏实肯干，可以吃苦，可以吃土，可以不要朝九晚五。
1: 完了，他这么一说更不合适了啊。咱们这个岗位啊，不用吃苦，不用吃土，可以朝九晚五，还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烤红薯，月薪给到35000。
2: 月薪能给35000呢？我也想要啊。
3: 哎，不，你不合适，他要的是中年女性。
1: 你确实没有他合适。来，没事，实习生，来，咱把合同签了吧。哎，
3: 谢老板。哎，不，这押金5000。
1: 刚才那热情呢？那5000块钱就给你难成这样，
3: 那我再回去考虑考虑。
1: 回去吧，回去继续忍受孩子的叛逆、老公的脾气、婆婆的白眼、冰冷的朋友圈。
2: 给人说哭了呀都。
1: 进，哭吧，这有可能是你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哭泣，也可能是你跟那99%的女性一样，迈不出这一步。卖不卖是你的自由，但是腿是你自己的呀。
3: 我卖。
1: 卖过来扫码。
4: 收款到账5000元。
1: 恭喜你入职成功。来，平板送给你了。
3: 谢谢老板。
1: 别哭，笑。哦。送客啊。看着，这叫专属定制。
2: 你专属送平板电脑啊？
1: 那平板电脑是我在二手市场买的，花200，这单现款4800。
2: 那你咋对他那么了解啊？
1: 我伪装成网友，跟他聊了3个月啊，他所有的心事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专属定制，就是要了解弱点，直击痛点，下手狠点，赚取快点。
2: 你先慢点，那个4800，3个月，这合适吗？
1: 刚才那身份证白刷了。他个人信息白留了，他回家只要一注册，贷款账户就激活，10万块立马到账。
2: 10万？
1: 你看你那没见过钱那出。
2: 表舅你太厉害了。
1: 别叫表舅啊，
2: 老板，
1: 走圈。收。下一个客户更重要，啊，我花

0: 那更长时间培养的，明白不？
1: 明白。
0: 来啊，看这个杯子啊，它值多少钱？
1: 几十块吧。
0: 你卖也就是值几十块钱啊。经过我这么一倒腾，
1: 这就又对症下药，
0: 能卖3万。
1: 这就能卖3万？
0: 学吧，学到手里都是自己的。
1: 我学明白了，表
0: 干啥去啊？
1: 对不起，你不合适，是这意思吧？
2: 不是反向，上一边，
1: 反向推。
0: 大爷，你没事吧？
3: 骗子，你个大骗子！
0: 这话是从何说起呢？那我天天是做好事，怎么还换了这么个称呼呢？坐。
3: 我前两天找你，说我睡不着觉，你是做啥了呢？
0: 咋？我免费送他一个小懒猫助眠箱啊，你点了吗？
3: 点了，睡得老香了，睡了一个月，刚抢救过来。
1: 干啥香啊？你给大爷都整冬眠了，这都啊。
0: 熏大象的，
1: 你熏什么大象？他闯大祸了，他走啊，要不然
0: 别慌啊！干咱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啊！我简单问几个问题。
1: 好，你快啊！
0: 大爷啊，我收你钱没？
3: 呀，那没有。
0: 你想睡觉，我让你眼睛闭上没？
3: 一个月呀，
0: 那就不怪我了，对不对？你说你想睡觉，也没说睡多长时间，也没说让多少人睡，反正我没毛病。
1: 还有道理啊，
3: 那怪谁呢？我呀，
0: 我这有一个野树根，不是、啊、野山参，你拿回去嚼了，失去的营养肯定能补回来。
3: 孩子呀，就我这假牙能嚼动它吗？
0: 你那啥，你回去泡水喝也一样。哎，
3: 孩子，你刚才说这是免费送我的，对不对？
0: 绝对免费。
3: 那我就问清楚，这个。泡多长时间？
0: 你就把那助眠箱点着了，等你醒了也就差不多了。
3: 一个月呗。
0: 那你要着急的话，那只能是用这个杯了，但是这个贵也犯不上。
3: 你等会儿，孩子，给我介绍介绍，这啥杯子？
0: 那我就给你介绍华佗转世火山杯了。
3: 华佗转世，
0: 这个华佗时间流传下来的养生秘方。它是用来自世界十大活火山克利夫兰帕卡亚莫拉皮亚苏尔克里马埃里伯斯基洛维亚英岛斯特隆伯利尔塔阿雷和我们中国五大莲池活性因子做内胆的杯啊。哦，你用这个杯回去泡水喝，一天喝一口，活到99，疾病绕着走，儿女和孙子都给您摆手啊。
3: 你刚才说能共活30年，是不是？
0: 对呀、啊，
3: 为了我女儿省心30年，买了，
0: 我这有。
4: 收款到账3万元。
3: 那我走了啊，
0: 哎，走吧，哎，哎那，
3: 不对，啊，
1: 露馅了。
3: 你刚才说这个也是免费送的哈？
0: 啊，对对对，免费免费，拿走吧，大叔。学会没？
1: 都掌握了。好、
0: 哦，现在有钱了，大外甥、啊，把你那赵大妈那200块钱话费呀、啊，给他充上，把你这难关给他攻破了。哎呀，
1: 不用，他有别的号啊，12321，
0: 熟悉这号。
1: 喂，你好，我实名举报贾老四，涉嫌诈骗，证据确凿。
0: 什么意思？你
1: 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学校吗？
0: 什么学校？
1: 警校。
0: 走曲儿。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外甥。你就这么坑你表舅啊？
1: 你做这行你坑多少人？
0: 合着一直跟我搁这装傻？
1: 没错。
0: 那赵大妈
1: 根本没这个人。
0: 那锦旗是谁送的呢？
1: 是我送给你的。
5: 小品反诈联盟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示了直播互动中的一些诈骗手段，通过骗子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对话，讽刺了那些利用人们心理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作品也提醒了观众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投资建议。
6: 哎，王来了，
7: 中秋节了啊，给你们带点礼物。
6: 你看看人小王，确实不错，都知道带礼物。
8: 我不是给你开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7: 我领人来了呀。
6: 妈呀，王啊，听哥一句啊，你家里人就不要往这领了。
7: 哥，我家里人都让我领完了，这回啊是外人。哎呀，
6: 外人呢？外人在哪儿呢？
7: 外人当然在外面啊。啊，
6: 带进来吧。
7: 哎好，
6: 哎别别。

0: 你等会儿吧，是这样啊，现在你哥我呢有个新的称号叫心灵导师，你一会儿啊你得捧我，那么给我捧得高高高高的，
1: 哥你一会儿看我怎么捧你就完事儿了。
0: OK， 晚上看你的。
1: OK。
2: 请进，
1: 导师。
3: 哦，
1: 你怎么回事？态度呢？啊，心成不成了？啊，
4: 导师好。哎，
0: 不用了，不用，不用，哥，快快请起啊。其实啊，这个您呢，看这个年龄啊，比我还大。
1: 导师啊，哎，我这哥太倒霉了。
0: 怎么的呢？
1: 吃饭塞牙啊，嗑瓜子塞牙，哎呀，就连喝凉水也塞牙。妈
0: 呀，那你得带他看牙去啊。他这个情况这么跟你说，跟我直播间里的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像，他就是运气差。
4: 我运气太差了啊！炒菜菜糊，做饭饭糊，打麻将一把不糊，打斗地主摸三四五六没有七，买彩票花5万块钱中2块钱，兑奖的时候还过期了。哎呀，
0: 你属于是天生的啊。
4: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别人肯定没招啊，我有招啊！往这来，后边走，往这看啊，需要他了。转运符，
4: 你转运符那得多少钱呢？
0: 说什么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话，钱钱钱，没钱不行了，不要钱，免费送给你。你这样吧，你开光，你意思一下，你给我扔个200块钱就得了啊，不一分钱不好使啊。去把我那个法器给我拿过来。
5: 要拿你自己拿，我给你拿。
0: 我说话不好使啊，快点。
1: 我跟你说，你今天可赚着了，就这个符，外面10000块钱都得排队，交钱去啊！
0: 来来来来，对，扫一下就行。哎，好嘞，现在开始开光了啊！下，哎，完毕，就完了，
4: 就照这么一下子就完事了啊！啊！它这是什么原理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啊，它被这个手电筒它照过。
4: 这个手电筒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哎呀，
0: 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手电筒，它跟一个老头在山里面待了40多年，照了40多年，他现在身上都有灵气了。
4: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手电筒直接照呢？
0: 因为啊，这个手电筒它呀，没电了。来吧，把我这个电器，不是那个，把我这法器快收起来，去吧。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单身吧？哎呀，
4: 你怎么看出来的呀？
0: 就你那个样，长得像个年兽似的，没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
4: 能化解吗？
0: 别人肯定不行，我行啊！啊，往这看啊，嗯，看到没？这叫啥啊？姻缘红线。你呀，一根呢系在你的手腕上。嗯。另一根啊，你系在你心仪女孩的手腕上啊，你得坚信，她就是你未来要找的那个人，啊，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这个1314520这个小红包你得给她送上，小鲜花、小奶茶你得给她顶上啊。
4: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哎，是不是这个事儿和这个红线它没什么关系啊？
1: 幼稚一导师，幼稚一导师，怎么回事？我就多一段，你来，你走走走走，你不信你走。
4: 我信，我信啊！
1: 导师，他信了，
0: 信了就行啊，信了就行，信诚信人天下嘛。今天这个红线呢，就剩这最后一套了呀，
1: 最后一套啊。那导师，我包了啊。
4: 住口！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啊，我一个也没有，你都离回来，你还跟我抢？
1: 导师啊，
4: 我就缺这个。
0: 别激动，哥，接红线，干！
4: 媳妇儿，我来了，媳妇儿啊，
0: 没事啊。
4: 姑娘啊，小奶茶你喜不喜欢呢？哎哎
0: 哎，上一边，上一边，上一边，干嘛呢？
4: 我就想试试。行，
0: 你上哪儿试呢？你试，你出去试，你往这记干什么呀？你呀，
1: 导师，我还有个问题。
0: 说，
1: 你说他现在爱情也有了，运势也有了，这到底差什么呢？
0: 差事业呀。
1: 对，
0: 差事业。嗯。创业最重要的就是逆向思维。我问你啊，比方说现在有人想养鱼，你从当中能看到什么商机？
4: 我知道啊，卖给他鱼食。
0: 低幼啊，太低幼了啊呀，太低幼了，卖鱼食幼稚啊。鱼食不有本钱吗？
4: 那什么高级啊？
0: 你

0: 他挖坑啊，啊，挖完坑往里头倒上水，一个坑你收他2000块，每年你还可以收他的坑位费。嗯，这叫什么知道吗？
1: 坑蒙拐骗。
0: 上一边去，坑什么？这叫坑一个是一个。哥呀，啊，你来巧了，我呢现在我就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啊你就出5万块钱，嗯啊，就5万就行，嗯啊，大家都知道啊，

0: 把三亚的风直接抽到就东北，到东北之后用无数的小管再分到各家各户，这样东北的冬天就能吹到三亚的暖风了。
1: 这项目太好了，
2: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你要想到这项目它绝对是那就不好了。哎呀，
2: 我现在就把我全家叫上来投。
0: 哎呀，对了，
2: 我有一个发小啊，他在网上有几百万粉丝，我和他连个麦，我就让他给咱们宣传一下，那都投着那项目不就成了吗？
0: 哎呀哥，我不说别的，你现在脑袋血快像刀子的，太快了你、啊、
2: 我开窍了，
0: 开窍了，打电话打打，没毛病啊，打现在就打啊，哥你行，你看大傻子不是不是，就这项目还有人投。
2: 兄弟啊，我这有一个项目啊，就是从东北到三亚接个大管道，把三亚的暖风抽到咱们东北来啊，啊，启动资金5万。哎哎哎哎，导师 啊，我兄弟找你啊。
0: 咋还找我？找我呢？咱俩待着啊，我去跟他聊两句啊。哎，哥呀，哎，这个呢是我项目，你投点不？
3: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不？啊，做个自我介绍啊，你说，我是推广国家反诈 APP 的警官张云峰。啊。
0: 你要这样的话不用你投了，我自己就投就行了。
3: 别投了啊，上我这来投案自首吧。
0: 不是哥呀，我说的不是这个投啊，
2: 是自投罗网的投。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反诈斗士常海波。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

0: 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1: 今啥子去做生意啊？要没理是去去赚钞票，今啥真这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闻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

0: 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

0: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一百

0: 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1: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0: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

0: 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 Every time I come to China,
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4: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

0: 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3: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4: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5: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6: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5: 我会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7: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8: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9: 未来让你慢慢淡化。
10: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11: 每个人都有专属停留站。
7: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arth's 4.5 billion year history that it's been possible to extend life or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
1: 中国航天商业化之路正在高速前进，
2: 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
3: 就在11月10号，我国第一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
1: 海思一号是我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4: 我们2020年第一颗萨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5: 今天进入发射阶段，
6: 3、2、1，停！
4: 这是中国第一颗商业萨呀，原来都没有啊。
7: 对啊，而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对吧？
4: 啊，对吧？太成功了。后来发现我错了，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

0: 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是真诚的，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到底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大家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你知道。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利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2: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0: 是，
2: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3: 哎，那你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是在哪儿？
2: 九泉，那是什么？一六年十一月十号，
3: 那是什么感觉？
2: 很激动，很兴奋，就像第一次有孩子在这个产房的门口等着的时候那种焦急和抓狂的状态。
3: 但是自己帮不上忙，也什么啊，
2: 对，帮不上忙，
3: 什么都做不了
2: 啊，对。然后火箭看着火箭平稳的升空。然后最后宣布发射成功，这个时候其实心还悬着呢。
3: 对，因为你们的那个确实还没开始嘛。
2: 因为那个上去了之后的遥测信号还没有收到，得要等90分钟绕完一圈，再回到我们的地面站的时候，我才能够收到这个遥测啊。收到遥测的这一瞬间，就相当于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
3: 因为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就。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那个时间经历了他第一次做卫星总师，也是对他来说也是首先压力很大，但也是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正好看到你，我从侧面能看到你，不是这边头发有点白吗？我就会想起他在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迅速有了很多
2: 没错
3: 白的头发，可能就是思虑很重，然后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精神可能跟身体上都有一些压力。
2: 是的，这个的确做我们这一行，这个承受的压力会大一些。
3: 那是来自主要是来自哪儿的？
2: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现在在商业航天上，可能更多的人在讲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如何有更大的火箭，如何有可以回收的火箭，如何有批量生产卫星的能力，如何卫星的通信或者是遥感的指标更高，如何建更多的地面站，如何地面站的带宽会更大，对吧？你没发现
3: 就是天地的交通更宽广。
2: 对，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听着都很好，对不对？
3: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听起来都挺对的呀。
2: 啊，都挺对的，对吧？
3: 挺对的呀。
2: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花钱的活，都是一个能力建设的活，但是有没有人在聊，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就比如说星链已经发了10000多颗了，然后还在持续发，那为什么它能持续发？是因为它的地面上的用户从几十万到100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后它的收入从零到几千万到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3: 它已经看到盈利了嘛？
2: 对，所以它主现在星链现在最主要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叫做全世界的村村通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农村也好，还是不发达国的国家也好，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弱，用卫星直接替代，所以他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能够促进他有更多的钱去搞火箭搞卫星，所以商业航天它一定要实现一个闭环。对我们来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商业航天是我们这帮人在探路，中国航天还有先例可追寻，中国商业航天没有先例可追寻，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

0: 火箭，你长二、长三或者是长几，对吧？现在的长十，你都可以有前面的火箭
1: 一步一步迭代
0: 迭代出来的，这是有经验，有教训，有先例。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特别是十年前，中国商业航天没有专家。那么我现在是第一个跳到商业航天这个泥潭里边，在做挣扎，在做选择的人。岸上一堆专家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我都不敢相信。你理解我的意思
1: 吗？我当然理解，我明白，我明白。
0: 然后这些投资人、这些商业专家给我的建议，我说你对航天有概念吗？
1: 会发生冲突吗？
0: 太冲突了。就比如说啊，在早期来说也好，到现在来说也好，其实都存在一个冲突，就是商业卫星或者是商业火箭一定要把它做便宜，对不对？
1: 听起来，因为商业是这样
0: 啊，对
1: 对，成本嘛，成本控制，
0: 成本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时候的这种降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摇摆，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1: 最后是你做，
0: 一定是我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人干过，包括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一个行业。

0: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哦，这儿有那个，
0: 这个卫星模型啊，
1: 模型，
0: 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其实卫星模型经常这都是太阳能的，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设计呢，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这个萨卫星啊，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是平台，然后上面顶一块板子是太阳能帆板，然后下面挂一块板子，是相控阵天线，
1: 天线嘛，对吧？
0: 对，这是传统的萨卫星都是这种设计，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就给它拍平了，等于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板子和下面的这个板子给它拍平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块叫做平台载荷一体化的这块的这个平板，面向上面这就是太阳能帆板。现在用的大量的图片都是萨，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它不是光学，千里之外洞悉毫厘，也就是说你在一千里之外把一个东西移动不超过一毫米，我在这儿都能够给你测准了。光学卫星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彩色的，那么在阴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萨了吧，因为萨都是一样的。
1: 其实这样会不会减轻它的重量？
0: 对，就是原来的萨卫星都是2吨起，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卫星只有200来公斤，就是只有1/10的重量，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做成高度集成化一体，只有唯独有一小块，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1: 当初做萨卫星的那个决定是一个必然的决定吗？还是一个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0: 我觉得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无论是外部的人还是内部的人，那么或者说其实商业卫星啊，到底该往哪个方向上走，比如通导遥，对吧？那么大家最热门的方向是通信，就是就像
1: 星链
0: 在组网一样，
1: 一星
0: 啊，对，这个方向是这个是最热门的方向，然后最简单的方向是光学，很多人也在走这条方向，那么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说 OK， 我第一个台阶已经踩得很稳了，我要走第二个台阶，再上一步的时候，这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我们选择了一个萨，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萨放在国际上来比，通信是第一大热门方向，萨是第二大热门方向，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大热门方向去跟所有人去卷，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第二大热门的没人干，
1: 那听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你现在的描述就变成了很顺啊，很理所应当的选择，为什么又会，你刚刚又说有很多人反对你，

0: 谁在反对你？我不知道，
1: 其实肯定有，对吧？
2: 肯定有，肯定有。第一个是能不能做成，因为它技术难度很高，所以你能不能做成，这就是一个
0: 问号，
2: 问号。人家会说，哎，你原来做那么小的科研卫星，那你可以做，对吧？那这本来就是个你们适合你们商业公司来干的事情，觉得说你还是历练几年再说吧，你这萨太难了，这个是一方面，技术难度是难，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萨没市场，
0: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啊，对，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会觉得说你们想清楚了吗？别人都干通信，你为什么要做萨？
0: 那如果我是股东，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说服我这个技术问题是一定能解决的呢？
2: 那不能，那我不能，我不能说明，就是往这边走，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解决。往这边走，可能它的不确定性更大。但是我只要走通了之后，那它就很好了。所以或者说，我认为技术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赚钱才是事儿，就是你用钱和时间换来的技术怎么去赚钱？
0: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表述的，
2: 搞科研的人不会这么说，
0: 对，
2: 但是做商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0: 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这个理念和你2016年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变化过？
2: 当然变化太大了，
0: 是完全变化过。
2: 我这么说啊，我可以说2021年是我的转折点，
0: 经历了
2: 什么啊？我只用管技术，我把这个东西做好，需求会找我而来。这个圈内可能有一些人，包括我，包括早期的我，是同样的想法，就是能力建设到一定的程度，需求自然会来。
3: 你指的是自己，比如说我的产品的
2: 能力，就是我的通信卫星也好，还是我的遥感卫星也好，还是我的什么也好，我只要往天上发的足够多，需求会主动来找我的。后来发现我错了，
3: 这个不对吗？哎，我听起来也很合理啊。
2: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科技，它最后都有一个市场教育和最后一公里，和场景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商业航天的能力再强，你都要去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动去做的，而不是等着。市场等着大众，等着客户来找我们的。所以我现在都，哎，
0: 没事
2: 啊，没事啊。
0: 蜜蜂我不惹他，他不会来蛰我的，他不走这最后一公里。
3: 其实是最古老的商业逻辑，
2: 对，
3: 跟小的时候有人会敲你家门说。看看我们这个洗发水，它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哦，其实是一样的，类似
2: 的。真的，就是还是就是
3: 最古老的，
2: 就是商业航天。你看啊，我们说，商业航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3: 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2: 如果是叫航天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其实先解决航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更关注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3: 这是你遇到最难的事儿吗？
2: 当然不是啊。
3: 那最难的是什么？
2: 最难的事儿，那其实就是制裁啊。
3: 国际之间。
2: 对，就是其实
3: 航天毕竟是最高精尖的技术，而且事关很多安全的因素。
2: 是，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金融制裁，就俗称金融制裁，也就是说，它从 SWIFT 的那个体系上给你踢出去了。
3: 我明白了。
2: 你哪怕你真愿意合作。你这个钱都付不过来所以这个是国外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原本国外的订单占我们的总体的80%直接归零所以这个很可怕。
3: 确实国际局势是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预测的嘛。
2: 对，
3: 你在投身一个行业之前，尤其是它对具体的行业的影响
2: 是
3: 那后来是怎么缓过来的呢？业务慢慢好起来了还是
2: 就国内的业务慢慢好起来嘛。
4: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运营，我国也掀起了又一波的航天热。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印象都是这是国家队才能干的事儿啊。
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各领域对商业卫星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市场化的需求推动着商业航天不断

0: 断拓展各种应用场景。这是福城一号卫星2023年11月对绵阳市福城区拍下的一张卫星图。
1: 我们发现了福城区的主城区的这些建筑和楼房啊，它的这个沉降是有21个风险点，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险点呢汇报给了当地的住建部门。

0: 我们国家的这种民商应急响应机制的这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顺畅了啊！
1: 我们已经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水灾场景提供了我们的SAR数据。
0: 那么这些图像除了能够用来协助救灾之外呢，还能够看怎么样未来进行疏通和排水。未来我们一定要把卫星的成本降下来，把规模拿上去，才是真正的对地球有更大作用的时候。
2: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点，就是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好，叫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3: 嗯，
2: 那么无论是灾后的救灾，
3: 生命嘛，对吧？
2: 对，
3: 其实是生命。
2: 对对对，如果能做了灾前的防灾减灾，那就更好。
3: 嗯
2: 啊，那这个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特别擅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3: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们接下来或者后面你们会做什么呢？听起来应该会做新的产品，如果是商业布局的话，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越丰富越好，对不对？
2: 对，是这样。首先，SAR 已经是现在我们在行业内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了。
3: 嗯，旗舰产品
2: 啊，对，我就光说城市安全，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3: 对对对，
2: 对吧？那么能不能
3: 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市场？
2: 是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块，就是要把我们SAR的这个业务要做到各行各业越做越深，甚至推到 C 端。
3: 嗯，
2: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在SAR的这个方向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点。
3: 嗯，
2: 现在我们在做深空SAR，
3: 更高远的卫星。
2: 对，我们要发一颗SAR去月球。
3: 是，你要放在上面还是
2: 绕着月？
3: 绕月的。
2: 我要做一个绕月SAR。那么绕月SAR是干嘛呢？去发现月表下边的溶洞。
3: 其实就是在看月球上面的。
2: 地下的
3: 变化的变化啊，所以说就是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特性，当你面临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你是会那种比较主动去迎接他的人，还是？
2: 是，我同意这个说法。
3: 你不是那种在这边等一等看一看的人，
2: 所以其实这里面
3: 还是很喜欢未知这件事情。还是，
2: 的确是，但是。但是其实你选择未知的这个事情吧，还有好处，就是很有挑战，很刺激，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然后做好了之后有很多的成就感啊，这的确是。但是有时候你去享受不到那个去做已知行业的好处。
3: 而且我觉得航天这个领域，我至少在我觉得在我们的寿命里一定是一直都会充满未知的，因为它太远了，它太需要。那你如果我们站在此刻的角度去想，你觉得你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商业航天会是什么样？
2: 首先，我认为中国航天一定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国家队的航天，一块是商业航天。那么大家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国家队的商业航天跟民企的商业航天
3: 加起来
2: 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说，放在国际上来比，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商业航天是马斯克一家独大，巨无霸的存在，但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有另外一套逻辑，我认为我学习马斯克不代表说我要成为马斯克。
3: 对对对对，
2: 或者说马斯克打败波音落马的方式是通过可回收的火箭来实现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下一个人去打败马斯克。那他打败马斯克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可回收火箭来打败的。
3: 那一定。
4: 商业航天不只是一家公司，商业航天需要产业链全部的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支持。
5: 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密集的快速的向前发展。
6: 3、2、1，停火。

0: 对天明科技其实成立之初的初心，也就是说能够尽快的缩短与国外的这个在航天领域的差距。
1: 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实话实说啊，我什么都不懂，非常多的这种摸索过程。
2: 我们实现了1公里高度亚米级的回收。
3: 朱雀一号的最大历史使命其实是帮助蓝箭航天，甚至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走出中国民商航天的第一步，
2: 将42个卫星、4.7吨的一小载荷送入轨道。
1: 经过了大约9年时间这种积累，才把卫星技术的完善。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卫星，把人们的生活各个角度都能够用上卫星，用上我们的卫星。我们用卫星就跟用电一样便捷。
5: 这其实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4: 对，
5: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就设想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平行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星，也从来没有过 SpaceX， 现在也没有星链。
4: 对，
5: 另一个世界是跟现在一样，但你是一星的创作者。
4: 嗯，
5: 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最后会失败。
4: 对，
5: 你更想生活在哪个里面？
4: 那肯定是后者。
5: 你可以接受自己是过程中的一员？
4: 我可以接受。
5: 就是那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直接就走了，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4: 我觉得也没问题。
5: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4: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5: 是，
4: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

0: 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多达三十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严杲卿、严继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严继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严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严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严继明乱刀砍死，严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严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严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严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严氏一门殉难的就有三十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战场搜集他颜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颜继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胸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七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卵腹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

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

0: 浑然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1: 这是一次穿越近100公里的冰河探访之旅。在泰加里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2: 别往前去了，咱别分散了，有熊。
1: 在白虎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3: 有
4: 吗？这是什么东西？
3: 哦，有。
1: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5: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在阿尔泰山深处，隐藏着一处如翡翠般的秘境——喀纳斯。它的湖水随着光影变换着色彩，时而碧绿，时而幽蓝，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精妙的笔触绘制出的画卷。清晨时分，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湖面，伴着晨雾，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队登上了开往喀纳斯湖北部的快艇。
1: 穿过24公里长的喀纳斯湖，我们即将到达它的最北端，那里也是我们今天行程的起点。这一次我们将跟随中国科学院两个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喀纳斯内部，来了解它的自然生态以及冰川的现状。冰川被人们称为地球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全世界80%以上的淡水资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整体呈现出一种快速退缩的趋势。那近些年喀纳斯的冰川有哪些变化？这一次我们将深入这一片自然秘境来一探究竟。
0: 乘船逆流而上，湖水碧蓝如镜，两岸云山层层叠叠倒映水中，晨雾贴着水

0: 面缓缓散开。24公里的行船里程，不仅是一次深入秘境的探访，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回溯。大约20000年前，世界约30%的陆地表面为冰川所覆盖。10000年以前，极地冰盖和山地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上升，这时喀纳斯湖的基础地貌得以形成。而今发源于喀纳斯北部的喀纳斯河是它唯一的源头。船行1小时，我们来到了喀纳斯湖头位置。入湖口处的蓝白交织，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色彩盛宴迎接了我们。喀纳斯河水汇入深邃碧蓝的湖面，仿佛乳白色颜料被打翻浸染了碧蓝画布，蓝白交织，界限分明，让初见此景的我们无不为之震撼。眼前这片宽阔的沙滩是冰川消融后留下的巨大脚印，也正是通往北部冰川群的大门。
1: 赵老师，我们看到喀纳斯河的入湖口这个位置哈，明显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颜色，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就是里面一个悬浮物质，它这个从园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碎屑物质会带进来。嗯，那么碎屑物质在里面呢是遮光以后，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的地貌就挺特别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片细碎的沙滩。
2: 对，因为那个河源丘呢，它主要的岩性呢，它是花岗岩的。嗯，那花岗岩风化以后呢，它的矿物就展示出来了。嗯，有个长石啊、石英啊、永母啊。那你看这个里面黑颜色的是永母，那北的呢，它有的是长石，透明的它就是石英。
1: 石英。
2: 所以说在水里面溶缩的过程中，这个细物质它呈悬浮状态。嗯，所以能看到这不同的那呈现着不同的颜色。
0: 这看似开阔的河谷，在数万年前并非流水潺潺，而是被厚达数百米的巨大冰层完全覆盖，经过数万年的切割侵蚀，最终塑造出如今这宽广坦荡的谷底。
2: 我们现在从湖尾就是我们乘游艇向上来的这一段，
1: 这个方向
2: 一直到冰川末端，那么这整个的河谷呢，在20000多年的时候全部是冰川。
0: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现代冰川210余条，覆盖面积200多平方千米，现代冰川资源丰富。这次行程我们从喀纳斯湖湖头码头出发，骑马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经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头管湖站、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白虎管湖站，最终抵达四国边境友谊峰冰川，全程近70公里。为保证安全，马匹是前往冰川群的唯一交通工具。
1: 那我们这次全程负责的呢是喀纳斯管理局的孙老师。孙老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拍这个湖周围的时候已经很熟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开始正式骑马出发了，骑到晚上的落脚点要多长时间？
3: 骑到晚上的落脚点大概也在6-7个小时。
1: 那这一路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尤其是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随意上下马，听从我们的指挥。再一个就是骑马过树的时候注意那个不要那个让树把膝盖给磕碰上。
0: 深入无人区，安全是此行的关键。由于核心区完全未开发，沿途没有道路，加之靠近边境，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行程充满了变数。保护区为了此次科考顺利完成，共组织25匹马前往，其中4匹托运帐篷、给养和科研设备，其余21匹供队员骑行。伴着喀纳斯河的潺潺声，浩浩荡荡的马队出发了。队伍沿着喀纳斯河一路向北，密林、河谷反复穿梭。
1: 现在来到了一片草原，我也终于可以把这个自拍杆拿出来，来给大家记录一下了。看一下，而且这个速度挺快的，我整个人现在就是上下上下一直在颠的那样。

0: 那样的感觉。进山啦！
1: 茂密的针叶林，沿途的碎石坡，长达7个小时的行程。孙启周告诉我们，了解马的脾气比骑术更为重要。马是群居动物，行程中只要头马带的稳，马群便不会掉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0: 现在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这里有座桥，但是马害怕，首先水很大，其次呢桥不是他熟悉的地形，然后那两匹马呢都在这个桥头不敢过。
1: 行进2小时后，喀纳斯河的潺潺细流已变得越来越湍急。马天生怕水，对水声更是敏感。头马在桥头迟疑了许久，终于勇敢地朝对岸走去。
0: 好，有一匹过去，我们就好过去了。
1: 看到头马过桥，后面马匹也跟了上去。乳白色的河水在林间倾泻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激荡，河岸的景色在眼前徐徐展开。越往深处走，倒伏的巨木横陈在林间，树干上挂满了松萝，透着一股古老而宁静的气息。由于行程路途遥远，领队孙启周宣布短暂休息。队员休息的间隙，孙启周带我们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
2: 哦，这棵是这个啥五针松属的那个新疆红松，那一棵是个云杉，这棵你看这个皮比较光滑，这个叫冷杉，像那个高大的就是落叶松，新疆落叶松。
1: 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0: 我身后这棵树，它得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年龄了吧？
2: 这棵树这么粗，你看，我们两个人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
0: 我的手能看到吗？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俩的这边手还没碰到。
2: 这个落叶松太大，这个落叶松最少200年以上。
1: 看到如此粗壮的落叶松，孙启周也是惊喜不已。他告诉我们，在这片泰加林里，像这种百年以上的树木有很多，但也难以寻找。树木也有自己的新陈代谢，有的挺拔站立，有的悄然腐朽，而它们能得以健康生存，与另一套繁忙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2: 哎，你看那一个蚂蚁包。
0: 这个吗？
2: 蚂蚁包，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啊。你看，它一般选在这叫树底下。你比如说，像这松树上掉下来的松毛线虫，或者它出去找食物，这个树上爬的叶子上一些松毛线虫，它都会把它捕捉回来，间接的就是除掉了一些那个是这些虫害啊。所以也是对这个森林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作用。
1: 红鹤林蚁是森林中的原住居民，其体型虽小，却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公认的生态工程师。筑巢过程中，他们会翻松土壤、搬运枯枝，不仅为树木生长提升了透气性，同时将枯枝落叶搬运回巢内分解转化，使养分重新回归土壤。这群小型生物凭借其捕食害虫、改良土壤等行为，默默维系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简单休整后，科研团队又踏上了前行的路程。为了赶在天黑前抵达行程的第一个目的地，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0: 他现在快速奔跑。
1: 23公里的路程，经过9个多小时，马队终于抵达了第一个宿营地——阿克图鲁滚管护站。
0: 啊，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今天晚上宿营的地方，我们第一个管护站哈。说实话，这一路骑马到现在晚上9点钟，9个多小时，挺艰难的。不单单是这个路途的这个路况很艰难，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很艰难。大家都感觉身体已经到达骑马骑行的极限了， 腿部的摩擦，身上的这个震动，导致我们这个包括

0: 膝盖的一直的支撑啊，导致整个下半身都已经开始出现各种酸痛啊，还有人抽筋。不过来到这个地方，这个艰难两个字更体现在我们要守护这一片大自然，这一片山林的艰难。
1: 眼前原木搭建的房屋便是保护区的阿克图鲁滚管护站，屋前是奔流而过的喀纳斯河，四周被泰加林紧紧围拢，几间木屋嵌在山与水的峡谷中。
0: 这里面有人，我们进去看一下。你好，打扰一下。啊，可以进来哈。您就是在这个管护站的管护员是吗？
2: 对。
0: 我看到你正在用这样一个对讲台和外面的人对话，对吗？
2: 对，跟那个湖头还有别的地方都可以交流，那白湖呀，都可以交流。
0: 几个管护站之间都可以用它交流。
2: 对，五个管护站内部的。
0: 五个管护站。
2: 对的。
0: 内部都可以用它交流哈。嗯。
1: 这间房屋是管护站的值班室兼宿舍，右侧房间是搭建的简易厨房。管护站门口的小木屋则是管护员们自己搭建的桑拿房。
3: 里面呢是一个洗澡地方，就像那个温泉一样的。
0: 哦，这里面可以洗澡啊。
3: 对，下面那就是火柴扔进以后就是然后等它烧个五六个小时以后，它就特别热，它里面跟温泉一样然后拿起水往里头就跟温泉一样的。
0: 哦，我理解了，那里有一堆鹅卵石堆在这个灶头上，算是对吧？下面可以生火，然后把这些鹅卵石加热了之后呢，把水泼上去，
3: 对，
0: 就和那个桑拿一样。
3: 桑拿一样，对对对。
1: 管护员叶尔达纳介绍，在这深山里，他们每天巡山归来，便靠这堆石头洗去一天的疲惫。虽然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长明灯，但这排木屋是他们在这里的家。
0: 我看你很年轻啊。
2: 啊，就是年轻。
0: 哪一年的？00后吗？
2: 对，00后。
0: 啊，
2: 04的。
0: 04年。
2: 就是。
0: 所以你在这儿待了几年了？
2: 我今年刚来吧。
0: 刚来哈。
2: 对。
0: 感觉怎么样？喜欢这种生活吗？
2: 挺喜欢的，比较喜欢那种寂静的生活。
1: 管护站共三名工作人员，每个月每个巡护员休整回家一次，其余20天都在山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山水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宁静。夜色渐浓，星空格外璀璨，喀纳斯河的流水声和虫鸣声构成了一首宁静而悠远的森林夜曲。在泰加林深处偶遇独行山林的棕熊，感受食物链顶端的野性力量。
4: 别往前走，咱别分散了，有熊。
1: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涌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0: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我就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4: 叫吧，
15: 叫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阳光照进河谷。喀纳斯河在晨雾里奔腾，管护员们早已起床，翻身上马，开始了一天的巡护。马蹄踏过挂着露水的草甸，身影很快消失在泰加林的丛林里。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早晨。虽然已是夏季，但清晨的气温已经接近零摄氏度，帐篷外凝结了层层水汽，

0: 我收拾好了，在这个帐篷里的空间有一点点局促啊，所以收拾完稍微费了点时间啊。怎么样，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冷。这个表面的水哈，现在大家看上去像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出来的晨雾凝结在这个帐篷表面了，其实昨天晚上已经冻成霜和冰碴子那样的形状了，所以我们觉得温度已经接近了零度。喀纳斯的日出很早，大家看，阳光已经照到我们对面的山头了，应该马上就要照到这里了。哎，就在我说话的功夫，感觉到没有？光来了，我们先拥抱一下喀纳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吧。哇，早上好啊，喀纳斯！
1: 清晨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却也格外明亮，穿过台加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队员们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好行装，准备往下一目的地出发。这次科考鱼类调查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喀纳斯河的独特水文环境也为哲罗龟、细鳞龟、北极回鱼等珍稀冷水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中国科学院鱼类研究团队在行进途中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捕捞样本。
2: 喀纳斯01-21号点，12:38，地笼。
1: 下完地笼，队伍继续沿喀纳斯河北上，越往深处前行，河谷越窄，湍急的河水拍打着巨石，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突然，头马猛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马队瞬间停止了前行的脚步，队伍一时乱了阵脚，队员们纷纷勒紧缰绳，目光警觉地扫向周围的密林。
3: 别往前撤，咱别分散了，有熊单独的人，熊就会袭击。
1: 棕熊的出现让马队集体受到惊吓，孙启周告诉我们，保护区巡护过程中遇见棕熊十分常见，但由于此次科考人员众多，为了防止危险发生，他叮嘱大家还是不要下马，他独自带小队前去寻找。
0: 孙主任，有熊脚印是吗？
4: 你看它的爪子，
0: 爪子印吗？
4: 就是嘛，
0: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熊脚印，在哪儿？哦，还真是脚印，
4: 熊爪印，奔跑状态下打滑。
0: 他刚才从这儿走了吗？
4: 这不是他的爪印吗？这是他的这个样子啊，你看他的齿，它的肉垫子。
1: 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体长可达2.5米以上，雄性体重通常超过300公斤。虽然身形臃肿笨重，但棕熊的奔跑速度能到每小时50多公里。
0: 这个可不是淤泥啊，这是硬的，它这一找能把这样硬地挖出这样印儿来。哇，这个熊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走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我使劲这样磨，无非也就磨平了。它的一爪这个深度有2-3厘米的这个深度啊。
1: 棕熊的嗅觉十分灵敏，400米以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但由于喀纳斯河湍急的流水声，且科研团队位于下风向，导致它在队伍距离15米才察觉异常。孙启洲沿着棕熊的脚印向上追踪，在脚印旁意外发现了棕熊遗失的野果。
4: 像我们这刚才是我手里拿这种浆果，当地的哈熊果啊，因为这个棕熊我们老百姓都叫哈熊。
0: 这个果子和那种深红色的石榴一个颜色哈，
4: 对，
0: 它的颜色特别红，特别的鲜艳，所以熊也会吃这样的浆果。
4: 这也是它一种食物。
0: 那我尝一下。有点像番茄的那个果汁，但是甜度有点像樱桃的那个
4: 甜的。熊也很喜欢，因为熊就喜欢吃蜂蜜嘛。嗯，
1: 棕熊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浆果、草根、嫩芽都是它的食物，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他野生动物也是它的猎食目。

0: 标。
1: 像这样单只的，它是一个雄性的，像雌性它会带小熊
2: 啊，
1: 雌性的带着小熊就比较危险，它有安全距离。像刚才我们那个距离啊，就会已经超过了雌性的安全距离了
2: 啊。
1: 它因为它害怕我们
3: 伤害它的幼崽，
1: 它就会主动攻击你。
0: 棕熊为独居动物，成年棕熊几乎不结伴活动，仅母熊抚育幼崽时为特例。此时正值夏季，独行的棕熊主要以觅食为主，为即将到来的冬眠囤积脂肪。为了不再打扰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科研团队快速上马离开，继续前行。阿克图鲁滚广播站距离第二溯源地仅9公里，为了便于鱼类科考队提前下网采集标本，我们便先行前往宿营地旁的白湖。骑行5小时后，一汪奶白色的湖水浸没在山谷中，湖水乳白透亮，四周云山密布，这一奇景瞬间吸引了队员的目光。孙启周告诉我们，这便是阿克库勒湖，当地人称它为白湖。
2: 其实我们看啊，白湖不单单湖白，大家低头看一下，石头都是白的，它就是表面白，它底下不是白的，
4: 主要就是一个颗粒，细颗粒，细颗粒物质沉淀在上面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达到粘土级了，就是非常非常细。我们说的粘土啊，粉沙呀，可以它的粒径大小来分的，不是说那个化学成分来分的。所以这个也进一步说明，就是这个冰川底部啊，它的模式作用非常强。
0: 白湖是喀纳斯河上游最大的湖泊，面积约9.5平方千米。湖水主要来自有一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融水，是冰川中气溶堰塞积水而成的冰气湖。
4: 就是在白湖之上的，你现在目视能够看到的，它的融水都可以汇到这白湖里面。这个因为它这个落差比较大，加上那个冰川的侵蚀力也比较强，造成了大量的一些粉沙，颗粒非常细，所以就汇到湖里面。如果是进水的条件下，它是很快的可能会沉淀下来，但是这水呢，因为上游不断的融水汇入，所以它的水是就流动的，所以这种像这种极细的颗粒的这些矿物质，很难沉淀下来。所以在整个你从空中看呢，湖呈现这个乳白色的，就是比较浑浊
2: 。
0: 乳白色的湖水记录着冰川研磨大地的痕迹。赵景东介绍，白湖自2000年被发现，地质地貌、冰川遗迹、动植物分布至今还没有更多数据。此行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考察，将填补白湖更多科研空白。鱼类科考团队下完捕获样本的地笼，队伍便返回白湖管湖站营地。站在营地，抬头便能看到远处悬挂着的冰川，它们像白色的挂毯一样贴在山坡高处。
2: 这算冰川吗？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很小的，看着这远处呢，就是悬挂在山坡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悬冰川。这个冰川是我们国内，也就是从冰川种类来说，它是数量最多的，但是面积都非常小。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代冰川资源丰富，悬冰川、冰斗冰川、山谷冰川等不同形态的冰川均有分布。
4: 看到这个冰川呢，我们严格意义上说它叫现代冰川，也就是说现代它仍然存在的。我们是第四级冰川，你从湖头一直我们沿着这个谷地走的，一直走在第四级冰川遗迹上面。古冰川的规模，你刚才说的第四级冰川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冰川，2到3度以后它能不能存在，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
0: 这些冰川看似坚固，实则脆弱。冰川的存在取决于气温。全球气候变暖正改变着地球的生态平衡，这些悬挂在山顶的冰雪奇观有些已经开始消逝。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冰川，改善气候条件，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白湖之畔，揭秘凛冽冰河的生命，见证冷水鱼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5: 有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哦，有。
2: 在喀纳斯河源，一滴滴融水汇成奔涌长河，触摸深藏秘境的万年冰川。
1: 此刻我们到达的十八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无人区的极限穿越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清晨的白虎保护站，几间木屋静静卧在喀纳斯河边的草甸上，远处山头的玄冰川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近处的泰加林还笼罩在暗影里，河水轰鸣了一夜未曾停歇。马群已在草甸上觅食完毕，马队赶回营地，等在屋前准备出发。
1: 各位早啊，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也不知道我们的马匹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哈。昨晚我观察了一下，在我们回来之后呢，会将这些马匹全都解开缰绳，在周围这个草原上去觅食，让他们吃饱，然后开始休息。我看一大早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就把马又赶回来了，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今天的行程。从现在早上九点出发的话，我们按照新疆天黑的时间十点多，有1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赶路和科考。今天一定又是一场硬仗，走吧，出发。
2: 此行的终点友谊峰冰川位于友谊峰西南坡，是阿尔泰山最大的冰川，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山谷冰川，在国内外极负盛誉。据遥感监测，1959年到2008年，友谊峰地区冰川面积减少了近1/3。为了更准确地监测友谊峰的冰川数据，200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保护区第一次对友谊峰进行科考，填补了这里冰川资料的空白。此次科研团队为了精准记录冰川的变化趋势，为应对气候变化留下科学依据，再次前往友谊峰。白虎管护站距友谊峰25公里，全程要渡过5次冰河，翻越5个达板，行程十分艰难。
1: 怎么样，孙老师，能过吗？
3: 过不了，过不了。
1: 过不了吗？
3: 对，水太大了，都淹到岸边了。
1: 那我先下来看一下。
2: 孙其洲的头马到达渡点，突然停下。自白湖向上，河流中并无桥梁，马队面对急流不敢下河。
1: 本来是要从这边过吗？
3: 本来是从这儿下来、你看到没有，这个
1: 那条路
3: 那条路，然后那是个浅滩，这个地方嘛是个稍微深一点一过去以后，从浅滩上直接走过去，上这个林子以后，我们就翻越那个，
1: 从那个垭口过去。
3: 对，垭口过去以后到友谊峰冰川。
1: 这个浪简直就像是水库泄洪一样啊。
2: 每年夏季，由于冰川融化加上降水较多，喀纳斯河径流量达到全年峰值，加之上游河床弯曲多变，水流愈发湍急。
1: 那有没有可能找这个河比较浅的不急的一段过去？
3: 这是最佳的一个点了，因为这个点位它是个浅滩，水小的时候它那些很多石头都可以露出来，马都可以看得摆过去。

0: 你看现在这基本上水都淹没了。
1: 孙启周介绍，喀纳斯河在河谷间弯曲绕行，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眼前是最佳渡河点，但此时用来渡河的石头桥已被河水淹没，无法渡河，冰川难以到达。
2: 啊，赵老师，这要是突发情况，您上一次来是16年前，
3: 对，
2: 去到有一峰冰川了吗？
3: 到了。啊，
2: 那个时候你们渡河的水流和今天看到的区别有多大？
3: 至少是流速比现在要缓，这个流速一快的话，马上站不住，所以没办法。
2: 可能要在这儿放弃去那个地点了，
3: 会很遗憾吧？对，会很遗憾。啊。
1: 由于喀纳斯冬季漫长且气候多变，科考队只能夏季进山。虽然科考队做足了准备，但由于进山前频频降水，导致河流流量增大。科考队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放弃友谊峰之行，转向距离此处11公里的布尔金18号冰川。前往18号冰川之路途经白湖，科考团决定先行前往白湖，回收之前放的地笼。
4: 有吗？
2: 哦，有。个体不算很大，现在看上去大概就是10多厘米的长度。所以有鱼首先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首先告诉大家，白湖里面是有鱼的。这什么鱼？看一下，
4: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极回。
2: 可以看一下吗？
4: 但是您要先把手弄凉啊啊，否则会把
2: 它对温度特别敏感，是吧？
4: 把它的鳞片什么粘液都给烧伤。
2: 好，
4: 来，敏捷。
2: 我们来看一下白湖的北极回，那个主要是之前你看一下这个白湖的北极回和我们在喀纳斯周围的那些水系看到的，
4: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物种，
2: 同一个物种，
4: 就是北极回，
2: 甚至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区别吗？
4: 我们待会儿再收另外一张网，看看有没有别的物种吧。啊啊。
1: 北极回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质和水温极为敏感，它们通常栖息在清澈低温的溪流与湖泊中。白湖海拔近2000米，生态环境苛刻，此前中国科学家从未在白湖开展过鱼类调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孙志贤捞上几只地笼，只发现了北极回一种鱼类。
2: 目前看只有北极回一种，我们之前见的还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很小啊。小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它会在这个地方生宝宝啊，繁殖。那现在我们能确定北极回的这个产卵场在哪儿了吗？
4: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探索到这里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湖里头有这样这个个体的鱼。
2: 那你这次捞到北极回，
4: 这也是很重要的。
2: 能有什么样的现场的一个结果吗？
4: 那就提示我们嘛，周围可能就有他们的这个繁殖的地方。
1: 成年北极回鱼通常在支流或上游溪流中产卵，幼鱼孵化后再顺流进入湖泊生长。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产卵场的位置，但小鱼的出现证实了白湖并非生命的禁区。离开白湖，科考团前往布尔金18号冰川，走过悬崖，马蹄每次踩在如脚面宽的碎石小径，都让队员心中一紧。偶尔看到成片的高山杜鹃，在峡谷中绽出点点色彩，为这趟艰难的跋涉添了一抹亮色。翻越两个打板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碎石滩。
2: 走到这里，我们的马队就不能再前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脚下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变成了大块大块的碎石。这些碎石对于马的行进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自重很重，每踩一块有时候会翘起那些松散的这个石板，很容易摔倒。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转成徒步前行了。
1: 远远望去，布尔金18号冰川就在眼前。赵景东介绍，2009年科考，冰川末端又退缩了几十米。布尔金18号冰川同样是这片冰川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冰线变化和厚度消长也在默默记录着气候变迁的痕迹。此地已经进入冰川侵蚀地貌的核心区。
2: 这是冰川末端的石海，虽然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它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它下面是有冰的，冰每年的消融，每年的冻结和消融。

都会导致这些大石块像海洋一样不断沿着它的重力方向去流动。所以啊，地质的变化不能看当下，要把它放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轴里去感受它。

0: 海棱角分明，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看似无路可走的石海。团队成员行进大约三个小时，终于抵达冰川脚下。
1: 哇，冰川，我来了。
0: 站在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两道山梁将冰川切分开来，谷底并排卧着两条，冰面上覆着灰白色的碎石岩屑，第三条则悬在半山腰，薄薄地贴附着陡坡，像一片将落未落的云。面积最大的冰川末端，融水聚成一汪乳白色的湖水，湖口溢出一条窄窄的溪流，蜿蜒而下。而在山谷的另一侧，一湾湛蓝的湖水浸我山间，仿佛镜面一般蓝得纯粹。冰体表面覆盖着散落的岩石碎屑，融水顺着冰裂隙滴滴答答往下淌。
1: 此刻我们到达的18号冰川正在消融，这些流水从冰川上面流下。哇，我去了很多的河流的源头，我知道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包括我们这次前往的喀纳斯河，它们的上游都发源于冰川。但是我们来到它最初的起点还是很感动的，就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冰川融水汇成了涓涓细流，最后变成了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哇，太神奇了，我能触摸一下它吗？
0: 一滴滴融水汇成涓涓细流，融流成溪，汇聚成河。并非一片纯净的冰，眼前的冰川因其冰冻了大量花岗岩碎石在其中，呈现出了灰白色。到达冰川后，赵景东首先拿出了取样袋，提取冰川底部的碎屑。
2: 那为什么要采下面这些碎石呢？
3: 因为这冰川底部，我们说的这个粉砂物质残留很多。那粉砂物质呢，主要就是冰川底部这个研磨，冰川携带的一些颗粒物质。
2: 所以冰川研磨之后和岩石之间的研磨产生的碎屑是不同的。
3: 就是冰川它形成的这个颗粒表面，就我们叫纤维结构，纤维结构与风尘的沉积物，还有那个从流水的沉积物的颗粒表面，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0: 赵景东介绍，在显微镜下，冰川研磨形成的颗粒表面会呈现斜纹状结构，碎石独特的擦痕和微结构可以让它们追溯这片山谷曾经历的冰川运动轨迹。采样完成，抬头望去，冰川远处的一处裂隙吸引了赵景东。
1: 右侧的有一侧裂谷，正面还有一个断层，
3: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差异性消融。冰川在向下运动过程中，它如果遇到像遇到是凹槽的话，它是处于叫挤压，我们就叫压缩流。如果是遇到像这样的叫生张流，那么生张流的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裂隙。压缩流不怕，怕的就是生张流出现。
0: 赵景东介绍，冰面一旦由于拉伸产生冰裂隙，冰川本体接受太阳辐射的方向和强度随即产生差异，有的裂隙会越裂越深，越裂越宽，造成冰川快速消融。
3: 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想上这个冰面的话，非常容易，它的坡度比较缓，这个说明它是属于退缩型的。冰川退缩，首先它要减薄。如果你要在其他地方看到冰川的末端，它属于这个直立的状态，这个冰川属于稳定状态，或者甚至是前进的状态，这地方的冰川退缩都是比较剧烈的。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地球上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的最新国际评估表明，冰川消退的速度在显著加快。在过去几十年里，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几米至十几米，而近几年许多冰川一年能退缩几十米，部分地区的退缩量甚至达到了上百米。在应对冰川变化面前，科考团队此行所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份样本，都是在与时间赛跑， 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

0: 更多的科考依据。
1: 走到这里，我们这一趟呢，从湖泊到冰川的科考之旅也就接近尾声了。回望我们这一路，我们穿越了茂密的泰加林，偶遇了棕球，在这群山之中解读地质的故事，也走到了冰川脚下，触摸到了古老冰川。当护林员们骑着马守护着这片山林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智慧追溯着这一切美景的前世今生。所以在最后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北纬48度的白和蓝，不单单是因为这里人迹罕至，也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最本真的颜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打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猛烈炮击。凌晨2时许起，以军对该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3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一名以军预备役军官和4名预备役士兵受伤。在以军发表声明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必须向世界表明，以色列人的鲜血和安全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宣称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以军18号称，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出所谓安全区。2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以军遭到真主党攻击，将予以还击。此外，路透社1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以色列官方

0: 和黎真主党方面暂未证实上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1: 万斯说，美国为以色列及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设想中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伊朗人不改变任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协议谅解备忘录中并不是这么写的。万斯指责以色列政府部分官员只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公开抨击特朗普总统。
2: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1: 万斯还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安全问题。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1: 万斯18号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白宫当天向部分参众两院高级议员通报了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该协议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美军从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但承认如果继续对伊朗实施更长时间的轰炸

0: 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最终选择接受现有协议，而非战前承诺的最大化目标协议。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并将加快船舶通过海峡的审批进度。
2: 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说，伊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并将逐步增加通航数量，而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另行公布。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呼吁美国更好地协调削减在欧洲军力的计划，以防止欧洲大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 皮斯托里乌斯18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华盛顿减少其防务投入，欧洲盟友也准备承担更多自身常规威慑和防御的责任，但各方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以从美国手中承接更多防务责任，避免出现防卫缺口。在18号会议上，赫格塞斯表示，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他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表示，美国不能继续承担超过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负担，北约必须成为双向街道，而非依赖美国单方面投入的单行道。赫格塞斯同时宣布，美国未来对北约的财政贡献将与盟国防务开支水平挂钩。如果部分成员国未达到新的军费支出目标，美国将相应减少对北约共同预算的投入。他还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拒绝提供基地、通行和飞越支持，称北约长期以来已沦为纸老虎，欧洲不应继续成为美国的依赖者。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追问中，北约秘书长吕特试图缓和这一议题，强调盟国目前正投入巨额资金。吕特拒绝评论赫格塞斯的尖锐批评，只是表示赫格塞斯试图保持压力，这是他的职责。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美欧关系也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0: 欧洲理事会当天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 此外，欧洲理事会主

0: 土耳其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 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44名个人和47个实体，声明称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弱俄能源收入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日本参议院19号召开全体会议，
1: 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并批准了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荷兰、新西兰军队之间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据报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规定，日本自卫队与相关国家军队在联合训练、大规模灾害应对等情况下，可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等服务，并明确相关程序。 在19号的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公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表示赞成，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会民主党等则投票反对。 日本2025年12月与荷兰、新西兰签署协定，并于2026年1月与菲律宾签署协定。日本外务省表示，今后将推进相关行政协调工作，争取协定尽早生效。近年来，日本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强化网络与情报能力，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风放弃无核三原则。 对外与个别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勾连频繁，深度参与海外联合军演，在历史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尤其是日菲安全与防务勾连频繁，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去年9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双方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日前，日本与菲律宾又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谈判，日菲准同盟关系已箭在弦上。日本正以小步快走方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已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觉。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央气象台消息。 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18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三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道路积水严重。 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19号，安徽定远6小时降水量达到173.3毫米，已达特大暴雨级别。
3: 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18号，重庆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尼溪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 目前，当地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

0: 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18号至19号，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9号，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武汉一老宿舍区内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1: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作为这个节日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竞渡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而随着文旅融合、产业发展，龙舟竞渡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又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在广东佛山，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
2: 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0: 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摩梭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飞舟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
3: 我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筑槽船的比赛，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昨天，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滨河公园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19号，河南南阳举办龙舟赛事，随着一声鸣笛声响，龙舟如同离弦之箭，竞相破浪前行，队员们斗志昂扬，全力冲刺。
4: 我们团队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训练，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就是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努力拼搏的精神，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5: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1: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不少观众泪洒现场。
6: 18号，《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全马每天排片至少550场。截至19号中午，这部影片在马来西亚已达12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05万元的票房。在影片上映前夕及上映以来，马来西亚许多华人团体接连包场观影，在当地掀起观影热潮。
7: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是在中国。

0: Napata hiyo pesa ya kulipia mtoto shule, ya kununua chakula, ya kulipa.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2026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刚刚过去的48小时，俄乌局势骤然升温，莫斯科遭遇了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和购物中心被击中，俄军击落约190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专门压制乌军无人机的星链通信，试图扭转信息战场劣势。俄乌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而在欧洲方向，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欧盟和英国扩大对俄限制名单，俄外交部强硬警告，北约国家若对俄发动侵略，将予以毁灭性回击。俄罗斯与北约的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大？这些就是。

0: 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自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援引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超190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18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二位老师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在6月18号这一天，莫斯科是遭遇了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且袭击的地点是购物中心还有炼油厂。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得到，炼油厂上空的这个整个天空都被这种浓烟笼罩了。那这次为什么炼油厂会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呢？
2: 这个购物中心叫园丁购物中心，它就在这个炼油厂的附近，属于福袋杀伤。炼油厂才是主要打击的目标，3天之内第二次打击。16号的打击的时候，它的产能57%已经停产了，这一次打击把剩下的43%的产能悉数摧毁。我们知道这个炼油厂在莫斯科的东南部，建于1938年，是俄罗斯10大炼厂之一。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3000万人口，家用车辆40%的燃油来自于这个炼油厂。另外呢，像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军区、中部军区，这些军用燃油包括航煤都使用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它的炼力是1280万吨。另外呢，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将近300这个公顷，这个厂区难以防范，我打击你呢比较容易。还有一点，它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的距离，也是一种震慑和警示同时我们知道，当天打击的当天，俄罗斯正在跟东盟国家开分会而且呢这个打击了之后，至少有5个起火点，这个浓烟柱腾空而起，整个莫斯科都看得见，这个宣传的可视化效果特别好。同时正好是当天泽连斯基参加 G7 分会，参加第35次拉姆斯坦因乌克兰援乌这个防务联络小组的会议，我需要展示向西方国家展示我有远程打击的能力，我有斩断俄罗斯臂膀的能力，我行。所以我们从这个反向的，在 G7 会议上，特朗普罕见的答应你可以在乌克兰开设爱国者的生产线当然回国还要具体去商讨。另外在第35次拉姆斯坦因会议上各国又有9个国家加入了乌克兰优先武器采购清单，给你10亿美元专门采购爱国者导弹同时我们看，像英国、德国、荷兰都单独拿出了钱，比如说英国，我给你350枚这个航空导弹我给你这个100枚的爱国者3的拦截弹。德国呢，我给你4亿美元，2亿美元你买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从美国购买，另外的2亿美元我帮助你购买其他的武器。荷兰呢，拿出了5亿美元。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渲染一种氛围，乌克兰不会被打垮，我们有可能对莫斯科形成常态化的打击。在

0: 乌克兰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乌克兰自产的导弹与无人机能够持续的打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都会城市的时候，啊，那对俄罗斯的压力才真正来临。让我们想到6月3号、5号对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对圣彼得堡的两次打击，6月3号、5号也是在48小时之内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击的时机啊，是刻意选择的。
1: 嗯，确实，我们感觉到乌克兰的这次打击行动似乎是给他自己还有北约国家都打出了一种信心。另外，我们看到就在18号同一天，乌克兰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同时进行了袭击，而且是14次的袭击。那这一次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是否与他同一天打击炼油厂的这样的行动是联合在一起的呢？
2: 无论是打炼油厂还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都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行动，而且是无人机的联合攻击。1月14号，乌克兰最年轻的国防部长菲奥多罗夫就任以后，打击方式和打击的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凭借传统的像陆军、海军、空军传统经典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长期对抗，只有把数字化 IT、人工智能包括无人机相互组合，才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打击效果。从最近几天无人机的打击样式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打首都，取得心理的战略威慑等级，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距克里米林宫非常近，而且在法国刚刚开始的2026欧洲防务展上，乌克兰展示了自己的 FT5 巡航弹、FT7 和9弹道导弹，但背景是燃烧的莫斯科，也说明呢，通过国产武器装备、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展示，他要让自己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在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首都和北方首都形成乌克兰的某种存在。第二呢，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意外风险，因为打核电站，它现在攻击的主要是运输车间，主要是切断人力和物流的输送，有可能从本体上对核电站不可能构成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风险，但是谁也说不准。那如果意外风险逐渐增加，也不排除风险叠加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严重后果。第三是打后勤。按照目前在前线作战行动，你包括在阿尔巴林高速公路通过无人机打击各类运输车辆，通过布雷无人机切断各种交通线路，目前呢，按照乌方估算，整个公路的后勤保障能力已经降低了71%，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集群攻击，不仅在莫斯科可以形成无人机威慑，在重要的风险目标能够形成打击能力，同时在切断或者是降低俄罗斯后勤保障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确实，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了乌方的一把利器。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随即就表示将会对乌方进行密集打击，以表示一种回应和报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抵御和防御的能力吗？必须通过这种相应的打击行动来进行报复吗？接下来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将会朝哪个方向调整呢？
0: 事实上，每一次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内陆腹地、纵深腹地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都是在战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在最近的一周之内，尤其是最近3天，俄罗斯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红利曼这个两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呢，现在这个城市是被克里沃洛托勒茨河把它分成两半了，东西两半。现在呢，西半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这个占领不是这种渗透式的把这一地区变成灰区，而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向前推进，正在形成合围的态势。另外，在红利曼方向，就在今天已经被合围了。现在这个乌军开始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红利曼的一些区域开始逐渐的撤除。另外，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方向，俄军插到了两城中间，现在还剩下 如果还有两个居民点拿下来，就把双子城隔离开了。这些攻击，不是说临时性的，而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发起的攻击，在这个方向上集中。

0: 了有35万的人啊，在最近一周之内攻击的势头非常猛。这些消息呢，在乌克兰方面进行了封锁，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不太会宣传。事实上，像这种轰炸这个莫斯科炼油厂的事情，这个俄罗斯也经常做，比如说在基辅周边跟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非常像的一个叫白庙的一个地区，对这一地区的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的打击跟莫斯科的这个效果差不太多啊。但是这些视频由于乌克兰方面搞了封锁啊，这些视频放不出来，而俄罗斯的这些民众呢，自己把拍的这些视频放到了网上，所以我们才看到莫斯科炼厂被打击是这样，整个莫斯科在燃烧，能打的都打了。我认为下一步包括最近这一天的攻击形式来看，一个是地面攻击，我加大攻击，我不管你，咬住青山不放松。另外呢，对于内陆的轰炸，能打尽打，应打尽打。今天打了苏梅州的新邮政中心，它是为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啊、邮寄啊向前线输送，它担负了这个功能，很少打它的这个仓库。另外打击了哈尔科夫的佐罗切夫这个变电站，这个变电站是为哈尔科夫境内的电气化铁路这个供电的。另外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讨论，这个俄罗斯的学者提出现在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了，微当量的核武器钻地核弹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的问题。另外也在讨论轰炸基辅之海，基辅之海是在基辅上游的一个大型的水库啊，俄军曾经在这一地区这个飞机进行飞行，但是并没有炸开这个坝。如果是炸开了水坝，整个基辅的右岸地区将全部会被淹没，第聂伯河上的这些桥梁也会被摧毁。到目前为止，双方开始触及这些最敏感的话题，那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用设施、桥梁、涵洞、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打击，我认为可能都在俄罗斯的全盘的考虑之中。
1: 还有两点信息啊，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攻击，同时乌克兰又是拿出了新的这个兵役合同来应对兵源的短缺。那如果结合这两点信息，您推断出下一步的走向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2: 首先是卢卡申科的说话温度在降低，某种程度上在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切割。如果真的无人机对明斯克进行攻击，比打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有可能能力更加强劲，离很近，因为莫斯科距乌克兰是750公里，圣彼得堡是1000多公里。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攻击，这个距离更近，所以它的一些中近程无人机完全可以复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打击行动。第二太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目前防空能力无法对比，它比俄罗斯差距很大。如果采取密集集群攻击，那么在明斯克包括其他点位对白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有可能会更加明显。乌克兰呢，根据形势颁布了新的这个兵役法，叫无固定期限，规定在前线可以按照10个月、12个月甚至24个月签约。但是按照目前基本状态去分析，他的普通平民包括现役人员都可以进行重新签署。这样干呢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可以得到保障，他可以对前线服役的人员提供一部分财政支持，对于鼓励作战能够起到作用。第二呢，他可以保证休整，比如打了6个月可以休6个月，这样的兵役是可预期的，不像战争初期到前线以后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结束在前线的作战。如果这个新的无固定期的兵役法在乌克兰全部推广，这样呢能够打仗的人，能够在前线作战的人，兵力规模将会有所上升。
1: 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称呢，俄军已经在新俄罗斯公路沿线部署了新型的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旨在压制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通信。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6号报道，俄军已在新俄罗斯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用于对抗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报道称，新俄罗斯公路对于俄方向克里米亚和俄军部队集群提供补给具有战略意义。俄军在这里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能产生强大的电磁干扰，可压制星链终端信号。就在同一天，立陶宛、波兰与法国这3个北约国家正式

启动代号为勇敢野猪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此次演习动用约6000名军人和600件陆战及空中装备，将持续至26号。据俄媒报道，演习地点选在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地区，该地区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之间，是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北约及欧盟主要领土的唯一陆上通道。

0: 毁灭性的坚决回击。
1: 三个北约国家的联合军演地点选择在苏瓦乌基走廊，那这个地点确实它是个战略要地，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俄军经常在这一地区原来进行那个西部战略演习，就是模拟如何切断这个100公里的苏瓦乌基走廊啊。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现在成了特别军事防御区，现在呢他跟着这条走廊和这个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的距离这个100公里，俄罗斯一心想打通这个走廊啊，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考虑。但是波兰和这个立陶宛方面，他们想着如何守住这条走廊，在这个时候进行演习，我认为也是在牵制俄军的兵力。你不能大规模投放到乌克兰战场，同时也牵制白俄罗斯，你不要参与啊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白俄罗斯向南对基辅发起攻击，因为白俄罗斯的边界距离基辅也是就100多公里，如果他这要是下手出兵的话呢，对基辅这个威胁更大，所以你的兵力在这儿被牵制了，俄军的部分兵力也被牵制了。
1: 那俄罗斯方面是启用了新的电子战系统，想压制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那您觉得这个新系统对于战场的局势扭转多大帮助？能够抑制住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的优势吗？
3: 首先呢，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损失，因为这套系统呢属于电子干扰系统啊，它对于星链包括其他无线电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效果，但是对目前乌克兰全部无人机并不起到绝对作用。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它不受电子信号干扰，这种特殊制导方式如果在周边对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它的干扰作用无法达到，所以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损失，但不可能做到这个全方位的防御。那第二呢，要多套联合使用。按照俄方所提供的数据，这个穹顶系统的干扰半径大概是20公里，如果在410公里的公路上进行使用，至少需要10套连续部署，所以如果出现间隔或者出现干扰强度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异常，有可能对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没法把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乌克兰有很多新型无人机，比如布雷的，还有这个袭击的无人机，那么这类无人机呢作战方式比较特殊，也没有任何规则，所以穹顶波浪系统如果展开部署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但是削弱程度和预想的相比应该有一定差距。
1: 15号，欧盟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1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克拉斯称，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随后，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通过新一轮制裁切断俄罗斯财政收入，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亿英镑的能源援助。就在14号，英国海军还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对于欧盟的制裁，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欧盟正以凭空捏造的借口对俄追加限制措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无论是欧盟峰会还是G7峰会，都再次强调了要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如何理解这次欧盟高官所说的一块砖一块砖的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呢？
2: 欧盟峰会全票通过这个制裁，以前像有匈牙利啊、有斯洛伐克会投这个反对票，但是这次一次性通过，而且呢前言有一点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领土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啊，同时这个制裁必须统一行动，啊，它锁死了欧盟个别国家像以往的匈牙利那样对俄绥靖的空间。另外， 这些制裁，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钱，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装备。我打击这个

0: 影子舰队、这个影子游轮这些，我不仅打击在俄罗斯出来的这些，另外呢，你像土耳其、阿联酋啊，被欧盟认为你们转卖俄罗斯的石油，这样也不行。另外的制裁，以往只是盯住这个军工体的总组装厂，现在呢，你那个第三方的中间商啊，在这个当中也受到了打击，你提供零部件也不行，你只要对俄罗斯有任何的援助，你就要付出代价。对比前二十轮啊，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它的这个力度、范围啊、深度都超过了以往。
1: 嗯，那杜老师，您觉得英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扣押了俄罗斯的油轮，是否准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制裁呢？
2: 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一直很激进，无论是之前的坦克，包括后来的各种资金援助，虽然被西方嘲笑为援助的第一很快，第二很少，但援助一直在进行。而且由于俄乌冲突局势发生某种形式的微妙变化，目前呢，英国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也很出位，特别是对影子舰队的拦截，以及在这个英吉利海峡的交火，都说明呢，今后无论是制裁，包括各种拦截行动，还会呈现出新变化。如果下一步欧盟集体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军工生产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比莱针数导弹数量就很少，如果一部分高精武器装备或者是零配件对外有极度依赖，制造会受到大的影响。另外，影子舰队虽然目前拦截的是个别艘次，不是太多，但是长期居地也会形成很大的变化。那与此相反，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包括装备技术援助，无论是从规模到质量，在同步提高。所以一上一下也说明呢，下一步欧盟国家在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带领下，对俄乌冲突还会起到重要作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北半球多地降雨强盛，高温发展。在中国，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而主雨带则依然是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天华南的降雨减弱，强降雨范围收缩，明天主雨带的西段将会北台，广西降雨减少减弱，而重庆、贵州到江苏这里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的区域会在频繁的雨水当中保持清凉，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而在降雨减弱的华南一带，高温迅速的发展。那么像广州，未来四天呢还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不仅白天热，华南一带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以上，热的部分昼夜防暑降温不能松懈。而在欧洲，一轮高温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西部多地，包括城市当中呢，像巴黎还有马德里都会经历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合肥阴，21到30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转小雨，20到33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22到35度，日内瓦晴，18到34度，维也纳晴转中雨，22到36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

0: 首尔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科学教育。好未来。

0: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渔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

0: 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蓉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1: 他们就是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力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力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力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力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0: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斜拉桥马古富力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力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4: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

0: 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1: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他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2: 沙场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2: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这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3: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4: 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 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

0: 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1: I go back for looking at them, so I start to read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1: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four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ied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他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2: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3: 超级稻达到了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

0: 爱丽斯特，林格斯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基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1: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2: 在我心中还有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会。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这群人聚在一起，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中国功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3: Thank you.
4: 1986, we got a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as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

0: 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1: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Jet Li,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0: Isaac 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2: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3: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在变得很快那种感觉。
2: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
1: 我会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3: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4: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5: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6: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7: 每个人都有专属精神。
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arth's 4.5 billion year history that it's been possible to extend life or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
1: 中国航天商业化之路正在高速前
2: 进，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
3: 就在11月10号，我国第一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
1: 海思一号是我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4: 我们2020年第一颗撒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5: 今天进入发射阶段，
6: 3、2、1，天文。
4: 这是中国第一颗商业撒呀，原来都没有啊。
7: 对啊，而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对吧？
4: 啊，对，对吧？太成功了。后来发现我错了，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

0: 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是真诚的，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到底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我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你知道。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利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2: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嗯，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0: 是，
2: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3: 哎，那你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是在哪？
2: 酒泉。
3: 海南还是
2: 酒泉？
3: 酒泉。那什么什么？
2: 一六年
3: 那
2: 一六年十一月十号。
3: 那是什么感觉？
2: 很激动，很兴奋，就像第一次有孩子在这个，这个产房的门口等着的时候那种焦急和抓狂的状态。
3: 但是自己帮不上忙，也是啊，
2: 对，帮不上忙
3: 什么都做不了
2: 啊，对。然后火箭看着火箭平稳的升空，然后最后宣布发射成功，这个时候其实心还悬着呢。
3: 对，因为你们的那个确实还没开始嘛，
2: 因为那个上去了之后的遥测信号还没有收到，得要等90分钟绕完一圈再回到我们的地面站的时候我才能够收到这个遥测啊。收到遥测的这一瞬间就相当于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
3: 嗯，因为我原来读

0: 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就，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那个时间经历了他第一次做卫星总师，也是，对他来说也是首先压力很大，但也是就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正好看到你，我从侧面能看到你，不是这边头发有点白吗？我就会想起他，他在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迅速有了很多
1: 没错，
0: 白的头
1: 没
0: 发，
1: 错，
0: 可能就是思虑很重，然后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精神可能跟身体上都有一些压力。
1: 是的，这个的确，做我们这一行，这个承受的压力会大一些。
0: 那是来自，主要是来自哪儿呢？
1: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现在在商业航天上，可能更多的人在讲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如何有更大的火箭，如何有可以回收的火箭，如何有批量生产卫星的能力，如何卫星的通信或者是遥感的指标更高，如何建更多的地面站，如何地面站的带宽会更大，对吧？你没发现，
0: 就是天地的交通更
1: 对
0: 多、更
1: 对对
0: 宽、更宽广，
1: 对。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听着都很好，对不对？
0: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听起来都挺对的呀，
1: 都挺对的，对吧？
0: 挺对的呀，
1: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花钱的活，都是一个能力建设的活，但是有没有人在聊，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就比如说，星链已经发了1万多颗了，然后还在持续发，还在持续发，那为什么它能持续发？是因为它的地面上的用户从几十万到100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后它的收入从零到几千万，到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0: 他已经看到盈利了嘛？
1: 对，所以他主现在星链现在最主要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叫做全世界的村村通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农村也好，还是不发达国家也好，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弱，用卫星直接替代。所以他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能够促进他有更多的钱去搞火箭、搞卫星。所以商业航天它一定要实现一个闭环。对我们来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商业航天是我们这帮人在探路。中国航天还有先例，可追寻。中国商业航天没有先例可追寻。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火箭，你长二、长三或者是长几，对吧？现在的长十，你都可以有前面的火箭
0: 一步一步迭代
1: 出来的，这是有经验、有教训、有先例。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特别是10年前，中国商业航天没有专家。那么我现在是第一个跳到商业航天这个泥潭里边，在做挣扎、在做选择的人。岸上一堆专家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我都不敢相信。你理解我的意思
0: 吧？我当然理解，我明白，我明白。
1: 然后这些投资人、这些商业专家给我的建议，我说你对航天有概念吗？
0: 会发生冲突吗？
1: 太冲突了。就比如说啊，在早期来说也好，到现在来说也好，其实都存在一个冲突，就是商业卫星或者是商业火箭一定要把它做便宜，对不对？
0: 听起来，因为商业是这样
1: 啊，对
0: 对对，成本嘛，成本控制，
1: 成本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时候的这种降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摇摆，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0: 最后是你做，
1: 一定是我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人干过，包括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一个行业。

0: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哦，这儿有那、这个
0: 这个卫星模型啊，
1: 模型，
0: 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其实卫星模型经常这都是太阳能的，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设计呢，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这个萨卫星啊，
1: 嗯，
0: 它是。

0: 一个中间是一个是平台，然后上面顶一块板子是太阳能翻板，然后下面挂一块板子是相控阵天线，
1: 天线嘛，对吧？
0: 对，这是传统的萨卫星，都是这种设计。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就给它拍平了，等于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板子和下面的这个板子给它拍平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块叫做平台载荷一体化的这块的这个平板，面向上面，这就是太阳能翻板。现在用的大量的图片都是萨，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它不是光学。千里之外，洞悉毫厘，也就是说，你在1000里之外把一个东西移动不超过1毫米，我在这儿都能够给你测准了。光学卫星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彩色的，那么在阴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萨了吧？因为萨都是一样的。
1: 其实这样会不会减轻它的重量？
0: 对，就是原来的萨卫星都是2吨起，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卫星只有200来公斤，就是只有1/10的重量，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做成高度集成化一体，只有唯独有一小块，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1: 当初做萨卫星的那个决定是一个必然的决定吗？还是一个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0: 我觉得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无论是外部的人还是内部的人，那么或者说其实商业卫星啊，到底该往哪个方向上走，比如通导遥，对吧？那么大家最热门的方向是通信，就是就像
1: 星链
0: 在组网一样，
1: 一星
0: 啊，对，这个方向是这个是最热门的方向，然后最简单的方向是光学，很多人也在走这条方向，那么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说 OK， 我第一个台阶已经踩得很稳了，我要走第二个台阶，再上一步的时候，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我们选择了一个萨，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萨放在国际上来比，通信是第一大热门方向，萨是第二大热门方向，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大热门方向去跟所有人去卷，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第二大热门那没人干，
1: 那听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你现在的描述变成了很顺啊，很理所应当的选择，为什么又会，你刚刚又说有很多人反对你，谁在反对你？我不知道，肯定有，对吧？
0: 肯定有。第一个是能不能做成，因为它技术难度很高，所以你能不能做成，这就是一个
1: 问号。
0: 人家会说，哎，你原来做那么小的科研卫星，那你可以做，对吧？那这本来就是个你们适合你们商业公司来干的事情，觉得说你还是历练几年再说吧，你这萨太难了，这个是一方面，技术难度是难，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萨没市场，
1: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会觉得说，你们想清楚了吗？别人都干通信，你为什么要做萨？
1: 那如果我是股东，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说服我这个技术问题是一定能解决的呢？
0: 那不能，那我
1: 没有办法，
0: 我不能说明，就是。往这边走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解决，往这边走可能它的不确定性更大，但是我只要走通了之后，那它就很好了，所以或者说我认为技术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赚钱才是事儿，就是你用钱和时间换来的技术怎么去赚钱，
1: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表述的，
0: 搞科研的人不会这么说，
1: 对，
0: 但是做商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1: 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这个理念和你2016年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变化过？
0: 当然变化太大了，
1: 是完全变化过。
0: 我这么说啊，我可以说2021年是我的转折点，
1: 经历了
0: 什么啊，我只用管技术，我把这个东西做好，需求会找我而来，这个圈内可能有一些人，包括我，包括早期的我，是同样的想法，就是

0: 能力建设到一定的程度，需求自然会来。
1: 嗯，你指的是自己，比如说我的产品的能力，
0: 就是我的通信卫星也好，还是我的遥感卫星也好，还是我的什么也好，
1: 嗯，
0: 我只要往天上发的足够多，
1: 嗯，
0: 需求会主动来找我的。
1: 嗯，
0: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1: 这个不对吗？哎，我听起来也很合理啊。
0: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科技，它最后都有一个市场教育和最后一公里，
1: 嗯，
0: 和场景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商业航天的能力再强，你都要去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事情，
1: 嗯，
0: 而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动去做的，而不是等着市场、等着大众、等着客户来找我们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都。哎，
1: 没事
0: 啊，没事啊。
1: 蜜蜂我不惹它，它不会来蛰我的，它不走这最后一公里。其实是最古老的商业逻辑，跟小的时候有人会敲你家门说，看看我们这个洗发水，它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哦，其实是一样的，类似的。
0: 真的，就是还是
1: 最古老的，
0: 就是商业航天，你看啊，我们说。商业航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叫航天商业化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其实先解决航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更关注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1: 这是你遇到最难的事儿吗？
0: 当然不是啊。
1: 那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事儿，那其实就是制裁啊。
1: 国际之间，
0: 对，就是其实，
1: 哦，航天毕竟是最高精尖的技术，而且事关很多安全的因素。
0: 是，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金融制裁，就俗称金融制裁，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从 SWIFT 的那个体系上给你踢出去了。
1: 我明白
0: 了。你哪怕你真愿意合作，你这个钱都付不过来
1: 啊，
0: 嗯，啊！所以这个是国外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原本国外的订单占我们的是总体的八成，
1: 哦，
0: 直接归零，
1: 哦，
0: 嗯，所以这个很可怕。
1: 确实，国际局势是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预测的嘛。
0: 对，
1: 你在投身一个行业之前，尤其是它对具体的行业的影响，
0: 是。
1: 嗯，那后来是怎么缓过来的呢？业务慢慢好起来了，还是
0: 就国内的业务慢慢好起来嘛？
1: 嗯，
2: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运营，我国也掀起了又一波的航天热。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印象都是，这是国家队才能干的事儿啊。
3: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各领域对商业卫星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市场化的需求推动着商业航天不断拓展各种应用场景。这是福成一号卫星2023年11月对绵阳市福成区拍下的一张卫星图。
4: 我们发现了福成区的主城区的这些建筑和楼房啊，它的这个沉降是有21个风险点。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险点呢汇报给了当地的住建部门。
5: 地震之后有这么多房子受到了影响，用卫星来去测量，一测就是几百平方公里。
0: 那么随着商业航天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这种民商应急响应机制的这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顺畅了啊。
5: 我们已经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水灾场景提供了我们的SAR数据。
4: 那么这些图像除了能够用来协助救灾之外呢，还能够看怎么样未来进行疏通和排水。
0: 未来我们一定要把卫星的成本降下来，把规模拿上去，才是真正的对地球有更大作用的时候。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点，就是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好，叫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
1: 嗯，
0: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无论是灾后的救灾，
1: 生命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是生命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如果能做了灾前的防灾减灾，
1: 嗯
0: 啊，那就更好，
1: 嗯
0: 啊，那这个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特别特别擅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1: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们接

接下来或者后面你们会做什么呢？听起来应该会做新的产品，如果是商业布局的话，对吧？我们可能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越丰富越好，对不对？

0: 要把我们SaaS的这个业务要做到各行各业越做越深，甚至推到 C 端。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在 SaaS 的这个方向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点。
1: 嗯，
0: 现在我们在做深空 SaaS，
1: 更高远的卫星。
0: 对，我们要发一颗 SaaS 去月球。
1: 是，你要放在上面还是
0: 绕着月？
1: 绕月的。
0: 我要做一个绕月 SaaS。那么绕月 SaaS 是干嘛呢？去发现月表下边的溶洞。
1: 嗯，其实就是在看月球上面的。
0: 地下的
1: 有没有变化的变化啊，所以说就是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特性，当你面临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你是会那种比较主动去迎接他的人，还是
0: 我同意这个说法，
1: 你不是那种在这边等一等看一看的人。
0: 所以其实这里面
1: 还是很喜欢未知这件事情。还是
0: 的确是，但是就是你选择未知的这个事情吧，还有好处，就是很有挑战，很刺激，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然后做好了之后有很多的成就感啊，这的确是。但是有时候你就享受不到那个去做已知行业的好处。
1: 而且我觉得航天这个领域，我至少在我觉得在我们的寿命里一定是一直都会充满未知的，因为它太远了，它太需要。那你如果我们站在此刻的角度去想，你觉得你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商业航天会是什么样？
0: 首先，我认为中国航天一定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国家队的航天，一块是商业航天。那么大家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国家队的商业航天跟民企的商业航天
1: 加起来
0: 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说，放在国际上来比，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商业航天是马斯克一家独大，
1: 嗯，
0: 巨无霸的存在，但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有另外一套逻辑，我认为我学习马斯克不代表说我要成为马斯克，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说马斯克打败波音落马的方式是通过可回收的火箭来实现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下一个人去打败马斯克。
1: 嗯，
0: 那他打败马斯克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可回收火箭来打败的。
1: 嗯，那一定。
2: 商业航天不只是一家公司，商业航天需要产业链全部的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支持。
3: 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密集的快速的向前发展。
4: 3、2、1，
5: 停火。
6: 我们对天明科技其实成立之初的初心，也就是说能够尽快的缩短与国外的这个在航天领域的差距。
7: 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实话实说啊，我什么都不懂，非常多的这种摸索过程。
8: 我们实现了1公里高度亚米级的回收。
9: 朱雀一号的最大历史使命其实是帮助蓝箭航天，甚至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走出中国民商航天的第一步，
8: 将42个卫星、4.7吨的小载荷送入了轨道。
7: 经过了大约9年时间这种积累，才把卫星技术的完善。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卫星，把人们的生活各个角度都能够用上卫星，用上我们的卫星。我们用卫星就跟用电一样便捷，
1: 这其实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就设想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平行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星，也从来没有过 SpaceX， 现在也没有星链。
0: 对，
1: 另一个世界是跟现在一样，但你是一星的创作者。
0: 嗯，
1: 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最后会失败。
0: 对，
1: 你更想生活在哪个里面？
0: 那肯定是后者。
1: 你可以接受自己是过程中的一员？
0: 我可以接受。
1: 嗯，就是那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直接就走了，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0: 我觉得也没问题。
1: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嗯。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1: 是。
0: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近日，宁波市奉化区台胞台属联谊会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小草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同行粽香传递两岸情主题端午活动，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包粽子，制艾草花束，在传统民俗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共话两岸情。活动特设云端连线环节，在场台胞台属与远在台湾的亲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互道安康，分享节日喜悦，一句句家常话语跨越海峡，让浓浓亲情在节日氛围中愈发浓厚。
7: 我来溪口这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就今年的这个体验就跟往年也不一样，那我们就倍感新奇，感觉这边就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8: 啊。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刚刚也做了这个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有意思，把这个彼此心也都抱在一起。
6: 端午节前，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力社区经理走进当地台资企业，开展专项电力志愿服务，同时开展电价政策、安全用电、节能降本知识科普，精准解决台企用电难题，全方位保障台企生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
5: 我们还针对奉化区域内的台胞台商进行一个专属电力社区经理的设置，能够定期的为他们开展上门电力服务，让他们更加安心的留在奉化，更好的生产经营。
6: 成岛内民众支持两岸交流，警告赖清德别再阻挠，台媒连续刊文讨论统一路线图，岛内民意发生怎样的转变，两岸又应如何建立互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和平谈判岛内热议从何入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有台媒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多项岛内民调数据、舆论风向也释放出清晰且强烈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更加务实清醒地看待两岸关系发展，主动呼吁支持两岸和平谈判。岛内为何会出现民意的转变呢？而两岸和平谈判又应该从何入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近期的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由此掀起了一场避战而非备战的讨论，更是有媒体直言，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推动所谓全民防卫等政策，甚至近期还曝光相关文件，要动员高中生配合应对台军的一二级战备，妄图把无辜的未成年

0: 学生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
1: 刚才的民调数据显示，和平仍然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如此，和平统一正在成为如今台湾社会新的自救宣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之所以会讨论到和平统一，正是因为台湾的多数民意认识到台独不可能。尤其是近期我们看到台独的骨牌正在倒下，以前激烈主张台湾独立的极独团体喜乐岛联盟甚至在媒体公开表示不反对统一。那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因素，也是看到当前台海形势的一种变化，背后的主要的变化就是外人靠不住，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不可靠。我们自从看到这些年来美国政界战略界的人士不断地发表弃台毁台相关的言论，尤其是看到日前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公开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美国跋涉9500英里来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相关的言论发表之后，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楚了美国的真实面目，也真正看清楚了台湾一旦有事，美国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那么第三个方面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这些年来经过两岸形势的不断的一个发展的变化，台湾社会的多数的民众开始认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势不可挡，统一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了。近些年来，我想关注台湾问题、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祖国大陆推进统一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措施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也就是这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平统一在岛内它的讨论声量不断地在提升，正在成为台湾社会自救宣言的主要的因素。
1: 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啊。那么对此我们看到有舆论指出说，两岸之间如果想进行和平谈判，那么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建立两岸之间的军事互信。为什么又如何去建立呢？刘教授，
3: 为什么军事互信这么重要呢？因为要和平就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那就得减少控管军事冲突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要避免两岸擦枪走火。两岸的军事互信应该怎么建立啊？绝对不能只靠剩下武器来说话。像是赖清德当局总以为升高备战就会有和平，其实这样做擦枪走火挑衅引战的风险越来越高。我认为两岸要建立军事互信呢，要从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要有军事互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特别是跟台独划清界限方面，要有基本的相信，基本的共识。大陆要让台湾相信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武力只是为了遏制台独。台湾要让大陆相信会彻底放弃台独，不会以武谋独，不会以外谋独。第二有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两岸就可以建立一些军事沟通跟通报的机制。第三呢，这些能做到的话，两岸才能进一步军事降温，签订和平协议才有机会能达成。建立军事互信啊，当然不会是两岸和平谈判的全部啊，但是是其中的关键。如果像赖清德当局不靠对话建立共识，想的就是切割两岸、升高备战、买武器、搞全民皆兵，两岸的军事互信就很难达成。台湾民意希望自救谋和、和平兴台的心声，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
1: 赖当局呢，不仅频频对大陆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岛内呢更是嚣张的叫嚣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而且呢他还把黑手伸进了台湾的校园，妄图把那些未成年的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后备军力。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4: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了。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门虽然第一时间出来惺惺作态，所谓辟谣讲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强化校园安全和灾害应变能力绝对不是要让学生参与军事勤务。但是台湾的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仅仅不到两年，2024年10月，台湾地区的部分高中就下发过一份所谓的暂时青年服勤同意书。

0: 马上被舆论的质疑是要把台湾的学生啊，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的学生，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后来呢，是在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面啊，这个台湾的教育部门啊，才收回了这样一个文件。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打台湾的高中生的主意，而且啊，是打着所谓的防灾的这个幌子，那么实质上对这些学生啊，来进行一个战争的动员。那么这个不能不引起啊台湾社会或台湾舆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忧虑。还有人呢直接喊话赖清德本人，说你赖清德的儿子在美国享福，那我们的小孩啊还没到成年就要进行这样一种战备动员。那根据台湾远见杂志的一个民心调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知道有高达63.9%的台湾的受访者是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因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把黑手呢伸进校园去打这些未成年学生的主意，来搞所谓的备战谋独啊，它根本上就是不得人心的。
1: 是的，逼学生上战场真是何其歹毒。而说到建立两之间的军事互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两岸就应该联手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相关内容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岛内媒体分析，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近年来，外部势力不断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衅，挑动地区安全的神经。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与日非分别签有所谓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软弱无能，出卖民族利益。此次日非的非法举动呢，可以说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啊！所以，两岸中国人，您觉得应该如何携手来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
2: 在面对外部势力对台海周边、对中国利益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时候，两岸同胞他理应要携手同心。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他表现非常的恶劣。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两岸应该要枪口一致对外，因为这个针对日本、菲律宾，他妄想在台岛以东的地方进行所谓的私下的一个谈判，他是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那么当然，靠得跟这个海域直接相关的台湾地区，他的利益当然直接受到损害，所以说也才会出现这段时间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不作为，甚至去讨好日本、菲律宾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一种愤怒。所以说，对于这一种情况，理应两岸携手，枪口一致对外。当然，第二个方面，如果说面对外部势力更进一步的挑衅，两岸应该要携手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1: 的确，外部势力亲门踏户，两岸的中国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而日本呢，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又是虎视眈眈。但为什么针对这些外部势力的不断骚扰侵扰，赖清德当局却从来不敢做出抵抗？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刘教授，
3: 这几年啊，菲律宾对南海，日本对钓鱼岛，确实小动作非常多。在台湾啊，一个中国的法律框架底下，包括像南海诸岛或是像钓鱼岛，都是台湾当局必须捍卫的，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部分呢，在公开的说法上，赖清德当局也是不敢违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想靠外部势力来谋独啊，所以不想跟外部势力有正面冲突。他们以为对菲律宾、日本软弱，就能帮台独找到帮手了啊。赖清德当局的很多人呢，他心里想着的还是那个围堵大陆的第一岛链啊，认为日本跟菲律宾是不能得罪的。但是当日本跟菲律宾搞他们这个非法的海域划界谈判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侵害的是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谁跟你是什么岛链呢？更可恶的是，赖清德当局是把切割大陆啊放在维护权益的前面。他们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法理上呢，两岸是可以形成共同立场、共同互娱、共同维权的。但是为了搞

0: 台独，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两岸共同维权，所以一面对日本跟菲律宾予以肯定或低调的回应，一面你看他们还忙着喊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样做啊，等于你是为了台独意识形态，为了搞政治，对菲律宾跟日本退让，渔民的权益被牺牲，台湾的权益被牺牲，中华民族的权益被你们出卖了。这当然对两岸互信是有很大伤害的。两岸要谈和平，就要有基本的共识跟互信。最起码啊，台湾要让大陆相信，在同属两岸的领土跟海洋的权益上，台湾当局是不会吃里扒外，不会为了以外谋独搞联外治中的。
1: 与民进党的偏执与狂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呼吁两岸的和平与交流，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出现明显变化。据台媒分析，岛内20至29年龄段的人群对于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的支持度。年轻人作为战争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渴望更高，也更加关注和平能够带来的就业、发展与未来机遇。
2: 从过去意识形态对立，到现在全体期盼和平，支持和平谈判，其实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为什么岛内会出现这样的民意转变呢？胡教授。
3: 那首先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岛内的多项民调呢都显示啊，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根本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的这个安全承诺，那么认为啊，台湾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啊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刚才陈老师啊讲到的叫做外人靠不住。那与此同时啊，也有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是表达不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海峡论坛呢在厦门举行啊，民进党当局呢是禁止台湾的地方的县市长呢登陆，其实啊就是害怕看到啊大陆真心实意的帮助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解决难题，但是啊民进党他自己啊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也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强烈的不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赖清德当局啊或者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处心积虑的搞脱钩断裂，台湾的经济情况啊虽然一些指标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种 K 型增长，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只是啊体现了高科技产业的一枝独秀。那么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台湾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啊，是认识到两岸本来呢就是同根同源，然后是血脉相连，是一家人。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啊，在台湾是深受欢迎。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啊，说看完大陆的热播剧之后啊，就很想到大陆啊，亲身的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2: 毕竟两岸一家亲啊。那刚才呢，胡教授也特别谈到，现在对于两岸和平谈判的这个支持度，台湾的年轻世代啊，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4: 这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背后跟年轻人他自己背后的两大焦虑密切相关，这两大焦虑分别是安全焦虑和发展焦虑。安全焦虑不用说，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关乎每个人的身家，因为台湾年轻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感受最为强烈的，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年轻人势必首当其冲。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在年轻人服兵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是跟年轻人的想法是对着干的。从过去的4个月到现在的1年，这是啊，他们年轻人服役的这个时间被拉长了，而且什么后备役相关的改革也使得他们就是所承担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代价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台湾年轻人更加认识到，现在目前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条道路是跟他们的利益是背道而驰，所以说他们才会勇敢的在这些民意调查当中主动的表达出期待两岸和平谈判、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一种声音。
2: 的确如此，只要是台独继续执政，台湾年轻人的焦虑就会更多，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寻求和平出路。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媒报道，随着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失望，如何通过对话化解分歧，通过协商增进

0: 互信正成为岛内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方向。有评论指出，与其不断渲染风险、制造焦虑，不如以务实态度寻求和平出路。对于台湾而言，最需要的不是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对立，而是以智慧和担当为两岸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1: 现在岛内有关讨论和平谈判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越来越务实，甚至有人提出说应该主动与大陆来谈。那究竟首先应该谈些什么呢？哪些议题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呢？尤教授，
2: 首先就是降低战争的风险。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呼吁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呢，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觉战争的风险离台湾越来越近。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年轻人首当其冲，台湾会失去未来。所以两岸首先要谈的就包括危机沟通的机制，还有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而且两岸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台独啊。台湾如果要主动跟大陆谈和平，不能不和台独彻底划清界限。第二是两岸应该要谈怎么扩大交流合作，包括两岸直航航点跟航班的扩大，还有旅游限制的松绑。两岸民众探亲、旅游、求学、商务交流的需求都很大啊，增进往来的便利性呢，会让很多民众有感。台湾年轻人呢，支持和平谈判不只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也是想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更多旅游、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的选项啊。另外，两岸应该要扩大经贸跟产业的合作。大陆是台湾很多产品，包括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台湾的观光服务业也希望接待更多的大陆旅客。总之就是用民众关心的议题为最优先，循序渐进，重视两岸民众的想法跟需求，这样两岸和平才能可长可久。
1: 胡教授，在您看来，如果推动两岸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够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今年呢是大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台湾社会啊目前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住啊大陆十五五规划呢给台湾啊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大陆的十五五规划呢，它是设有专门的一个涉台的章节，那么具体啊是部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推进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合作啊，包括呢是支持啊台湾企业呢扎根大陆发展，那加强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打造两岸的共同市场，还有呢就是支持啊福建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那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扩大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包括呢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尤其呢是为台湾青年啊在大陆呢追梦、筑梦、圆梦啊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啊等等。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啊大陆给台湾提供的这些机遇啊，它不是口号，更不是在画饼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有些呢已经在兑现啊，已经在变成这个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方讲最近啊举行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有很多的活动啊，有50多场活动，那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交流，那其中一项活动就叫做台湾人才啊厦门对接会。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有77家的用人单位呢是提供了将近900个的就业或者说是实习的岗位，那么吸引台湾同胞呢有263人。那么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包括这个大陆正在啊逐步的在增加两岸之间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啊，还有正在加快恢复啊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条件的台湾的优质的农渔产品啊对大陆的输出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只要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想两岸关系啊这个发展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那么给台湾同胞啊提供的机遇也会非常多。
1: 确实是好处多多啊。而针对两岸民众掀起的有关推进和平谈判的讨论，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而接下来为了阻挠谈判，他们还会下哪些黑手呢？尤教授，
2: 台湾会有越来越多人认为要自救谋和和平新台，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

0: 登高备战，有利于台海和平。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他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态度，就是嘴上应付，实质上继续搞台独工作，继续打压两岸交流。后续民进党当局还会下哪些黑手呢？舆论上我认为啊，他们会继续抹黑抹红支持两岸交流跟和平谈判的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亲中，是投降，是配合统战。其实这许多的台湾民众都是希望台海和平，交流上他们会设法封堵啊。这点我们可以从最近的海峡论坛啊，他们连过去可以参加的县市的首长都从不建议啊到禁止你参加。像现在台湾各大学要推动或是参与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也设下了重重的限制。法律上他们可能利用安全反渗透这些法律手段，制造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更高的法律风险，来达成打压的效果。总而言之的，民进党当局嘴上说希望两岸对话，说要维护台海和平，但是他们的对话预设了新两国论的前提，他们的实际作为呢，就是抹黑抹红封堵打压。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这样做啊，他们自己就是两岸对话台海和平最大的风险和障碍。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也是台湾社会最真实、最迫切的民意诉求。从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到支持和平谈判，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在用实际态度表达对和平发展的向往。只要两岸同胞坚守和平初心，坚持交流互鉴，就一定能够打破人为隔阂，破除政治桎梏，共同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 18号 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 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能源和航运业人士认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完全解除，航运量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开始逐渐恢复。
2: ناقلات النفط أولاً لأنها تضغط على الأسعار، سفن الغاز ثانياً لأنها تحمل عقوداً لا تحتمل التأجيل، ثم سفن الشحن والمواد الحيوية بعدما يتضح أن الممر لم يعد فخاً بحرياً.
0: 纽约时报称，若要恢复船只通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清除伊朗布设的水雷。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 德国海军已经派遣扫雷艇前往红海地区，希望能够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3: 这类舰艇通常集水下扫描、目标识别和水雷摧毁功能于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作业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排除水下威胁，为油轮和民用船只通行提供保障。 整个作业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扫雷舰会使用声纳系统对海底进行扫描，对可能是水雷的物体进行识别，发现可疑目标后，舰船将释放配备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无人潜航器靠近目标，确认其是否为水雷。无人潜航器将画面实时回传，确认目标后，作业人员会操纵机器人在水雷附近放置小型爆炸
0: 装置，再通过远程引爆的方式摧毁水雷。三问：后续谈判还面临哪些变数？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官员强硬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并批评以色列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4: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0: 与此同时，美伊两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在美国政坛内部引发激烈对立。有议员公开批评协议对伊朗让步过多，称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
5: Everyone who bought Trump's book, The Art of the Deal, ought to ask him for a refund because what Trump has done in Iran is the art of the disaster.
0: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结束战争本身值得欢迎，但特朗普为发起战争提出的大部分目标并未实现，最终达成的协议反而让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层面付出代价。美国未来可能还将长期承担更多的战略成本。
6: 美伊原定线下会谈取消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将对后续谈判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会谈取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直接原因，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及其盟友应当立即永久的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在内。但是备忘录签署以后呢，以色列在黎南部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明确表达了不愿意接受美伊和谈的态度。伊朗认为 美国没有履行好约束盟友的责任，因此暂停会谈，表达不满。第二呢是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的核心分歧没有解决，对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呢尚未做好准备。虽然双方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表达了和谈的意愿，但是回避了最。

0: 棘手的问题，比如核问题、海峡管理、解除制裁等等。那么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会谈需要向前进一步的推进，但是双方如果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基本方案，线下会谈的意义和必要性呢就会大打折扣。这次会谈取消预示着后续谈判进程充满变数，从短期看呢，60天的谈判窗口开局受挫，美伊对对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呢都没有充分的信任，以色列又成为搅局的核心风险因素。那么从长期看，和平进程虽然大概率不会中断，但最终协议落地的难度不容低估。
1: 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这是近两年莫斯科遭遇的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一家购物中心区域发现无人机坠毁残骸，其中一栋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应急部门正在事发地点开展工作。
3: This is a Ukrainian drone.Hitting an oil refinery in Moscow. It's part of the biggest attack on the Russian capital in years. The roof of this storage tank blown hundreds of meters in the air.
2: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位于该州的一家健身中心和一处工业区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此外，无人机残骸击中该州一家购物中心屋顶并起火，过火面积及可能的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
3: Direct drone strikes and debris from those shot down, sparking fires across the city, including in residential areas.The Moscow oil refinery, which processes 12 million tons of oil per year, i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wave of drones sent by Ukraine. It is the second time this week it has been hit. President Zelensky describing the attacks as long-range sanctions. By intentionally striking refineries, Ukraine is damaging a key part of Russia's economy.Moscow's airports were closed for hours during the attack, delaying hundreds of flights.
2: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保障飞行安全，已对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茹科夫斯基机场和谢连梅杰沃机场的航班起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表示，过去一夜间，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等多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555架乌克兰无人机。为回应乌方袭击，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发动了打击。位于乌克兰基辅州的一处燃料库和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被击中。
4: Минобороны сообщило об отражении массированной атак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ы. Сбито больше 15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дронов. Цел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объект.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жертв нет. Экстренные службы ликвидируют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атак.
2: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根据俄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证实，乌克兰当天凌晨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是对俄方本周早些时候轰炸基辅的报复行动。
5: Today you can see one of those responses in the Moscow region this morning. So our long-range sanctions are hitting Russian oil facilities, refineries very, very effectiv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our mid-range strikes are seriously disrupting Russian military logistics.
2: 据英国独立电视台19号披露，袭击俄罗斯首都及其他地区的无人机群是由乌克兰无人机专业部队发射的。CNN 此前曾报道过这支部队，其中一名乌军人员表示，曾在一个晚上发射了200架无人机，其中一些采用喷气式动力，另一些则充当诱饵，以转移俄罗斯的防空火力。所有这些无人机均由人工智能驱动。
6: Those are decoys. We sent hundreds of them. Some are empty, some with a payload. The payload is small, but it's enough to destroy air defense systems.
2: 近来，乌克兰多次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一架乌克兰无人机16号袭击了

此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有专家分析指出，

0: 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第一次是由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独立执法巡航，重点呢是宣示国家执法权和现场管控能力。 第二次呢，是交通运输部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重点呢是强化航运管理、海底地形掌握和交通保障能力，为长期依法管海用海奠定了基础基础。第三次呢，是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海洋环境调查，就进一步完善了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基础数据，夯实了国家依法行使海洋管辖权的科学依据。那么这三步啊，形成了海警执法、 海事管理、资源调查相互衔接的立体化治理体系，释放出呢中方不仅有能力维护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且有能力依法管理、科学利用、持续治理相关海域的鲜明信号。那么，对于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呢，这既是法理上的有力回应，也是海上行动上的现实反制，更是在国际舆论上展示中国依法治海、依法维权的坚定立场，也就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国家借单方面政治操弄
1: 改变海上现状的空间，增强了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行为的震慑效果。在日本政府不断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的背景下，日媒18号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2: 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今年5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该行修订了内部业务规则，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 2025年度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 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 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尤为显著。 6月7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市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
4: 共同声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用于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演习现场并未实弹发射25式高速滑翔弹，而是通过大屏幕播放了发射视频。こちらが25式高速滑空弹です。この距離で見てみますと、すごく大きなトラックといった印象で、見た目は非常にシンプルです。ですが、遠くのものを攻撃する
2: 最新の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18号的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自民党提出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
5: 1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6: 养颜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9: 云，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
7: 联通云盘体验更

0: 能。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
1: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还补

0: 补充说，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取决于谅解备忘录中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一条帖文中写道，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十美分都没有。特朗普在另一条帖文中写道，战事削弱了伊朗，可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比4个月前更好。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说，最高领袖日前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伊朗民众团结，鼓舞了前线作战人员维护既有成果的信心，也为伊朗政治层面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2: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

0: 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约7.6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0: 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4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

0: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提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
2: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回してほしいね。今苦しいんだから。そこは話し合いで、ね、近隣諸国と仲良くやれる方向で、その防衛力を増強していったら、どんどん仲がね、険悪になるだ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戦争、例えば武器輸出なんかもそうだよね。今までのほら戦後できてきた歴史があるでしょ。ね、その歴史をもう一回、まあ、リセットしようっていうわけだよね。彼女としては。で、だけど、それに賛成する人もかなりいるわけだ。残念だけど僕は賛成しないけど、僕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踏みとどまってやりたい。
4: その幼い頃からやっぱり中将は戦争をする戦争をしないために大事なことだってそれ教えられてきたので、なんか急に変えられるのはやっぱり怖くて、なん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表現するためにちょっと来てみました。
5: 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やっぱり平和憲法がね、日本の基本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戦争の反省上に立って今の平和憲法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これは絶対手放しちゃいけません。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罗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
6: 18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三乡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19号，安徽定远6小时降水量达到137.3毫米，已达特大暴雨级别。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涉水后熄火抛锚。交管部门迅速疏导过往车辆，对积水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7: 往左拐，往左拐，对，这边有水，不能走。
6: 18号，重庆云阳县出现强降雨，尼溪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涨水过程，涨幅在0.01米至0.33米。目前，当地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增派人员加强值守，同时联合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保障安全度汛。18号。

0: 至19号，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191.9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9号，受强降雨影响，出现雨水倒灌。武汉一老宿舍区内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救援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设置的临时安置点。18号晚至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及乡镇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内涝，多条主次干道淤泥，杂物堆积，部分行道树倒伏，道路边坡出现小型塌方。截至19号14时，罗甸全县各受灾区域抢险清障、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有序推进。
1: 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
0: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昨天，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442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在山东济广高速运城服务区，针对新能源车主出行充电需求，运城电力部门对8台充电桩、16个充电枪进行重点巡检，同时升级优化充电服务平台，保障车主绿色顺畅出行。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 作为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竞渡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而随着文旅融合、产业发展，龙舟竞渡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又在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在广东佛山，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蝶轿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25米长的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

0: 池，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著称。
1: 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
0: 而在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上，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逐浪竞渡，身着民族盛装的摩梭姑娘奋力划桨，碧水繁花飞舟构成一幅灵动的端午画卷。
2: 我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筑槽船的比赛，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在世界屋脊划龙舟是怎样的体验呢？昨天，在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萨滨河公园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龙舟与牛皮船分别亮相，再搭配上各类特色表演、民俗活动，解锁了雪域龙舟的新玩法。19号，河南南阳举办龙舟赛事，随着一声鸣笛声响，龙舟如同离弦之箭，竞相破浪前行，队员们斗志昂扬，全力冲刺。
3: 我们团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训练，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就是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努力拼搏的精神，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运动员代表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
4: 我们现在是在四川巴中的恩阳河上，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啊，人形机器人选手正在和人类青少年选手一起配合进行龙舟比赛。划龙舟这个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摆臂，而是需要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回桨等几个步骤，动作幅度大而且速度快，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肩关节、肘关节等部位的力量以及上肢的动态性能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5: 端午假期，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举办龙跃东湖、烟火端阳、非遗嘉年华活动，活动现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感的各类市集依次排列，人潮涌动。非遗市集划分美食、手工艺、养生三大专区，非遗匠人现场展示技艺，撒渔网、船板席、手工包粽等民俗活动也同步开展，市民和游客在欢乐的气氛中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魅力。除了赛龙舟，吃粽子也是端午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在食材和口味上，南北方各有偏好，但共同的眷恋都是家的味道。
6: 河南洛阳依托豫西本土特色，推出沉浸式湖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让广大游客在青山云海间解锁不一样的端午文旅体验。在福建，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也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7: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6: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8: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9: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10: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56.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

0: 为509.53万亿元，同比增长9.0%。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据最新统计，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敦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19号，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并网发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洵甸县，平均海拔3239米，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近日，新疆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局察布查尔分局在整理野外监测记录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多段野外活动影像。除此之外，还拍到了棕熊、马鹿、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这些影像的采集地均位于新疆伊犁州的西天山琼伯勒森林公园。
1: 丹麦乐高集团日前推出了一款与真车等比例可驾驶的跑车，以庆祝同款机械组跑车套装发布。这款拼搭跑车的最高时速达到111公里，是迄今最快的可驾驶乐高跑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别把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没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好像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两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压制星链，同时誓言对乌军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俄乌冲突是否正步入新一轮升级？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 2026” 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俄与北约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剧？欧盟与英国扩大对俄制裁，俄方扬言强硬反制，西方施压能否奏效？稍后。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刚刚过去的48小时，俄乌局势骤然升温，莫斯科遭遇了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和购物中心被击中，俄军击落约190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专门压制乌军无人机的星链通信，试图扭转信息战场劣势。俄乌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而在欧洲方向，北约在苏瓦乌基走廊启动勇敢野猪演习，模拟封锁俄飞地，欧盟和英国扩大对俄限制名单，俄外交部强硬警告北约国家，若对俄发动侵略，将予以毁灭性回击。俄罗斯与北约的正面摩擦风险是否加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自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媒援引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自当天零时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超190架无人机，这是近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18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二位老师端午安康。我们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在6月18号这一天，莫斯科是遭遇了近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且袭击的地点是

0: 购物中心还有炼油厂。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得到，炼油厂上空的这个整个天空都被这种浓烟笼罩了。那这次为什么炼油厂会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呢？
1: 这个购物中心叫园丁购物中心，它就在这个炼油厂的附近，属于福袋杀伤。炼油厂才是主要打击的目标，三天之内第二次打击。16号的打击的时候，它的产能57%已经停产了。这一次打击把剩下的43%的产能悉数摧毁。我们知道这个炼油厂在莫斯科的东南部，建于1938年，是俄罗斯十大炼厂之一。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3000万人口家用车辆40%的燃油来自于这个炼油厂。另外呢，像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军区、中部军区，这些军用燃油包括航煤都使用都使用这个厂的产品。它的炼力是1280万吨。另外呢，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将近300这个公顷，这个厂区难以防范，我打击你呢比较容易。还有一点，它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的距离，也是一种震慑和警示同时我们知道，当天打击的当天，俄罗斯正在跟东盟国家开分会而且呢这个打击了之后，至少有5个起火点，这个浓烟柱腾空而起，整个莫斯科都看得见，这个宣传的可视化效果特别好。同时正好是当天泽连斯基参加 G7 分会，参加第35次拉姆斯坦因乌克兰援乌这个防务联络小组的会议，我需要展示，向西方国家展示我有远程打击的能力，我有斩断俄罗斯臂膀的能力，我行。所以我们从这个反向的，在 G7 会议上，特朗普罕见的答应你可以在乌克兰开设爱国者的生产线当然回国还要具体去商讨。另外在第35次拉姆斯坦因会议上各国又有9个国家加入了乌克兰优先武器采购清单，给你10亿美元专门采购爱国者导弹同时我们看，像英国、德国、荷兰都单独拿出了钱，比如说英国，我给你350枚这个航空导弹我给你这个100枚的爱国者3的拦截弹。德国呢，我给你4亿美元，2亿美元你买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从美国购买，另外的2亿美元我帮助你购买其他的武器。荷兰呢，拿出了5亿美元。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渲染一种氛围，乌克兰不会被打垮，我们有可能对莫斯科形成常态化的打击。在乌克兰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乌克兰自产的导弹与无人机能够持续的打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都会城市的时候那对俄罗斯的压力才真正来临。让我们想到6月3号、5号对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对圣彼得堡的2次打击，6月3号、5号也是在48小时之内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打击的时机是刻意选择的。
0: 确实我们感觉到乌克兰的这次打击行动似乎是给他自己还有北约国家都打出了一种信心。另外我们看到，就在18号同一天，乌克兰还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同时进行了袭击，而且是14次的袭击。那这一次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是否与他同一天打击炼油厂的这样的行动是联合在一起的呢？
2: 无论是打炼油厂还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都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行动，而且是无人机的联合攻击。1月14号，乌克兰最年轻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就任以后，打击方式和打击的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凭借传统的像陆军、海军、空军传统经典武器装备，无法与俄罗斯长期对抗。只有把数字化、IT、人工智能，包括无人机相互组合，才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打击效果。从最近几天无人机的打击样式看呢，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打首都，取得心理的战略威慑等级，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距克里姆林宫非常近，而且在法

0: 法国刚刚开始的2026欧洲防务展上，乌克兰展示了自己的 FT5 巡航弹、FT7 和9弹道导弹，但背景是燃烧的莫斯科，也说明呢，通过国产武器装备、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展示，他要让自己的飞对称作战能力在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首都和北方首都形成乌克兰的某种存在。第二呢，是打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意外风险，因为打核电站，它现在攻击的主要是运输车间，主要是切断人力和物流的输送，有可能从本体上对核电站不可能构成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风险，但是谁也说不准。那如果意外风险逐渐增加，也不排除风险叠加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严重后果。第三是打后勤，按照目前在前线作战行动，你包括在阿尔巴林高速公路通过无人机打击各类运输车辆，通过布雷无人机切断各种交通线路，目前呢，按照乌方估算，整个公路的后勤保障能力已经降低了71%，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集群攻击，不仅在莫斯科可以形成无人机威慑，在重要的风险目标能够形成打击能力，同时在切断或者是降低俄罗斯后勤保障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确实，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了乌方的一把利器。我们看到俄罗斯外长随即就表示，将会对乌方进行密集打击，以表示一种回应和报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抵御和防御的能力吗？必须通过这种相应的打击行动来进行报复吗？接下来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将会朝哪个方向调整呢？
2: 事实上，每一次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内陆腹地、纵深腹地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都是在战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在最近的一周之内，尤其是最近三天，俄罗斯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红利曼这个两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呢，现在这个城市是被克里沃洛托勒茨河把它分成两半了，东西两半。现在呢，西半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且这个占领不是这种渗透式的把这一地区变成灰区，而是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向前推进，正在形成合围的态势。另外，在红利曼方向，就在今天已经被合围了。现在这个乌军开始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红利曼的一些区域开始逐渐的撤除。另外，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双子城方向，俄军插到了两城中间，现在还剩下，如果还有两个居民点拿下来，就把双子城隔离开了。这些攻击不是说临时性的，而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发起的攻击，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有35万的人在最近一周之内攻击的势头非常猛。这些消息呢，在乌克兰方面进行了封锁，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不太会宣传。事实上，像这种轰炸这个莫斯科炼油厂的事情，这个俄罗斯也经常做，比如说在基辅周边跟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非常像的一个叫白庙的一个地区，对这一地区的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的打击跟莫斯科的这个效果差不太多但是这些视频由于乌克兰方面搞了封锁这些视频放不出来，而俄罗斯的这些民众呢，自己把拍的这些视频放到了网上，所以我们才看到莫斯科炼厂被打击是这样，整个莫斯科在燃烧，能打的都打了。我认为下一步，包括最近这一天的攻击形势来看，一个是地面攻击，我加大攻击，我不管你，咬住青山不放松。另外呢，对于内陆的轰炸，能打尽打，应打尽打。今天打了苏梅州的新邮政中心，它是为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邮寄向前线输送，它担负了这个功能，很少打它的这个仓库。另外，打击了哈尔科夫的佐罗切夫这个变电站，这个变电站是为哈尔科夫境内的电气化铁路这个供电的。另外，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讨论，这个俄罗斯的学者提出，现在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了，微当量的核武器，专地核弹， 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的问题，另外也在讨论轰炸基辅之海。基辅之海是在基辅上游的一个大型的水库，

0: 啊，俄军曾经在这一地区这个飞机进行飞行，但是并没有炸开这个坝。如果是炸开了水坝，整个基辅的右岸地区将全部会被淹没，第聂伯河上的这些桥梁也会被摧毁。到目前为止，双方开始触及这些最敏感的话题，那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加大对能源基础设施、民用设施、桥梁、涵洞、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打击，我认为可能都在俄罗斯的全盘的考虑之中。
1: 还有两点信息啊，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的攻击，同时乌克兰又是拿出了新的这个兵役合同来应对兵员的短缺。那如果结合这两点信息，您推断出下一步的走向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2: 首先是卢卡申科的说话温度在降低，某种程度上在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切割。如果真的无人机对明斯克进行攻击，比打莫斯科包括圣彼得堡有可能能力更加强劲。第一，很近，因为莫斯科距乌克兰是750公里，圣彼得堡是1000多公里。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攻击，这个距离更近，所以它的一些中近程无人机完全可以复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打击行动。第二，太弱，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目前防空能力无法对比，它比俄罗斯差距很大。如果采取密集集群攻击，那么在明斯克包括其他点位对白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有可能会更加明显。乌克兰呢，根据形势颁布了新的这个兵役法，叫无固定期限，规定在前线可以按照10个月、12个月甚至24个月签约。但是按照目前基本状态去分析，它的普通平民包括现役人员都可以进行重新签署。这样干呢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可以得到保障，它可以对前线服役的人员提供一部分财政支持，对于鼓励作战能够起到作用。第二呢，它可以保证休整，比如打了6个月可以休6个月，这样的兵役是可预期的，不像战争初期到前线以后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结束在前线的作战。如果这个新的无固定期的兵役法在乌克兰全部推广，这样呢能够打仗的人，能够在前线作战的人，兵力规模将会有所上升。
1: 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称呢，俄军已经在新俄罗斯公路沿线部署了新型的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旨在压制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通信。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6号报道，俄军已在新俄罗斯公路附近部署新型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用于对抗乌克兰军队无人机所使用的星链通信系统。报道称，新俄罗斯公路对于俄方向克里米亚和俄军部队集群提供补给具有战略意义。俄军在这里部署新型电子战系统，能产生强大的电磁干扰，可压制星链终端信号。就在同一天，立陶宛、波兰与法国这三个北约国家正式启动代号为勇敢野猪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立陶宛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此次演习动用约6000名军人和600件陆战及空中装备，将持续至26号。据俄媒报道，演习地点选在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苏瓦乌基走廊地区，该地区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之间，是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北约及欧盟主要领土的唯一陆上通道。报道指出，这一地点选择和参与者组成情况表明，北约国家已然开始为与俄罗斯进行武装对抗做准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出警告称，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若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毁灭性的坚决回击。
1: 三个北约国家的联合军演地点选择在苏瓦乌基走廊，那这个地点确实它是个战略要地，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0: 俄军经常在这一地区原来进行那个西部战略演习，就是模拟如何切断这个100公里的苏瓦乌基走廊。啊，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现在成了特别军事防御区，现在呢他跟着这条走廊和这个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的距离这个100公里，俄罗斯一心想打通这个走廊，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考虑。但是波兰和这个立陶宛方面，他们想着如何守住这条走廊，在这个时候进行演习，我认为也是在牵制俄军的兵力。你不能大规模投放到乌克兰战场，同时也牵制白俄罗斯，你不要参与这个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白俄罗斯向南对基辅发起攻击，因为白俄罗斯的边界距离基辅也

0: 这就100多公里。如果他这要是下手出兵的话呢，对吉普这个威胁更大。所以你的兵力在这儿被牵制了，俄军的部分兵力也被牵制了。
1: 那俄罗斯方面是启用了新的电子战系统，想压制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那您觉得这个新系统对于战场的局势扭转多大帮助？能够抑制住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的优势呢？

0: 能降低损失，但不可能做到这个全方位的防御。那第二呢，要多套联合使用。按照俄方所提供的数据，这个穹顶系统的干扰半径大概是20公里，如果在410公里的公路上进行使用，至少需要10套连续部署。所以如果出现间隔或者出现干扰强度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异常，有可能对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没法把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乌克兰有很多新型无人机，比如布雷的，还有这个袭击的无人机。那么这类无人机呢，作战方式比较特殊，也没有任何规则，所以穹顶波浪系统如果展开部署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但是削弱程度和预想的相比应该有一定差距。
1: 15号，欧盟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18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此前，欧盟已在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克拉斯称，欧盟的制裁正在一块砖一块砖地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基础。随后，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通过新一轮制裁切断俄罗斯财政收入，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亿英镑的能源援助。就在14号，英国海军还拦截了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对于欧盟的制裁，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欧盟正以凭空捏造的借口对俄追加限制措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欧方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无论是欧盟峰会还是G7峰会，都再次强调了要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如何理解这次欧盟高官所说的一块砖一块砖的摧毁俄罗斯的经济呢？
3: 欧盟峰会全票通过这个制裁，以前像有匈牙利啊、有斯洛伐克会投这个反对票，但是这次一次性通过，而且呢前言有一点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领土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啊，同时这个制裁必须统一行动，啊，它锁死了欧盟个别国家像以往的匈牙利那样对俄绥靖的空间。另外，这些制裁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钱，一个是盯住俄罗斯的装备。我打击这个影子舰队、这个影子游轮这些，我不仅打击在俄罗斯出来的这些，另外呢，你像土耳其、阿联酋啊，被欧盟认为你们转卖俄罗斯的石油，这样也不行。另外的制裁以往只是盯住这个军工体的总组装厂，现在呢，你那个第三方的中间商啊，在这个当中也受到了打击，你提供零部件也不行，你只要对俄罗斯有任何的援助，你就要付出代价。对比前20轮啊，就是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它的这个力度、范围啊、深度都超过了以往。
1: 那杜老师，您觉得英国接下来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扣押了俄罗斯的油轮，是否准备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制裁呢？
0: 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一直很激进，无论是之前的坦克，包括后来的各种资金援助，虽然被西方嘲笑为援助的第一很快，第二很少，但援助一直在进行。而且由于俄乌冲突局势发生某种形式的微妙变化，目前的英国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也很出位，特别是对影子舰队的拦截，以及在这个英吉利海峡的交火，都说明呢，今后无论是制裁，包括各种拦截行动，还会呈现出新变化。如果下一步欧盟集体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军工生产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比来真数导弹数量就很少，如果一部分高精武器装备或者是零配件对外有极度依赖，制造会受到大的影响。另外，影子舰队虽然目前拦截的是个别艘次，不是太多，但是长期居地也会形成很大的变化。那与此相反，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包

0: 括装备技术援助，无论是从规模到质量在同步提高，所以一上一下也说明呢，下一步欧盟国家在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带领下对俄乌冲突还会起到重要作用。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将至，北半球多地降雨强盛，高温发展。在中国今明两天不断盘旋的冷涡将会给东北、华北带来频繁的降雨和对流天气，而主雨带则依然是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天华南的降雨减弱，强降雨范围收缩，明天主雨带的西段将会北台，广西降雨减少减弱，而重庆、贵州到江苏这里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的区域会在频繁的雨水当中保持清凉，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而在降雨减弱的华南一带，高温迅速的发展。那么像广州未来四天呢还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不仅白天热，华南一带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以上，热的部分昼夜防暑降温不能松懈。而在欧洲，一轮高温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西部多地，包括城市当中呢，像巴黎还有马德里都会经历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晋城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合肥阴，21到30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转小雨，20到33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8度。巴黎晴转小雨，22到35度。日内瓦晴，18到34度。维也纳晴转中雨，22到36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1度。首尔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迪拜晴，32到41度。

0: 伊朗外交部证实原定于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特朗普就美伊谈判问题向伊方施压，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21号在埃及会晤。外媒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已同意停火，但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维持多雨模式，多地将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大风天气蓝色预警。端午节期间，中国各地龙舟赛火热进行，传承千年的龙舟竞渡焕发新活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
3: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